0: 突发的扩大回购规模，颠覆了财政部一贯定期而且可预测的做法，可能会损害了财政部的公信力。另外，财政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财政部增加约20亿美元的回购规模，和华府未偿还的债务总额相比只是微不足道，亦都令到市场忧虑财政部的稳定债市措施成效难以持久。债息回落，美元汇价下跌，金价就应声上扬。现货金升穿每盎司4500美元水平，升至6月初以来高位。纽约期金升2.8%，收市报每盎司4545.3美元。美股三大指数就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多升超过300点，之后升势放缓，但收市仍然升到119点，收报53463点，升幅0.22%。标普500指数终止三连跌，收报7707点，升16点，升幅有0.2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31点，升41点，升幅0.15%。焦点股方面，疫苗开发商莫德纳和合作伙伴默沙东联合研发的黑色素 mRNA 癌症疫苗在临床测试中取得重大成功，莫德纳的股价急升 1.7 倍，默沙东就升近13%。迈威尔科技宣布和 Google 达成定制晶片的合作，迈威尔科技升超过9%。化妆品商雅诗兰黛 Estee Lauder 全年的业绩转亏为盈，股价升16%。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美军秘密开辟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来到运输石油。报道引述两名美国官员的消息说，这项行动已经持续了几个星期。过去两个星期，每日有15到20艘的油轮经由亚曼沿海一条南部的航道进出海峡，石油人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现时已经接近1000万桶。报道说，有关的行动不单止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都协助空载油轮经由霍尔木兹海峡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亚联油、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之后驶离。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88%。
3: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紧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拎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隔田村的快线现已封闭。同样是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豪景花园的快线仍然封闭。睇睇新界区的交通，屯门公路出九龙的龙尾在黄金海岸，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收费广场，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威尔斯。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圣佐治。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系伊利沙伯桥面。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7: 新城八大家，即时 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8: 理财家、
7: 教育家、
8: 生活家、
7: 体育家、
8: 艺术家、
7: 娱乐家、
8: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

0: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啊。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4: 好，时间嚟到8:08啦。咁啊，何文杰呢个 Donald Trump 啊，呢个特朗普咧，佢喺今年二月啊，突然间抽起条筋，兴致勃勃收到啲好坚嘅情报啊，就话呢个伊朗咧，哇，一大堆高层开会，一嘢咧就可以将佢咧炸到去即系冇晒之后就翻翻去石器时代啦。咁所以咧就联同呢个以色列咧就吓迅雷不及掩耳咧就做咗呢件事。咁啊，的而且确嘅系嘅。咁中东呢一个国家咧就有几啊人咧喺嗰一次里边咧，应该系50个高层到啦，咁就一镬就熟咗啦。咁但系咧，佢哋嘅布防咧，即系美国啦、以色列啦，以色列啊，梗系唔停手咁就吓揼人哋啦。咁佢以中东自己本身嗰个国家安全啊、外交啊、未来啊嚟做出发点，但系美国咧就真系要派好多兵啊、舰啊、枪啊、炮啊，就过去咧又支援又镇压。如果你话短短一个月两个月了结咧，都仲还可以咧，就嗱冧下回防啦啊！即系佢哋嘅船坚炮利系真嘅，譬如佢哋嗰啲航母咧，啲级数咧就好劲嘅。咁但系咧一战事一拖足就半年。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嗰啲航母咧即系喺度游嚟游去喺个海上面咧，粗粗地都100日。200日，咁如果你系一个兵，你又埋唔到岸，补给又成问题，船上面又真系扭教，啲卫生条件又差，喂，真系人都癫嘅。
5: 真系啊，尤其个reset世代啊嘛，
4: 咪咯，啲兵啊，后生仔嚟噶嘛，
5: 社交媒体啊，唔玩两个钟都叫做要断瘾反应啦，唔好话你啊200几日啦，我哋大格局探讨下呢个危机啊，
3: 财资大格局。
5: 咁啊，而家呢個中東局勢啊，繼續啊，即係混亂當中啦。咁但係個焦點咧嚇，就放咗喺呢個林肯號啊，全名係阿伯拉罕林肯號啊嘛嚇，即係紀念佢嘅開國元勳嘅命名嘅航空母艦。咁你可想而知喺佢個軍隊裏邊嘅地位幾咁高啊嚇，用呢個名嘅話，咁啊呢個航空母艦嘅打擊群咧嚇，即係而家就成為全球啊，唔知係軍事迷啊，亦都係普羅大眾嘅焦點啦，因為呢、這個即系重达10几万吨嘅海上巨无霸咧，就喺个阿拉伯海啊周边水域咧部署咗超过咗250日噶啦，啊咁啊创下咗咧超过200日未拍过岸啊，证明佢个休整港嘅极限纪录。咁以前我哋睇苏斯王嗰啲电影都系讲啲美国大兵啊都会拍嚟香港，
4: 系去湾仔饮两杯啊嘛，
5: 系啦，就一落船就解放噶啦嘛，嗰啲风流啲嗰啲就留种添啦，留种不留人，咁啊走去又上船就走鬼咗啦，啊咁呢啲电影情节，咁但系其实亦都系即系现实上啊啲美国大兵嘅嗰种惯例啦，因为每2-3个月咧佢哋就要去拍一拍岸啊，补给物资啊。咁啲军人啊，梗系松一松啦吓，咁佢都使钱噶，赚埋喺船度冇乜点机会使钱。咁啊，以前啊，其他经济落后啲嘅地方啊，靠呢只船咧就嚟使下美金。咁啊，但系咧而家传出咧吓，喺呢个林肯号上面咧，有啲年轻嘅水兵咧，真系去到心理崩溃啊嘅状况啊，就企图跳海自杀。咁啊，
4: 呢个特朗普否认噶，fake news 冇啲咁嘅事。
5: 咁呢个战争部长都系话系假新闻啦。咁啊企图啫，咁咩叫企图？咁呢个啊，大家都好难定义啊。
4: 好似即系捞翻佢上嚟咁嘅，但我唔知佢咩事跌咗落去。
5: 系啦，咁我话佢。

0: 我后来可以话系就擦地板擦跌咗落去嘅，咁你但系其实啊，好多家人就已经系申冤噶啦，喺美国就话都啊，即系知道啲仔啊吓，即系在情绪状况都好差，咁但系其实啊，据知佢哋连同家人嘅联系都断绝咗啊，因为上网啊上唔到啦吓，智能手机用唔到啦，下线游戏玩到嘅啫，咁你仲有就系即系连啲书信啊。啊，因为佢哋喺个海度冇得啊拍岸去攞信啊嘛，咁啊连文字嘅书信都接触唔到吓，咁唔好话女朋友仔啦，都唔知有冇分咗手啦。咁呢个咁嘅情况咧吓，即系令到即系呢啲美国嘅吓，即系前线军人啦，尤其是都系20世代年轻人啊嘛，咁啊真系遇到呢个极大嘅压力啊！咁平时佢哋唔上网3个钟，佢都攞佢命啦。你试下个手机停咗，咁而家你讲紧200日，咁上唔到网，就更新唔到个 Facebook，咁点算咧？咁啊加上话啲物资都连短缺啦，
1: 啲嘢食都好差。
0: 咁你食物啊，越食越少噶啦，系嘛？咁当然都有啲补给嘅，咁但系就唔系话一般佢哋水平嘅嗰种食物质素啦。咁加上啲卫生嗰啲问题，你始终用得耐，咁你维修差嘅，咁你话有啲座厕都塞咗，都通唔翻，搞到乌烟瘴气啊！咁啊，导致个生理啊、心理啊都出现啊好多崩坏嘅状况。咁呢个长期战呢，其实真系对于养尊处优嘅美国大兵呢，真系带来极大嘅挑战。咁啊，呢个林肯号呢，其实就系美军嘅尼米兹级嘅核动力嘅航空母舰啊，第5号舰嚟嘅。咁啊，1989年就服役噶啦。咁啊，嗰个排水量呢，去到10万吨啊。咁有2座A4W 啊嘅核反应炉嘅驱动啊。拥有咧，理论上基本上系无限嘅航程嘅吓，咁啊只需要20到25年先换一次燃料嘅啫。咁啊，舰上咧即系通常咧都有舰载嘅机动嘅队嘅，咁啊包括啲超级大黄蜂嘅攻击机啦，隐形战斗机啦，呢个咆哮者咧电子作战机啦，先进鹰眼嘅预警机同埋各种型号嘅海鹰直升机嘅。咁啊，核动力就真系无限啫，但人啊冇个核动力啊，未去到机械人上船噶嘛，咁啊人啊有限嘅，有极限嘅，系有体力同心理。极限啦，咁呢个海上城市嚟噶啦，基本上军事城市嘅编制呢，多达咧成5000人嘅，咁你谂5000个红豆豆嘅军人呢个一个咁嘅小城市咁嘅地方，咁你不无天日嘅唔系个个系上到个舰顶嘅基本上你太阳都见唔到嘅，喺个舰里边瞓个碌架床咁。其实林肯号喺旧年噶啦，11月加州圣地牙哥母港嗰度开启航咧，原本就去西太平洋啊，同埋南海咧就巡航嘅。咁但系咧，因为美伊局势突然之间年初升级啊嘛，咁中央司令部就紧急调令啊，就将林肯号呢个打击群咧就去咗印度洋咁经阿拉伯海入咗中东嘅前线啦。咁喺伊朗呢一次战争上边咧，就造成一个主力军嘅一个威慑嘅功能啊。咁原定咧为期咧都系6个月嘅啫，180日到嘅呢个例行部署啦。原定嘅行程当中，梗系有补给啦，咁而家都冇补给添啦。咁啊，美伊嘅冲突咧就一直僵局啦、拉扯啦，我哋节目都经常讲噶啦。咁而家就喺个冇预警嘅情况底下咧，多次俾国防部就要求要突破呢个250天嘅限制。咁啊，而家已经创咗超过200日噶啦吓，呢个冇去过休冇拍过港嘅一个纪录，
1: 冇休整
0: 系啦。咁呢个海上城邦仲系咪会可以运作落去呢？喺边个临界点会瓦解呢？呢个真系有极大挑战。咁据一啲美国嘅媒体咁讲啦吓，即今年即8月初咁有一名19岁嘅啫水兵呢就落咗海嘅1个钟头后就直升机救翻佢上去，咁都成个钟喎喺个海度啊。喺舰上医务部就即系转咗去呢个护理啦即系离舰去护理啦。咁但系始终军方就冇定性呢个堕海事件系咪自杀行为啦。家属但系部分其他官员呢都讲到有好多 心理健康嘅个案咧喺船上面发生噶啦，咁啊而呢个危机咧都唔系话即系单一个人啦，而系即系一个整体嘅现象。咁啊亦都咧吓，即系被人批评就话堕海事件四日之后啊，军方先联系翻个水兵嘅家人噶吓，咁啊呢个水兵亦都有太太嘅，咁就表示就处理过程系非常糟糕啊，仲质疑咧军方系咪有意图咧系隐瞒事件啊，咁佢系收到邮件咧就是、太太啦话即系去先生已经翻咗去圣地牙哥嗰个巴尔博亚嘅海军医院医疗中心度治疗嘅。咁亦都喺事发前呢咁呢个水兵呢又发个短信俾到妻子喎，咁佢就话呢隻船啊真係将佢压垮啦，个内容就係根据美国媒体讲啦，话佢即係本来应该7月15号就离开个第五舰队㗎啦，但係后来呢就一路都系情况好差，网络又信号唔好，加上都唔知几时返到屋企啦咁样，咁即係夫妻两人都好年轻㗎，都係19岁㗎咋，仲已经有个小朋友㗎啦。咁呢个情况呢，咁家属就披露咗俾当地嘅媒体啦，咁你知人都系人性嚟嘅啫，美国民众都开始感受到呢、这个19岁嘅爸爸都面对家人太太仔嘅友谊嘅挂念啦，咁形成一个极大嘅民意同舆论啊，咁碰上呢 CNN 呢就抽到好丑啦，就上林肯到访问啦嘛，咁呢、这个都是常规做法嚟嘅，咁但係咁啱喺呢个时间呢就睇到啲访问呢都有美军呢就好坦白咁讲，即係虽然就笑住口嘅，咁就话我二百几日冇见过太阳啦咁样，咁但係市民大众啊，国际社会睇到呢啲咁嘅访问都会感想到美军系咪真系仲可以顶到几耐呢，唔通二百又二百，好似无间道啲对白咁啊。咁呢个水兵呢亦都濒临呢即系其他嘅即系压力嘅，包括喺个密封嘅环境啦，因为引擎嘅噪音呢系持续高分配嘅环境嚟嘅，即系其实即系人都癫嘅，真系仲要震动啦，即系喺船上面嘅佢咁大隻啫都会有呢啲机器嘅震动㗎，咁亦都即系成员之间嗰啲社群呢亦都可能会有，虽然系军人纪律严明啊，但系都会有互相影响嘅精神压力，种种叠加落嚟咧，其实嗰个情况系十分之糟糕嘅。咁而美国嘅国会议员咧，包括有参议员有好几位咧，都作出咗啲公开嘅严厉批评噶啦。咁因为佢都接触到啲家属啊，都有啲信息往来到嘅，咁就话到即系啲食物质素完全恶化啦吓。即系蔬菜、水果一早早就冇晒噶啦，其实咁喺船上边就只系靠极少量嘅粟米因为粟米摆得咁可能罐头嘅添啊，应该肯定系罐头噶啦。咁亦都咧有唔少嘅水兵咧，因为膳食差咧就体重骤降啊，咁有个别个案啦，可能就轻咗30斤。
1: 哇，好夸张！
0: 夸张啊，减肥啊，顺手啊，冇嘢食啊。咁而卫生差呢就係啲设备坏嘛，仲有海水倒灌啊，厕所失灵啊，浴室发毛啊，洗衫房啊停摆啊，咁连番碱啊同埋呢个止汗剂啊都唔够。咁你諗下啲红豆豆嘅军人嚟㗎嘛，咁止汗剂都冇，你屈埋一间碌架房，咁你真係大家都好难受啊。咁呢个补给呢下年呢完全受咗啦，因为第一经过嗰度会以前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去到中东嗰啲美国嘅军事据点嗰度做补给㗎。咁而家啲补给船都经过唔到啦，肯定第一个炸你啦，插住美国旗。咁而家就呢个补给链呢都唔知点样去处理到啦。
1: 咁佢只能够优先呢就送嗰啲燃油啊，即係嗰啲真係好等使嘅嘢啦，燃油啊、弹药啊咁样。咁但係呢你话私人物品啊嗰啲即係日常生活用嘅嘢可能就滞留啦。咁一滞就滞咗几个月，咁所以呢啲官兵都好失落。
0: 咁个中央司令部嘅司令咧吓，呢、这个 Copper 咧就话呢个上将都有登舰去视察嘅吓，咁梗系讲好话啦，就话都有睇到啲心理健康嘅病例。 即係低水平嘅咁樣，咁你5000人低水平，你50個都大

0: 件事啦，系咪？咁啊，即系领导层就又话好关注噶吓，心理韧性啊，会提供支援啊，咁样啦。咁亦都讲到海军啊，澄清话吓舰上啊有水饮嘅，有空调，有健康嘅膳食嘅，吓冇明显嘅自杀念头嘅个案咁样吓，咁啊。头先提过啊，系嘛，好多就话呢啲系假新闻啊，咁样啊，咁但系渡海嗰件事就肯定系真嘅咧，咁咁啊，而家其实美军咧都有成11艘航空母舰嘅吓，咁但系有8隻咧就系、是、维修保养紧，同、埋入港休养，
1: 入咗厂，
0: 系啦，咁你谂下平时入厂一要入咁耐，即系。真係其實每一次都要整好多嘢㗎嘛，但成棟 IFC 咁打橫擺咗落個海度，你想象下 IFC 每一日要換幾多條光管啊，即係經常都係要不斷維修㗎嘛，咁大個規模嘅狀況，咁而家剩翻肉仲行得嘅咧就林肯號啦，布殊號啦，同埋華盛頓號嘅，咁啊。亦都咧，其實布殊號都行咗140日嘅啦，嚇華盛頓號都行咗90日嘅啦。咁而啊，即係最有趣嘅係美軍新高糧準噶嘛。咁而家咧嚇都有2000個艦上職位係空缺嘅，請唔到人啊。唔知最尾係咪要揾外援啊？咁但係就顯示到即係成個即係兵力啦嚇。系咪可以持续落去一个好大嘅问题？咁啊，巨大嘅人力空缺咧，亦都令到呢个部队系咪可以轮换啊？就算俾你拍到港都好啦，你嗰5000人都顶咗咁耐啦，系嘛？你换另外嗰5000人，有冇另外嘅5000人肯上翻船咧？即系都系一个大问题。咁而家就中东嗰个美军咧吓，拍住个系统力都本来已经重创噶啦吓，喺呢个美以伊嘅即系灭门式斩首行动啊，2月嘅时候美伊朗嘅还击嗰一次啊嘛，咁大量嘅导弹咧就已经系成功襲擊到中東唔同國家嘅美軍設施，咁啊無論係啲機場啊、港口啊、貨倉啊、一啲美軍基地啊，都受到破壞嘅。咁破壞完亦都好難去維修啊！咁而家航母嘅保障能力咧，其實大大削弱嘅。咁啊，加上咧嚇成個水域咧都係一個危險嘅狀況啦嚇。咁其他嗰啲巴林啊、科威特、阿聯酋咧，原本係美國嘅盟友啊。都难以支援啦吓，咁啊即系要舍近求远啊，依靠咧成3000公里外嘅印度洋嘅吓，迪窝加西亚基地咧就去提供远程嘅补给，咁你3000公里外喎，真系，想象到都难啦，嗰只可以运送嘅物资都亦都好有限啊，咁啊而典型航空呢啲航空母舰咧吓，即系个核动力咧，其实即系要30到45日就停一次噶啦吓，除咗人同埋机器疲劳咧都有好多其他嘅问题会即系持续发生噶嘛。咁但系而家呢个状况咧即系令到咧呢个航空母舰嘅消耗战就显示到个疲态啦。咁即系成本又极高啦航空母舰嘅营运咧即系数以百万计嘅呢啲咁嘅飞弹啊即系去营运嘅成本啊对比咧，伊朗系用无人机啲低价组装合成嘅平价机咧，其实呢场仗人哋打得平，你又打得贵啦咁亦都出现库存嘅问题啦已经国防部已经盛传咧，已经系飞弹耗尽啦已经大家。知道喺南韓嗰啲美軍導彈已經靜雞雞用偷債，唔係偷嘅嚇，即係明運到去中東嗰度用噶啦。咁此之所以咧，最近特朗普又貼翻同金正恩啲笑笑口嘅合照咧，就因為即係話我搞掂嘅，韓國嗰邊唔使驚咁樣咁戰力咧，其實造成一個惡性循環啦咁你疲態嘅話，係咪仲可以再打下一輪咧？即係個戰力如何咧？咁所以引申出嚟咧即係油價嘅波動以至繼續可能上翻過百蚊美金一桶都唔難講啦。
1: 而家咧就好大問題咧。 你揚咗呢啲咁啊少少嘅風波都出嚟咧，就影響軍心啦。咁軍心嚟講係互相感染噶嘛，而且嚟緊又要話中期選舉，由2月28號呢場仗射響第一槍到而家咧，美國本身啲美軍已經死咗18個啦，呢個係官方五角大廈嘅數字啦，傷咧就624個。咁而家嗰啲即係喺海上漂浮嗰啲，有少少話生不如死啊，真係好大嘅折磨。咁喺咁嘅情況之下，軍心如果涣散，加上你國民亦都唔撐呢一場仗，咁你特朗普啊，即係日日喺度嗰個True Social 又好 X 嗰度咧，點樣依牙扮爪都冇乜用噶啦，講係講唔翻轉頭噶嘛，係咪？咁所以咧呢一鋪韌力嘅考驗咧，反而係考驗呢個超級大國。
0: 嗯。
2: 每日一股朱家明。
3: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1288农业银行。农业银行2026年第一季盈利751.8500万人民币，按年升 4.52%， 每股盈利2毫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3049.4277万人民币，按年升 9.87%， 预期每股盈利8.6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594人民币，按年上升 3.97%， 折算港币2.85。股价走势上，2020年跌至多年新低之后逐步攀升，今年多次轻微跌破牛熊线，但都能回稳。以6月低位5.1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18号，以2025年每股资产净值8.135人民币计算，市账率 0.579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59%，疫情的2020年至到2025年，市账率最低2022年的 0.308 倍，股息率逼近11厘。去年2025年市账率最高 0.728 倍，股息率只有4.39。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0.525 倍，高就 0.695 倍，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超过1倍。股息率方面，2018年低到4.08，2016年高就7.79。以2025年市账率高水平做目标价6.41，预期2026年股息率4.446，以买入价跌 10%， 4.59止蚀。
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4: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99.7至102.1。
5: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6: 早晨8:30。
5: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加龙村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同样系有交通意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格田村嘅快线现已封闭。另外，因为有坏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沙田马场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新界区交通，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去到三圣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就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威尔斯。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里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士打道出中环嘅龙尾喺运动场，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5: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8: 8月20号星期四的早上8点32分，今日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方面，今早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是10毫米雨量，而港岛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还有狂风雷暴。日间的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是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会有骤雨和雷暴。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老豆同仔
5: 一齐开麦，
4: 有得挥，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5: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6: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4: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5: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4: 抢到行。
7: 好在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抢到行。
3: FM 99.7
6: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原来生活好快乐。
1: 程海欣、麦卓华。
2: 8:36啊，小麦早晨，
3: 早晨啊，程主播，
2: 大众踩单车交野上，因为天气咧就真系凉咗少少，即系可能啲人话吓，程海有冇搞错啊，凉咗，嗱你睇睇今日啦，真系得28度，又冇晒嗰啲咩酷热天气啦，同埋咧，我想话俾你听，我琴晚咧，咁啊因为有个即系有个朋友啦，请食饭啦，同埋啲同事咁啊，咁跟住咧我就即系琴日因为会饮酒啦，所以冇揸车啦，咁我喺大埔嗰边住噶嘛，咁咪嗰个吐露港侧跟咪条单车径嘅都，但我想话俾你听咧，即系你知我戴帽噶啦，暂时都仲戴住先嘅，
3: 吓咩叫暂时戴住先？
2: 哦，咁可能我有一日突然间我想
3: 改变
2: 翻，我想话从良添，即系变翻平。即系咁样讲又好似唔系好啱，即系唔想俾人见到，唔想咁突出嘅时候，或者我变翻到一般平民百姓，
3: 任何一粒星就算点包住佢都系会发光发亮
2: 嘅。多谢，系多谢你。咁因为有时候喺出面啲场合咧，会见到啲人话啊，一定记得你啦，你戴帽即系咁讲啦，即系比较 iconic 容易，即系认得我啦。因为冇其他嘢可以认得我，即系唔系特别靓，又唔系特别高大，又唔乜嘢。
3: 另外嗰啲特征啊，俾嘉燕姐攞咗。
2: 系啊，唔系，我都有粒墨噶，
3: 咪就系咯。
2: 我都谂，嘉燕姐有少戴帽嘅，嘉燕姐有少扮我嘅。Anyway， 我想话咧就系一落 van 仔，哇！大风到一个点，好大风真系，
3: 其实好舒服啊，
2: 好舒服啊，同埋好清凉啊，即系我哋中国人嗰啲历法咧，真系唔到你唔信嘅，即系八月头嘅时候，我记得8月7日啊，我同大家讲过咧，就系即系立秋啊嘛，咁同埋亦都有讲到话今年嗰个立秋叫做即系盲嘅立秋，即系佢唔系喺啲日光日白嘅时间。立秋嘅话，即系夜晚黑太阳落山，叫做即系冇眼嘅立秋咧。呢一种咧就系嗰个天气转凉咧，系特别嚟得快嘅。咁果然，即系我琴晚哇、哦、一落van 仔嘅时候，即系冇揸车一落 van 仔好舒服。咁但系第一时间我就揿住顶帽啦，因为我试过好尴尬嘅，真系因为
3: 追唔追噶？如果呢啲帽
2: 吓唔可以唔追噶，梗系要追啦。
3: 真系要揾队 crew 去跟一跟你。
2: 你唔执翻啲嘢嘅咩？你吹走咗你有佢噶？
3: 我唔知啊，但系你又要顾住自己啲仪态。你女士啊嘛，你又冇打电话嚟、
2: 就是，
3: 小马你帮我追顶帽啦。
2: 就系因为唔会系啦，点会教教你？就系、是、因为要有仪态咁，所以要戴翻顶帽。因为知唔知戴完帽嗰啲头发咧，病
3: 就会乱。
2: 但系我只系想提下大家，真系如果大家系喺一啲比较清凉嘅日子咧，即系好似我咁啦，我头先就好开心啦，哇！我可以开始去行山啦，因为尤其是一早一晚啦，黄昏嘅时候咧，天气开始比较清凉啲，就有好多活动大家可以参与啦，即系譬如可以。即系之前太热冇去行山，咁可以再重新出动啦。又或者有啲朋友中意踩下单车，咁亦都可以去即系香港好多唔同嘅地方啦。亦都有啊单车径啊。咁嚟紧仲有个单车节，咁旅发局主办嘅呢、這个系香港嘅单车节啦，就喺今年嘅10月。头先大家听我哋嘅宣传咧，我哋11月咧就有个 We Run 啊 ，We Care We Run We Care Run， 即系我哋就系跑步嚟到筹款做善事。咁呢一个咧。最主要咧就喺10月11日举行嘅咧，就系一个香港嘅单车节，已经唔系第一次噶啦。咁啊，今次咧个项目咧个名额咧，即系俾啲朋友仔去报名嘅咧，有6500个啊。今日一间吓10点开始，即系就要抢噶啦。呢啲都即系好似跑马拉松、跑步咁样啦，
3: 系
2: 好多人参加噶嘛。咁所以今朝早咧10点开始咧就接受报名，当中咧其实有一啲叫非竞赛项目，50公里组就升级咧，去到56公里，咁亦都改咗一啲路线啊，叫做5隧3橋路线。
3: 系
2: 咁啊，今次咧就系第一次咧系途经中九龙绕道。另外啦，有好多组嘅，另外有一个32公里组嘅咧，就好似之前一样啦，就系、是、沿用翻2隧2橋嘅路段，即系两条隧道啦，同埋两条桥啦，会经过吓。咁啊，两个项目咧，旧年都系以尖沙咀咧为起点，佐敦道天桥咧就系终点。咁啊，今年嘅起点同终点咧就移师到去西九嘅文化区嘅博物馆度，亦都增设咗，有观赏区，即系有朋友啊、亲戚啊，可以为自己有参加嘅老友记吓打气都得。咁啊，旅发局方面咧，亦都话咧因应呢个活动嘅安排咧，当日啊凌晨1点咧就要实施呢个封路安排啦。咁所以虽 然都有啲时间，但如果大家真系想报名，就今朝早十点开始啦。十月十一号举行啊，单车节。
3: 系冇错，其实咧单车节咧，旧年咧都非常之成功啊。不过头先你提到封路咧，我都想讲少少，因为旧年咁啱咧，单车节嗰日咧，我就朝头早要揸车啦。咁嗰个封路措施咧，就做得好大啊！嗰个范围咁啊，令到咧其实都有某一啲路段平时系完全唔塞车嘅，系突然之间咧都几塞。咁啊睇翻咧，
2: 即系星期日嚟，
3: 星期日嚟嘅。咁所以咧，我会觉得即系喺考虑封路嗰个措施咧个范围，尤其是今次咧去到啊涵盖咗五隧三桥咧，咁究竟可以点样令到揸车嘅朋友都系可以方便到，同埋会唔会即系揸车嘅朋友都睇一睇啦？嗱，而家仲有咧，都个几月嘅时间啦，计划下究竟十月十一号嗰日可唔可以唔好咁早出门口？因为真系一塞咧，佢系塞到完全唔喐嘅。我旧年咁啊谂咗好多唔同嘅替代路线咧，系条条都系塞晒。咁我嗰日我记得我翻嚟要做新地好快乐噶，哇！我系好好彩。翻到嚟差唔多得翻三四分钟，节目就开始。平时我系预松成个钟，咁啊，所以咧都提翻揸车嘅朋友，今年嘅十月十一号，咁啊，唔系好多呢啲赛事嘅，所以咧都忍让下。咁啊，如果可以嘅就唔好咁早出门口啦，搭翻公共交通工具。咁啊，希望咧整体呢个赛事安排咧都会畅顺嘅。
2: 我自己觉得啦，嗱，今年呢个单车节个名啦，大家有 discuss 啊，大家有讨论啊。即系我本人嚟讲咧，申报一下先，就曾经系一位中学嘅英文老师嚟嘅，即系佢今年有个主题啦，叫传承飞驰，
3: 系
2: 独一无二，冇乜问题啊，系咪？传承飞驰独一无二，但系个英
3: 你英文老师嚟噶嘛？
2: 唔系，我啱啱
3: 所以你挑剔应该系挑剔啲英文咯，
2: 我唔系挑剔 ，OK，
3: 系、哦、我哋一齐 clarify，
2: 亦都唔系 clarify， 我头先讲
3: 学习，我哋一齐学习。
2: discuss
3: 哦好讨论
2: 讨论冇错啦好啱同埋即系俾大家谂下，因为
3: 冇嘢边有得讨论咧，
2: 系
3: 一定有啲嘢你先至会拎出嚟讨论嘅。
2: 咁就系我唔想咁样讲话，我挑
3: 讲，
2: 我唔系唔系我唔系我唔系挑剔人啊，即系挑剔系即系好似唔系咁重要，但系你夹硬揾啲嘢挑剔啊嘛。This is very negative， OK， 即系太负面。
3: 我哋 be positive， 正面啲
2: 系啦。所以唔系我一眼望落去咧，嗱，其实传承飞驰独一无二好 OK 嘅，
3: 系
2: 哇，即系呢个比赛系大家一齐去踩啦，独一无二嘛。但系我觉得佢好想用呢个独一无二咧，即系独一无二啊，即系冇其他嘢好似佢咁。所以佢个英文咧就直译啊。No ride like it，
3: 系
2: 即系，但我一望落去咧，因为有个 no 字咧，你可以有好多谂 ，no ride 即系可以唔好，系啊，唔好骑啦，都得噶嘛，系咪？
3: 系啊，
2: 即系 no ride， 你停一停
3: ，like
2: it，yes，
3: 即系你净系中意佢就得啦，唔好踩。头先你一句系咁解咯，即系如果用呢一种停法，
2: 或者仲有其他啲解释都得嘅，即系好多解释嘅，即系我觉得喺设计呢啲 slogan 嘅时候咧，就要。自己再讀下諗下，但係唔好問我咩好啲嚇，我未諗到，
3: 我都諗唔到
2: 嚇，我未諗到。
3: 不過可能呢、這個正如咧，即係只在香港啊嘛，即係呢一句英文都可能係只在香港，等我哋香港人會明白，
2: 哦、
3: 會唔會係咁解咧？
2: 香港人先明白又啱喎，你又講得我
3: 只在香港啊嘛，係咁啊嗱，除咗頭先講緊啊，即係可以今日開始咧踩單車報名之外咧，喂呢一個報名啊都有早鳥優惠，都係搶得好緊要。就係頭先咧，如果你留意咧，我哋節目開始之前咧，超風都話會參與嘅，就係、是、We Care Run 慈善跑啊！舉行日期咧就係11月29号星期日上晝8:30去到下午4:00，喺紅磡海濱長廊同埋咧就係黃埔嘅船景街，即係我哋附近啦，就會有呢一個嘅 We Care Run 啦。咁啊，呢一個唔單止咧係一般嘅慈善跑嚟噶，其實當中咧仲結合運動啦、共融、環保同埋咧嘉年華嘅活動。嗱，當日咧除咗大家跑步之外啊，亦都會有攤位遊戲啦，同埋咧打卡位，有梁超峰嘅表演，仲有其他歌手咧都會一齊嚟跑。一齐嚟表演嘅赛事咧，有个人赛、亲子赛同埋企业团体赛，亦都会为慈善团体筹款。即刻上翻咧我哋新城广播嘅网站 metroradio.com.hk 了解翻咧早鸟优惠同埋网上报名啊！吓，记住8月30号呢个早鸟优惠咧就会完结噶啦。呢、這个时间听听呢两位都系中意做运动嘅朋友林奕康同埋蔡俊彦嘅作品，佢哋要一齐揾一个高空突破。

0: 快乐。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1: 早晨，早上八点四十九分。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唔同节日嘅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嘅演绎，同你一齐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2: 教育家、
5: 生活家、
2: 体育家、
5: 艺术家、
2: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6: ，Metro 8 Family。
7: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8: 2026年第15周啊，
9: 第三位。
10: 本周的贵宾位置是之前都来过来节目的有小尖、英健朗自己创作和演唱一首的《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
9: 还是傻傻等待。
11: 第二位。
8: 嚟到亞軍位啦，咁啊呢一首嘅作品上榜3个礼拜啦，上個禮拜第4今個星期升得2级嚟到亞軍啦，佢係周興哲啊，有呢一首嘅作品叫做 All For You。今个星期冠军的作品，上个月的时候是我们的湾区声势力的推介作品，今个星期来到冠军位，谷雅薇的作品爱自己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7: 大湾区音乐榜。
12: 湾区声势力，
13: 原来生活好快乐。
14: 程海欣、麦卓华，
15: 剛才啱啱讲到即係天气凉啦，咁喺尤其是一早一晚嘅时候呢，有啲朋友就会即係跑步啊，又或者係踩单车啊，又或者嚟緊有啲朋友就可以行山啊，咁做呢啲户外活动嘅时候，即係譬如行

0: 即係我對待呢啲貓貓狗狗都
1: 是。即係你又唔會特登撩佢，又唔會特登好似有啲人咁直直直咁氹氹佢。
0: 係啦，但喺我心裏面，有啲人好中意噶嘛，見到就會行埋去。但喺我心裏面，其實我係有少少怕，即係我係驚狗嘅。咁所以咧，去行山嘅時候咧，經過啲村屋咧，啲狗耍為廢咧，我就已經嚇到癲咗。
1: 即係個心會嚟一嚟啦。
0: 會啊，會兜路走添。我都試過行一啲比較上唔係咁咁大路，行到啲小村嘅時候咧，哇！嗰啲狗全部撲曬出嚟嘅。咁我好明嘅，因為喺佢個嘅即係佢嘅特性，佢係守護住好忠心咁守護佢主人，係啦。咁佢係我嚟開門口噶嘛，真係。咁但我想講咩咧？就係譬如我行山嘅時候咧，有啲外籍人士都會帶住啲狗咧去跑山。都冇拎楞住绳噶，
1: 系
0: 即系嗱，我因为睇到呢一单新闻咧，佢就系讲紧有一单喺啱啱之前几日发生嘅一个狗咬狗嘅事件，咁啊，亦都引发到今日有报章咧喺嗰个即系文章入边都有提到咧，就话喺元朗嘅 Yoho Mall 好近你，咁咧就发生一个大狗咬死两只小狗嘅事件之后咧，咁好多人咧就喺度谂紧啦，因为你知。而家喺社會上高咧，都有好多聲音話：我哋因為香港唔少人啦，都有養寵物啊，有養狗啊，亦都當呢啲動物咧，好似屋企人咁，冇問題。我覺得呢個係一個自己嘅一個選擇嚇，佢有佢養狗嘅原因。但係今次嘅事件咧，即係頭先講到喺呢個商場入邊發生嘅事件咧，就充分顯露出唔係所有係有一啲狗主咧，就係不負責任，任由一隻巨型嘅狗隨街走，咁樣咧，即係有一啲喺政府官場入邊嘅人士都認為，或者有啲甚至乎自己有養狗嘅啲議員咧，都出嚟講係實在唔能夠容許嘅。尤其是香港近年咧，正正係好積極咁推動一啲寵物友善嘅政策，例如大家都知啦，話開放啲商場啊，或者係開咗好多寵物公園啊，又或者甚至乎有啲餐廳經過啲申請啊，改咗啲裝修設計之後咧，係俾啲主人帶埋啲狗入餐廳，都其實實施咗一個月，咁 so far so good 啦，冇咩特別好大嘅事件發生。咁但係咧，仲有一啲嘅爭議，或者係仲有一啲嚟緊係有機會可能放寬嘅政策，會唔會因為今次呢一個事件而令到呢個叫人寵共融嘅香港呢個社區會放慢咗咧？例如咧，之前都有講過話，乘客可以買一啲叫貓狗通行證啦，咁啊按守則可以喺週末啊或者公眾假期嗰度帶啲即係貓貓狗狗啊寵物啊去搭輕鐵噶嘛。咁但係今次嘅即係發生呢件事件之後咧，就令人咧就會有啲擔心，即係頭先講啦，呢個咁嘅發展會唔會拖慢咗咧？咁啊今次漁農處咧都要講講，佢哋就好快出手嘅，咁已經即係用一啲法例咧就控告咗呢一個狗主啦。咁即係我講呢一單新聞咧，我就唔係話想特別 bias 或者針對邊一方面，即係我覺得就等於我哋譬如我唔係想講話人等於狗 ，OK，
1: 是
0: 但
1: 係
0: 人都有一啲神經可能精神失常啊，系啦，你唔知佢身体有咩事啦，或者有啲嘢 trigger， 即系引发到佢有啲暴力嘅行为。其实动物都系一样嘅，虽然可能主人话我 train 得好或者点样，但系有啲情况你系不能够预计噶嘛。咁所以如果喺一个公众嘅地方，大家要遵放车啲系法例嚟嘅，咁一定要。啲狗啊，一定要揾条绳咧，
1: 系
0: 牵住佢，就唔可以俾周围走。
1: 嗱，法例咧系规定噶，大型嘅狗只体重20公斤或者以上嘅咧，系必须以长度唔超过2米嘅狗带咧去牵引嘅。所以大家狗主咧自己要睇睇究竟你只狗啊本身系属于咩类别，需唔需要做一啲特别嘅措施将佢带出街，定系话咧一定要手抱，甚至乎咧有更加多唔同嘅守则咧系要遵守。不过正如头先程主播咁样讲，如果只狗系有暴力倾向，你发现咗之后，因为佢唔系人啊，人都仲可以留意多啲，你一定要带佢睇专业人士，千祈咧就唔好拖延啦。呢个时间听听 Honey Punch 嘅作品《无糖奔驰》。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晨，早上九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长和已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以国家行为针对港口特许经营权，并破坏长和在巴拿马的投资，正式向巴拿马展开国际仲裁，索偿超过15亿美元。长和早在2月4日已就巴拿马一年来针对长和资产的持续打压，向巴拿马发出投资保护条约争议通知，寻求解决方案，但是没有结果。巴拿马反而透过行政手段加剧国家行为，强行接管和没收原本属于巴拿马港口公司控制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两个货柜码头，令长和蒙受巨大损失。长和说，向巴拿马发出补充条约通知后，对方没有采取任何步骤解决，反而持续打压行为和不实言论。最终在通知发出后超过6个月，巴拿马才终于进行一次陶具形式的磋商会议，而且从未提出任何赔偿或者解决方案。长和认为事实显示巴拿马已经沦为风险国家，漠视法治、公司法人地位、合约当事方范围、仲裁协议适用范围、条约权利和条约争议解决机制。鉴于巴拿马不断散播不实言论，长和特此说明最新发展以正视听，将继续寻求解决方案，并永久保留一切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发起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任何国家如果允许境内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单位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的经济支援，都将面临极其严重的经济后果。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给予伊朗很大的机会达成协议，但是伊朗未有把握，所以决定发动经济战。他形容这场是规模前所未有的经济战争和孤立，是一场经济决战日，需要所有盟友和美国同一阵线，孤立并击败伊朗构成的威胁，以及他们在全球散播的恐怖主义。特朗普重申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特朗普较早时说，现时局势非常好，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同伊朗的谈判。他又重申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就说伊朗不时会发射无人机造成滋扰。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美军秘密开辟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来运输石油。报道引述两名美国官员说，这项行动已经持续一段时间。过去两个礼拜，每日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亚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海峡。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经接近1000万桶。报道说，有关行动不单止为载有石油的油轮

0: 提供护航，仲协助空载邮轮经由霍尔木兹海峡从阿拉伯海进入波斯湾，在亚联酋、巴林同科威特装载石油之后嚟驶离。按照计划，呢啲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驶入，并在航行过程中经过多个检查站。美军就部署战斗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同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今年稍后和北韩领袖金正恩会面。特朗普星期三视察白宫南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工地时，被记者问到今年秋季会不会和金正恩会面，特朗普作出肯定回答，又说他非常了解金正恩，而北韩拥有57支威力强大的核武器。美国《华尔街日报》早前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幕僚尽快安排在今年秋季和金正恩会面，试图游说他放弃核计划。报道说两人会面的时间可能是11月到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英国传媒报道，哈里王子一家计划在今个月稍后时间由美国加州搬回去英国，入住伦敦郊区一处非皇室的私人住宅。哈里的一对子女亚奇和莉莉贝特就预定会在下个月入读英国学校。报道说英皇查理斯三世是在星期日接获消息，并乐见以私人方式和亲属身份多些和哈里一家相聚，但是目前没有计划给哈里或者他的妻子梅根恢复皇室工作成员身份，两人仍将维持私人身份。据报王储查理斯和王妃凯特已经知悉相关计划。哈里夫妇在2020年初离开英国并淡出皇室，不再担任皇室职务并定居加州，两人和皇室关系更加一度非常紧张，但是近期有回暖迹象。哈里一家上个月和查理斯三世及皇后卡米拉在查理斯三世的私人住宅见面，是查理斯三世四年来首次和亚奇和莉莉贝特会面。这次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之。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嘅黄淑曼，
0: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9:07，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方面咧，未来2-3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间中会有骤雨同埋雷暴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现时录得室外气温28.5度，相对湿度83%。
5: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6: 第33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嘅位置先。

IDG Bubbles， 播放次数112次，有佢哋夏日狂闪。亚军小狼播放次数148次。林慧俊一路都想试 Rocky 感觉俾大家，终于喺小狼出现。

0: 播放次数149次，恭喜晒张子豪。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黎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其实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有几个交通意外是需要封路的，就是博爱交汇处的部分行车线，大埔公路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沙田马场的部分行车线，连翔道去西区海底隧道方向近樱桃街的部分行车线，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加龙村的部分行车线，同埋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格田村的快线仍然封闭。另外因为有坏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沙田马场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港岛区的交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北角政府合署，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是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是中环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是维利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东隧过香港龙尾是丽港城，西隧过香港的龙尾是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分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元洲仔，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是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就是威尔士。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生活点样过，可不可以由自己话事？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5: 自主人生今日的嘉宾咧就是小肥 ，Hello，Hello
6: Karen，Hello 小肥，
5: 你好，小肥小麦，
7: 系啊，大家都同姓嘅，
5: 同姓有三分亲系咪啊？
7: 系，
6: 系，但系即系睇身形咧，我咧就真系唔系小肥添，其实我系好肥，
5: 但系小肥
6: 系小肥，
5: 小肥曾经都肥过噶，
6: 小肥咯，
5: 唔系，因为我之前同佢做过访问咧，佢都系即系试过几肥嘅。不过我又最系几肥，但系我又见到你最近啲 IG 咧，俾我感觉，即系我心目中嘅小肥，我讲下我心目中嘅小肥先啦，系一个嗱好白咁讲，好难玩啦，系啦，好难饮啦，同埋好即系好中意点讲咧，去撩人嘅人嚟嘅，就有少少唔系好认真嘅。咁但系咧，我就因为今日谂住要同你倾偈啦，咁所以咧就即系 study 下你咁样，咁啊发现咧。原来是不是我想咁简单。嗱我头先
6: 想过。再难玩啲
5: 啊。我头先想过呢都中嘅。不过佢嗰面之外呢原来仲有好多其他嘢嘅。咁我哋今日嘅自主人生都利用今日呢一个钟头嘅时间，我哋深入咁样去认识一下小肥先。
7: 好啊好啊。
5: 咁同埋加上原来小肥呢即係大家可以睇睇一间下有机会睇下小肥嘅样嘅时候呢佢真係 keep 得好好。我諗同你啲可能 discipline 咗嘅生活。又或者运动，又或者个人点样，即系嗰个情绪啊，都有关。我唔知讲得啱唔啱，因为你即系原来已经过咗啱啱六月份嘅生日就哇，踏入一个入伍啊，
7: 系
5: 啊，真系估唔到啊，真系你都估唔到啊。
6: 我六十噶啦，系嘛？咁你望，
5: 我真系明嘅，即系佢要访问佢。
6: 嗱，我真系咁，即系话原来我比较老。
5: 唔讲你啦，
7: 唔系啊，唔系啊，
6: 讲下你点样唔 discipline？
5: 系唔系？唔系讲下你系啦，即系系啦，啱啱入伍啦，
7: 系
5: 咁啲有好多感想噶嘛，应该。
7: 感想嘅话咧，我又唔系真系我觉得即系数字啦，我嚟讲，呢个真系数字咯，我又唔系话特别。即系啊入伍啦咩要转变啦，因为其实我自己一个重大嘅转变期啱即系喺入伍前嗰几年已经体验咗啦，所以我又去到真正踏入50，我又唔觉得突然间要变点啊，因为我觉得之前嗰

0: 几年我已经作即系为自己作一个好重大嘅转变咗，所以呢个特生令真正大50就一个数字啦。咁所以我又唔系好特别feel 到即系要即系有啲咩感触，反而可能我收到一只关于写我入伍嘅歌，我就好大感触啦。啲可以稍后讲呢个。
1: 系喂，讲下你入伍之前，你头先话即系已经系可能系四十几嘅时候啦，有啲嘢发生啦，令你可能做人啊做事有啲转变，咁系乜嘢咧？
0: 系啊，即系头先
1: 倾偈
0: 咁，系我哋录影前我系我同 Karen 倾下偈，咁佢问我即系有啲咩即系自主咗啊，我正正有喎，就系，因为咧其实我谂真正发生个年份就系2022年啦。咁我同陈辉阳搞咗一个 project 叫做即系 modern 消费 modern classic 咁样啦。
2: 系，
0: 咁然后嗰个 project 就系要录十只 cover 歌啦，新歌，然后最后 round up 有个演唱会啦，叫撑小肥嗰个演唱会。咁喺嗰边做乜无啦啦咁？一系嗰阵时已经经历紧呢啲嘢啦，佢要我。即係做呢個 project 嘅第一步，佢已經要我做一啲跳出舒適圈嘅嘢啦。佢要我首先去重新學唱歌，跟住我已經。
1: 搞错，
0: 已经好似有少少打击咗一啲自己以
1: 为。我仲要学。
0: 系啊，即系啊，但系跟住好啦，学完唱歌，咁发觉真系唔同咗。我而家对，我而家仲 keep 紧学噶，因呢个一 keep 紧一。当佢一个 PT 要 train 嘅，原来要即系唔系话学方法，系要练习嗰个不停要嗰个声带肌肉。Yes， 原来不停，原来真系仲有好多进步空间。即系而家好多歌都好似冇难度咁样，因为真系跟咗个老师。咁呢个系一样嘢啦，呢个转变啦。然后因为呢个演唱会咧都得意嘅。咁啊，十隻翻唱歌，咁演唱會咧，佢有分三 part 嘅。咁頭一 part 我就唱自己歌去搞熱氣氛咧 ，rearrange 過啦。咁啊，陳飛揚最叻 rearrange 嘢噶啦。咁啊，第二 part 係咩咧？第二 part 咧就係將我呢個碟裏面嘅 cover 歌由頭到尾唱一次，不特止。佢要有啲 role play 嘅成分嘅，咁佢嗰阵时揾咗廖子瑜帮我有啲声音嘅导航啦，咁有啲舞台嘅走位，真係好似做緊舞台劇咁。佢咁阿陈辉阳就好严肃地呢叫我哋都唔好讲嘢，真係投入当做劇。之余佢都叫观众，佢打咗个字幕叫唔好拍手掌，即成件事，哇，好似突然间点解喺一个演唱会突然间 lock 咗，咁我好啦，做完第二 part 之后到第三 part 系点咧？陈辉阳，你中意做乜都得嘅，咁我完咗第二 part， 突然间都过渡到第三 part 就有一种放监嘅感觉，
1: 仲到我嚟
0: 嗱，我就突然间嗰阵时啊，叮一声，我就话，其实做一个演唱会。做咩要咁拘谨呢？即系佢演唱系你噶嘛，其实你可以做咩都得。你其实即使唱错啊、甩嘴，其实下边冇人怪你，因为嚟听睇你演唱会嘅人一定系100%支持你，唔会嘘你，唔会踩你台。你要做咩都得。跟住我就睇嗰阵时就开始顿识咗一啲嘢啦。我就系啦，点解我一定要即系凡事都 say yes 呢？即系嗱，我唔系讲陈辉阳嗰啲唔好，你可以同佢沟通，不过你嗰阵时选择唔沟通啫。即系我点解唔 say yes 咧？跟住我就决心，我要下一个演唱会一定要做一个我自己好想做，我自己所有啲歌我自己拣，我自己控制系啦。我要做一个即系里边有渗透爱自己成分嘅一个演唱会，或者以后做人做事都系咁。咁跟住我真系嗰次之后，我以后做 show 咧，咩嗰次演唱会咧，我系。第一次上台前，我係差唔多20%緊張嘅啫，就唔係代表我唔認真，我係好輕鬆去 relax 面對呢個狀態，然後哇，我 enjoy 不得之了。同埋我做完呢次演唱會，我之前咧即係譬如有啲失誤咧，我都會怪自己，唉啲，如果好啲就好啦，如果嗰度唔走咧，但我啱啱嗰次演唱會就係話，你已經做得好好啦，係啊，你應該俾啲掌聲你自己啦，即係我唔同咗心態啦，我而家，咁所以我以後做 show 我都好似。如入无人之境。
1: 咦，咁呢个唔知系咪就头先我最开头讲一个回春嘅方法，令自己好young嘅方法。我哋休息一阵，一翻嚟继续。

0: 快乐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上时间嚟到9:20，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5: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7: 我哋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吓，直播室入边嘅嘉宾咧有小肥喺度啊，小肥你好。
8: Hello，
7: 头先你讲过，佢哋话以后做人做事咧、嗯，都唔好咁多 yes。我想听以前，
8: 你系咪抄低咗？
7: 系，即系我想听以前。你系喺呢个圈入边系咪都几 yes man？ 乜都好啊，冇所谓啊，就咁话。但系其实内心。其实我想咁嘅，或者哎呀，点解会咁？有几多嘢喺呢个困笼入边搞下搞下搞嚟搞到40几岁先搞得通咧？
9: 所有嘢都 say yes 过以前，即系唔好话工作 yeah。
7: 呢行其实成日有人讲噶嘛，你听话先有得上噶嘛。
8: 都系、
9: 听话都系，我觉得都系一个过程嚟嘅、嗯。尤其你作为新人，你咩都唔识、嗯，你根本喺呢、這个圈度咩都唔知嘅情况下，
8: 都系棉花吸收下先咯。
9: yes， 咁即系因为嗰阵时系
7: 都仲系 yes 嘅，
9: 唔系咁呢啲。yes 唔同嗰啲 yes
8: 咁但系到咁上下 yes 又要转变噶嘛？
9: 系因为去到咁上下，即系我即系譬如好多嘢 say yes， 譬如上头突然间
8: 上头
9: sorry， 你咪见我有一轮咧，我唔记得你，即系我成日都着西装煲呔，
7: 系
9: 因为嗰次
8: 上头话要你。着得好啲，
7: 我好明呢样嘢，我好明嘅小弟，我顶帽啊！
9: 啊，系啊，系
8: 啊，上头一定要佢戴帽出镜，
9: 我眼镜啦，咁但系。到最後，我開頭有啲係確，即係開始唔戴眼鏡，做乜啫？我視力冇問題嗰陣時，跟住又
7: 我冇頭髮咩？而家係咪先？
9: 系唔系咁？但系
7: 一下嘅啫，
8: 系你真系冇头发喎。不过
7: 人哋视力冇问题得啦。咁佢系嘉宾啊，
9: 唔系咁。但系最后咧，系我都筛选呢啲嘢噶。我觉得西装真系唔系成日都啱场合着，好怪。我而家睇翻咧，
8: 咩系咪啲西装
9: 咯？好老土个人成件事，即系我觉得有啲场合系要，但系有啲场合唔使 casual 啲。咁但系眼镜。

0: 我到最后我觉得我又明佢点样叫眼睛，因为只眼有时我攰一耷咧，大细超戴咗就冇咁觉嘅，咁我就筛选咗啲嘢。咁我同埋以前即系譬如诶歌路上啦，咁我都回望翻我以前系咁 say yes， 系咁 say yes。咁但系以前 say yes 系有啲好嘅，咁如果我以前一开始 say no， 我就而家得唔到，可能而家由细到细细个到大人都系听紧嗰啲宠物同埋时光嘅。即系如果 say no 我就冇咗呢啲歌咯，咁但系我而家即系会好多时都 say， 即系譬如如果生活上咧，平时即系譬如边日得唔得闲？跟住咧如果得闲咧就唔知嚟食饭咩乜嘢乜嘢，咁我一见到期表真系得闲，咁我好咯，咁其实你又唔想去，到差唔多出发你后悔啊，好攰唔想出街啊，唔想去啊，唔想。即系做乜成日要搞到自己咁忙啫？即系你如果一早就唔使去，你就唔使睇期表，你 say no 咯。即系好多嘢，好多譬如即系简单字约会嗰啲都系，其实你即系我成日都会乜都 say yes， 搞到自己咧周身矮啊，甚至系
1: 系即系随心啲而家可以。
2: 但系头先我听小肥讲咧，即系而家开始会识 say no 啦。你觉得难唔难噶？有冇一个过程噶？即系我自己咧都经历过你头先讲 yes 嘅时候，咁跟住咧，当我转去即刻 say no 咧，通常我有个阶段嘅，我谂下先，我就去咗呢个阶段先嘅。咁但系到最后，其实我会 say no 嘅。咁但系我就即系我俾啲时间自己，我惊我后悔。
1: 你几时有呢个阶段？点解我冇？我冇感受到嘅，唔
2: 好意
1: 思。我识你熟嘅时候已经系 no 嘅阶段嚟噶啦。
2: 你识得我迟咯，
0: 系我有呢啲阶段嘅，
2: 有噶我
1: 果然你保养得好啊，
0: 即系唔系，好似即时推佢又唔知点咁，俾啲
2: 同埋又惊自己后悔。嗱，好似头先你讲嗰啲约会咧，即系我哋做呢行咁，有时你都要
1: 机会嚟噶嘛，
2: 系啦，有啲要你要 show your face， 咁人哋先会记得你噶嘛，即系好多工作都系噶嘛，所以你好惊蚀底啊，或者好似惊
0: 惊得失人哋，我谂人哋
2: 又会啦，
0: 我成日都系太顾及人哋感受，唔系
1: 唔应该自己啊。
0: Yeah， 我觉得唔系唔应该唔叫顾及人哋感受，但系你自己一啲都冇顾及到自己。
1: 系啊，
0: 咁我就觉得呢样就系由心出发，咁样就要
2: 即系问自己嘅心啦，系啦，
0: 系咯，即系首先，即系呢个都，所以咪源于一种嘢，就系我以前太唔理自己，太唔顾及，太唔爱自己，你都冇问过自己好唔好，或者你就即刻 say yes 先噶。
1: 嗱，我问题你啦，一开始嘅时候佢咧就话你难玩嘅，但
2: 系
1: 其实你而家咧你就话你自己其实之前咧成日都系。冇问过自己就 say yes 嘅，即系可能嗰阵时嗰个难玩嘅形象根本都唔系你内心嘅人嚟嘅。
0: 唔系，我都中意玩嘅，但系我会而家玩同埋规律都会平衡咯，即系玩还玩就一定我都会尽量做，即系每日起身都运动。不过今日就做咗啲就冇，即系未就我即系一定会系即系你可能。玩咗咁多，你付出咁多，你一定要中间要工作翻咁多，同埋运动翻做翻咁多。
2: 呢个运动系不嬲都有嘅，一个 discipline 嚟嘅。
0: 不嬲都有嘅，但系以前就有少少系
2: 吃啲
0: 挨苦式咁样咯，感觉而家有少少享受佢咯。即系我觉得有时运动系一个都好令自己。除咗去个身体生理上运动，系嗰个心都要一齐运动埋。最啱就一个清空自己去谂嘢状态就系跑步同游水。
1: 系，所以而家都多咗时间去做呢一类型嘅运动，反而好似工作上边又变咗得心应手啲嘅，系嘛？因为以前如果你话出得夜街多，其实有阵时做嘢咧，个人咧冇精神。
0: 系啊，你反而你一早跑一跑咧，你之后就唔知咪好精神。
2: 系啊，成日都好似有嚿电喺度。
0: 叫安多芬啲 friend 应该系。
1: 系好啦，呢个时间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同小肥倾偈。

0: 来生活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早晨，早上九点半。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继续拎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有几个交通意外是需要封路的，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沙田马场的部分行车线，连翔道去西区海底隧道方向近樱桃街的部分行车线，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加龙村的部分行车线，同埋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格田村的快线仍然封闭。睇睇港岛区交通，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的龙尾在中环广场。旧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就在运动场。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卫理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龙尾在丽港城，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就在观塘渡轮码头。看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在黄金海岸，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天转，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威尔斯，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9:32同你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带嚟骤雨。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嘅气温大约摄氏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睇埋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间中会有骤雨同埋雷暴。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7.9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位于本港以南同埋以东嘅海域强雨区咧系逐渐靠近，预料咧会喺未来两三小时影响本港，市民咧请留意天气嘅变化。另外，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0: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0: 同你在天台的美好片段。

0: 林峰全新作品《由天海记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近年残疾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发光发亮，当中马术代表亦取得亮丽成绩，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香港赛马会公众骑术学校马术高级经理陈世健教练，分享多年来支持和培育马会残疾人马术骑手的点滴。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2: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3: 国事小专家。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4: 范逸敏小姐
5: 系啦，
4: 阿Rock 啊，何俊乐、
6: 洛林啊，威哥咯，
7: 系
6: 阿威哥，因为佢唔识用电产品噶，所以个电子仪器咧佢都唔识用，
4: 佢仲系用紧3210嗰啲，
6: 佢都系仲要打电话俾你咯，但系佢好 sweet 嘅，
7: 好 sweet 噶，
6: 哎呀，今日咧我就嚟唔到啦，但系咧嗱，你就你玩得开心啲，即系嗰啲啦，啲钱咧就会照夹，嗱呢样嘢好紧要，佢照夹，
4: 照夹住，
7: 我每年生日咧佢都会打电话俾我噶，
6: 系啊系啊，
7: 但系佢唔会打字咯，
6: 佢唔识得打字，
4: 威哥佢冇群组冇去
6: 嘅，有佢嘅，佢会识得揿掣，会识得听，但系佢唔识点样揿翻去复你，同埋佢唔识得 delete 啲相。
4: 咁如果佢有时如果想即系同你讲，
6: 打电话嗱，就你一个讲晒佢。
8: 逢星期六下昼2点，薛家燕、施敏、范振峰。

0: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2: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3: 继续自主人生，我哋嘅嘉宾咧就系小肥。
4: Hello，
3: 小肥，头先你讲咗即系之前同陈辉阳嘅一次合作啦，咁啊对你嚟讲有一啲叫做启发啦吓，哇，改变咗你跟住落嚟点样去面对你嘅生活啊，咁。最近又同佢合作喎，
4: 哦系啊，因为其实
3: 咁点咧？今次
5: 冇话唔好，
3: 唔系我冇话，我都冇话唔好啊。

0: 係大家點樣再磨合。
1: 係啦 ，exactly， 你已經有第一次嘅 learning 啦嘛。
0: 係。
2: 其实喺嗰阵时，我仲未叮一声嗰阵时咧，嗰个合作嗰个过程咧系痛苦嘅。
1: 嗯，
2: 因为我首先
0: 我本来想帮你搭嘴，跟住我收咗口，我惊唔系。
2: 唔系，因为我想话啲嘢戰一戰嘅前奏先。点解痛苦呢？因为首先啱学唱歌啦，又未惯嗰啲腔啦，咁个要求高啦。我记得有一只歌录最耐录成个月嘅，但系差唔多一个礼拜去三次，即系一个三四
0: 次啊。
2: 系啊，系，但每次都录半一个大半奏。
0: 我好沮丧喎呢啲。
2: 系因为去唔到佢嘅要求，我沮丧到咧，我次次录完都系趴出嚟噶走，即系又即系唔开心。咁阿陈辉都即系佢又唔系真系专登要编你诗嘅，即系佢都系想录得好嘅，咁佢又会氹翻你咁样嗰啲，唉唔紧要啦，即系乜乜，咁但系我就会嬲自己自责，因为嗰阵时都仲系喺自责毛咁样，咁到即系喺呢个过程嘅时候，唉录完呢个 project， 我谂唔暂时间，我都唔系啊，我都唔会揾你合作。咁但系自叮一声之后咧，就又完成咗我自己 project 啦，我嘅演唱会啦，我嘅人好唔同咗啦。咁跟住咁啱有次嘅机会又就同佢又啊，不如有我哋就一齐合作搞啲嘢。我呢次好啊，
1: 嗯，
2: 我唔再惊面
0: 对，即系佢揾你嘅邀约。
2: 我咁啱我拍档又再撮合我哋去搞到，好啊，我又唔怕，我因为我以前我真系怕，而家唔怕。其实佢虽然系佢好多 idea， 佢俾烂涌晒出嚟，但系你只要同佢沟通，我觉得呢样唔好。
1: 嗯，
2: 我想做呢啲多啲喎，哦好啊，其实佢可以沟通嘅，即系做咩系啊？佢只不过多嗌啲，佢惊你冇嗌啲入 blip 啦 blip 啦，佢唔系一定要你做噶，即系你自己嗰时系咁 say 一 say， 咁啫嘛。
0: 系，
1: 我觉得上天对你好好啊，小肥，系啊，佢俾咗一次演练你啊嘛，
2: 系啊，
1: 跟住就俾你去 practical 啦。跟住俾你再實踐一下點樣同，即係唔係淨係陳輝陽嘅，其實好多你身邊嘅事都係咯。
2: 係啊係啊係啊，我覺得如果
1: 俾你去享受啊，咁
2: 係我覺得冇咗呢次嘅，
1: 冇錯啦，未完美啊。
2: 所以我覺得即係凡事都係，即係有時遇到啲大家好似覺得唔係好舒服嘅事啊，即其實係一個課程嚟㗎。即係我覺得嗰陣時疫情都係一個課程嚟㗎。
1: 嗯，
2: 如果我冇咗呢個疫情，可能我都突然間心態冇咁大轉，我一路處於一個好舒服嘅狀態，唔係好超咁，跟住繼續做自己個音樂嘅人生咁樣，但係可能就冇大突破咁樣咯。
1: 嗯，
0: 係喂，但係你一直以嚟咧，你嘅音樂人生頭先你都講啦，都算係超嘅，尤其是你出道，我記得小肥出道係。算顺利噶，我可唔可以咁讲？
2: 算顺利，
0: 系尤其是因为你又跟咗经理人啦，
2: 系
0: 经理人俾你嘅机会咧，同埋当时我记得
2: 都多，
0: 系啦，资源都非常多，即系你个名一出嚟咧，
1: 生活
0: 系
1: 咪？
0: 出嚟当时已经系一个比较高嘅位置，其实会唔会我哋有啲嘢睇唔到，而系中间发生过，令到你觉得呢圈未必咁适合你，或者呢圈你自己可能未必生存得到。
1: 即系你要低谷嘅意思系，
0: 我哋睇唔到。
2: 有啊，最初头咯，即系我讲最初头嘅就系一开头好似好顺利，成功咗，但系就系成功嘅之后嗰个又开始怀疑啦。我要唔可以做到再一个高峰出嚟咧？即系承接住啱啱大家好似好中意嘅第一只碟啊，即系第一只碟就系宠物时光机嗰啲，即系第一只碟就。好似未做到咧，又想要求自己啦，又想不如下只碟都揾啲兼职，所有嘢都我作啦，但又作唔切，系跟住就好多挫折喺嗰段时间有少少萌生要，
0: 要
2: 系即系唔啱嘅系啦。咁嗰阵时就遇啱有一个前辈啦，佢就同我讲：，喂，你其实咁多资源，有大公司，又有咁好嘅经理人，你话唔想做？佢系咪睇先？你而家系咪佢唔再帮我出碟先？唔系啊，出紧啦，不过我自己棘住咗啲创作嗰啲嘢啫。咪系咯，你讲翻嚟晒啲咁嘅嘢，即系我自己出碟，我要自知我好辛苦先出咗一只 EP 三只歌，你而家咁多资源，你同我讲退出，你系咪路啊？即系一棒即系当头棒，我 OK 啦，我谂下啫。咁就冇啦，喺一少少一段时间黑暗啫，系啦。
0: 系咁，但系嗰个年代对于自己嚟讲，我一出道都有翻咁上下名气，反而会唔会即系有啲个心里边
2: 就系压力咯？
0: 系
2: 啊，
0: 系啊，压力，但系又会唔会调翻转觉得都幸运嘅？因为其实当时好多人
2: 嗰时啱啱个黑暗面咪就系因为个压力咯。但系而家当然而家谂翻梗系幸运啦。而家谂翻即系
0: 而家
2: 系啊，即系讲真，而家我有时出嚟可以。 做出去做一啲可以賺錢嘅 event， 都係靠當時嗰啲歌，即係以前嗰啲，尤其真係寵物時光機呢啲，真係繼續賺緊錢噶。咁但係當然之間，我都覺得我即係都要同大家，我仲有好多好歌嘅，
0: 好多。
1: 唔係，我就係想講啦，即係你一路講緊都係，譬如話啱啱出道嘅時候一啲作品，咁每一次出嘅時候咧，自己就好大壓力噶啦，就諗下，喂，我呢只可唔可以即係成為我第二隻咧？你知老本話咪食老本都會食到咩噶嘛？係咪先啦？
2: 係啊係啊，咁都會有擔心嘅。咁但係後屘誒唔諗啦，即係我會有啲 event，OK，、okay, 你一定要聽呢只嘛，但
1: 係照唱，
2: 係照唱呢只，但係我之後一定會放我想俾你聽嘅新歌啊，或者中間啲歌，
0: 一人一首咁啊，最少
2: 係啊係啊，咁會照即係反而係咁樣咧，有啲 event 可能一個價啊誒呢個價只可以唱兩首歌，唔得，我想唱多一隻。你俾我唱一只当宣传啦，即系系，我反而会同翻啲同事讲话，你俾我唱多只啦，唔可以呢条数唔啱，我又即系你啱啱话我难玩嘅，我仲难唱，我好中意唱，即系你即系一个 show， 如果个 show 叫我唱一首歌，好少啊，唔够咧，
0: 俾多首你，
2: 呢个 budget 就系一首，唔难唔紧要啦，俾我唱多系，即系我好难唱噶。
0: 喂，大家今年啊，如果嗰啲 annual dinner 或者咧，即系
1: 小肥啦，
0: 要揾小肥啊。
2: 我咪顶烂咗，
0: 买一送二。
2: 对唔住啊，对唔住，我收翻。
0: 惊我对唔住你啲同事，
2: 同事掘紧我啦。
0: 好，呢个时间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
3: 记住原来生活好快乐。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5: 全球大热，当然要嚟杯奔驰，不过拒绝加入半滴酒精或任何人造色素、人工砂糖。No sugar please。

0: 台作品无糖奔驰。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0: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4: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二

0: 上前，黄暴天地，
1: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2: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十个矛盾吓，十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自主人生，主持程海欣、麦卓华。
6: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自主人生啊，有小肥系嘉宾啊，
7: Hello.
6: 上翻 MBO TV 可以睇埋今日呢一条声画同步嘅直播。小肥啊，其实嚟到今时今日咧，有咁多嗰啲咩好声音啊，有啲咩梦啊，咁样，即系好多唔同嘅歌手，你都试过去助力，又试过去做好多唔同嘅评审。点样睇新一代嘅歌手咧？而家
8: 好彩冇中午咋，如果唔系佢可能会参加。
6: 参加使乜参加？
8: 佢玩啫嘛，其实好多人都系玩
7: 嘅，唔系好玩嘅。座唱嘉宾，但
8: 系
7: 要参赛咧，
8: 系参赛，
7: 系啊，有嗰啲入咗五嗰啲咧，即系真真中年咧，我真系我个压力山大啊，搞到即系我真系想我 enjoy 舞台上，但系哇一啲压力，即系嗰时出完座唱咧，
6: 系，
7: 但系我成日有时舞台咧，我发台湾咧啊，硬系未记得歌词啊，嗰啲就算啦，表演，但
6: 系
7: 呢次哇，你一甩你累咗阿美琪啊，哇，我搞唔掉，好彩我而家睇翻
6: 佢顺利入咗七场啦，
7: 即系宠物唱到今时唱，系啊，恭喜佢先。因为宠物唱到今时今日，我有时都会突然间一片空白，突然间死啦，佢咩系咪？即系会咁样嘅。咁但系真系参赛就真系唔好啦。但系我点睇而家啲新人咧？嗱，而家新一代，我觉得呢香港乐坛好有趣嘅，即系而家会好多啲歌咧都已经即系有一期啲人就啊，全部都得 K 歌啊、情歌啊，但系而家唔系，而家好多系快歌，同埋好多咧嗰啲。都少咗，真係好單純嘅談情說愛，反而我覺得係，即係有一次我咪之前喺澳門做 show 嘅，即係同台友阿祖兒咁樣，佢突然間啊，我收到隻歌好開心啊 ，J Harry 寫俾佢噶，係情歌嚟噶
6: ，J Harry 寫俾佢啲方言唱，
7: 好聽好聽好聽，跟住佢就係同係啦，即係呢隻情歌。我覺得而家好少情歌，係咪而家呢個世代唔需要愛情啊？啊，唔係，係
6: 泛濫咗愛情啊！
7: 唔係，即係反而我覺得，而家啲人個愛情觀唔同咗，未必係嗰種好單純，即係可能要好要。要
8: 系全部咯，即系以前可能系全部，系咪啊？
7: 系啊，或者而家可能要好，即系唔系好一入就入肉，要同你讲爱情，要懒系楞下嗰啲啊，楞下嗰啲，其实都系讲紧爱情，即系可能冇咁
8: 直接，
7: 系啦，冇
8: 主题冇咁直接啫，
7: 冇咁直接咁样咁样咯，
8: 多咗啲包装。
7: 所以我觉得系而家反而即系而家嘅歌手就首先因为快歌多咗，所以佢一定要系声色艺俱全添啊，即系唔可以净系出嚟企喺度唱咁样。咁所以我而家都迎合咗我而家最。最新嘅个岗位都系一个跳唱歌手嚟嘅，
8: 系咪讲紧不省人事啦？要
7: 唔系一来咧，因为其实2024年嗰个我已经系我已经系玩呢样嘢，因为我一玩就玩到尽，我分开两 part 嘅，一 part 就系唱就系大家听开耳熟能详嗰啲啦，第二 part 我由头跳到尾噶，冇慢歌噶，嘢都唔讲噶。嗰时我第一个哇，你啲人顶笼咪三首五首去，你成 part 都系系啊，一系唔玩一玩。玩就尽噶啦呢啲，
6: 你都几挑战自己噶，即系喺呢一方面。
7: 最近系咁样咯，最近系咁样咯。
6: 但系有冇难度啊？即系嗱，你以前唔会系做呢啲类型嘅表演噶嘛？要喺即系头先你都讲，我唔怕讲啦，即系等五先至嚟去学跳舞，会唔会中间比人哋难呢？
7: 嗱，其实虽然系即系开即系中午先开始，但系其实我心
8: 忘记数字啦，系
7: 唔系啊？我好，
6: 我问下，可能我都跳嘛，
7: 可以噶，
8: 梗系可以啦。你
6: 佢一句就得噶啦，
7: 可以噶。嗱，不过咧，我又唔系有少少咩嘅，唔系真系完全冇呢个底嘅，
6: 系，
7: 因为我喺嚟香港发展前，我系有即系好业余地跟一即系一班人去跳啲 step 嘅嘢，
6: 哦，
7: 即系我本身我又即系中意啲嘢噶，我好中意啲就啲 action。嗰啲嘢嗰啲咧，即系我好中意嘅。咁但系其实就系点解到而家先？

0: 靓咁样啦，咁但系唔紧要，即系中意咪做咯，我觉得系。
1: 嗯，所以喺今次呢首新歌咧，系咪都展示我睇你个 M V 都有呢啲元素喺当中喎。
0: 少少啦，少少，因为呢个歌真系唔可以边跳边唱，搞唔掂，
2: 都少少先。
0: 系啊，所以唔系喺个 M V 就跳嗰啲喺个正式啱啱辉阳嗰个演唱会系有唱到嘅，咁到正式就冇跳到嗰啲嘅。因为唱住嘅情况下系跳唔到嘅，咁就嗰个彭老师就安排咗，哦咁你嗰个 break music break 跳咯，咁同埋成场走嚟走，因为呢只歌我试过第一次喺一个电视台唱咧，我企定定我已经索气
1: 嘅。嗯，因为佢嗰、那个我听过你啲访问啊嘛，
0: 冇得唞气，
1: 系冇唞气位，唞气位系唔知去到
0: 边，所以系好痛苦。跟住就叫安排，我都死啦。虽然系 music break 跳啫，同埋咁大一场走嚟走去得唔得嘅咧？咁喺嗰几日咧，我就。不停，总之喺即系开唱之前，我就跑一千，然后
2: 真系练起，
0: 慢慢跑五 K 再游一千，即系连环做呢个有氧嘅运动，咁、就啊都克服到啦，系啊，
2: 系即系其实真系绝对唔易啦，听你咁讲，嚟紧真系会唔会再摆多啲时间喺唱歌啊出歌方面咧？即系而家都叫慢噶，即系我唔系成日收到你嘅派台作品噶、
0: 会啊，
1: 今年系咪第一首定系
0: 第一首？
2: 系咯、
0: 今年第一首呢、這个，
1: 今年嚟到系咯，
2: 八
1: 月尾先第一首，
0: 但
2: 可能九十、十一、十二都有咧，
1: 系个月都有。头先佢预告咗，其实我有听到伏线，
0: 系啊，你系听住有排你听啊，
2: 好，
0: 因为啊呢个第一只啦，陈慧琳 project， 跟住嚟紧仲有。四隻嘅廣東歌，
2: 我中意四隻啊嗱，
1: 一個月一隻，
0: 然後仲有五隻嘅國語歌，
1: 哇！
0: 因為會做
2: 隻
0: 做隻黑膠，即係 side A 就廣東 ，side B
1: 哇做黑膠，
0: 係啦，咁可以提即係提一提國語嗰邊咧，就係揾咗台灣嘅陳少霞老師去幫我一手包辦嘅，咁然後香港嗰邊嚟緊都會仲有啲創作人，就係包括有陳雷啦、Gordon Flathers 啦、李十一啦、阿梁柏堅啦、周耀。等等咁样嘅，
1: 哇！粒粒都系星嚟嘅呢啲音乐人嘅星啊，
2: 而且真系同啲新一代都困噶喎，
0: 系啊，都
1: 新新旧旧咯，
0: 少合作嘅。Gordon Fetters 合作过一次，陈雷未合作过，
2: 系
0: 啊，周耀辉老师未合作过，系都试下啦，
1: 期待吓，
2: 系我哋非常之期待。不过呢个时间听咗今次呢首作品先，
0: 好啊，
2: 再一次多谢小肥，
1: 多
2: 谢晒，
1: 多谢晒。
3: 互奉爱在，人人重头一次，宁愿割损还是发誓，残忍来做证据。

0: 好快乐。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早上十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长和已经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以国家行为针对港口特许经营权，并破坏长和在巴拿马的投资，正式展开国际仲裁，索偿超过15亿美元。长和2月4号就巴拿马针对长和资产的持续打压，向巴拿马发出投资保护条约争议通知，寻求解决方案未果。巴拿马反而透过行政手段加剧国家行动，强行接管和没收巴拿马港口公司控制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尔亚港两个货柜码头，令到长和蒙受巨大损失。长和8，巴拿马没有采取任何步骤解决争议，反而持续打压行为和不实言论，最终在通知发出之后超过6个月才进行了一次陶具形式的磋商会议，而且从未提出任何赔偿或者解决方案。长和认为事实显示巴拿马已经沦为风险国家，漠视法治、公司法人地位、合约当事方范围、仲裁协议适用范围、条约权利和条约争议解决机制。鉴于巴拿马不断散播不实言论，长和特此说明最新发展已正视听，将会继续寻求解决方案并保留一切权利。本港上半年经济增长 5.1%， 是近五年以来最强劲，政府将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上调到 3.5% 到 4.5%。 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在本台节目说，虽然美国关税政策时有变化，但是本港出口到美国的电子产品里面有过半都不受关税影响，加上人工智能和电子产品是属于刚性需求，上半年对美出口增长都达到4.5%。同时内地有大约1/3的半导体产品是透过本港出口，这类产品已经占本港整体出口超过70%，相信 AI 热潮对本港中期出口会相当利好。被问到本港经济畸形发展，零售餐饮是否一潭死水，范婉仪说零售销售价值连续14个月增长，反映是与整体经济方向一致，只是增速较慢。同时市民的消费行为改变，网购和境外消费兴起，导致个别地区铺市承压，不过黄金地段和游客区的铺租仍然稳步上扬，认为盛事对推动本地居民和旅客消费都有帮助。本港劳工市场稳定，就业收入持续增长，资产市场气氛良好，将会支持私人消费。海关针对美容品店 Opetra London 涉嫌以不良手法推销一事展开深入调查，拘捕两名参与公司营运的管理人员，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中具威吓性的营业行为。海关商品说明调查科高级调查主任梁家豪说，海关搜查地址之后拘捕42岁财务经理和25岁的行政经理，两人都有参与公司营运，海关不排除日后会有更多人被捕。海关星期二前往公司位于上环永安中心的首要营运地址搜证，发现那里只是一间秘书公司，并没有实质的营业活动，而美容公司位于沙田、元朗和铜锣湾的四间分店已经全部暂停营业。海关目前累计接获6宗相关举报。

0: 害人多为中年人或者长者，涉案金额介乎1800元到100000元不等。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在新的地区秩序中，外部势力的干预正迅速减弱，美国正寻求体面地退出中东地区，又不点名说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主张的计划已经是沦为痴人说梦。卡利巴夫昨日抵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分别同伊拉克总理、总统和国会议长会面，就巩固双边关系、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伊拉克总统发声明说，总统亚米迪在会面时重申伊拉克坚定支持一切结束冲突和化解地区危机的努力，又说必须通过建设性对话以及外交渠道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为地区实现持久安全、发展和稳定奠定基础。卡里巴夫就说，伊朗高度重视和伊拉克的深厚历史关系，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和合作。南韩外交部话，外长王毅话，北京方面正积极考虑在11月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安排中韩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王毅是在昨日和南韩外长赵显会谈时表达有关意向。到访南韩的外长王毅今日会前往青瓦台，礼节性拜会南韩总统李在明，并同国家安保室长魏胜洛举行会谈，并共进午餐，磋商朝鲜半岛局势和其他共同关心的议题。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 大家好，我是树窿78号的李石云 Clement。 在台湾音乐会，我最想听到 Amy Low 和 Steffi 各自唱出对方的歌，分别是蓝孩子和蓝艳，两首都是蓝色的歌，好想听到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对方的歌，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特别的天气提示，位于本港以南及以东海域的强雨区是正逐渐靠近，预料会在未来两三小时影响本港市民，请留意天气的变化。另外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10点半，预料香港是有局部地区狂风雷暴。
6: 喂，雨水。
7: 哇，污水，你起雨水渠的？
6: 一起玩吧。
7: 不得的，雨水渠和污水渠是两套独立的系统，污水入了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排放得的。
6: 哦，当然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和路边的雨水渠口了。
7: 这样做一定要纠正。
8: 渠务署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0: 交通消息报道。
1: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隔田村的快线仍然封闭。现时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的车龙龙尾已经去到沙田路近威尔斯亲王医院以及沙砾公路近小沥苑。市民请留意途经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的巴士服务会受到影响。提提新界区的交通，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转，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威尔斯，荃湾路出九龙排到丽城花园，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维利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排到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海丽村，龙翔道入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睇埋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北角政府合署，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在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在运动场，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0: 商场与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2: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胸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那个上五寸下五寸咧，嗰、那个佢洗胸口咧好有心机。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又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3: 吝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4: 搵嚟搞村村长，黎黎。揾嚟搞穿呢个时间，眼前呢位嘉宾佢真系好好笑。上次做完节目之后，同我讲：喂，你真系冇咧？即系按照住个问题，我梗系冇啦。因为咧就系我好想同呢位嘉宾倾到喺佢生活上面。我相信佢一个计划里边咧，佢冇一个都冇一个计划咧，就系嚟到电台咧，就系同我倾偈嘅咁啊。一定系未有啦，系咪先？咁眼前呢位嘉宾咧，就系透过咧就系专才咧嚟到香港生活，喺2024年嘅时候咧就正式定居于香港啦。咁啊，亦都系提过啦，上次就系小朋友啦，其实系两个小朋友，亦都系嚟到香港咧就系读书生活咁啊。上次特别提到咧就系哥哥同埋妹妹咧，佢哋点样几唔中意读书，结果咧就嚟到香港嘅时候咧，就系到而家嘅转变，佢哋好中意翻学啦，好开心。但系个过程我相信一啲都唔容易啊！继续有眼前呢位嘉宾喺度，就系黄婷婷啊，婷婷
5: ，Hello， 大家好
4: 啊，
5: 你好。
4: 偶然咧，你会听到黄婷婷咧好努力讲呢个广东话嘅。我想讲佢真系怕我听唔明啦，同埋我觉得佢广东话真系真心，我觉得佢哋成家都系好叻噶啦，即系不断学习广东话。我想问你老公有冇咁叻啊？讲广东话，
5: 我老公冇咁叻，
4: 我都觉得应该系，虽然我唔识佢老公，但因为老公始终喺深圳工作。
5: 系啦，佢系深圳，跟住咧佢都有搭飞机飞哦国外啦，国内啊很多地方，他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
4: OK， 咁但系咁有阵时咧，你会唔会觉得好自己一个人噶？即系好自己一个人面对香港嘅困难咁样噶？
5: 系，我觉得在香港很大的困难是，我带着两个小孩在这边读书，我的先生呢他也会回来。
4: 系啊，
5: 但是家里的，比如家务啊，孩子的教育啊，大部分还有我来做安排。如果我生咗病之后，点做噶？
4: 哦，大啦，你个仔唔使惊，你病咗都
5: 系啊。跟住你，如果我的身体不舒服，或者还有就是，我希望我的孩子是行为独立的，那他要做家务，
4: 系啊系啊，
5: 所以我们就涉及到要家庭分工的问题。
4: 哦，犀利，你系计划定家庭分工嘅又系。
5: 因为我觉得小孩从小爱劳动，长大会劳动。
4: 系 ，OK， 我哋慢慢嚟啦，咁样先讲到咧就系、是。

0: 初多嚟到香港啦，你觉得最唔习惯系啲乜嘢啊？
1: 最唔习惯嘅，房子太小啦。
0: 哦，房子太小啦。哦 ，OK， 好嗱，可能有啲人就问噶咯。咁你房子太少可以买或者租大啲㗎嘛，係咪先？但係咪因为真係太贵啦，係
1: 太贵啦。
0: 係房子太少。嗰时小朋友有冇讲过，应该有啦。
1: 係呀。
0: 咁点算啊，妈妈即係小朋友表达妈妈点解间屋咁细嘅我哋。
1: 哎呀，妹妹说妈妈我发现一件事情哦。我发现我们从北京搬出来以后怎么我们住的地方越来越不好呢，为什么我们要住这么小的地方呢？
0: 嗯，是。咁你点答呢，妈妈？
1: 我说是的，我们住的地方确实是比以前要小。
0: 是是。
1: 那我们为什么要来到香港呢？
0: 嗯嗯。哦 ,OK。因为要来香港生活啦，妈妈。
1: 是呀。
0: OK， 所以就要面对返香港嘅情况啦。
1: 是啦。
0: 哦 ,OK， 好。咁所以当时嘅时候，我想问住呢，你有冇同小朋友一起去计划去住边一度啊，或者即系有冇同佢一起倾㗎？
1: 嗯，会有说你会住在学校的附近。
0: 嗯 ,OK, 咁、所以呢讲事呢就係即係嚟到啦。好啦，第一房子太细。
1: 係
0: 啦，就是、一个问题呢，因为都真係以前北京嘅时候係大啲啦，咁物价又唔同啦，好难即係都明白嘅咁样。好啦，咁除咗房屋嘅问题，我想问你搵喺香港搵楼嘅时候呢难唔难㗎？
1: 难。
0: 难在啲咩？
1: 哎，这个房子为什么我们在租房子的时候很快它就被租出去了、
0: 哦、
1: 还有就是哇，原来租房子这个房东是要面试租客的。
0: 哦，要面试租客。
1: 是。
0: 哦。
1: 嗯。
0: 都是要看一下租客咯。
1: 是啊。
0: 是啊。即不惯的这个位
1: 置。是，然后要提供一些证明。
0: 嗯，是。没错。因为香港很多不是香港，即有些租客即他们不乖的。是啊。即又会不交租啦，又迟交租啦，又会租邋遢啦。跟着将那个墙又转啊这样的。是啊。不听话。
1: 是啊。
0: 所以要面试的。
1: 要面对，然后呢真正住到房子里之后要重新学习收纳。
0: 收纳、
1: 哦、收纳点样摆咧？呢啲嘢咧，因为好多嘢噶嘛，系两个仔女，真系好多嘢噶、
0: 嗯，
1: 所以我们真的要舍弃很多玩具呀、啊，
0: 嗯、
1: 然后要摆一些真的是重要的，那地方也是不够用的。
0: 嗯 ，OK， 你嗰时咧喺北京住嘅时候咧，咁系将好多嘢搬咗过嚟定系香港先再买啊？啲
1: 其实呢，我从北京搬过来的时候，我是用了两个月时间在北京家里去整理我的物品。
0: 嗯、
1: 那么我搬到深圳一部分，有一部分呢、哦、是要发回东北的。有哪些是我不常用的、哦、不需要用的？好，发回东北。那我既要发回到我爸爸妈妈家，我也要发回到爷爷奶奶家里。
0: 嗯、
1: 然后有一部分要发到深圳来。嗯、所以呢，其实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去细化，然后就分了以后搬到深圳。那搬到深圳，我们要搬到香港，因为很多东西，有很多东西还要继续再分出去。
0: 哦、
1: 然后搬到香港来，有很多东西又不适合在香港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就开始用网购。去购买一些东西、
0: 哦、
1: 所以我在香港学习了怎么样去网购，重新学习网购。
0: OK， 估唔到喺香，但香港网购方唔方便啊？你觉得？
1: 好方便。
0: 哦、OK， 但我觉得内地好方便啊，真的。
1: 现在我觉得香港非常的方便，我用网购解决了我家里的生活的大部分的问题。
0: 哦、okay ，
1: 节省了时间，更多的时间我还是去做我的工作呀，然后陪伴孩子的。
0: 反而喺深圳嘅时候冇用咁多网购啊。
1: 我们深圳的时候网购是很方便的，只要手机点一下，然后你就很适应这些软件 APP 啊怎么样。
0: 是
1: 但是香港的有一些软件它是没有的嘛。
0: 哎呀哎呀，
1: 我在来香港的时候其实我很不适应用现金。
0: 嗯。
1: 银根。
0: 是。
1: 就是然后呢取出来的银根呢放在口袋里很容易丢。
0: 是。
1: 有的时候放在手机里一套1000块就不见了。
0: 是。
1: 然后也很不适应去。给这个现金然后找回的钱拿的硬币、啊、不太会用，因为我应该有十几年没有见过几千块的现金放在家里了。
0: 哦，是啊。
1: 有一次我是从深圳不是，我是从香港不是从北京，
0: 是
1: 从北京开车到深圳。
0: 嗯，
1: 应该是开了带着两个小朋友开车嘛，我一个人。
0: 嗯嗯，
1: 我一块钱身上都没有。
0: 哦，
1: 所以呢，我们不太就这个确实是不太习惯用现金。
0: 系，
1: 嗯，
0: 但系香港要习惯用啦。
1: 哎，我现在很习惯用现金呢。
0: 点解？
1: 因为我现在觉得我经常的在使用这个现金，特别是对于孩子对于金钱的概念，我更喜欢他用现金，比如他要交一些费用，或者他要去超市买东西，我都要拿现金给他，我让他知道他花的钱是有真实的感受的。
0: 哦，即系你同小朋友用嘅时候就会用现金多嘅，咁但系你会唔会都照用 credit card 啊，或者系啲 payment 咁样？
1: 会用啊，我自己会用的。
0: 哦、，OK， 所以呢个本身咧，你我冇谂过，原来你唔习惯一个样嘢咧，就系用现金，系啦，唔系好熟习啦。
1: 因为呢，这个事情还就是不习惯用现金呢，我想也很多人都是。不太适应用现金，因为在内地我们去用阿里派啊，用啊微信支付好方便的。有一位朋友呢，他从内地过来，然后他去我的 office 跟我去分享，他那天肚子很饿，就是因为他没有换港币，然后呢他很饿，他想讲吃一份鱼蛋，当他买完这个鱼蛋以后，然后要付现金，他说他没有，然后他说他很饿的情况下看着那个店主就又把鱼蛋倒回去了。
0: 哎呀好
1: 惨、好惨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一定要换港币来用。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6: 2026年第15周啊，
7: 第三位。
8: 本周的贵宾位置是之前都来过我们节目的有小尖、英健朗自己创作和演唱一首的《多

0: 嚟到亚军位啦，咁啊呢一首嘅作品上榜三个礼拜啦，上个礼拜第四，今个星期升咗两级嚟到亚军啦。佢系周兴哲啊，有呢一首嘅作品叫做《All For You》。今个星期冠军的作品啊，上个月的时候咧系我哋嘅《One Fishing 势力》嘅推介作品啦，咁今个星期咧嚟到冠军位啦，咁啊谷雅薇嘅作品《爱自己》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星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区星势力，
1: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估唔到咧，原来现金咧对一啲即系啱啱内地嚟香港嘅朋友仔咧，其实都真系要代揾啲啊，其实香港有啲小店就真系咧，即系未必用到呢一个嘅，即系譬如啱啱所讲啦，唔同嘅一啲 app 嘅即系支付嘅工具啦。咁好啦，呢一个系其中一个即系要适应啦，咁样最唔适应啦。咁但我都想问你嗱，因为譬如语言方面咧，其实你啱啱都有提，或者前两集都有提过啦，就点样去适应啦，咁样喺生活上面。小朋友识朋友咧，再喺学校识啦。你点识朋友咧？咁嚟到香港嘅时候，
2: 我来到香港的时候，因为我们就开了一间地铺，我们就开始做生意。然后那个时候呢，我还不只是要面对广东话的问题，我还有英文问题。因为我做了一份工作咧，系同英文系有好直接嘅关系噶。哇，真系唔使噶，好惊啊！
1: 系
2: 好好彩咧，我系请咗一位咧系香港人嚟噶，
1: 系请咗位香港人，
2: 系佢英文好好噶，
1: 系
2: 佢即系帮助我好多，佢真系一位好老师噶，佢好耐先教我讲广东话，跟住教我教我讲英文咯。所以
1: 但佢你系请佢教你，定系喺公司嘅层面你请佢
2: 帮手？系公司，
1: 即系你喺公司嘅层面就请佢帮手嚟做嘢，
2: 系
1: 咁就佢教埋你，即系譬如可能讲英文啊，讲广东话，OK， 继续，打断咗。
2: 跟住咧，我哋就系有工作中系有客户系香港人嚟噶，所以我哋每一天咧，我都听大家系讲地系咩嘢嚟噶，
1: 系
2: 机房系讲啲咩嘢嚟噶。好之后咧，我就系通过一个朋友系介绍咗一位香港嗰个狮子会嗰个
1: 狮子会，系
2: 好，佢就系介绍我进入了狮子会，好。那我们开会的会议内容以及我们服务的全部都是广东话。
1: 系一听闻你一开头你都唔知人哋讲乜噶嘛？
2: 系我自己都唔知大家讲的系咩嘢嚟噶，跟住咧大家讲广东话，我就系真的是眼睛直直的在那里看。后面我就发现，其实学习语言第一是从听力开始。我听得多了，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能听懂广东话了。
1: 哦，
2: 哇，我很兴奋。
1: 嗨嗨，
2: 哎，然后我就开始去试着去讲自我介绍，哎，我叫什么名字，我来自于哪里呀，然后勇敢的去突破自己这个舒适圈。
1: 是冲破个舒适圈啦，但啱啱你所讲嘛，无啦啦有一日你发现，咦，我真的听得明广东话啦，咁跟住你听就是第一踏步啦。跟住你要讲啦，咁样咁，但系咧想当时讲咧，有冇好惊噶？或者你对住啲咁叻讲广，即系佢哋唔系叻唔叻啊？佢哋本身都讲广东话噶嘛，你讲出口嘅时候有冇好惊噶？
2: 会开始会觉得，哎呀，好尴尬啊，
1: 好尴尬！
2: 咧广东话咧，大家都听唔明，跟住，哎呀，点讲咧？然后我就回去想了，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去说，因为我要留在来在香港生活，我的仔女咧都是这样的，他们在学校学习要拿到一个好的成绩，要融入香港生活，他们都有这一步要迈出去，所以我们就同步而行咯。好，我就讲咯，好了，之后我个女咧，佢话啦，妈咪，你讲的广东话发音系唔准噶，
1: 唔准，
2: 系我教你啊，我佢就同一二三四五开始教我咯，
1: 即系佢教翻你转头，
2: 系啊。
1: 但佢小朋友好细㗎咋，嗰时都系。
2: 系啊，我哋一齐呢系我哋系5:30去起身嗰度，企到嗰度去运动。
1: 去运动。
2: 系跟住行路过来，我个女就话，妈咪我教你啊。你知道香港的数字的就是四和十，我而家都讲唔明㗎。四。
1: 跟住呢
2: 十。
1: 四。
2: 系好难发音㗎。
1: 四。
2: 系。

0: 对，所以呢，我女儿她在早上的时候她会教我这些，我觉得人人是老师，她也是我很好的老师。
1: 系，
0: 我工作中我个同事都好，我好好个老师噶，跟住有到细节会，各位细节都对我好好噶。
1: 嗯，
0: 大家都没有说，哎呀，你讲普通话嘛，大家都说你咧要一定要讲广东话，我得可以讲普通话，我讲普通话咧，你讲广东话。好啊，然后呢？如果你可以这样跟我们在一起去讲广东话呢，你的发音会慢慢调整，然后他们就不断的去鼓励我。所以呢最近有师姐说，Tina，你现在的广东话比前两个月发音要准很多了哦。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人在鼓励我。所以当然开始觉得，哎，不好意思啊，怎么开口讲呢？
1: 系，但我觉得你真系好犀利。其实咧，我基本上咧同你做咗第三个星期节目啦，我都冇讲普通话噶，我完全啊，大家听到啦，我系完全冇讲普通话噶。第一，因为我真系觉得系尴尬，嗰个尴尬程度系因为大家听紧我做节目啊嘛。如果我私底下同阿婷婷倾偈咧，我就会用普通话，但我就话，哇，我完全唔使讲普通话，但系婷婷你系完全听得明我所讲嗰啲乜嘢，
0: 系听得明噶。
1: 即系我想话，阿婷婷你呢个位置，即系我真心觉得你好厉害嘅咁。所以咁，你哋三个咧？即你啦，两个小朋友平时沟通的时候，会不会都是普通话定是广东话为主噶？
0: 我哋之前咧，旧年咧，我哋系用就系用 Mandarin 噶。
1: 哦，
0: 但今年开始咧，我都同我个仔女有些系简单那个广东话嚟沟通都系有噶。
1: OK。即都系会用翻广东话，系啦，即都系所讲啦，就系、是、其实开头只系听先啦，但系跟住就开始慢慢去讲啦，咁样写咧，婷婷。
0: 我系写繁体字，
1: 系啊，
0: 我不会写繁体字的，
1: 我都系写翻简体字，但系睇就睇得明繁体字，
0: 系繁睇得明噶繁体字，我系全部睇得明噶。之前我冇嚟香港之前，我都睇得明繁体字噶、
1: 哦。之前你其实都睇得明繁体字嘅、
0: 啊，
1: 不过系小朋友睇唔明嘅啫、
0: 啊，
1: 所以你就过程里边教小朋友嗰繁体字点样去演变，
0: 系、
1: 啊、OK。所以咧，其实睇咧对你嚟讲唔系问题嚟嘅、
0: 啊，
1: 真系纯粹系听同埋讲系一个问题。不过我所讲啦，就系、是、因为即系认识咗啲朋友仔啦，冲破咗啦咁啊。

0: 早上10:33。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3%。特别嘅天气提示，位于本港以南及以东。

0: 海域的强雨区是正逐渐靠近，预料会在未来两三小时影响本港，市民请留意天气的变化。另外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是咁精彩。Happy birthday！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还多的？
5: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班只会越来越深。
4: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和我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5: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啦。
4: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6: 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7: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8: 搵嚟搞村村长黎莉。
0: 喂，咁但系咧，如果讲到识朋友咧，咁你会点样形容香港嘅人呢？嗱，你嗰阵时系旅客。个个对你好噶啦，对唔住啊，我唔应该咁讲嘅，但我真系忍唔住。喂，我哋成日都系对旅客要展一个最好嘅印象噶嘛，咁真系嚟住啦，有冇唔同咧？你觉得你住香港住同嚟香港玩嘅感觉有冇唔同？
9: 在香港住，其实开始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幻觉，就是刚刚搬到香港来住，我觉得好像很不真实，
0: 好唔真实，
9: 好唔真实。
0: 哦，点解咧？
9: 我真的来到香港来生活了吗？
0: 系啊，
9: 因为我毕竟在内地生活了这么多年，
0: 系，
9: 我已经很熟悉内地的这个环境了，
0: 嗯，
9: 所以刚刚来香港的时候，我是觉得不真实，
0: 嗯，
9: 然后呢，就是。偶然的时候会走在夜里下班的时候走在街上的时候，哦，看见熟悉的街景，嗯，啊，我好像真的来香港生活了。
0: 咁系一个开心定系唔开心噶？
9: 我真正开心的事情，在香港非常开心的时刻的是在去年入境狮子会。
0: 嗯，
9: 到现在我也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非常开心的。
0: 嗯，点解唔开心呢？
9: 因为它让我很有归属感，
0: 嗯，
9: 还有安全感。
0: 嗯，
9: 还有就是我们一起去做服务，我发现多元化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0: 嗯，
9: 我们只讲国际化和多元化，但真的多元化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在服务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比如说其他国家的人，他也有香港的 ID 了，Hong Kong ID 了，
0: 嗯嗯，
9: 然后去做服务。
0: 嗯，
9: 哦，我觉得哦，这些人之前我是没有接触过的。
0: 嗯，即系香啊，你喺内地嘅时候未必会接触到其他国家嘅朋友仔，但反而喺香港，譬如做狮子会服务嘅时候咧，就会接触到咁样啦。
9: 系，
0: 哦 ，OK， 就会同人哋相处啦，咁样。
9: 系
0: ，OK， 咁但系啱啱所讲，咁你都接触到几多好嘅人啦。
9: 系
0: 啊，咁但系嗰，那个啊嗱，因为以前系嚟玩啦。真系去生活喺香港住咧，会唔会有唔同噶？对香港嘅感觉？
9: 有非常大的不同。到香港来住，你看第一个我们讲的，房子变小了吗？
0: 是啊，
9: 这是这真实要去面对的。
0: 是啊，
9: 然后物价觉得又贵吗？然后要精打细算吗？是不是？这些都是不同的。 但真正在生活中，因为语言的差异呀、啊，还有一个就是，比如我小孩上学他会迷路，他会不见了，会丢失啊，都有发生过。所以
0: 但唔见咗个仔啊？
9: 系啊。
0: 真的
9: 嗯，但是他很聪明哦，他知道怎么样去找到妈妈，就是因为人很多，他也不见喽，然后怎么办呢？他就会找别人打电话啊，妈妈我在哪里？我在原位等你，都有发生过。
0: 可你喺边度唔见咗佢啊？你有冇记得？不记得？
9: 嗯，记得，当然记得，
0: 记得。
9: 他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们在爬山过程中，我真的体力没有他那么好，他走得比我快。
0: 在行山的时候，
9: 行山的时候，哎、哦，根据嘞，他比我快一个多小时爬了山下山了。那我在山上天气又热，我怎么追得到他呢？
0: 哦，
9: 你再努力也很难做到的。
0: 系系，咁啊真系好惊喎，嗰时
9: 系啊，好惊哦，系啊。
0: 哦 ，OK， 咁好彩啊，小朋友好聪明，喺原地等你啦，咁
9: 啊。
0: OK， 啊，我谂系啱啱所讲啦，好多唔同嘅一个差异啦，即系住嘅时候咁、嗯。其中一样嘢咧，都系之前提到咧，就系、是、阿婷婷话佢会学识嘅精打细算啦，咁啊。先问下先，系咪即系觉得你觉得而家香港住系好贵嘅都真系？
9: 系贵，
0: 系最贵系啲乜嘢？你觉得？
9: 嗯，香港住的话，应该是房子。
0: 房子。
9: 租，因为我们现在房子也是租的嘛，是租房是我们生活里边最大的开支。
0: 好，最大的开支就是住啦，咁、嗯、啊，除咗住之外，你学得住真系好难啊，真系。

0: 你要煮餸噶嘛，
1: 系啊
0: ，OK， 有網購啦，你啱啱所講，咁系咪都系要重新適應定系点样嘅咧？或者系点样精打細算咧？婷婷教下大家先。
1: 之前我们在内地的时候，我没有太精打细算，
0: 嗯，
1: 所以对于钱的概念没有这么清晰，
0: 嗯
1: 嗯。来了之后呢，就是哎呀，每天你的生活支出是多少？除了住房以外，我觉得很大的开支是补习。
0: 补习，
1: 系我哋花咗最多个钱呢，就系补习英文。
0: 哦，
1: 系补习英文咧，呢个咧就系之前我哋喺内地时候咧都有咗噶，但冇咁多。
0: 嗯，
1: 哦，如果我个仔咧系佢而家咧好有学习嘅动力，我当然要、嗯。俾佢補習，又俾佢係學補習嘅機會，係咪？
0: 係，冇錯。
1: 係，所以咧精打細算到什麼程度呢？就是從我們決定要搬到香港來，
0: 係、
1: 我要怎麼樣用物流把我的家裡的東西運過來呀、啊？
0: 嗯、
1: 然後我就開始去做計劃。
0: 嗯、
1: 後面到香港之後，那現在網購呢？好心还有网购还买，
0: 还有网购、
1: 要我可以买什么回来呢、
0: 嗯？
1: 还有就是我如果我回到内地之后，我可以买什么回来呢、
0: 嗯？
1: 因为我们其实东北人有自己的饮食习惯，
0: 嗯，
1: 有一些真的是在香港没有的，
0: 嗨嗨。
1: 所以有的时候我可能搭飞机去东北，我都会买一些东北的特产回来。
0: 哦，
1: 然后呢，精打细算到有的时候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很喜欢吃一种食物。但是香港其实很难买到。我们需要吃的是东北的叫葫芦岛的豆腐皮，干豆腐。
0: 干豆腐。
1: 干豆腐卷大葱，里面要放香菜。我觉得香菜跟豆腐皮在一起碰撞那个味道绝美绝美。
0: 是是。但香港冇嘅。
1: 冇。所以呢我们就要在东北把大葱运到深圳，然后之后带回来，然后种在家里，然后、然后这种还有一种特制的酱，这个酱叫东北大酱，一定是我妈妈亲手做的大酱，再配上她给我的葱，再配上葫芦岛的干豆腐皮，然后放上香菜卷着才很好吃、所以我女儿也很喜欢，这就是饮食的不同吧。
0: 是、不过有阵时喺香港，即系香港其实好多嘢买得到嘅，但系正正。都真係有時你揾呢一啲你好想要嘅佢真係冇啦冇辦法啦咁啊婷婷仲用呢個方法啦咁。好啦除咗呢個之外呢婷婷係咪都會買餸㗎香港、
1: 啊、
0: ,ok, 咁買餸嘅時候會唔會同內地買餸有啲唔同呢
1: 唔同。
0: 係有啲咩唔同呢
1: 我觉得香港买海鲜买海鱼这个就很不同。
0: 哦为什么呢、
1: 因为我在香港的市场就可以看到很多海鲜鱼螃蟹。哇，好丰富啊！
0: 系啊，系啊，香港嘛，系啊，系啊，
1: 好丰富啊！真系，然后呢，这个真不贵。
0: 哦，即系咩话？
1: 不贵，
0: 唔贵，
1: 唔贵。
0: 你话香港啊？
1: 系香港的海鲜是便宜的。
0: 哦，系啊，
1: 系啊。
0: 哦，内地贵嘅咩？
1: 系啊。
0: 哦，我唔知，我以为香港贵。
1: 因为香港呢，它是靠海边的嘛。我们在内陆地区，尤其东北，我们是不靠海边的，所以要吃到新鲜的，然后价格这么便宜的海鲜是不太容易的。
0: OK， 所以咧喺香港你会买海鲜系啦，咁佢都唔贵啦，咁样咁其他嘅餸咧贵唔贵啊？
1: 其他的可能牛肉啊会贵一些，但我觉得其实香港吃的食材是很新鲜的，而且很多都是进口过来，它的检验检测是很让我们放心的。
0: OK， 所以其实咧喺香港咧，即系你啱啱所讲啦，其实你就算买餸嗰啲，其实都唔系话好贵啦，咁你都系网购咯。咁如果好似你所讲。在香港生活用的洗费都不是很犀利的可不可以这样说呢
1: 生活费我觉得比如买餸啊这些我没有觉得它贵过我内地的生活相反香港的一斤还要比我们内地要多嘛所以我觉得哎呀青菜这些都甚至有的比内地要便宜

0: 早上10:47。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3: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4: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
5: 我就是客串新城任务35的，大家等着听啦。
1: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00-7:00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00-12:00节目重温。
0: 搵嚟搞专村长黎莉。啊、我记得你之前提过呢，其实都真係即係小朋友啦，你用一啲嘅时间就係、是、应该咁讲，你要令到佢冇乜打机时间，所以你就会带佢去唔同嘅地方啦。咁初初嚟香港嘅时候，或者係即係嚟到住啦，咁你都会带小朋友去玩㗎嘛。
6: 嗯。
0: 有冇真係咁样諗带佢去唔同嘅地方咁样㗎？
6: 有噶，我哋系可以一起喺坐船搭船去到西贡啊，吉澳啊，还有一个就是。很有趣的事情是我们是看着港片长大的嘛，
0: 是是是，
6: 所以呢在港片里会出现天星小轮坐船、
0: 哦、
6: 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很喜欢去坐天星小轮过到港岛那边、嗯、然后会去坐叮叮车。 我觉得香港呢像爬山呐、啊
0: 嗯
6: 还有一个我们也会去元朗去摘野生的桑葚，把它制作成果酱，然后他们去吃、
0: 嗯、
6: 我觉得生活中这些点点滴滴就是深度融入香港，我们更多的是在本地游、
0: 嗯、
6: 之前我们在内地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自驾游啦、
0: 嗯、
6: 或者是去其他的地方去玩了，但是在香港之后、
0: 哎、
6: 尤其是今年我们很少回到内地，
0: 嗯，
6: 都是在本地，在假期的时候带小朋友去看演出啊、
0: 嗯、
6: 做服务啊，
0: 嗯，真系好啊，两个小朋友有你呢个阿妈，你系带佢去做服务、啊，
6: 系
0: 系，同埋即系服务他人之外，你都系即系认识到唔同嘅人啦、
6: 啊，系啊，
0: 同埋都系认识到香港唔同嘅地方，因为你哋服务系周围服务噶嘛，
6: 系啊，
0: 除咗嗱啱啱所讲啦，小朋友以前有冇试过做服务噶？
6: 嗯，我在内地的时候有。培养过他们这些去要帮助别人的，但是真正的去做一个服务组织的话还没有，
0: 是是没有的。在香港的时候呢、嗯、当小朋友做服务呢，你觉得他们适不适应的，即是他们有没有多不多，即是来到香港无啦啦做服务，可能对他们来讲又不识啦，又不识人啦，又不识语言啦等等的嘛。
6: 他不明白，嗯，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呢？
0: 嗯，
6: 所以呢，他们就看哦，原来是这样做的。那我很想去帮助别人，
0: 嗯、
6: 我很想尽力去服务别人。
0: 嗯，
6: 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他们有收获。那他们现在去做服务，我就觉得哇、哦，好顺手啊！他们
0: 系，同埋因为都真系跟住妈妈一齐去做唔同嘅服务啦。咁好啦，做服务啦，跟住你仲会参加啲本地游啊？
6: 系啊，
0: 嗰啲本地游系关于啲乜嘢噶？
6: 本地游，我觉得，他们会参加学校的一些活动
0: 啊、
6: 对，然后呢，比如，妹妹呢，刚刚参加了是，基督少年军，一个晚上，然后要在外面住，他会去这样去参加本地的一些这样的团体的活动。
0: 咁细个已经喺学校跟，即系学校个活动，即系喺外面住咁样啦，
6: 系啊，
0: 哦，咁啊都几独立喎，
6: 系啊，
0: 哦 ，OK， 咁、应该觉得好玩啦、
6: 啊。好玩啊
0: 比我都好玩啦，离开阿妈身边。哎呀，
6: 妹妹说我学校有很多丰富的活动。当然学校它的活动也有一些是收费的、有一些是不收费的。 然后呢妹妹会拿回时间表之后，她会把她的时间全部排满。
0: 嗯，
6: 她说我希望我可以报更多的活动。嗯，我说为什么呢？她说呢，因为呢我可以学到不同的知识。嗯，这样我就觉得我是一个万能的人。那我现在还不会画画，那我就想学会画画。我现在不会这个，我想学会这个。然后可以跟我的朋友一起，我的老师对我也是很有爱心，我总而言之我在学校是非常开心的，所以我希望更多时间是留在学校。
0: 是，哇，其实你两个仔女都好喜欢翻学啊，而家系啊，即系我觉得系好叻啊，我觉得咁当然啦，好多小朋友都转翻学，但系佢哋由一个好唔中意翻学变成好中意翻学，咁呢样嘢就唔同啦，咁样。咁但系除咗翻学之外咧，小朋友会唔会都有啲课即系譬如我唔知道，譬如学画画啊，出边学画画，你啱啱上紧有补习英文啊嘛，咁会唔会做埋呢一啲噶？
6: 会啊，
0: 系会唔会有啲课外活动？我哋叫做譬如例如踢波啊，打篮球啊。呢一啲两个小朋友有冇做噶？
6: 我个女咧，佢系好中意武术，就系猜拿功夫。
0: 哦，打功夫啊！
6: 佢系好中意打功夫噶。
0: 哦，
6: 跟住咯，佢好中意画你个国画、
0: 国画，
6: 系系系。
0: 哦，
6: 所以他现在正在补习这个国画，在学国画，因为他19号要考试，考级，他已经考过一次了，所以他很想让自己提升。那哥哥呢？他在暑期呢，他也有他自己的计划，他要学习10天的英文为一个阶段，然后呢，他会跟他的同学朋友一起去踢球。其实他在学校放学之后，他都会有约同学呀，一起去打球啊，3-5个朋友约在一起，他们就会去运动。香港的运动场所是很多的，公园也很多，所以我们出去去运动呢，我觉得这些公园呢都很方便。
0: 系，妈妈你咧，即系由初初啱啱所讲嘛，即系嚟香港决定要搬嚟嗰刻，其实先生。

0: 切换的困难。
1: 嗯
0: 嗯，到现在深度去融入香港的生活。
1: 嗯
0: 嗯，我内心是很开心的。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人生有不同的经历。
1: 嗯，
0: 在这段旅程中，我们看到了不同的风景，遇到了不同的人。
1: 嗯
0: 嗯，我就觉得这个就让我觉得很满足。还有一个就是。刚刚开始说我们说房子很小，但我现在觉得其实家的意义，不是房子有多大，就是幸福的意义是我们一家人可以在一起，然后心里满满的，
1: 所以其实都真的很开心的，
0: 是
1: 即我觉得是好像刚刚妈妈所说，即最重要就是一家人就是在一起啦，但我哋成日都系话香港人咧喺香港生活都几大压力噶嘛，咁你有冇觉得喺香港生活？都大压力噶，
0: 系啊，
1: 系，
0: 系有噶，
1: 系你觉得有啲咩压力啊，妈妈？
0: 第一个就是香港的支出还是比较高的，
1: 系支出都系高啲嘅，
0: 所以我同我个仔女咧，我系约定咗噶，妈咪咧系会努力系搵钱噶，那我的工作呢，妈妈的工作呢是努力赚钱，然后覆盖家里的支出啊，跟爸爸一起。那你们也是一样，作为学生，你是拿到你的成绩，那我拿到我的业绩，你拿到你的成绩，是不是？
1: 是。OK， 呢个系即系压力喺个支出上面。
0: 系，
1: 你哋努力揾你哋成绩，我哋努力揾钱。系啦，除咗呢个支出压力，仲有冇其他精神嘅压力噶？
0: 有个，因为我们远离家乡，然后来到香港，会思念自己的父母嘛。这个应该是给我比较大的压力，在初期的时候。然后后面呢，融入到香港生活，有很多香港的朋友去帮助我们，接纳我们，然后我就觉得有归属感了。其实这个压力就慢慢的就减少了。
1: 是。但系，我觉得系即系你突然之间咁样讲嘅时候咧，即系我同阿即系婷婷倾完偈之后，有阵时都会觉得啲朋友仔去到即系外国移民啊，或者系嚟香港嘅居住，其实每一个人咧去到新嘅环境咧，系一啲都唔容易嘅，因为由陌生嘅环境，同埋啱啱婷婷所讲，我谂喺身边可能冇朋友啦，同埋都真系会挂念屋企人啦，呢个系一个好紧要嘅一个即系情况啦，咁样咁所以咧就系即系一连三集咧就系婷婷咧分享咗好多啦，咁但系咁样嘅。佢未讲晒㗎，譬如啲价值观啊，即係一啲即係其他嘅即係点样调整自己啲期望啊等等呢，咁样我就话下次再搵婷婷上嚟讲。今日唔该晒婷婷，下次见，
0: 拜拜。唔该晒。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上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元朗有大型狗只咬死咬伤犬只案，狗主未有妥善管控狗只，遭渔护署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检控，早上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裁判官准被告保释，押后十个星期再言讯。52岁的被告伍瑞婷被控两项容受大型狗只进入或留在公众地方罪，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应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到10月29日再讯，准被告以3000元现金保释，不得离开香港，不可接触控方证人，同需要在报称地址居住。渔护署早前话正同狗主商讨后续安排，如果佢放弃饲养而兽医评估后认为唔适合安排其他人领养，会考虑人道处理。动物保护组织无手救援引述狗主话：，从新闻得知狗只可能会面临人道毁灭，正尝试向处方申请领回狗只。渔护署亦都话会同律政司合作检视现行罚则嘅阻吓性，系咪足以打击畜养人不负责任嘅行为。长和已经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以国家行为针对港口特许经营权，并破坏长和在巴拿马的投资，正式展开国际仲裁，索偿超过15亿美元。长和在2月4日就巴拿马针对集团资产的持续打压，向巴拿马发出投资保护条约争议通知，寻求解决方案未果。巴拿马反而透过行政手段加剧国家行动，强行接收和没收巴拿马港口公司控制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两个货柜码头，令到长和蒙受巨大损失。长和说巴拿马没有采取任何步骤解决争议，反而持续打压行为和不实言论，最终在通知发出后超过6个月才进行一次图具形式的磋商会议，而且从未提出任何赔偿或者解决方案。长和认为事实显示巴拿马已经沦为风险国家，漠视法治、条约权利和条约争议解决机制。鉴于巴拿马不断散播不实言论，长和特此说明最新发展已正视听，将继续寻求解决方案，永久保留一切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发起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任何国家如果允许境内的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是政府单位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的经济支援，都将会面临极其严重的经济后果。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给予伊朗很大的机会达成协议，但是伊朗未有把握，所以决定发动经济战。他形容这场是规模前所未有的经济战争和孤立，是一场经济决战日，需要所有盟友同美国同一阵线，孤立并击败伊朗构成的威胁，以及他们在全球散播的恐怖主义。特朗普重申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特朗普较早时说，现时局势非常好，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同伊朗的谈判，又重申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就说伊朗不时会发射无人机造成滋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计划今年稍后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又说他非常了解金正恩。特朗普又提到北韩目前拥有57枚威力强大的核武器，应该不会再发生。但是被问到再次同金正恩接触是否仍然以实现无核化为目标时，他并没有回应，只是强调自己同金正恩关系良好。美国《华尔街日报》早前报道，特朗普可能会在11月到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同金正恩会面。南韩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特朗普通过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规模，努力创造同北韩对话的条件，表示敬意，期待特朗普的决定能够推动朝美建立互信

0: 并重启对话，从而使到朝鲜半岛构建稳定的和平机制。金正恩的细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金宇正就说，北韩对特朗普下令缩减韩美联合军演完全不感兴趣，对特朗普提到的朝美领导人沟通情况毫不知情。政府统计处早前公布今年本港人口临时数字接近752万人，按年升0.3%。团结香港基金研究经理黄登奇说，过去几年人口数字持续轻微上升，归因于引入人才政策成功，而不是本地出生率增加，反映人口收窄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黄登奇电台节目说，目前各项人才政策的爆发期已经过去，高才通申请量由2023年的6万多宗回落到去年的3万多宗。下一阶段应该考虑怎样让人才和家庭长远留港发展，建议参考外国的模式，精准招揽经济转型急需的谷种，例如人工智能或者绿色金融等。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中午12点30分，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的狂风雷暴。
6: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7: 凯华亚业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提供当押及物业按揭服务，门市遍布全港。凯华亚业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近年残疾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发光发亮，当中马术代表亦取得亮丽成绩，睇你有冇份？请嚟香港赛马会公众骑术学校马术高级经理陈世健教练，分享多年来支持和培育马会残疾人马术骑手的点滴。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2: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

0: 音乐之声联播节目。湾区声势力，湾区声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
1: 又嚟到星期四嘅朝头早啊，11点嘅时间啦，咁啊喺即系呢边咧，新城资讯台香港呢边有我 TMAX， 咁啊广东呢边
2: ，Hello， 嚟自广东音乐之声嘅张宇航，继续喺星期四嘅时间同大家见面啊，
1: 冇错，咁啊继续湾区声势力啦，咁啊今日咧，即系其实有一样嘢咧，好想喺节目开出嚟同宇航去倾嘅，即系我想问咧，其实咁讲，因为咧其实喺香港咧最近咧都几多朋友咧就开始同我讨论咧，或者同我提起咧就。有一套新的連續劇咧，就上咗
2: 哦，
1: 系啦，咁啊啲處境劇嚟嘅，咁其實咧，我哋平時咧就基本上我爸爸咧就之前咧每逢夜晚咧，即系七八點嗰啲時間，唔講得咁準啦，系啦，咁就都會播，都會打開電視睇一套劇嘅，咁啊啱啱因為啱啱過去就完咗一套嘛，咁啊叫做《愛回家》啦，咁我講大家都知啦，係啊，
2: 《愛回家》呢個就都勁啊，因為咧嗱講真，我哋咧即包括我自己生活習慣啦，就而家都唔係幾睇電視。台噶啦，
1: 系
2: 即系电视会睇嘅，睇啲咩咧？因为我哋呢度点播好方便啊，我哋会追剧咧系即系你等于系一个网络版咁样样啦，非广告啊，当然你要交会员费啦，然之后你想几时睇就几时睇。我哋即系我嘅生活习惯已经好少睇电视台，咁但我知道咧就《爱回家》仍然系 TVB 即系之前热播啦，咁、而且根据我了解，好似其实个分数一直都系好高嘅，
1: 好多人睇啊，
2: 即系佢唔系嗰种话。即係苟延殘喘啊！為咗要抌長個集數佢，然之後係一啲可能無聊劇情啊，都夾硬寫啊咁，唔係呢樣嘢，而係好似一直係高企地咁樣樣去堅持到即係大結局噶嘛。
1: 我覺得佢好勁嘅地方係咧，佢啲劇情永遠都貼住個時代嘅。即最近发生咩事咧？啊，好嘢、啊！你见到佢可能最多一个月时间，佢就突然间变咗做一集噶啦，咁样好犀利啊！因为其实咧，最后咧，我都冇谂过，原来咁多集啊！由细细个开始睇咧，已经系2868集啊！
2: 哦，
1: 哇！
2: 喂，佢系咪有啲似当年真情嗰种感觉啊？你知唔知咩系真情啊？
1: 我系有听过嘅，但系冇睇过。
2: 我细个嘅时候就系啦，即系爹哋妈咪就系追呢个真情，好似又系好长寿咁
1: 啊！系好夸张啊！呢个，但系咧。其实最近我反而想讲嗰样嘢咧，系因为最近就换咗一套新噶啦，系啦，咁新嗰套咧，即系出咗街之后咧，都几多人有反应咧，就系话，哎呀，我觉得新嗰套冇旧嗰套咁好睇啊，咁样。咁、但系咧，
2: 新嗰部叫咩名？我哋冇 follow， 我哋净知道《爱回家》。要大结局啦 ，ending 啦。咁、但系边部接力咧？我哋呢度少讨论嘅。
1: 就叫三代同堂。
2: 哦，系啦，三代同堂。
1: Yes， 系啦。咁啊，但系咧，其实你问我咧，我自己就觉得咧。而家你去用可能我谂十集都未够嘅一套剧，去同一个做咗2800几集嘅剧去比咧，系唔公平嘅。即系因为你2000几集，其实你好多嘅角色佢一路陪住大家啊嘛。就算你初头唔中意，你见得咁多咧。即系你都会觉得啊，越嚟越有亲切感，或者佢可能中间有好多嘅剧情系令到你突然间中意咗呢个角色嘅。
2: 系，即系嗰种嘅陪伴同埋嗰种嘅感情牵绊关
1: 系，系啦，
2: 即系等于系即系有啲人拍拖，可能你觉得个男仔或者个女仔都唔系咁靓仔靓女啫，但系相处耐咗，你觉得我越嚟越顺眼啊，
1: 冇错，
2: 系啦，个分数越嚟越高啊，
1: 系啊，所以你问我嘅话，其实。我覺得而家咧就落定論，覺得新不如舊就太早嘅，係啊，即係我覺得不如俾多少少時間，新嗰班演員又去 pick up 一下，到底其實呢個劇係點嘅咧？呢一類型嘅處境戲劇係咩一回事啦？因為以前都有嘅嗰啲不打自己人啊，我記得我細個睇嘅嘛，但係都要少少時間去俾佢哋先，俾佢哋去發展佢哋之後嘅嘢咯。但係呢樣嘢咧，我又好想問宇航嘅就係，即係其實內地嗰邊咧有冇都會有一啲嘅即係咁。咁长嘅一啲剧噶，
2: 哦有噶，你如果讲到呢个长寿剧嘅话，有一部系世界第一嘅，
1: 系
2: 我哋真系由细睇到大，
1: 系
2: 外来媳妇本地郎，即系我谂对于喺广东生活嘅朋友嚟讲，一定系都识唱嗰个佢嘅主题曲添嘅。即系好朗朗上口，大人小朋友总会即系唱翻一两句。咁、你话有几长寿？点解世界第一呢？真系佢系4330集，
1: 哇！
2: 系吉尼斯世界纪录，同埋佢唔似《爱回家》，《爱回家》就系一个礼拜，即系礼拜一播礼拜。

0: 咁樣五集啊嘛。咁呢、這個誒我來識富本地郎係基本上係星期六日先至播，咁去到後期淨係一個星期播一集，咁所以佢嘅呢個集數更加即係個時間線係更加長，佢係從2000年首播一直播到2025年嘅年底，足足25年。
1: 哇！
0: 你話如果要陪伴啊嗰啲嘅即係牽伴啊，成為親人嘅關係，呢、這個就真係等同於我哋嘅親人，甚至我哋見到咗裏邊好多角色。即系由譬如有个角色叫康天庥，我哋细细个睇就一个即系童星啦，小朋友咁样，到而家已经系成家立室，已经系成为一个歌手，跟住即系现实当中系娶埋老婆，啱啱啊，恭喜埋佢啦，生埋个 B 添，有小朋友，咁、然之后亦都见到好熟嘅呢个阿康伯康婶，即系老人家，其中康伯亦都系即系年纪太大，而离开咗我哋嘅咁。所以你讲陪伴，讲家人咁，呢部系更加即系对于我哋嚟讲系个地位更加重要。但系佢面临咗，即系点解后屘会结束咗？就因为拍到冇嘢好拍啦。
1: 系咯，写唔到落去系咪呀？
0: 写唔到嘢，大家觉得哇，好似即系可能都同编剧有关啦。咁大家已经觉得真系好纯粹抌波钟，咁倒不如就真系
2: 就
0: 完咗佢啦。所以我唔系好明譬如《爱回家》一直咁高分，大家一直系觉得佢拍得好好，咁点解要结局咧？即系佢嘅情况同我哋唔同。
1: 我觉得有两样都有嘅。第一可能就系真系有某啲嘅演员，我想话借住《爱回家》，即系好多演员系。多了很多人認識的、即是在香港這邊，因為他們真的很即例如、安仔，我想有多少人都會知道，就是這個我們叫做廢青安、他多了一些人這樣認識、然後其實他們多了很多不同的機會的時候，我都覺得的確可能、對某些演員來說都是時候可能行新的一步。咁你可能呢样加埋加加埋埋嘅时候，咁又去到可能有啲嘢想有啲新嘅感觉，又想再营造俾个剧啊咁样，咁所以就可能呢个系个原嘅原因会比较多啲嘅，我觉得。
0: 哦，有啲可惜啊，因为我哋所谓嘅 IP， 喂呢、這个咁劲嘅 IP， 其实即系你可以换演员噶嘛，即系我哋呢个我来师傅呢个剧都系噶，
1: 系咁换，里
0: 边有啲演员会换噶，甚至系同一个嘅角色名，但系就换咗唔同嘅演员去变咁样样。
1: 咁包括跟唔到咯。
0: 咁当然即系有一啲。客观的情况啦，即譬如有个角色二老嘅，大家本来好鍾意嘅，但演员因为即係后尾因为病嘅原因亦都离世，咁但因为佢角色实在太经典，好多人鍾意佢，咁跟住就亦都搵咗啲新嘅演员去代入，但始终都冇嗰、那个即係冇辦法啦，即係大家都係接受唔返，咁後尾就即係各種嘅劇情都改編啦咁。咁同埋譬如講到劉濤啦，即係而家大家對於內地一個非常之知名嘅演员啦，其一开始佢就喺呢部劇裏面㗎。是啊，佢做其中一个角色，咁系啦，你亦都可以话呢部剧都系刘涛嘅一个即系演艺事业嘅摇篮啊，真系培养咗好多好多好出色嘅演员啊，但系就即系咯，即系始终嗰个天下无不散之筵席
1: 咯，只会系咁讲，
0: 只不过呢餐饭可能对于你嚟讲就系可能2000几集，可能系即系。几多年咁，但系对于我哋嚟讲就系25年噶啦，你
1: 系啊，我明啊。咁但系我觉得呢啲嘢其实又唔即系，始终系一啲回忆嚟嘅。咁我觉得呢啲回忆系美好嘅。咁嚟紧嘅即系旧嘅完就完咗噶啦。咁新嘅就不如俾少少时间大家去展望下之后，睇可能你又会喜欢上新嘅一班演员、新嘅一班角色咧。
0: 系咪讲到新嘅话，我接落嚟听听我哋八月啊重点推介嘅呢一首新歌啊。
1: 耶！
3: 环推声势力每月推介。
1: 邝子伟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

0: 早上11:22。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Honey Punch 成团1周年，全新跳唱歌曲《无糖奔驰》，继续用蜜糖为你打气。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3: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10个矛盾吓，10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Music of the GBA，
0: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湾区声势力，
0: 湾区声势力，
6: 湾区声势力。
0: 主持新城资讯台 T 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
7: 休息翻嚟啊，咁啊继续湾区声势力嘅时间啦。咁我分享咗我呢边嘅嘢啦，宇航你有冇啲乜嘢你又留意到，好想喺呢个节目度呢个机会同大家分享嘅呢？
8: 有啊，呢、這个我觉得系好贴合到我哋嘅节目嘅属性嘅，
7: 系
8: 就即系大湾区加香港咁
7: 啦。
8: 咁、因为就系香港演员魏思雅喺上个星期咧喺我哋内地嘅一个奖嘅百花奖当中，系攞咗最佳女主角，凭借《破地狱》。所以首先我想问翻嘅，即系其实香港媒体或者大家对于魏思雅攞奖呢件事，会唔会特别关注先？
7: 有睇到有报道嘅，
8: 嗯，
7: 系啊，即系真系都有报道，就系讲话呢个第38届啦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入边，即系魏思雅攞到奖之后，咁啊，其实佢翻到嚟香港都有人去接机嘅。
8: 系
7: 啊，咁啊都即仲要 delay 咗嘛，因为其实系啦，翻到嚟香港我翻机，咁但系其实啲记者们咧都一路 keep 住等嘅，系啊，咁所以都真系有啲人会留意，都几多人会睇到报道就系关于呢件事，同埋破地狱对于我哋嚟讲，其实都系都几。多人留意的电影，
8: 包括他之前都在金像奖攞到奖啦，
7: 是
8: 不是？所以这部电影当然即是譬如我们都看到有香港媒体在机场接机，然之后魏思雅自己一个人拉着个夹出来，然之后老公去接他，我们的有不少的影迷或者一些网友觉得就觉得哇，这些就是香港明星的那种活人感，因为 是不敢想象，即是魏思雅假假地都是知名演员，都是明星，是难以想象一个人拖住行李出嚟，即系嚟到内地呢度啊，参加颁奖礼嗰阵时都唔知道有冇奖攞。好啦，攞完奖又系自己一个人拉结翻去。即系我哋讨论紧就，如果你放喺内地，你唔好攞系啲大细星，任何明星都好，一定系前边有几个啲工作人员啊，做保镖啊，后边有几个啲助手啊、随从啊，帮你攞行李啊。咁跟住你个艺人就只系负责戴住口罩啊，喺度做街拍啊咁。跟住然之后，如果你采访佢，佢一定系即系就算。就要么就唔接受采访，就算讲都系落落去几句官方嘅说话。但今次即系大家觉得魏思雅嘅活人感就系一个人攞行李出嚟，然之后采访嘅时候有嗰句想嗰有嗰句讲嗰句，
7: 系
8: 呢种系觉得啊，我哋好羡慕你哋嘅呢个生态系好 real 啊，即系仲可以好 real。咁当然啦，即系讲翻魏思雅喺今次呢个百花奖上面攞奖，其实系可以话系爆冷，即系包括。对于我自己来讲都是爆冷，因为首先我想讲翻嗰个前提或者嗰个介绍就系、是，其实百花奖，金鸡百花奖，我哋会内地咁样讲呢两个奖，
7: 系
8: 就系每隔一年去举办一次，即系譬如今年系举办咗百花奖，明年就是金鸡奖
7: ，OK，
8: 跟住再后年系百花奖，呢、
7: okay.
8: 两个奖有咩唔同呢？百花奖就系大众评审去评嘅。即系你可以理解为一般嘅老百姓、一般嘅观众去投票嘅，咁、而金鸡奖就系、专业评审团去评嘅，咁、所以今次其实颁奖礼上边有好几个大奖系非常之有意思嘅嗰个环节系乜嘢呢、现场请嚟咗最终嘅101位嘅评审，呢、班嘅大众评审，现场投票，我、譬如最佳女主角、最佳男主角、最后五强，大家投票。跟住咧，譬如见到你男主角嗰度咧，有少少尴尬，黄宝强零票，
7: 吓、
8: 零票出咗嚟。咁、okay. 其實之前即係再對上一屆沈騰都係咁樣樣噶啦。咁、
3: okay.
8: 然之後成龍大哥《暴風捉影》嘅啊兩票，嗯、朱一龍七票，跟住梁家輝43票，劉浩然1票，咁然之後最後攞獎男主角啊，易烊千玺48票咁樣樣，咁、就易烊千玺攞獎。去到女主角呢度，其實之前嘅大熱嘅馬麗啊，跟住有宋佳啊呢啲，或者高葉，即係南京照相館高葉，講緊係高葉26票，宋佳18票，已經係第二、第三。而魏思雅憑藉破地獄係51票，
3: 哇，爭咁遠，
8: 斷層領先。所以大家現場影到佢嗰下咧，佢其實就係佢自己都唔相信啊！佢個表情就係佢自己都唔相信。咁所以就真係加油現場嘅呢101位評委係評咗出嚟咁。所以對於我自己嚟講，嗰、那個驚訝位係在於，因為破地獄咧，其實嚟到內地上咧，其實最主要都係大灣區嘅票房比較好，即係廣東嘅票房比較好，跟住再外邊少少嘅，其實麻麻地嘅啫。咁最終嗰、那個，我如果冇記錯，內地嘅總票房大概幾億左右啦、即係唔會話特別
3: 誇張數字咯，
8: 唔係話個個都好中意睇，唔係個個都睇過。咁但係你估唔到就係一部咁嘅，即係喺呢度算係普普通通嘅電影，但係裏邊嘅女主角原來大家係見得到嘅，跟住最後就係攞到獎。咁所以呢個我諗真係。即系事前嚟讲，大家冇人估到，而事后绝对系黑马之塔胜出嘅。
3: 我因为其实咁啱咧，就系呢一套电影佢拍紧嘅时候，我有同魏思雅倾过一次偈嘅，系即系请过佢上我另一边节目嘅时候，佢都有讲，其实佢为咗呢套戏都真系花咗好多心机，好多心思嘅，即系佢直头自己去学埋破地狱噶。系啊，佢就自己揸住把蒲木剑喺度跟师傅练咁样嘅。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呢一个系有时观众嘅眼睛真系雪亮噶咯。即系大家咁讲，即系其实大家系睇到每一个人嘅努力，即使可能喺呢一套电影上面未必真系个票房话去到好夸张啊，但系其实睇到你努力嘅人，你嘅努力系唔会白费嘅，即系总会有眼睛系睇到嘅。
8: 系啊，咁包括即系你见到魏思雅，其实佢好似事前都佢自己都担心自己会唔会成为零票嘅嗰个啊嘛，
3: 都真系好大压力嘅。
8: 佢自己对于自己一啲信心都冇，咁但系后屘攞咗呢个奖，我谂即系一嚟佢会多翻自己更加多嘅信心啦，咁二嚟就系、即系佢亦都可以真系勇敢地走出香港電影呢個市場，即係不論係內地嘅電影好，或者佢自己嚟講，我要打世界嘅電影都好。其實呢一個獎，我諗即係尤其係真係現場投票嘅，代表住最大眾觀眾嘅選擇，一定係俾到佢好強嘅強心針。
3: 係，我覺得呢個對於佢自己嚟講，都會係一個好好嘅、好重要嘅一個里程碑。我好期待佢，既然即係喺呢一個即係百花獎度啦，有一個咁好嘅成績之後，到底下一部佢会想去挑战啲咩咧？其实几期待
8: 嘅。系啊，所以下一步其实我哋呢度啦，就攞咗奖之后，会唔会都帮到佢嘅一部新作咧？因为接落嚟其实佢同内地嘅男演员朱一龙咧，做即系对上男女主角，有部新电影噶，系啊，会唔会上噶？咁而家我哋嘅嗰个宣传手法系个重点系咩咧？就叫做南北殡葬业龙头嘅合作。因为魏思雅就系呢一个破地狱，咁而朱一龙其实之前都有部电影，亦都系同呢个殡葬有关，亦都好高分，演技都好好，咁所以就大家觉得，呢个男主角、男女主角都系呢个殡葬业嘅呢个即系代表，咁所以其实接落嚟嘅呢部电影上嘅话，我谂大家可以即系留意翻啲咯，睇下又帮唔帮到阿魏思雅啦。
3: 系咁啊。睇一睇啊，咁啊睇下大家即系觉得会留意一下啦，我觉得留意一下，因为我记得魏思雅拍都好努力嘅，佢拍到直头之前拍剧都爆咗嘴咁样咧，系啊，好阴功。
8: 所以系咯，努力嘅即系未必一定会即系攞奖，但系总会系会俾大家见到你嘅努力噶啦。
3: 冇错，我休息一下，转个头翻嚟开始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
5: 早上11:33。
9: 新城广播
10: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 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9: 我是赵真学文，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0: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0: Perface 祝贺新城资讯台35周年，自信源于选择，绽放极致肌肤，与听众耀眼同行。
11: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不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12: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号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

0: 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Music of the GBA，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3: 湾区声势力，
2: 湾区声势力，
3: 湾区声势力。
2: 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大湾区音乐榜。
4: 休息翻嚟啊，咁啊翻到嚟2026年啦，已经嚟到第16周啦，咁啊大湾区音乐榜啊，
5: 第十位。
6: 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啦，新上榜嘅歌曲有4首嘅，咁而第十位咧就系其中一首新上榜啦，咁就嚟自刘力飞嘅《好喜欢你》，一首嘅国语歌。咁我都即系今日先嚟介绍刘力飞呢位嘅歌手啦，可能有部分朋友唔系好了解咁样样。
4: 系，
6: 其实佢系嚟自于 GNC48 呢个组合嘅。
4: 哦，咁上过嚟嘅有两位成员
6: 就之前有两位成员啦。咁其实呢个组合咧，即系佢咪不断会有啲新嘅成员加入嘅。
4: 系。
6: 咁然之後咧，亦都會有一啲叫做元老級嘅成員咧，係會畢業嘅。佢哋就去到一定嘅歲數之後咧，就會畢業，然之後離開呢一個嘅團體噶啦。咁而劉力飛就係之前就係 GNC48 裏邊一個好受歡迎嘅成員，咁後屘亦都因為時間到咗啦，佢要畢業啦。咁所以其實事實咧，呢一年咧，佢係以一個即係個人嘅身份啦，即係個人歌手嘅身份啦，係即係再出發。

所以今年都会听到好多好多佢自己嘅新歌啦。咁而其中嘅呢一首啦，好甜蜜嘅，亦都好啱表白用嘅，好喜欢你咧，正正嚟自于刘力飞佢嘅个人 solo 嘅，喺今年一首代表作啊。

0: 嚟到第九位啦，继续系全新上榜嘅作品啊，都好 sweet 嘅。其实呢一只歌，我觉得呢句说话呢、這个歌名咧讲出嚟都几。真的很心跳下的，是啊，他是Cloud雲浩影的，有这一首叫做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啊，即是这一首的作品呢，哇，讲到用虚度光阴，即通常就不是挺好的嘛，觉得即是那个感觉上，但其实摆在这个位置呢，如果Cloud都即是Cloud讲就好啦，你的另一半讲就好啦，即哇，大家跟你讲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啊，其实真的一个讲最平凡最微不足道的日常都会成为很珍贵的一些画面，好中意啦，
1: 即系每日同你翻牛斗啊，
0: 系
1: 都愿意啊，咁啊，
0: 系啊，即系好正，其实同埋个 M V 我亦都好中意嘅，因为咧个感觉咧好似啦啦靓啊，系啊，即系我觉得嗰个成个感觉咧好甜啊，好 sweet 嘅一个感觉啦，一首作品啦，咁我星期全新上榜啊，喺第九位嘅作品，我想和你虚度光阴，Cloud雲浩影。

0: 围。而今个星期第八位，同样都是新上榜的一首歌。咁啊，佢之前都嚟过我的节目啦，我去介绍呢一首嘅新歌，一个几新鲜的组合啊。讲紧就系 Super Moment 去作曲啦，然之后揾到冯希如填词啦，带嚟咗呢首嘅《残忍告别式》咁。咁即系连先啊，我觉得佢而家拍歌系好尽心尽力嘅，即系尤其佢过嚟我哋做宣传啦，唔单止上电台通告啦，仲包括即系其实你都见到佢同好多啲短视频博主咧，
1: 哦系啊，
0: 拍嗰啲
2: 好跟得上成个成个，
0: 我中意睇嗰个维斯雅，连斯雅，佢自己都唔介意，系嘛，摆埋老公上嚟又搞呢啲嘅 get 啊咁样，咁其实咁努力都系想即系希望佢自己做出嚟嘅歌系俾大家留意到，去听得见啦。咁而今次呢首嘅《残忍告别式》，我觉得都几特别一样嘢，就有包括 MV 都系，即系佢系用一个旁观者，即系第三方嘅角度嚟到去唱紧或者系讲紧一段唔系几健康嘅关系咯。咁包括即系我同倾偈嘅时候，佢都话到啦，原来佢身边都有啲人。可能是即明明应该要放手的了，应该要离开啊分手啊，但硬是种种原因藕断丝连又好，或者不舍得都好，不肯去断绝这段关系的。但是连诗雅就希望这一首歌给到大家这份的勇气，给到大家这份的力量，喂该走就走，不要再 去探讨。
2: 是一些有毒的关系其实真的要学会放手的。咁你放手之后你这一刻你会觉得很害怕的可能。但有时这个害怕可能正正是新的即是新一页的开始。所以这首的作品《残忍告别式》是连诗雅。

嚟到今个星期第七位嘅作品啦。咁啊，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十位，今个星期升咗三级啊！陈氏家族举家出动，系啦，陈柏宇嘅作品《旧酒新瓶》啊，系啊。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咧，我谂特别有感觉嘅，应该系如果有 keep 住都有留意开 Jason 嘅话咧，即系其实呢一首歌咧，始终都系延续咗永久保存嗰种经典嘅感觉嘅，系啊。咁啊，所以咧，我谂如果有由即系 Jason 一路出道咧，一路都同陪佢一齐行，留意住佢嘅话咧，我相信呢首《旧酒新瓶》对你嘅触动会更加大嘅。第七位嘅作品啊，《旧酒新瓶》。

0: 个星期第六位呢首歌新上榜嘅，嚟自主持梁咏琪，好耐冇新歌同大家见面啦。
1: 系啊，
0: 今次呢首歌啦，之前都喺我嘅节目当中咧做咗大首播嘅，就系一首嘅国语歌，叫做《远距离》。
1: 系好，继续。
0: 叫做远距离。咁因为今年其实系 Gigi 佢出道，唔知唔觉都30年。
1: 哇，
0: 30年啦，
1: 30年噶啦，原来
0: 人生有几多个30年啦。
1: OK，
0: 咁所以我谂 Gigi 今年一定系好多即系大动作嘅。应该会有一张全新嘅大碟啦，即系专辑同大家见面啦。
1: 系，
0: 都系佢即系可能系暌违咗16年一张嘅全新大碟。咁而今次嘅呢一首《远距离》咧，亦都系呢一张嘅大碟里边嘅先行单曲啦。咁个班底都好劲啦，搵嚟咗有 Lala 徐佳莹啦，啊嚟到作曲啦，
1: 郭大为啊，
0: 为填词，跟住仲有黄韵玲，
1: 哇，
0: 做制作人咁。咁其实黄韵玲同 Gigi 之前都已经合作过，咁啊今次再合作嘅话，我谂真系俾到歌迷一份惊喜嘅。
1: 第六位全新上榜嘅作品《远距离》，支持梁。

0: 好啦，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2: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五光十色就是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的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4: 今日由上午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Music
5: of the GBA，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湾区声势力，湾区声势力，湾区声势力。主持新城资讯台 T-Max 音乐之声张宇航，大湾区音乐榜。

0: 嚟到第五位嘅作品啦，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七，今日星期升咗两级啊！咁啊，乐此不疲啊，陈伟霆嘅作品啊，咁啊，即系上个礼拜都有讲咧，其实呢一个系佢同六虎嘅合作啦。基本上你见到曲词编减都关六虎事噶啦，系啊，咁啊呢两位嘅朋友咧，2014年结缘之后，咁啊终于喺即系综艺度有机会见翻啦，然后又成为咗呢一首嘅作品啦，叫做乐此不疲。我真系好中意呢个作品嘅心思啊！因为故事感好强啊，
1: 系，同埋即系我谂粉丝都开心，就系 William 唔系净系喺内地拍剧啊，或者参加综艺啦，而系终于有啲新歌啊，唔系放咩影视剧啊，唔系放啲咩其他嘅主题，就系纯粹嘅新歌同大家见面。
0: 系啊，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啊，第五位啊，乐此不疲，陈伟霆啊。

0: 第四位。
1: 今日星期第四位是一首上榜四个星期，最高位置是上个星期亚军，又来自于蜘蛛侠四这部电影在台湾地区上映的时候，这个台湾地区版本的片尾曲，我来了周兴哲自己去作曲和参与填词一首的 All Four。

0: 军国第三位。
1: 本周贵宾荔枝是来自于王礼格呢位创作歌手带来有佢自己呢一首嘅城市尽头。咁呢首歌啦，唔单止系佢嘅新专辑嘅主打啦，咁更加系佢嘅呢个同名嘅内地巡演嘅呢个主题作品嚟嘅。咁都好啱佢自己一个风格啦，同埋呢个即系唔系一首好大众嘅嗰种嘅咩 K 歌啊嗰啲嘅编曲风嘅嘢，真系好有王礼格自己嘅个人嘅独特嘅魅力啊，风格一首嘅作品嚟嘅。
2: 咁啊，恭喜晒啦，喺季军位置城市尽头啊，王

0: 本周亚军歌第二位。
1: 嚟到亞軍位置啦，呢一位嘅歌手朋友咧，其實咧我每一次見到佢首歌咧，越上越高咧，我就越等佢開心嘅。係啊，佢係小尖英健朗啊，有呢一首作品《當備胎》，其實也不算太壞。上榜四個禮拜，上個禮拜就排第三喺季軍，今日星期升咗一級嚟到亞軍啊。咁啊，點解我會特別開心呢？因為其實咧同佢傾偈嘅時候咧，咁啊小尖有一次我就有問佢話，其實今年你有冇啲咩目標㗎咁樣？咁其實我已經達成咗㗎啦，我就希望我自己會有第一首上到榜嘅作品。
2: 哦、
1: 哇！咁然之後我一睇住佢 keep 住咧喺我自己两边嘅另一边嘅榜单，亦都上到冠军位置喺过月历嘅时候，我就谂啊，哇！呢个真系超额完成，
2: 即系佢都未必有呢个目标。
1: 系啊，如果你谂噶，
2: 提前帮我达成咗啦。
1: 系啦，咁所以其实我睇住佢嘅作品一路上，因为佢系一个好有心机、好有谂法去做自己音乐嘅人啊。咁我觉得呢一个对佢嚟讲都系一个肯定，令到我都越嚟越期待佢之后推出嘅一啲嘅作品。再一次恭喜佢啊！喺亚军嘅位置有英健朗呢首《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

0: 位。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啊，上榜五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四，今个星期升咗三级啊，直接杀入三甲，仲要杀到冠军位啊，就系 Jenny 李杏霓嘅作品《你快乐吗》。咁啊，呢一首嘅作品都之前都有讲过噶啦，就系即系最近嘅即系一啲疗愈系列嘅嘢啊，系啊，即系加埋其实而家咧，我即最近啦，我自己喺街上面有时行咧，都觉得始终有啲人就觉得经济唔好啦，即系有啲有好多事件发生。大家好似冇乜精神咁样，所以我觉得呢一啲嘅作品咧，其实有时一啲歌手们想自己想俾翻啲正能量啦，俾翻啲嘅 energy 大家嘅时候，我真系好感谢佢哋嘅。其实
1: 系啊，因为即系跳脱翻即系传统嘅啲情歌啊，唔系再情情塔塔嘅嘢啊，而系一啲思考啦，即系希望我哋生活嘅时候可以回归初心啦，关注自己多啲啦。但系讲真啊，即系虽然呢首歌啊，恭喜晒今个星期攞到冠军嘅。我希望即系听耐咗之后，可以成为阿 Jun 嘅一啲即系其中一首代表作，因为我觉得阿 Jun 最近嘅即系佢唱歌系越嚟越受欢迎，知名度系越嚟越高。但你话如果要揾一首好似特别地成为到佢嘅即系最攞得出手，然之后大家系最共鸣啊好听嘅话，即系唔知可能系仅代表个人意见啦。始终我觉得，譬如佢一出道嘅。双双啊，即系月球下的人啊，呢啲嘅话咧，反而即系你问我阿朱有咩歌好听，我首先推介呢两首咯。
0: 我谂近期喺香港嘅话，就会系旗号咯，啲人讲
1: 啊，旗号系啊，
0: 系啦，咁啊，都期待佢会唔会再有其他嘅即系再一次有一首嘅代表作同大家见到面啦。
1: 我希望呢首嘅《你快乐吗》系可以接力接棒嘅咯。
0: 系啦，咁啊，即系再一次恭喜 Jenny 啊，今个星期冠军作品《你快乐吗》。

0: 系啦，咁啊，公布晒十首嘅上榜作品啊，时间咧亦都嚟到尾声啦，咁啊，再一次感谢宇航，亦都感谢各位听众。
1: 诶，多谢 T-Max， 咁我哋下个星期啦，再同大家嚟继续分享一啲嘅新鲜嘅歌曲啦，系啊，最新嘅榜单啦，
0: 耶，冇错，下个礼拜我哋继续大湾区音乐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

0: 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中午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长和已经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以国家行为针对港口的特许经营权，并破坏长和在巴拿马的投资，展开正式的国际仲裁，索偿超过15亿美元。长和2月4号就巴拿马针对集团资产的持续打压向巴拿马发出投资保护条约争议通知，寻求解决方案，但未果。巴拿马反而透过行政手段加剧国家行动，强行接管和没收巴拿马港口公司控制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两个货柜码头，令到长和蒙受巨大损失。长和说巴拿马并没有采取任何步骤解决争议，反而持续打压行为和不实言论，最终在通知发出之后超过6个月才进行了一次陶具形式的磋商会议，而且从未提出任何赔偿或者解决方案。长和认为事实显示巴拿马已经沦为风险国家，漠视法治、条约权利和条约争议解决机制。鉴于巴拿马不断散播不实言论，长和特此说明最新发展已正视听，将会继续寻求解决方案，永久保留一切权利。元朗有大型狗隻咬死和咬伤犬隻案，狗主未有妥善管控狗隻，遭到渔护署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检控，早上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裁判官准被告保释，押后10星期再言讯。52岁的被告伍瑞婷被控两项容受大型狗隻进入或留在公众地方罪，处理主任裁判官邓少雄应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到10月29号再讯，被告获准以3000元现金保释，不得离开香港，不可接触控方证人，同埋需要在报称地址居住。渔护署早前话正同大狗狗主商讨后续安排，如果放弃饲养而兽医评估后认为不适合安排其他人领养，会考虑人道处理。动物保护组织无首救援引述狗主话，从新闻得知狗只可能会面临人道毁灭，正尝试向处方申请领回狗只。渔护署亦都话会同律政司合作检视现行罚则的阻吓令系咪足以打击畜养人不负责任的行为。立法会议员何俊贤就认为狗主要负的责任未必好似大家想象中咁高，政府过去亦都面临不少压力，包括出现唔少弃养问题，令到处理的资源不足。何俊贤在一个电台节目话，政府亦都睇到问题所在，六月开始加强巡查，检控冇为宠物植入晶片的主人，同时希望能够由教育方面提高宠物主人的意识，减少类似事件发生。他建议可以提高市民饲养宠物的门槛，包括要让领养或者购买动物的自主修读相关的课程，购买前签署文件，表示知道饲养宠物所需要负的责任等，例如狂犬病条例、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危险狗只条例等，让饲主清楚知道饲养宠物要承担的责任。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星期二宣布支持内地保险机构透过沪深港通投资香港的 ETF。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发网志话，消息为香港 ETF 市场注入新的长期动能，既能提升市场资金基础和产品需求，亦都有利香港资产管理业的进一步发展。许正宇话，近年香港持续建设 ETF 市场，产品生态日益完善，成为亚洲最具国际化和创新活力的 ETF 市场之一。今年首七个月，香港 ETF 日均成交大约406亿元，按年增长22%，占现货市场总成交超过14%。市场深度和参与度正在提升，认为香港 ETF 市场和互联互通机制的稳步发展，正好体现一国两制下香港独特而无可替代的金融优势。局方将会继续同监管机构、港交所同业界紧密合作，持续丰富产品选择，提升市场流动性，以及深化互联互通。有信心本港 ETF 市场将会更有效咁串联内地同全球资本，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交通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侯维栋涉嫌受贿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重庆。

0: 以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侯维栋作出逮捕决定。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近日已经提出公诉。66岁嘅侯维栋被指控利用担任交通银行首席信息官、信息技术管理部总经理、党委委员、副行长兼交银康联人寿保险董事长等职务上嘅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之

0: 信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新城台庆音乐会35周年啊 ！Spectrum of Self， Hello， 大家好，我是程海欣，程主播。如果你问我想听咩歌咧，我最想咧就系呢四位嘅歌手朋友可以一。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咧，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咧骤雨增多。现时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4: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5: 我知8月20和21号在旺角蜜花赏室内场馆举行，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4: 你怎知道的？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一下吧。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8: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1:30 到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劲爆恶势力黎黎，
2: 翻到嚟劲爆恶势力，先带嚟呢首首播嘅歌曲，时隔3年，终于有佢嘅个人作品。

0: 君莲填词，雷伟乐编曲 ，Daniel To 监制 Jackie Choi。虽然喺树窿，但系我觉得有一份自在感。
1: 劲爆恶势力黎莉，
2: 中午12:12翻到嚟劲爆恶势力。我同雨神食咗饭未啊？我就食咗包啦，唔知张雨神食咗饭未呢？
3: 我饮咗水。
2: 喂，你瘦咗
3: 系嘛？
2: 你瘦过 MV 添。
3: 是吗？
2: 是啊。
3: 哇，多谢你啊，真的。因为近排其实真的都。这些不是寒
2: 暄说话来的。
3: 近排真的都很努力地去，真的又开始，已经开始做运动了。已经开始做运动了，跟住都又注意啲飲食啊，咁样啦，即係希望可以将自己嘅状态呢 keep 到最好，咁样嚟回馈返俾大家。
2: 咁唔 show 下啲 quality 啦，你又着晒唔知以为你冬天喎，而家。
3: 我呢啲。唔係我不嬲，我不嬲都冬天嘅我。不嬲都冬天嘅。
2: 不过咁样要讲呢真係有排讲，因为我好鍾意同张雨晨倾偈，但係呢我啱啱未开麦之前都话，我要去开麦先讲，因为其实咧，讲迷恋又害啦，系啦，咁其实都有两个版本，但我想讲，因为之前咧就系 MYNT 即系魔音女团啦，就出咗首咧就系 Turn My Magic On， 咁当时咧就系即系播佢首歌曲时候，我见到哇！张雨晨作曲，
3: 系
2: 我好 surprise， 哦，吓张雨晨可以作呢曲风，劲喎，正喎，咁啊
3: ，thank you。
2: 我想知呢个系本身你不嬲都呢类嘅创作噶啦，不过好少 show 俾我哋睇，定系点样？
3: 其实我自己个人本身咧，反而中意写快歌多过写慢歌嘅，系啦，即系我中意玩啲即系 groovy 啲嘅嘢，系啊，同埋有啲即系 EDM 啲嘅，系啦，因为我系即系喺我架车度咧，永远都只会听到咚吱咚吱咚。咁噶，即系你睇我嘅样
2: 咧，深海咧系唔会出现喺你架车，系一个海底噶 ，OK？
3: 系啊，因为听唔到。
2: 既然你咁中意听暴捷暴捷，咁点解唔早啲去做呢一啲咧？但系深海都好啱你嘅，我真心。
3: 唔系因为我一开始嘅时候，我系担心系讲我咁快就出呢啲同志同志，会唔会吓亲啲歌迷啫？
2: 哦，
3: 系啦，就系睇我嘅样又唔似系即系同志同志，
2: 咁
3: 我
2: 睇又唔似啊，系
3: 即系同埋我系可以好冷静地同志同志咯，即系。你喺架车度，通常你听到音乐都会硬硬硬
2: 啊，
3: 唔会噶。你睇我个样就好似
2: 即系好冷静，继续揸车，其实听 feel 唔到你听紧咩歌。
3: 系啦，但系架车系成个系动词动词咁样噶。
2: OK， 咁呢一首嗱，即系 Turn My Magic On 咧，就有啱啱你所讲嘅感觉。但系咧迷恋有害咧，其实我都系觉得好 surprise 嘅。嗰种嘅 surprise 咧，啱啱所讲啦，即系可能张雨晨，我自己好中意你唱慢歌啦、惨情歌啦，咁即系啱啱所讲深海等等啦，咁。但系今次咧就去到。甜蜜
3: 系，
2: 即我其实最嗱 R&B 呢啲我都觉得 surprise 嘅，
3: 系，
2: 但我觉得 surprise 多啲就系甜蜜咯，
3: 好啊，
2: 系啊，
3: 咁嘅样点甜得起啊？
2: 唔系，我成日记得你中意煲汤嘛，我期待你个汤噶，一路都冇见过啫嘛，你系咪成日话自己中意煲汤，唔煲俾你？
3: 我前几日炒米粉嚟，
2: 系咩？
3: 系啊，
2: 我中意食啊。
3: 嗱，应该咁讲嘅，其实一直以嚟咧都。好多好多 fans 啦，同埋包括我哋以前即係喺節目嘅時候啦，我哋評審啦都有講，我好適合唱 R&B 啦，咁大家都好期待聽到我有啲屬於自己嘅 R&B 作品嘅，咁我就一直都冇去做，因為以前即係未嚟香港之前啦，可能有啲作品咧係會偏向於 R&B 少少，但我就覺得哎呀做過嘅嘢咁就唔好再玩佢啦，即係玩啲新嘅，即係而家嘅我咁樣啦。但係因為真係好多好多人問起呢件事情。咁我都希望可以满足到大家咁样，所以就写咗呢一首《迷恋有害》出嚟咯。
2: 但系嗰阵时系谂住系 R&B 嘅啫，
3: 系
2: 啊。OK， 咁但系你 R&B 都可以系惨情嘅 R&B 噶嘛？咁点解系 sweet 嘅 R&B
3: 咧？我又觉得好似自己好似都未有过一首呢啲好甜蜜。
2: 你都知啦，
3: 系啊，因为由以前到而家咧，即系话我第一张碟入边嘅第二首主打就叫乞衣啦。你讲几阴功
2: 啊？即系好多。一系惨啊，嗰啲，总之好多唔同，总之惨啲嘅嘢啦，
3: 系啦，冇错，所以我就谂住，不如呢一次咧就整翻首即系甜啲嘅。
2: OK， 但系甜啲都系谂住系同情歌有关嘅啦，都系同爱情有关嘅啦。咁但系咧，先讲先，因为呢度咧就系有两个版本啦，广东话同埋即系国语啦。咁，我想知道你本身系咪应该 demo 嘅时候，因为两首选都系嚟自你自己啦，系咪嗰阵时其实已经系先系行国语先
3: 嘅？系啊系啊，我哋先写咗国语先嘅，系啊，先写咗国语版出嚟，跟住过后先至将佢转成广东版咯。
2: 系 romantic，
3: 系啊 romantic，
2: 即系本身系有 romantic 先嘅。
3: 系啦，本身有 romantic， 跟住再有呢、這个迷恋有害嘅。
2: OK， 你填词嘅时候、或者你作曲嘅时候系曲词一齐嚟噶，系咪噶？
3: 呢一首歌系曲嚟先嘅，过后先至再交俾人哋填词咯。
2: OK， 点解或者系当时你处理紧呢个曲嘅时候谂紧啲咩噶？做咩个个都话张雨晨而家头发好好睇、啊？
3: 因为转咗色啊嘛，
2: 大家好留意你个头发颜色。我啱啱望一望，谂住大家讲下歌啦，全部都系支持张雨晨同埋头发颜色好好睇、啊。
3: 所以
2: 你 keep 住，
3: 所以我下次唔使唱歌，我下次出年一次 show 我就转一个头发颜色，下个圈就得噶啦。
2: 跟住就洗咗版嘅颜色就系好好睇啦，唔同啦咁啦。大家话俾我听，你中意张雨晨咩颜色头发？好，继续我哋去翻呢一个。
3: 好，你系咪有害？系啦，咁即系写呢首歌嘅时候，其实嗰一刻咧，我系冇谂太多嘢嘅，冇谂太多嘢，我只系谂紧有啲乜嘢 groove 可以好 catchy 啦，同埋即系我希望嗰个旋律咧系可以听。听一次咧就记得，同埋系比较换味重啲嘅，系啦，所以先写咗呢首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佢就系咁不停转嚟转去喺个位置咁，我就觉得诶，比较玩啲，比较换有啲有少少有趣，有啲换味咁嘅嘢咯。
2: 所以其实嗰阵时已经创作咗个旋律，我其实咧都好睇住。即系乐迷们留啲咩言嘅，但系忍唔住笑咗下，咩颜色都中意，我剃光佢
3: 我唔得噶，我个头型唔靓啊！如果唔系，我早就剃光了。
2: 我都系讲，你剃光我就行唔出呢个新城嘅门口噶啦，话你听。但系咧，啱啱提到一样嘢就系，既然你创作咗个旋律，点解会系以国语词行先？啱啱提嘅系先创作国语词，之后先有广东话词噶嘛？
3: 因为我身边咧有一位同我一起创作嘅朋友啦，咁佢就系写国语词嘅，
2: 邱奕胜
3: 系啦，咁我就写咗呢首歌嘅时候咧，我就先抌咗俾佢听，我就问下佢意见，就你觉得呢个 melody 好唔好啊？呢个 groove 好唔 OK 啊？咁佢讲OK 喎，我有 feel 喎，咁佢有 feel， 咁就佢就写啦，咁佢就写咗呢个词出嚟，因为有时我觉得 demo 咧都系要有翻啲词，唔可以净系啦啦啦咯，要有啲词喺度。咁佢聽得出嗰、那個即係成個口感啊，我哋叫即係聽到個口感咧，你先至會 feel 得到呢首歌出嚟會嗰、那個效果好唔好？
2: 嗰陣時咧，你係冇諗過派台嘅國語？
3: 冇噶，一開始嘅時候
2: 即係純粹諗住創作個 demo， 跟住可能課之後廣東話咁樣做。
3: 係啦，係啦。哦，但係過後因為都好多謝公司啦，喺公司聽咗個 demo 過後咧，咁。公司就覺得，哎呀，國語又好有 feel，
2: 係、啊，
3: 但係廣東又好有 feel， 哇，兩個都好有 feel， 點算好？咁公司就決定話，不如咁啦，呢次我哋兩個都照做啦，兩個都照做，我哋兩個都照拍啦，咁就。即系先至可以令到呢首歌会有两个版本出咗街咯。
2: 系，即系你问我真心，我都觉得两个嘅版本都好听嘅。
3: Thank you， thank you。
2: 但系系咪本身都有 rap 嘅部分噶？
3: 哦，系噶。
2: 啊，你依家谂住自己 rap 噶啦？
3: 系啊，系啊，系 啊，本身系谂住嘅，即系玩下咯。因为其实以前我都曾经都系一位 rapper 嚟嘅。
2: 其实你咧，自从出道嘅时候咧，即系香港出道嘅时候咧，就好似大家就觉得，咦，系你唱惨情歌啊咁。但系其实个本个底咧，张雨晨唔系咁噶。
3: 系啊，我以前都系 rap 嗰啲，即系我以前系 rap 过玩嗰首，例如 Linkin Park 啊呢啲啊，即系会系嗰啲啊嗰啲咁嘅，嗰啲咁嘅咧。跟住
2: 真实嘅张雨晨系
3: 唱咗下掟麦啊，
2: 掟吉他。所以今次就系、是，不如横掂都系 R&B， 就加埋个 rap 嘅部分。
3: 系冇错。
2: 咁有冇谂过 rap 多啲咧？
3: 嗯，
2: 你呢个感觉上好似有啲初尝试，净系 rap 几句咁样。
3: 系啦，呢次系有即系半 rap 半唱咯，系啦。不过都有谂过嘅，有谂过即系会唔会下次即系可能将个 rap 嘅部分摆多啲啊？系啦。
2: O、okay, K，不过咁样嘅，啱啱就系讲咗 romantic。咁但系咧，究竟咧即系迷恋有害咧，广东话版本咧又系点嘅咧？点解就系同词人王仲海合作嘅咧？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9: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0: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9: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0: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9: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10: 主持郭建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劲爆恶势力黎莉，
2: 唔系张雨晨好笑噶，所以我觉得佢啲恶迷都唔介意我玩嘅。
3: 佢哋唔介意嘅，佢哋好 OK
2: 嘅。你好笑，support 系啊，冇错，你哋笑得咁开心系嘛？好，咁但系咁样嘅，啱啱提到咧就系迷恋又系点解咧？就系或者系点样同就系黄仲海，你咪前日啦，其实劲两级嘅前日去就系谂下要讲啲乜嘢，摆啲咩落去。
3: 其实嗰个时候就系我系交咗个 demo 上去啦，因为我哋好想玩一样嘢就系咧，因为。情歌佢好多种啦，惨情啦，或者好似呢首系甜蜜啦，我就好想玩一首甜蜜，但系甜到流嗰啲，
2: 甜到流，
3: 即系爱一个人就爱到好窒息嗰啲 feel 咧，就系一咪就唔爱，爱嘅话咧就要哇拱到你上天咁样嗰啲咧，所以就好想写一首咁样嘅，
2: 系啦 ，OK， 所以真系当时谂就系，总之系好甜，好甜，好甜，好浪漫，唔系我突然之间谂起佢 MV 嘅部分嘅，系啦。即系咪就系呢一种嘅感觉？
3: 系啦，冇错，就系、是、即系爱一个人嘅时候，就将佢即系无论佢系边个都好，都将佢即系爱到好似个女神咁样咯。
2: 哦 ，OK， 所以系 MV 就揾你系女神啦。但我问多一样嘢先，因为你所讲嘛，其实你都好擅长 R&B 啦，咁咪都系一路想做啦。咁、当佢真系录呢首歌嘅时候，系咪有都好爽嘅咧？
3: 其实
2: 冇以前嗰种深海，你知深海几咁深海噶啦，
3: 系啊系啊，
2: 即系呢个就唔深海啦嘛。

0: 使咁深刻啦。但系不过你话会唔会录得特别快，同埋会唔会特别容易唱？其实都唔会，
1: 嗯，
0: 都唔会嘅。因为其实有 groove 嘅歌咧，反而录音嘅时候咧会再有啲啲难度。
1: 嗯，
0: 因为你要捉得好准啦，每一个字。字同埋字之間嘅嗰啲重輕重音啊，同埋你打嘅所有嘅 groove 啊、停頓位啊，一定要好準啦，係啦。所以尤其是你去到 rap 嗰啲位置咧，得得得得得得得得，佢咁快咧，你稍微有一個字嘅即係個輕重唔啱嘅話，佢成句意思又唔同噶咯，
1: 係
0: 咁變成你又要再重錄。
1: 係 OK， 你以前 rap 開英文噶嘛，而家有廣東話同埋普通話啦，你覺得？边一个 rap 系咪都系英文嘅 rap 系对你嚟讲最易咧？
0: 英文 rap 会容易啲，跟住因为系佢一下唔记得歌词嘅时候，你就咩都搞掂，
2: 真系唱得好好。
0: 因为佢够快啊嘛，你都唔知道我唱紧乜噶啦 ，rap 边度有人听歌词噶啦？
2: 咁系广东话啫。
0: 即系 rap 完个，所以英文对我嚟讲最容易嘅，跟住国语就都容易啲，
1: 系系系，
0: 广东话就真系难。
1: 即系讲又广东系，同埋好会好紧张，甩咗个下咯。
0: 系啦，所以一录紧广东话嘅 rap 嘅时候咧，感觉好似有个老师坐喺隔篱咁嘅，即系隐形嘅老师会坐喺隔篱咁，好似攞住张纸度，诶呢个字。
1: 其实张先生真系好好笑，我想讲，但大家都好笑啦吓。喂，但系我要问埋先，有关 MV 啦，
0: 系。
1: MV 咧第一次咧就系用女导演，你都系女摄影师，系啦，咁你都系一个即系凡人公主，同埋即系你系被指派落嚟噶，系咪啊？
0: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喺呢个喺呢个故事入边，其实佢系讲紧即系希腊神话啦，咁就系Venus 佢嘅仔啦，我啦 Eros。咁樣，咁因為個公主太靚，靚到咧我媽妒忌，咁我阿媽就派個仔出嚟懲罰佢，但係我都唔知點解要派我出嚟懲罰佢，佢自己攞嚟咪得咯。
1: 終於錯，
0: 係啦，即係 Venus 咪自己攞嚟咯，係嘛？你自己攞嚟咪冇事咯，你派個仔落嚟，咁個仔都係男人嚟，
1: 冇嘢睇啊！如果唔係，你明唔明啊？
0: 咁就派咗我落去啦，咁就去懲罰佢。但係咧喺呢個故事入邊咧嘅即係個女主角咧個女神咧個公。主其实佢自己咧都好有，即系都好有机心嘅。咁佢就将我之箭咧摆咗喺一个位置，俾我唔小心伤到自己嘅手，系啦，所以就变成我就爱上咗呢个公主。系啦，所以其实彼此都系有啲。即係有啲公心嘅，
1: 係因為係啦，即係我就諗緊點解阿公主佢個樣唔係就咁純公主樣咯，
0: 係
1: 係啦，即係佢好似有啲嘢咁樣，
0: 係啊，有啲嘢嘅佢，有啲嘢嘅佢，
1: 女人睇女人啊嘛，
0: 係啊，到最後仲露背脊添，係
1: 你露啫而家，
0: 唔係冇嘢露嘛。OK 嘅，我背脊都露得嘅，都有嘢睇嘅。
1: 但系咁样，点解会特别就系想用女导演同埋女摄影师咧？同埋我觉得今次喺个画面上，都我会形容成个拍摄系有都几迷幻同埋几暧昧感嘅。你咁样讲，
0: 同埋我觉得佢会，因为同埋呢次咧，佢成个嘢咧，即系你睇佢系比较 tight 啲嘅。成件事情每一个 shot 都好，佢都系好 tight 好。即係除咗係個緊湊之外，連個畫面感咧都係比較緊啲，所以佢會俾人哋睇落去嘅時候，即係好浪漫，但係好似混住嗰啲咧，即係我哋想要嘅窒息感咯。
1: 係
0: 係啦，但係點解會選擇用女導演？係因為我好想知道，即係喺一個即係男人女人睇愛情呢件事，其實係兩個世界嚟嘅。
1: 冇錯，
0: 所以我好想係由一個女性嘅呢個主觀去講解。佢嘅窒息嘅爱情会系点嘅咧？同埋佢觉得一段爱情会系点嘅咧？咁样嘅角度咯，去俾人哋睇。
1: 系，同埋以我所知咧，其实呢个 MV 里边咧，就系 MV 画面好丰富，系啊，即系女主角又好靓啦，唔使讲啦，系咪先咁？咁啊，所以咧就系即系个 MV 里边好多 details 系啦。咁我睇其他睇你其他唔同访问，你都有提过嘅。咁大家不妨又睇下，因为我知道宇翔咧会去其他嘅即系节目访问，等佢喺其他节目里边揭开啊。咁啊，多谢张宇翔，多谢咁多位陪伴听众啊吓，拜拜，
0: 拜拜。

0: 午12:32。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咧，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咧系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咧系骤雨增多。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我是柯逸仪，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5: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6: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5: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7: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8: 小朋友望落细粒是迟发育定内分泌问题，由4岁到青春期前应该每年高5厘米，想高大啲，打篮球、游水、早啲瞓觉，有冇用？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儿童内分泌科专科曾文清医生讲解儿童生长及增高。
9: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1: 新城劲爆！
10: 今日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10: 讲的就是这对女团成军两年的团歌，狂爆13级的 Viva 这首歌 La Vida。上个星期第13位，今个星期狂爆11级，讲嘅就系云浩影呢一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将餐袋清理与梳化相拥。系探讨人际关系嘅边界好紧要啊！佢话人际啊，好多呢个纷争咧，都系可能系过于干涉其他人，或者其他人干涉自己。佢话大家应该先系分开呢个彼此嘅课题，拒绝情绪勒索同埋精神内耗啊！讲嘅就呢首陈建安自己亲自作曲 ，Oscar 填词，赖颖彤编曲，赖颖彤同埋陈建安监制，狂飙5级陈建安嘅课题分离。
1: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99.7 新城劲爆流行榜。
2: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1: 劲爆恶势力黎黎。
0: 我见到好多乐迷咧已经 IG 度留言啦，有啲又话你咧就好似老师，有啲又话你 OL。好啦，今日嚟翻工嘅有严明熙 Gigi 喺度。
12: Hello， 大家好。
0: Hello，Gigi 你好啊，你会形容自己系咩 look 咧？
12: 今日嘅 look 系黑色咯。
0: 我就系话俾大家听，佢真系好少冇大帽噶吓，
12: 系非常之
0: 系。即今日就戴冇戴帽，
12: 唔知讲咩好。
0: 唔系因为你要俾翻 credit 阿化妆师，
12: 系因为我哋嘅化妆师坐咗喺度，然之后我就决定
0: 个因为佢坐咗喺度，
12: 我要去赞扬佢呢个妆容非常之漂亮，系咪？
0: 冇错，系。
12: 然后
0: 然后睇你
12: 展现到另外一面。咁我今日咧又着咗一套黑色嘅衫，即系接住落嚟，我讲嘢会非常之沉稳。
0: 系 ，OK， 即系要斯文系咪？
12: 虽然我觉得颜色都唔可以俾框架佢嘅，但系今日我即系既然大家觉得我系一个咁成熟嘅 look， 咁我就成熟啲啦。今日，
0: 咁我系咪都要成熟啲？即系好担忧。
12: 唔紧要。
0: 系啊，老师，我哋嚟啦。因为咧，系咪唔系？即系因为佢个妆好靓啊，所以唔系唔俾戴帽，纯粹因为佢妆好靓，所以就唔好嘥咗佢咁样。咪都我句啦，化妆师坐喺度你乖啦。因为我自己都好中意戴帽。不过咁样，除咗妆容之外咧，要讲下，因为佢呢一首歌曲咧，拜拜拜，系啦，哇，都真系好唔同你，不论系曲风啦，你嘅演绎啦，我只觉得啫，同埋个 M V 上面咧，我都觉得好。不一样的严明熙的是啦，咁我唔知道我呢种感觉啱唔啱，或者系咪都系你咦都想试下呢一种嘅感觉咧？
12: 嗯，系嘅，同埋因为其实当时我收到 demo 嘅时候，我已经非常之中意，即系因为尤其是嗰个节奏同埋曲风，即系喺我嘅歌曲库入面好似冇，仲未拥有呢一种类型嘅歌曲，咁所以其实一听到嘅时候我就觉得一定要收入囊中。但系其实呢一首歌系喺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之前
0: 收到。Colors in the Air 原色系。
12: 系，即系当时呢一首系一个英文嘅 demo， 然后同而家其实都有多多少少唔同嘅分别。即系尤其是 chorus 嘅嗰种表达，咁所以到最尾我哋都希望可以将件事做得更加丰富，同埋改动，做啲改动系，咁所以就变咗成第三首先推出嘅歌曲。
0: 即系其实应该本身咧，佢系前个 Car in the Air 原式呢首歌曲嘅，咁但系因为你所讲啦，你想有啲改动啦，尤其是啱啱喺 chorus 嘅部分啦，咁 chorus 嘅部分本身系想改动啲乜嘢噶？
12: 因为其实它个range嘅问题嚟嘅，纯粹因为英文其实可以唱到嗰个 range， 但系未必广东话会做到，因为咬字方面啊等等，咁所以我哋就喺度谂紧，究竟点样可以令到首歌可以喺广东话唱得出嗰、那个。不是那个 range， 但是又是那个 range 做到的东西呢。
0: 那是不是直接就是跟作曲 Edwin Tong 一起去处理究竟首歌是怎样去再改的？
12: 冇错，但我觉得 Edwin 都非常之好，即是他投入了很多自己的想法，令到我这个有少少选择困难症又或者太多想法的人都可以得到一个归属。
0: 是好喜欢你那个归属去形容这件事，因为他已经帮你想了就应该怎样去最好了。但刚刚提了嘛，其实你一听到这首歌 demo， 你觉得一定要收入囊中了。这首歌曲 demo 有什么吸引你，还有你刚刚提了一件事，其实你以往都没有太多或者没有了，直头是这类的歌曲的嘛。
12: 是。因为其实我听歌曲第一时间会有那种颜色的感觉，如果没有颜色就可能是另外一些场景，因为它给到我这种感觉。首先场景就是夜晚，即是很有霓虹灯啊，即是你揸住架车在个公路上面行的感觉。而另外一个颜色就是深紫色。
0: 深紫色啊，哦，这么 specific 深紫色。
12: 所以就、okay. 即同时都会联想到个 MV 一定是偏向型啊，又或者酷嘅方向去行，咁所以当时即系 MV 嘅导演啊，或者我嘅造型团队等等，听到呢首歌嘅时候，都大家都有一个大致嘅谂法，究竟系今次 Gigi 嘅造型，又或者 MV 呈现出嚟嘅感觉系有咩方向？冇错，咁所以都好多谢大家中意，同埋亦都中意呢个造型。咁之后类似就是这样的感觉，即係佢同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MV 同埋风雷其实三者都係好大唔同分别。
0: 我想问下你啱啱所讲，其实你听 demo 都好紧要，就你一听到嘅时候呢种係咩嘅颜色㗎嘛。风雷係一种咩颜色？
12: 风雷係绿色同蓝色。
0: 哦 ,ok。
12: 同埋白色。
0: 哦、ok。风雷係绿色、蓝色、白色。咁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呢
12: 粉红色。
0: 哦 ,ok,ok, 拜拜拜就是一个紫色。
12: 是。
0: 不是你讲完又好像还要很 specific 深紫色。ok, 不是你讲完之后又好像 match 了的颜色。因为你讲我觉得风雷是白色咯。跟住你 Color in the Air 是粉红色，我又觉得是粉红色咯这样。
12: 尤其是 demo 的感觉更加粉红色。
0: 哦、
12: 是。
0: ok, 那
12: 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即是
0: 我唔介意你再分享噶，嚟嚟嚟嚟嚟，系系
12: 分享完啦。
0: 你开老师，准备讲佢笑你啊，化妆师都笑你而家。佢分享完笔即系颜色，咁但系我觉得都几好啊，每一。每一首歌曲有一种颜色，甚至可以摆落喺 MV 里面系咩颜色啦。咁，但系呢一首歌曲咧，啱啱提到其实 chorus 嘅部分再做啦。咁样咁嗰阵时 ，OK 已经谂咗画面，谂咗颜色词啦。你系揾阿小黑嘅，想点解系特别系想揾小黑写呢份词咧？
12: 当时其实系我同我嘅团队一起谂嘅，然后咧大家话 brainstorm 到就系小黑，然之后话小黑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因为我印象之中佢都有填过呢一种节奏感强烈嘅歌曲，虽然我呢一首又未真系去到节奏感好强烈好强烈，但系我觉得佢都系一个不二嘅人选，不二人选可唔可以咁样用噶？
0: 可以，
12: 系即系都系一个不二嘅人选，咁所以就当时好开心啦。但我开心得滞咧，我就系完全冇俾到个主题俾小黑。
0: 哦，即系你就系同阿小黑老师讲啊，我想你帮写首歌，但系冇俾个主题。
12: 我同 Edward， 然之后 Edward 就帮手揾到小黑，
0: 系啊系
12: 系
0: 啊系，唔紧要嘅 ，OK OK
12: OK， 就揾到小黑啦，即系成功，咁我就非常之开心。到之后第一版歌词收到嘅时候，我就觉得非常之霸气，即系我自己会有一种，我究竟可唔可以真系表达到呢份词写出嚟嘅感觉咧，咁但系到后尾就即系我同 Edward， 然之后 Edward 又同小黑一齐倾咁样，咁所以到最尾大家就整咗一个比较温和少少嘅版本，但系温和少少嘅版本，我自己试完之后又未必可能困乐首歌，又未必系嗰种感觉，咁所以到最尾就 mix 埋，就拣咗一个中间。嘅感觉出嚟，
0: 系我想知咧，啱啱你所讲，一开头收到好霸气，跟住后屘又好温和，咁但系又即系又唔系嗰样嘢啦，可能系咁，但系就攞翻中间嘅位，但系嗰种啱啱你提到嗰种嘅霸气，系你觉得哇，点解亦争少少未去到做到呢，或者未想演绎到呢份词？
12: 因为佢其实有种，如果我要表达嘅话，可能系有一种。另外人格的自己，即又或者是另外一个世界的自己，不是好像我即大家见到的我这样，所以我就有一点害怕，我未必可以表达到出来，但是我非常之开心的一件事是因为好像是小黑老师 send 给我或者是送给我的一份礼物咯，因为原来我在小黑老师的眼中是一个这样的人，又或者是他的一番鼓励的说话。
0: 但我想说小黑老师其中有一句呢，炎热到季尾明月送我希冀呢，就是炎明希嘛。
12: 是啊。
0: 即是哇，你是觉得咁犀利嘅咁啊。是啊，当你即是看到这份词的时候，因为啱啱所讲，其实呢你当时唔记得咗，就是同即小黑老师讲要啲咩主题啦，咁收返嚟嘅时候，除咗觉得好霸气之外，你觉得仲有啲咩感觉，同埋因为你听 demo 嘅时候呢，其实是一位女，即是英文歌啦。英文歌同真係读广东歌再摆埋落去嘅时候，可能你演绎有另一种感觉嚟嘅，或者另一种挑战添。
12: 当时其实我试呢一首歌嘅时候，有少少可能被 demo 影响咗，即又或者第一下嘅感觉就会想用力去唱，即实翻少少嘅表达方式去唱，但系到后尾其实我哋都已经录咗两日音，咁之后 Edward 同 Edwin 一齐，咁之后咧到后尾最尾一日嘅时候，大概应该系。距离完毕嘅两小时左右，又或者三小时，然后 Edward 就突然之间嚟咗一句话，你唔知真系一个钟，即系总之系好短时间就其实又或者其实我哋已经完咗嗰个 section 噶啦，但系想再试到一样嘢，然后 Edward 佢就话Juju 不如你试下一个比较轻啲嘅表达方式去唱呢一首歌，即系又或者用啲。airy 啲嘅声去唱，会唔会系另外一种感觉咧？之后我试完咧，系大家都即系在场嘅同事都岌头咯，
0: 就系最尾嗰个嘅感觉啦。
12: 系即系原来嗰个分别都可以咁大，同埋即系表达出嚟嘅感觉又系唔同嘅。因为一开头我觉得呢一首歌有两个好难嘅位置，就系、是。一开头嗰个节奏要掌握得好啲，同埋甚至乎我有即系录到有少少麻木嘅时候，我同 Edwin 讲，我话
13: Edwin， 你系咪将首歌教快咗？点解我好似越唱越快咁？因为我一直都捉得唔系好好嗰个拍子，即系我会快咗，甚至乎加咗 click， 好似都唔知点解当刻就系唱唔到，即系唔系好 fix 到落个拍子。咁但系到后尾合埋眼去唱，即系又好啲。到后尾，然之后再用气声嘅表达方式又再好啲。咁所以即系都系好有趣嘅一次录音。
14: 系，同埋你呢首歌，如果冇记错，其实你成个嘅录音过程都真系合埋只眼去唱噶，系咪啊？嗰阵时
13: 大部分，因为 Edwin 佢话 Gigi 你不如试下合埋眼唱，但系我都明白，因为我太 focus 歌词，即系我又唔想错歌词，咁所以你个集中力就摆咗喺歌词方面，而少咗佢你节奏。但系因为其实对上一次定系风女咧 ，Edward 都即系令到我，好似突然之间开启咗我一件事，就系用心或者去用耳仔去聆听多啲个音乐。是咁，所以其实你跟住音乐个 flow 已经系差好远，
14: 系，同埋可以真系，我觉得几好喎。今次呢首歌唔单止可能俾乐迷一个新嘅感觉，而对你自己嚟讲喺个录音过程都系一种新嘅感觉啦。咁不过咧，转头要讲下 MV 啦，因为咧个 MV 咧，我就真系觉得系一个好新嘅感觉吓。你唔识揸车噶嘛？因为
13: 唔识。
14: OK， 所以你俾人拍摄嚟嘅，休息一阵，转头翻嚟讲。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中午十二点四十九分，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

0: 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1: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伤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那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那个佢洗伤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2: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多堪记，劲爆恶势力，黎黎。
3: 喂，要讲下 MV 先，其实 MV 我有一个位好喜欢嘅。嗰、那個喜歡的位置就係你同幾位音樂人啦，咁跟住咧就喺度即係 jam 歌啦，咁有一個位咧，你就係戴頭巾，跟住戴一副眼鏡，咁然後咧就踎咗喺嗰個台上面唱歌，跟住望住嗰個 cam 嗰幕，我覺得好靚啊嗰幕。
4: Thank you。
3: 可能係因為自在。
4: 都系，同埋因为件衫 oversize，其实我自己好中意 oversize 嘅，咁所以即系当刻可以着到呢件衫嘅时候，都非常之开心，因为其实拍 MV。差不多次次都好似好赶咁，因为即系大家其实都可能就我工作嘅时间，咁所以都非常之多谢大家，同埋因为我哋系去到现场先 fit 嘅，因为之前冇乜时间去做呢件事情，咁所以就fit 嘅时候，我自己都非常之开心，
3: 都好 fit 喎、啊、咁啊，
4: 非常之 fit，
3: 系啊，
4: 咁同埋我系第一次尝试戴头巾嘅造型，系、
3: 哦、
4: 都好开心，当然个发型都系第一次咁样尝试。
3: 戴咗好啱你嗰个look，
4: 所以我喐嘅时候都冇乜话拘束嘅地方，即系想点喐就可以点喐。
3: 系，不如讲下啲 MV 啦，系咪真系同个导演讲咗呈现住你一听呢一首歌时候嗰、那个 demo 嗰个感觉就系飞车咁样咧？
4: 我唔记得咗我有冇咁样同佢讲，但系咧有一个位咧，我话我希望可以喺呢个 MV 度做到就系向后跌嘅嗰一幕。
3: 哦、
4: 之后有一个是不是开头
3: 高踭鞋？
4: 是啊，高踭鞋，然之后我整个人这样。
3: 我开头以为，那个高踭鞋你不是即是，我以为不是你啦，
4: 不是我。
3: 是啦，跟住因为佢嗰幕应该，你嗰幕应该是个高踭鞋，你在个台上面高踭鞋，跟住咧就影住只高踭鞋，跟住一跌的时候咧，你就已经跌咗喺架车度噶啦，
4: 即系只手插落高踭鞋。
3: 系啦，系啦，跟住我就开头以为不是即系你跌，你点解我咁想到呢一幕嘅？
4: 是，其实我们是可以用手插落对鞋到这样。你知不知道我跌了多少次？我第二天我就后悔了这个决定，因为我条颈开始酸痛，差不多20次定十几次。
3: 是
4: 因为有不同的角度，然后又希望做得真一点，所以就又或者是揀到一剔最好的。因为有阵时候我 lock 不实个身，其实佢
3: 就跌得不好看。
4: 是跌得不好看。
3: OK， 除了这一幕之外，那时候有没有跟导演去说啊，我想要些什么的感觉啊，甚至为什么会跟几位的音乐人，包括就是今次就是作曲的 Abin Tong 在现场。
4: 这个想法呢，其实是我们的导演去一起想的。然后当时他就说，即都希望可以有一种 jam 歌的形式 去呈现，所以就说不如我们找音乐人，尤其是这首歌的作曲人一起好不好？我说哦，都好啊，这样。所以到最后就形成了这件事情，还有也都很多谢 MV 的各位音乐人一起合作，因为我知道他们拍完仲有嘢做，所以都好开心佢哋咁早嚟一齐拍 MV，然之后又要赶去下一场。
3: 但系现场系咪真系 jam 歌啊？嗰阵时嗰度
4: 现场即系当然系咪嘴嘅，即系就唔系 jam 歌，但系即系大家都玩得好开心，同埋我哋都拍咗少少好无聊嘅互动，都系一个几美好嘅回忆。
3: 系，不过我觉得系即系。 歌手可以同音乐人一齐去玩咧，我觉得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同埋我中意里边咧，其中有啲位咧就系啲乐器啊，啲飞打啊，全部飞晒上嚟啊，哇，我觉得好正啊！

0: 系睇咗呢一个嘅 MV， 因为咧我都同阿姐严希所讲，不论系风雷啦、Color Is The Air 啦，亦都系今次啦呢一首歌曲啦咁，其实咧好似你一个新嘅开始时候咧，三个唔同嘅感觉，但系三个都系你，同埋三个嘅曲风都系以往比较少嘅。
1: 系
0: 拜拜拜。
1: Yes，即系围绕自己比
0: 较多。系啊系啊，
1: 因为
0: 系咪都系不断试紧，或者系试紧一啲一路好想试嘅嘢，定系点样？
1: 是的，都是一路自己很想试的东西，还有就是尽量试多些或者探索多些不同曲风的音乐，都希望可以呈现到给大家。还有因为我有阵时可能唱一些情歌，又或者唱其他方面的歌，我就会好像不是几即是不是自己几自己好像不是几接受到。
0: 哦，
1: 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啱 feel， 但是我觉得好似始终都唔系嗰种感觉，始终都唔系嗰种感觉。咁不如我就冇理嗰种感觉住，我由自己出发咗先，然后就试咗几首唔同曲风嘅音乐，但系都围绕住自己去出发先，然后到后尾先再试可能关于情歌方面嘅嘢多啲。系因为我又觉得，可能一个全新嘅自己，又或者系而家呢一个着黑色衫嘅自己，都系唔同嘅 feel。咁所以就想去试下呢啲曲风，然之后由自己去
0: 出发
1: 多啲。
0: 但我觉得由呢个自己出发都感觉几好啊，系啊，要试到新嘢。同埋有听众话会唔会出下出埋英文版？我觉得呢首歌都系出埋英文版。都可以想下的，我讲了表达了的了， OK， 你自己再去跟他表达了，
1: 希望有机会可以唱给大家听。
0: 是啊，我都期待英文版出现了。今天多谢叶明熙，下次再谈过， Thank you， 拜拜，
1: 多谢。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恒大集团创始人许家印因为集资诈骗等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今朝早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进

0: 行一审公开宣判，恒大集团同恒大地产合共被罚款158亿2000万元人民币，而许家印就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法院经查审理查明，许家印作为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在2016年到2021年间，以持续性、大规模的财务造假等手段，虚增资产、隐瞒负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同时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许家印更加利用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形容犯罪行为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的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长和已经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以国家行为针对港口特许经营权并破坏长和在巴拿马的投资展开国际仲裁，索偿超过15亿美元。长和今年的2月4号就巴拿马针对集团资产的持续打压向巴拿马发出投资保护条约争议通知，寻求解决方案未果，巴拿马反而透过行政手段加剧国家行动，强行接管和没收巴拿马港口公司控制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两个货柜码头，令到长和蒙受巨大损失。长和说巴拿马并没有采取任何步骤解决争议，反而持续打压行为和不实言论，最终在通知发出后超过6个月才进行一次图具形式的磋商会议，而且从未提出任何赔偿或者解决方案。长和认为事实显示巴拿马已经沦为风险国家，漠视法治，鉴于巴拿马不断散播不实言论，长和特此说明最新发展已正视听，将继续寻求解决方案，永久保留一切权利。马来西亚航空一架客机在日本成田机场准备起飞时怀疑冒烟，机场其中一条跑道要关闭。事发当地时间今早10:40左右，日本传媒报道，当时有人向消防单位通报，话马航一架客机的左侧发动机后方冒出黑烟。成田机场公司就话，涉事的马航客机编号89原定由成田机场飞往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不过在准备起飞时发生故障。警方其后说黑烟已经熄灭，暂时未确认事件中有没有人受伤。客机所在的跑道目前关闭，让相关人员检查客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发起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任何国家如果允许境内的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单位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的经济支援，都将会面临极其严重的经济后果。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给予伊朗最好大的机会达成协议，但是伊朗未有把握，所以决定发动经济战，形容这场是规模前所未有的经济战争和孤立，是一场经济决战日，需要所有盟友和美国同一阵线，孤立并击败伊朗构成的威胁，以及他们在全球散播的恐怖主义。特朗普重申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今年稍后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又说他非常了解金正恩。特朗普提到北韩目前拥有57枚威力强大的核武器，认为不应该发生，但是被问到再次与金正恩接触是否仍然以实现无核化为目标，他并没有回应，只是强调自己与金正恩关系良好。南韩总统李在明就在社交平台发文，对特朗普通过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努力创造和北韩对话条件表示敬意，期待特朗普的决定能够推动朝美建立互信并重启对话，继而促使朝鲜半岛构建稳定的和平机制。金正恩的细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金宇正就说，北韩对特朗普限令缩减韩美联合军演完全不感兴趣，对特朗普提到的朝美领导人沟通情况毫不知情。运输署推出3个 AI 效能提升项目，加快牌照申请审批，拦截网上排队机械人，以及推行智慧灯号，减少行人等候时间。署方计划今年底利用大型语言模型 AI 技术，为网上续领车牌牌照以及港车北上同粤车南下的申请自动辨识比对同核实文件，将续牌申请的自动审批比例提升到超过90%，审批时间由最长10个工作天缩短到1个工作天，而自动批核的跨境驾驶牌照申请比率就期望提升到1半。 署方又话免试签发香港正式驾驶执照柜位服务网上预约系统已经引入核查机制，拦截机械人程式，申请人最长轮候时间已经由大约两个钟头大幅缩减到45分钟内。呢节新闻到到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啦。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Rul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会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睇睇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咧会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个星期初骤雨会增多。现时录得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
5: Music on board。
6: 二年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2: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

0: 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 今晚11点你会做些什么？

0: 城学院，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至二，每日嘅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放。
1: 自嗨 tech 生活主持麦卓华。
2: 好啦，嚟到星期四下，听过下昼一点钟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呢，欢迎你继续留喺 FM99.7 新城资讯台，开始今日嘅新城学院智 HiTech 生活嘅时间。逢礼拜四，希望呢都可以趁呢一个 lunch hour 呢，同大家睇下呢身边嘅一啲科技生活资讯。今日喺我身边呢继续有佢啊，佢系 Yuki 啊，你好啊。
3: Hello 啊。
2: 一个礼拜一次，今日 Raymond 就有放假。
3: 系啊，搞到我好惊啊，平时有佢陪。
2: 唔怕啦，一路做得好好，我相信咧好多朋友咧，除咗听紧啊 FM99.7 嘅朋友，可以上埋咧我哋 MBO TV 咧睇呢一条星画同步嘅直播。Yuki 今日准备咗啲咩生活嘅科技资讯同我哋倾下偈啊？
3: 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倾下，听日就开锣嘅呢个电脑节啦。
2: 咦，好啊，听到电脑节即刻咧工都唔想翻咧，好想去睇。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去电脑节嘅，因为咧入边有好多林林种种唔同嘅新科技，有一啲咧就好平，因为平时咧可能买嘅时候会比较贵，咁但系佢趁呢一类型咧，我哋叫展销咧，通常嘅价钱咧都会比较有优惠。不过今时今日系咪都仲系咁样嘅咧？电脑节？我又听下 Yuki 嘅解说先。
3: 我又觉得佢平系平嘅，但系全部都限量咯。咁我就觉得我冇信心买到。
2: 咩叫限量啊？即系嗰啲一蚊件啊、三蚊件啊，但系得一件嗰啲啊？
3: 系啊，佢就算唔系一蚊件嗰啲咧，可能系几百蚊件啊。但系咧，佢可能都系限量，系啊，十零廿件。咁佢礼拜五就开锣，咁
2: 你咪唔好翻工去排队咯。
3: 我希望我老细阵间同佢讲下，叫佢放下人啦。如果我星期六去，一定买唔到啦。呢啲
2: 通常都系噶啦。如果你话佢嗰啲超级优惠啊，限量十件，如果成个礼拜五摆喺度都买唔到，星期六你都唔好买啦，系嘛？
3: 系啊，应该买唔到，但系我有帮 Raymond 睇埋咧，有啲乜嘢系我哋两个都啱买嘅？
2: 有啲咩啱你买？
3: 哇，呢个真系不得了！
2: 系
3: 因为咧，我见到原来系有扫拖机械人卖噶，又有，
2: 你哋真系好钟情扫拖机械人，
3: 好劲啊！呢部又有啲新功能啊，佢仲要平咗2000几蚊啦，因为咧佢系有一个热水拖地，仲有一个自动风干嘅功能，屋企潮湿啱晒咧，因为潮湿天都会用热水拖地。会快啲干，冇咁湿啊嘛！但系我冇谂过扫拖机械人都识得将啲水咧整翻热啦，跟住拖地。佢仲要平咗2000几蚊，抵玩呢、這个，即系我一定要 call 阿 Raymond 一齐。
2: 呢个唔紧要啊，呢个系正常特价。
3: 呢个正常特价啦，仲要唔限量嘅，一定买到，唔使担心买唔到。
2: 我一定买到啊，俾钱先买到，冇钱就买
3: 到嘅。同 Raymond 一齐去买。
2: 系，不过咧我自己有阵时见到咧，今时今日嘅电脑节咧，同当年咧有少少唔同。当年咧头嗰几届咧，我自己。嘅观察咧，真系头先我咁样讲嘅，就好多比较新嘅，或者即系一啲平时少见嘅嘢咧，都可以见。

0: 是。但是现在呢其实你行到入去呢同行一个电动商场呢我觉得冇乜分别之余、
1: 啊、
0: 有一次呢好像清货场咁嘅。即
1: 是
0: 好多是特价但是那些特价呢、嗯、未必是最新款。大家可能呢在一些手提电脑啊甚至乎呢就是在一些 mon 啊电视上面你就会见到它是好抵。但是如果你说希望找新款的话呢我又觉得未必有其他电器铺咁新。不过今年呢其实我觉得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呢手提电脑。如果它是卖一些比较旧的 model， 比较旧意思不是叫你买回四五年前的 model， 可能讲的出了一年或者出了两年的 model， 我会都 suggest 大家去看看不论牌子的。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我不知道 Yuki 知不知道呢呢一年或者呢两年因为 AI 嘅关系呢嗰啲记忆体
1: 全部加价。
0: 係啦识得记嘢嘅记忆体呢全部呢都系加晒价。
1: 係啊。
0: 咁所以呢你会见到而家呢如果你话今年出嘅 model, 都唔好计生果之前呢咪讲咗佢哋嘅电脑已经加咗一个好大嘅幅度啦。係、
1: 啊、
0: 连最平嗰个 model 都变咗唔系咁平啦。但系其他唔同嘅品牌呢陆陆续续喺佢出新机嘅时候呢都阴啲加价。你可能会话唔系。系、哦、小麦，我见到即系嗰个价钱本身都个加幅唔系好犀利，系啊，可能个加幅冇生果咁犀利，但你睇清楚，原来好多咧都系由16 G 咧就变咗得8 G RAM
1: 吓，
0: 可能本来俾紧两 T 或者1 T 硬碟咧、嗯，就会得翻512。
1: 唔够用啊！
0: 有阵时你会见到佢系喺嗰一个嘅空间上边，或者喺个记忆体总记忆体上面咧就打咗个折扣咯。咁、
1: 嗯、
0: 啊变咗究竟？旧啲嘅电脑，因为一来咧旧款啲咧，其实咧你会见到个价钱一定个定位低啲。二来如果个供应商佢冇啊，即系佢可能好有良心啦，佢冇因为呢个记忆体涨价，佢系根据翻自己平时清货嘅价钱咧、嗯。其实呢批货咧我都觉得抵买嘅，尤其是可能如果你手上嗰部手提电脑啊，或者台面电脑咧，已经系用咗三四年嘅时间咧、
1: 嗯，
0: 其实个寿命差唔多噶啦。咁、嗯、有专家咧就估计咧喺2030年之前咧，呢、這、一个记忆体短缺。嘅問題都係不能夠解決噶，只會越嚟越貴，亦都有啲咧嗰啲分析師啊分析師講嘅嘢準定唔準咧，我就唔敢話你知啊、嗯，因為有啲分析師可能都係好似咧睇股票咁樣咧，股票升嗰日就話俾你聽，跌嗰日就話俾你聽跌嘅啫。不過大家都見到普遍嘅趨勢咧，可能真係會繼續貴落去、
1: 嗯，
0: 所以如果你話趁佢有特價，仲要係一個真正嘅特價，買舊一個 model， 今年咧電腦節咧。我觉得是有着数的，你都可以去执下。
1: 咁我真的要去执下啦。我本身纯粹是想去见识一下嘅，因为之前就冇特别行过入去。系啦，咁既然系咁嘅话、嗯，一定要买多一个试俾我。我费事之后真系加价咧，到时屋企嗰部坏咗咧，咁、嗯、就唔舍得买啦。到阵时加价，
0: 冇得唔舍得买。如果真系要做嘢嘅朋友嚟讲、嗯，就真系贵一贵都要买。嗯、不过都可以提醒翻大家啦，以我自己嘅经验咧，呢一类型嘅展览，尤其是电脑。通讯节每一次可能第一日咧开门嘅时间好多人，但系跟住落嚟未去到收工，即系第五日即系星期五嗰日咧，即系听日啊，就通常咧晏昼去到未收工之前，即系黄昏咧会系少啲人嘅。咁你可以去睇下黄昏之后咧会旺一阵。礼拜六日咧基本上咧过咗中午都系非常之旺嘅。咁去到礼拜一就唔使讲啦，因为咧就唔好理嗰日系咪翻工日子，啲、
1: 嗯、
0: 人都好似唔使翻工咁样咧，希望可以咧就系趁最尾嗰日咧讲。可以买到平嘢，不过今年咧，我见到咧，除咗头先讲嘅啲大型啲嘅手提电脑之外咧，其实都几多唔同嘅配件啊，甚至乎咧就系、是，你够电啊，即系咪3C 认证啊，有冇嗰个 QR code 啊，或者好多大大细细，甚至乎风扇啊，其实好多厂商都话有一啲新嘅一啲款式咧推出嚟噶，咁究竟真定假咧？咁我咧就未行呢个电脑通讯节，听日咧我去睇完咧，睇下有冇机会喺之后嘅情况咧，都同大家咧。分享一下这个时间我们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我们继续今天的自嗨 Tech 生活。
2: 自嗨 Tech 生活
0: 时间来到下午1:20。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全球大热，当然要嚟杯宾治，不过拒绝加入半滴酒精或任何人造色素、人工砂糖。No sugar please。

0: 出道一周年 ，Honey Punch 最新派台作品《无糖奔驰》。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4: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十个矛盾，十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7: 自嗨踢生活，主持麦卓华。
8: 好啦，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自 high tech 生活时间啦。大家咧而家咧好多时睇社交媒体咧，我唔知 Yuki 有冇咧，都见到有个都几通用嘅习惯，就系、是、譬如话一啲媒体咧，佢可能大大只标题写啦，当下天文台就话未来几时就会有啲咩信号发出啦，咁跟住你咧发觉咧条 link 唔系喺个内文度嘅，可能咧就去咗下边咧，就要喺嗰度揿咁。咁好多朋友就话嗱，咁样揿咧就会令到个 SEO 好啲啊，做得。或者就多啲人咧就去留言啦，甚至乎咧就算你摆上面都好咧，咁始终咧佢多人揿咧就多咗个 engagement 啦，咁好多小编咧都会识得用呢一啲技巧。不过有啲小编咧就早轮咧就发觉咧，就 Meta 旗下嘅 Facebook 咧呢一个社交媒体咧，喺佢嘅专业入边咧，唔知点解 po 下 link 咧 po 到咧系揿唔到嘅，好似 IG 咁样。
9: 竟然系咁。
8: 嗱 ，IG 大家应该都出咗名噶啦，知道唔 po 得 link 噶，除咗喺 Story 入边，咁大家冇办法之下咧。就唯有各出其谋，有啲就话去翻 story 入面就会见到呢条 link， 咁但系条 link 系摆得两日，或者甚至乎咧，如果你冇买佢个 premium package 咧，就摆得一日嘅。咁有啲朋友咧就发觉咧，仲有其他方法，原来你可以咧揿落去我个主页或者揿个 bio 度咧，我都会有 link 俾大家，但始终咧。你要咁样揿嚟揿去咧，无论对于个 engagement， 定系甚至乎咧，就系、是、对于整体啊，即系嗰个页面咧，我都觉得咧系冇乜帮助噶。你要揿嚟揿去，你就唔揿啦，系嘛？
9: 系啊，好唔方便啊！好似 IG 嗰款咧，平时可能有啲专业啦，佢喺 Facebook 同埋 IG 都有 page 噶嘛，但系佢喺我喺 IG。

0: 度见到个 post 啦，跟住佢又叫人哋登记啊呢样嗰样，但系我好辛苦先至揾到条 link， 其实基本上我就会放弃嗰个意欲咯，系啊，真系唔登记啦，太烦啦。
1: 咁究竟系咪 Facebook 之前有 bug 咧？原来就唔系啊。咁啊，坊间咧一直都流传噶啦，咁啊 Facebook 希望咧就可以增加多啲唔同嘅收入，所以咧就开始咧限制某一啲专业啊，一啲试验紧嘅专业咧，就每个月只可以免费咧铺到两条外边嘅 link， 即系话如果你铺翻 Facebook 或者佢旗下嘅 IG 啊，或者一啲 friend 啊，唔紧要，佢俾你照铺嘅。但你话唔系，要连去我自己个网页 ，sorry 啦，第一二条咧系免费嘅，去到第三条咧就铺唔到噶啦。咁如果要继续铺，俾
0: 钱啊！
1: 但有啲朋友咧、
0: 啊，
1: 可能个银包好多钱嘅、嗯，即系头先 Yuki 咁样咧，俾钱咯。你觉得一条 link 几多钱先合理
0: 啊，一条 link 唔可以太贵、啊。
1: 谂嚟谂去，其实觉得以前我哋成日话八蚊都可以卖广告，你记唔记得 ？Facebook 成日话加八蚊就可以增加你嗰个嘅曝光率啊嘛。咁大家都谂住系咪加八蚊就可以加条 link 咧？
0: 八蚊系任加系咪啊？
1: 嗱，原来咧今次咧。Facebook 就冇咁优惠啦。
0: 嗯。
1: 佢最平嗰个 plan 呢係讲緊$49.9，即係讲緊$400嗰、那个月呢先至可以俾多两条 link 你。
0: 咁冇人会 join 佢个 plan 㗎喎，好贵呀。
1: 冇人会 join， 但会唔会有公司 join 呢、
0: 啊、都系贵呀嘛。
1: 如果你要好似以前咁无限量呢，每个月呢收费差唔多过万。
0: 咁。啲公司应该唔批喎，过万真係太贵啦。
1: 咁梗係当然唔批啦，不过你有张良计就我有过长梯。你估大家会咁容易屈服咩？咁大家当然就各出其谋呢、嗯。你会发觉呢，而家呢如果受到呢啲限制嘅页面呢，都有佢自己唔同嘅方法呢话俾你听点样去返条 link。第一个方法呢就係、喺你张图度加 QR code 咯。跟住叫你呢就揿住个 QR code。跟住就去返，即係佢可能就叫你 save 咗张图，跟住揿住个 QR code 咪可以去返个版。
0: 哦，但係我哋呢啲睇佢个 page 嘅都係要做多步。
1: 係啊，所以呢、其实呢你会发觉呢都係比较复杂㗎。咁但係当人哋一定要收钱嘅时候，佢仲有第二个办法。呢、个办法呢就係帮你呢一个 message 卖广告啦。如果呢一个嘅 po 係卖咗广告，而嗰个人呢见到嗰个係广告嘅 po， 嗱记住同一个 po 你停咗就即係唔系广告啦。
0: 嗯，
1: 如果佢系见到有个广告或者推广 po 嘅话呢，嗰条 link 呢你去边都得。所以最终都系钱可以解决呢一个问题。嗱、可能咧你而家都系飘飘然嘅，你会发觉咧暂时咧都未影响到你个专业。不过睇翻咧嗰个整体嘅情况咧 ，Meta 官方咧就表示而家咧就喺试验阶段。如果咧整体嗰个反应良好，嗱我唔知咩叫反应良好啊，可能就系话原来好多人咧都愿意课金嘅话咧，呢、个计划咧将来咧就会推出晒去唔同嘅地区啦、唔同嘅专业啦，以至咧就系佢。其他唔同嘅平台，包括咧就系 Thread 同埋 IG 本身根本咧就已经唔得噶啦。咁但系点解要咁做呢？其实都系一个原因嘅啫，都系钱作怪。因为佢系觉得，诶唔紧要啊，你可以继续都系推去我自己嘅版。即系如果你话喺翻佢个生态圈入边咧，佢系无任欢迎你咁样拎嚟拎去嘅。咁但系如果你决定唔系啦，我都唔系想即系喺你个生态圈啊，我要去翻自己嘅网站咧，睇嚟咧呢一个免费午餐咧就冇。得食啦，
0: 嗯，唉，真系系咪都讲钱？我谂啲人都系继续买翻 plan 算啦。我觉得广告仲难计，
1: 系，但系我就想问一下 Yuki 啦，即系作为一个用家，嗯、即系我当你平时唔做小编嘅先啦、嗯，即系你作为一个用家，可能睇到一啲媒体啊，甚至乎唔同公司嘅 po， 世界无神话俾你听，诶、哎，原来咧佢哋嗰个资讯嘅发放都系会有限制，你唔俾钱咧，某啲嘢咧，原来咧个功能上面有限制，其实你嘅感觉系点嘅咧？作为一个用家，
0: 我作为用家嘅话，我会觉得太难去接收佢哋嘅资讯啦。跟住我甚至乎会谂佢哋会唔会其实佢用翻佢自己嘅网站，即系如果我真系咁中意佢哋，其实我直接入去佢个网站，佢任意 post 佢嘅嘢，咁我会睇得开心啲、顺畅啲咯。
1: 系
0: 咯，佢就唔使经 Facebook 啦，因为我觉得。 呢几年都用少咗，其实系
1: 系
0: 啊。
1: 其实始终咧，即系多咗呢啲限制，同埋多咗广告走出嚟咧，社交媒体嗰个使用咧，的确就冇以前咁吸引噶啦。咁、但系你仲要越嚟越多唔同嘅规矩啦，唔同嘅规限咧，摆落去呢啲社交媒体上边，会唔会真系进一步咧，令到成个社交媒体最终都系充斥住一啲广告同埋俾钱嘅铺，真系用嘅朋友可能就算数啦。学头先 Yuki 话斋，翻去平淡，不如自己知道啊，我要去 A 呢一个嘅网页 ，B 嗰一个嘅网站，反而咧就仲更加可以直接干净利落咧。呢样嘢咧就有待观察啊。好啦，听听天气先，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纸蟹踢生活。纸蟹踢生活。你好，下昼时间嚟到1:31。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好啦，同大家睇睇最新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位于海南岛嘅低压区咧，正为南海北部同埋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喺本港方面咧，过去几个钟头，南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嘅雨量。睇睇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会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展望方面咧，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会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个星期初骤雨会增多噶。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系长洲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嘅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嘅新标签，先可以喺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边嘅悭电计比较一下唔同产品啊！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齐实践减碳生活。
6: Perface 祝贺新城资讯台35周年，资讯源于选择，绽放极致肌肤，与听众耀眼同行。
7: 近年残疾运动员在国际体育舞台上发光发亮，当中马术代表亦取得亮丽成绩，睇你有冇份？请嚟香港赛马会公众骑术学校马术高级经理陈世健教练，分享多年来支持同培育马会残疾人马术骑手的点滴。逢星期四下昼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8: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9: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10: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9: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10: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8: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2: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自嗨踢生活，主持麦卓华。
1: 好啦，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自嗨踢生活时间吓。听过头先嘅天气啦，大家都知道咧，约摸下嚟紧嘅周末咧，可能就会有少少嘅风雨。唔紧要，安坐家中继续听我哋新城广播咧 ，FM 99.7新城资讯台咧，大把好节目俾大家听。之余咧，呢一刻咧 ，Yuki 咧就准备咗一啲生活上面嘅科技资讯，佢就觉得想同大家分享下。你自己介绍下啦 ，Yuki。
0: 系啦，大家可以上翻MBO TV 嗰度望一望嘅，因为咧我今日又做咗啲手工仔啦，跟住咧俾大家
1: 好有心机啊！你其实
0: 系啊，因为咧我成日咧都会想搵啲搞作去整下啦，咁我而家就系、是。 見到我哋個畫面啦，有三樣嘢嘅，一個磁石啦，一個你當係名牌啦，跟住有一張戲飛啦，大家應該未知所謂何事嘅。
1: 係咁咧，醒目嘅朋友可能諗到。
0: 係啦，醒目嘅朋友可能諗到啦。咁我而家就突然間做一樣嘢先，我就係行埋去。
1: 睇呢部手機，係啦，搭住頭先個 NFC，
0: 搭住頭先呢個咧，跟住咧，

0: 啦，就会见到
1: 系啦，佢、哦、就会走咗一个联络人出嚟，系咪啊？
0: 系啦，呢、這个咧其实系。第一个我 set 嘅功能嚟嘅，咁我而家唔再卖关子啦，我俾个背脊大家睇，系、哦、啦，咁
1: 见到有个线圈喺度，呢个线圈系咩嚟噶？
0: 呢个就系一啲 NFC 嘅标签，系一个最细容量144 bytes 嘅NFC 嘅贴纸啦，其实就好平嘅啫，即系。一蚊都唔使，咁咧，但系咧，佢就可以 set 到好多唔同嘅嘢啦。而头先第一个示范俾大家睇咧、嗯，就可以应用喺啲卡片身上。你头先可以见到咧，我就咁嘟一嘟，咁佢就可以加个电话 number 做联络人。
1: 即系话，其实可能呢个线圈收咗喺你一张厚少少嘅卡片入边咧，就好似我哋平时嘟八达通咁噶咯。
0: 系啊，就系、是、嗰个原理啦。咁如果大家成日都要出去见客嘅话咧，咁呢个好有用啦。因为可以连电话 number 唔使讲啦，俾人哋嘟一嘟咁样就已经加到你个联络电话。
1: 咁好方便，同埋咧，即系有阵时有啲朋友咧好懒噶嘛，成沓卡片攞翻嚟之后咧，最尾就冇 process。咁如果有呢个功能咧，嘟咗就可以即时监住佢，一定要嘟咗你一个先。
0: 系啊，呢、這个好方便嘅。跟住之后我又玩第二样嘢啦。
1: 好，
0: 第二样嘢咧，
1: 几时做咗 VIP 啊？你啊，上翻嚟我哋 MBO TV 睇一睇啦。
0: 呢、這个佢就嚟要开 show 啦，所以咧我又要回味一下啦。咁我就又整咗一个咁嘅小玩意啦。
1: 呢个小玩意系你自己整嘅，
0: 系啊，自己整噶。等先，我又嘟一嘟先，因为我收埋咗，收埋咗。
1: 系啦，咁你收埋咗另外一个线圈啦。咁呢个线圈咧，嘟完之后，究竟有啲咩事发生咧？我即刻睇到嗰个 M V 咯。
0: 系啊，即刻可以睇到佢嘅 M V， 就系我最中意嘅歌啦。
1: 咁呢个就对于可能一啲歌手朋友啦，甚至乎咧你自己独立创作者，或者一啲内容供应商，甚至乎一啲品牌咧，可能佢希望一嘟完之后咧睇到自己条片啊。咁呢个就有帮助咯。
0: 系啊，我觉得作为我呢啲追星族咧。我哋呢啲粉丝咧都好中意呢个功能咯，就我哋要帮啲偶像去刷 view 数噶嘛，系啊，咁所以我由朝到黑得闲我就喺度嘟嘟，系啦，跟住我就可以成日开到佢首歌，
1: 咁刷 view 数你自己开住个 YouTube 都得嘅，
0: 系
1: 啦，不过就变咗可以同人分享啦，
0: 系，
1: 仲有个，仲有个咩嚟？
0: 呢个咧。是起飞嚟嘅，又是追星嘅嘢啦。咁咧呢个我又喺度嘟下啦。
1: 呢张系你曾经用过嘅，用完嘅呢张起飞。
0: 系啦，但系我有纪念价值嘅，我觉得佢系。
1: 所以你就好似标本咁样封咗。
0: 系啦，我就封起咗佢啦。跟住之后我又嘟一嘟啦。咁今次我做啲咩呢？我就系嘟完之后呢，我会去翻个网站嗰度啦，去睇翻。
1: 有个简介呢套系咩戏？
0: 系啦，我可以去翻去知道翻啦。即系我如果储低好多戏飞嘅话，可以好似纪念册咁样，我嘟翻咧，跟住我就即刻可以回味翻啊！原来当年我就系睇呢套戏，有咁样嘅资讯，系啦。咁我就觉得哇，原来而家个生活真系好多嘢可以玩。
1: 其实 NFC 喺我哋生活入边嘅应用，头先咧就系你自己帮自己做咗好多唔同嘅应用啦。尤其是卡片嗰一 part 咧，我觉得有啲公司咧，如果你话唔系太吝啬钱嘅话咧，每一张卡片入边咧已经可以夹一个咁样嘅我哋叫 NFC 嘅 tag 一个线。其实而家有啲卡片都会比较厚噶嘛，嗰啲比较厚嘅卡片好多时都系有呢一个功能，好处就系除咗一个纸本之外咧，其实正如头先 Yuki 咁讲咧，即时就可以将你自己嘅 contact 咧加到落去俾人哋嗰一个电话入边，而且唔会错。好多时你个口述讲嘅时候咧，明明大家都系讲紧嗰个 number， 就系嗰啲咧啊，唔知系一定二啊，定系话几多个一几多个二咧，听错咗或者揿错咗，最终你就会冇咗个客啦。所以我觉得嗰个公司型。形象都好威咯，嗱，你嘟我啦，咁第一样仲有分张纸本，因为有啲朋友咧，可能咧即系纸本系比较重要啦，佢要去 keep 翻，咁。成本方面，如果你话少过一蚊嘅，同而家嘅卡片计吓，当然你话可能哇争十几倍噶咯，而家讲紧一毫子唔使一张，但系其实你一年派几多张卡片啊？
0: 我觉得近年应该是少了的。
1: 是啦，同埋如果你真的可能见到很多科技人的，根本他嘟完他就给你一张卡片。
0: 是啊，
1: 甚至乎你有一张就放在电话背脊，俾人哋嘟完咧就算噶啦，嗰张我就唔俾实体嘅。咁但系你都印定一沓，可能100张或者200张，讲紧都系200蚊。咁你做生意有张卡片，200蚊有200张，我都觉得系嗱呢个数系我估噶吓，唔系出边，亦都唔系卖广告，我觉得系合理嘅。
0: 系
1: 咁，所以你都可以咧揾下坊间会唔会有呢一类型嘅公司咧，其实咧就可以做到呢一个效果。咁但系除咗喺卡片上面应用之外咧，我又想问下 Yuki 啦，知唔知道 NFC 嘅技术，或者甚至乎除咗 NFC NFC， 我哋之前提过一个射频叫做 RFID 嘅技术，喺边度应用得最多呢？
0: 喺边度应用得最多？
1: 除非你唔买衫嘅啫，如果唔系咧，我相信咧一啲后生嘅朋友咧一定会去过呢两间同系嘅日式，
0: 嗯、
1: 我哋叫即食文化时装嘅个铺头，而家咪好方便嘅。
0: 系啊系啊，
1: 你咪砰一声成攞衫倒落去，跟住之后佢即刻就计到嘅，你知唔知点解咧？
0: 佢就係、是、又係類似咁樣，就咁一嘢 scan 曬啲嘢，一次過讀曬。
1: 冇錯，但係咧有少少分別嘅。咁頭先阿 Yuki 示範嘅 NFC 咧，那個距離係一定要近距離嘅。
0: 係。
1: 咁但係 RFID 嗰個射頻咧，其實嗰個接觸面咧同埋個距離就可以闊啲。咁你擺咗落去嗰一個兜入邊之後咧、嗯，其實嗰個兜都有特別設計嘅，就真係兜住佢唔會去掃到出邊嘅嘢，就淨係喺嗰度入邊。咁每一件衫上面咧、哦，其實咧佢都有一张自己嘅价钱牌，但嗰张价钱牌咧，如果你有心机或者而家你屋企啊有嗰两间铺头咧卖咗俾你嘅衫，而你系未拆嘅话咧，你慢慢将佢起咗佢咧，你会发觉头先你呢一类型咁样样嘅线圈咧，其实喺嗰度出现嘅。
0: 吓、啊，会揾到噶，有啲想去揾下。
1: 系啊，你其实慢慢咧揾解到咧，你解翻开咧，你系会见到嘅。所以其实每一件衫咧，佢上面咧都会有一个咧就系咁样嘅价钱牌，佢其实系一个普通嘅价钱牌，不过因为佢有埋呢一个射频技术，咁变咗咧就可以即时咧就知道究竟你今日买咗几多钱嘢。咁同埋除咗买几多钱嘢之外，你知唔知对于呢间铺头嚟讲，呢、這个技术仲有啲咩用？
0: 呢、這个技术仲有咩用？佢系咪容易啲 check 货？
1: 冇错啦，就是、究竟咧，如果你话诶唔系，咁、欸哦、我究竟呢度仲有几多件三加大码，几多件两加大码？佢揿个掣。佢就已經知道，哦，原來咧我盤點嘅時候咧，嗰條數係一清二楚，你唔需要揾人手逐件逐件數嘅。
0: 咁样突然之间好想 propose 俾公司听，我哋平时咧每年 stock take 咧都要同时喺个仓度由朝数到黑，由朝数到黑。哇，如果有呢、這个，哇，方便好多。
1: 咁但系调翻转，如果要有呢一个技术，你有冇谂到前设系乜嘢？就是你每件货上面都要有一个 RFID tag。
0: 是。
1: 嗱呢一样嘢呢可能啊对于大家嚟讲呢就会有一个难度。不过其实而家无线传输嘅技术呢，你行入一间铺头呢都真係无处不见㗎啦。近年呢我又见到呢有一啲超级市场亦都可以用到蓝牙啦或者呢类型嘅 RFID 技术呢，喺个价钱牌上面呢都系可以做到即时更新。的确呢就悭返好多人手啦。咁但係你话、如果数返啦我哋由细到大见得最多嘅呢一类型技术你估系乜嘢呢？
0: 见得最多
1: 系啦，
0: 都系俾钱嘅啫，八达通
1: 都唔系，
0: 都唔系八达通啊！
1: 记唔记得咧？有啲防盗嘅技术咧，其实嗰个防盗牌勾咗喺你件衫度，或者咧你会见到咧有一块唔知乜嘢，点解会夹起咗嗰一个好似巴曲咁，但系又唔系巴曲。其实嗰啲咧就系以前嘅防盗技术，而家都有用嘅。咁但系而家咧，其实咧就唔会咧系咁漏爆噶啦。好多时咧都系有一张贴纸仔，你都唔知佢黐咗去边样。咁如果你未俾钱，我哋叫微消磁啦，其实嗰个咧就系磁石嘅技术嚟嘅，但系都系咧透过一啲无线嘅技术咧，先至可以感应到咧佢曾经咧出过同埋入过嘅。咁如果消咗磁咧，你出嘅时候就唔响嘅。咁、但系如果你消磁做得唔好，或者佢冇帮你消磁嘅话咧、你一行出去间铺头咧，就算你俾咗钱咧，都尴尬到晕低嘅，因为佢就会哔哔哔哔哔哔，跟住你就要翻去。有啲朋友就话我俾咗钱啦，有啲朋友好得意嘅，以前我做过零售噶嘛，佢、真系。会同你讲，我俾咗钱啦，唔紧要啦，我出去啦，我一定追翻嗰啲客嘅、
0: 啊。
1: 你知点解我？
0: 佢咪会 trace 到噶
1: ？trace 到唔系问题，佢但系如果佢嗰日未行完街，
0: 佢就系咁
1: 同嘅铺头，佢行出行入嘅时候咧，佢就行晒成个商场，成个商场都以为佢偷咗啲乜嘢噶。
0: 其他铺都系会照 B B。
1: 其实咧，因为佢冇谂过你，讲真啦，唔系个个系贼嚟噶嘛。其实佢得几个唔同嘅频率嘅啫、你可能系博到十间里面有一两间唔响咯。
0: 咁真系，
1: 但系正常都系会响、所以有阵时咧，你入嘅时候响咧，你就好快啲望一望自己嘅袋，系咪啱啱买完一啲比较贵嘅产品，而家做消磁。如果唔系咧，其实你全日行街，无论去任何地方咧，你都可能会相当之尴尬咯。
0: 咁样讲完之后，有啲 记忆喎，好似以前真係试过呢，连续行几间铺呢都係不断喺度哔哔哔，但係我应该係冇消费㗎，唔知有啲乜嘢哔哔哔，定係再上一次买嘢冇消磁嘅，然之后就哔哔哔呢，係囉，可能係个袋上面有嘢囉。
1: 咁你可能呢就要返去抄一抄个袋，有啲朋友呢就一路都唔知道，原来就佢买背囊嘅时候呢，嗰一度下面有个扣，一路佢就以为是款嚟嘅。
0: 係。
1: 因为佢嗰啲扣呢係一个即係大大个咁样㗎嘛。咁佢个袋呢有啲嘢挂住等住。铺头都系，原来咧就系佢唔记得消磁。不过都话翻俾大家听，原来呢啲消磁嘅牌咧，佢唔系你嗰个同我嗰个咧系唔通用嘅，即系你唔可以喺我嗰个度咧系去帮你拆到嘅，尤其是勾喺衫上面。哦、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如果你夹硬拆会有啲咩后果噶？
0: 系咪烂晒噶？
1: 烂晒就事少啊，其实佢会有一啲液体咧会射出嚟咧，搞到你成身都红色噶。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谂住自己去拆嗰一啲咧，防盗嘅安全扣啊吓。好啦，呢个时间我哋先休息一阵。

0: 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2: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4: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

0: 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4: 情寻记，情海印。
3: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5: 自嗨听生活，主持麦卓华。
6: 好啦，继续今日嘅自嗨听生活时间啦，嚟到自嗨听生活最后一 part。我想反高潮，诶，呢个头好似用过啦，我讲完都有啲尴尬。有阵时我哋喺呢个高科技嘅社会入边咧，好攰啊，咩都话即刻，咩都话即时。你细我咁多，你有冇试过要写信，跟住寄去一个外国嘅地址去俾一个朋友，跟住要等，未必一定系拍拖噶。其实我嗰个系一个老师嚟嘅，因为我当年咧，我一年班嘅时候咧，嗰、那个班主任咧喺我三年班嘅时候咧，佢就移民咗去加拿大。
7: 哦，
6: 咁跟住之后嗰、那个年代一系就 IDD，但嗰阵时嘅 IDD 系10几20蚊一分钟嘅，
7: 系
6: 同埋。你肯打啫，咁人嚟揾你，佢唔可以即系话你俾钱啦咁啊，所以永远都好单向嘅。如果打电话都系我打去拜年啊，或者讲圣诞快乐。咁、但系每一年我会寄圣诞卡啦，或者会写信，真系写嘅，朱老师你好吗咁样。咁你好期待佢会有封信翻嚟，因为香港寄信咧就系一日啦。咁如果你寄去海外嘅话呢，如果你係寄空邮就一个礼拜啦。如果寄平邮嘅话呢，有机会成个月先收到㗎。咁、我哋嗰时成日都话，如果你要寄圣诞卡呢，10月好寄啦。咁因为呢11月就平邮截邮㗎啦。
7: 早咁多㗎，我未试过寄咁远嘅圣诞卡、
6: 有冇咁后生啊？
7: 有啊，真係有啊。
6: 好啦，点解会讲到呢一样嘢呢？太发达啦，而家
7: 系啊，
6: 咁国际就电子邮件咯，
7: 系啊，乜都系马上立即就全部 send 晒出街，
6: 冇错、即系话，就算我哋即系喺圣诞节当日，我哋唔记得咗同人哋讲圣诞快乐，只要你仲有一分钟嘅时间，你都可以 send 个 email， 甚至乎感觉即时短信过去，
7: 系
6: 咁，但系咧。app 呢啲嘢咧，有阵时就出得太多即时咧，佢都会觉得闷嘅。近来有佢 app， 我就等阿 Yuki 介绍下，我都觉得睇完会心微笑。
7: 系啊，
6: 我影俾大家睇啊。
7: 這个 app 咧，我就系上网见到啲网民去分享嘅，但系因为我系 Android 嘅用户啦，我就得个睇字，我冇得装，因为暂时净系得 iOS 嘅版本啦。佢咧其实就系一个飞鸽传书嚟嘅，佢真系好得意，好有心意，因为。因为你想发出这个信息的时候，你是要揀返个收件人呢身处在什么位置。假如、大家可能有很多、朋友啦，可能近几年都已经去了欧美啊那些地方。咁你想 send 信息俾佢啦，咁佢真係要行10几个钟先至传递到呢个信息俾佢，因为就好似个 app 个名咁，佢真係一个飞鸽传书啦，佢模拟返古代一隻白鸽，跟住帮你担住嗰封信，跟住就喺度飞，慢慢飞。
6: 你真系信古代嗰啲白鸽会真系帮你去到人哋嗰度嘅咩？你点同只白鸽沟通？
7: 系啊，我都好想知道。系
6: 冇人够胆同我再做节目，咁样系咁喺度咧去 challenge 人哋系嘛？
7: 但系呢个咧，佢都真系模拟翻只白鸽咯，所以呢个 app 系有戴头盔噶。佢有讲咧，佢有呢个误差噶，佢真系要模拟翻好似只白鸽咁，佢会荡失路。或者他会不听话，或者他觉得你太远，跟住就好攰啦，他都是不帮你送信啦。系啦，咁呢个咧都几得意啊！如果他成功的话，咁就慢慢传递紧一个神秘信息俾对方啦。咁如果系咯，我觉得好想试下，希望他快啲。
6: 好想试下，
7: 系啊，即系希望
6: 你 download 你换部电话咪有得试咯，我借部电话俾你试啦。
7: 咁我要再揾另外一个收件人，
6: 收件嗰个唔使有㗎係嘛，佢电邮嚟嘅啫嘛係嘛。
7: 佢好似两个都要装呢、這个係啊呢、這个 app 啊
6: 係、哦、啊係啊。

0: 有阵时捞踢都慢活下都几好噶。
1: 咁我哋希望啊，喺自 high tech 生活过去咁多集入边咧，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唔同嘅生活科技资讯啦。嚟紧咧，我哋喺节目上面咧会有少少调动啊吓。由下个星期开始咧，小温麦翠华咧就会主理咧晚间啊，星期一到五八点到九点麦华街嘅时段，其中咧亦都会有一啲 high tech 嘅科技资讯咧同大家分享噶。到时咧，我哋会一条一条街咁样咧同大家打开究竟我街你啲乜嘢呢，咁啊希望大家呢都可以继续支持新城广播，亦都继续支持小麦麦翠华。再一次呢就係唔该晒 Yuki， 今日时间差唔多。好啦，我哋下个礼拜起新嘅时段再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两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恒大集团创始人许家印因为集资诈骗等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今朝早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同许家印进行一审公开宣判。恒大集团同恒大地产合共被罚款158亿2000万元人民币。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法院经审理查明，许家印作为恒大集团实际控制人，在2016年至2021年间，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虚增资产、隐瞒负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同时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

0: 许家印更利用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形容犯罪行为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长和已经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以国家行为针对港口特许经营权，并破坏长和在巴拿马的投资，正式展开国际仲裁，索偿超过15亿美元。长和在2月4日就巴拿马针对集团资产的持续打压，向巴拿马发出投资保护条约争议通知，寻求解决方案未果。巴拿马反而透过行政手段加剧国家行动，强行接管和没收巴拿马港口公司控制的巴尔博亚港和哈里斯托瓦尔港两个货柜码头，令长和蒙受巨大损失。长和说，巴拿马并没有采取任何步骤解决争议，反而持续打压行为和不实言论，最终在通知发出后超过6个月才进行一次陶具形式的磋商会议，而且从未提出任何赔偿或者解决方案。长和认为，事实显示巴拿马已沦为风险国家，漠视法治、条约权利和条约争议解决机制。鉴于巴拿马不断散播不实言论，长和特此说明最新发展，以正视听，将继续寻求解决方案，永久保留一切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发起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透过空前规模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进一步切断伊朗和全球金融、能源及贸易体系的联系。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给予伊朗充分机会达成协议，但是伊朗未有把握，所以决定发动经济战。他形容是经济决战日。特朗普宣称，伊朗海军和空军已经被摧毁，军事工厂已成废墟，货币失去价值，国家局势岌岌可危。新一轮经济措施将进一步削弱伊朗政府的财政能力，并限制他在全球支持恐怖主义的能力。特朗普警告，任何国家如果允许境内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单位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的经济支援，都将面临极其严重的经济后果。他表明要全面阻断伊朗的石油走私、货币互换安排、现金转移和外汇兑换等等，又重申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日本一班特快列车今朝早驶入梨木县一个车站时，撞死四名在路轨上除草的工作人员。事发当地时间今朝早10:20，东武日光线一班特快列车在梨木县日光市的东武日光站出发，前往东京都浅草地区。其中列车减速驶入梨木县鹿沼市的新鹿沼站时，撞到四名正在路轨上除草的工作人员，列车紧急刹车。有乘客忆述，当时车内广播话，由于确认异常声音要停车。日本传媒报道，四名工作人员都是男性，年龄介乎50几至60几岁，送院时已经昏迷，其后证实不治。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警方捣破一个招揽及利用未成年人贩毒的集团，拉了4个人，当中3人是中学生，检获超过140万元怀疑毒品。警方日前突击搜查3个位于葵涌同荃湾的毒品储存仓，一共检获超过1.4公斤的怀疑氯胺酮，超过700克的怀疑霹雳可卡因，以及大约150克俗称 happy 粉的怀疑毒品，拘捕4人。4名被捕人包括一名报称搬运工人的19岁男人，以及3名年龄介乎16至17岁的青少年，他们稍后会被控贩运危险药物和串谋贩运危险药物，明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初步调查相信，那名19岁男子在贩毒集团中担任管理和控制角色，负责招揽和指示其余3人管理毒品储存仓、包装和派送工作。警方指出，3名被捕青年是想在暑假期间搵快钱而参与贩毒活动，重新贩毒是要付出沉重代价。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本港地区下午及

0: 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 大家好，我是树窿78号的李石云 Clement。 在台湾音乐会，我最想听到 Amy Low 和 Steffi 各自唱出对方的歌，分别是男孩子和蓝艳，两首都是蓝色的歌，好想听到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对方的歌，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6: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7: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
8: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眼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9: 啦。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国事小专家，
12: 位于深港核心地带的皇岗口岸，预计最快在今年9月实施通关。这一座超级口岸首创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令到旅客通关时间由大约30分钟压缩去到5分钟，除了通关效率大大提高外，总建筑面积接近69万平方米的联检大楼，背后运用了什么令人惊叹的黑科技和绿色环保技术呢？重建皇岗口岸这一项大湾区的超级工程，最大特点就是弃用传统建筑业的人海战术，改为引入机械人军团，并且结合技术和绿色建筑理念，将口岸打造成荣获国家住建部智能建造大赛一类成果奖的最佳示范。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 包含大量极为复杂嘅钢结构。项目团队就选用咗八个柔性焊接机械人、两个激光除锈机械人，加上便携式除锈设备，处理2000吨钢结构嘅焊接同埋除锈工程。有别传统印象笨重工业机械臂，柔性焊接机械人重量唔足10公斤，轻巧灵活。在施工现场，一个工人就可以同时操控3台设备。机械人搭载先进的线激光传感器，能够在复杂的钢结构骨架入面自动识别，并且最终焊缝误差控制在1毫米以内，碳伤合格率接近 100%， 整体焊接效率更加是传统工人的3倍。而钢材在除锈方面，激光除锈机械人采用了1080纳米波长的强效激光，扫描速度高达每秒15米，有效解决传统除锈方法效率低和粉尘污染的问题，实现无尘零污染的施工环境。另外，来自12套智能参数便携式脉冲激光除锈设备，可以适应多种不同材料和狭窄空间，除锈效率是角磨机的 2.1 倍，令到施工效率大大提高。新皇岗口岸首创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旅检大厅设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加上24小时通关，方便两地居民交往。前线有机械人军团，后方就有 AI 演算法的立体作战指挥系统，解决工程中错综复杂的问题。AR 鹰眼系统的6个全彩镜头无缝拼接，传递4公里范围内的超高清实时全景画面，即时监控施工进度同埋交通流线，传递交通指令，可以由原本5分钟缩短去到30秒。无人机喺工地定期进行高空巡检，360度全景收集各种环境同埋施工数据，实现咗施工现场嘅即时监控、远端巡检同埋调度指挥，提高施工管理效率，确保工地安全同埋品质管理嘅透明化。藉住呢啲科技，呢一项工程嘅指挥调度效率提升咗2倍以上，整体成本降低咗大约30%。新皇岗口岸嘅诞生，象征住一场科技同埋环保嘅盛宴，用喺建筑嘅工业机械人、统筹监控嘅数字孪生模型，加上绿色环保嘅采光天窗，令到呢一座大湾区基石，俾未来公共建设作出咗最佳嘅示范。
11: 你好，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小豆。

0: 谭、
1: 阿 K、
2: Chloe、
3: QK 育婴室。
0: 嗱，而家呢天气咧，我谂人人出街咧，如果有呢个嗜好嘅话咧，就一定会做，就喷下啲香味剂，即系啲香水啦。简单啲讲，好。咁啊，我今日咧就揾翻见到，咁我通常啲香水梗系摆埋一齐噶啦，咁我咧就突然间起一支，呢一个咧系一个木味嚟嘅，咁啊好少嗱，呢个天气唔会搽木味啊，梗系搽埋啲
1: 清
0: 香啊、水果味啊、咁啊花香味啊咁，咁但系咧我醒起想我又醒起呢一个木味咧，我喺边度买嘅咧？我就喺台南啊，咁喺台湾咧就有一个。百货公司咁当日咧都系因为工作啦，就系话佢咧有过百年历史嘅。

0: 咁到而家咧，仲系好靓嘅，即系佢一个好好旧建筑啦。当然
1: 系咪欧洲式风格嗰只？
0: 系啊系啊，
1: 正
0: 啲。系啊，咁就有 lift 嘅，但我记得嗰日咧就系咁行楼梯，因为咧费事等啊。咁啊就好多层，就有好几层嘅。咁啊呢个叫做林百货，姓林嘅林。
2: 嗯
1: 嗯，
0: 咁佢系亦都系台南最高嘅楼，因为台南好多
2: 即系同林百恩或者佢家族冇乜关系嘅。
0: 冇乜关
2: 系。
0: 咁佢咁呢个有冇我唔知喎，应该系冇嘅，有冇刻意提呢件事咁、
2: okay,
0: 样样啦。咁啊嗰阵时咧，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咧，其实呢个林百货咧系被攻击嘅对象嚟嘅。
2: 哦，
0: 英国、美国同埋啲盟军咧、嗯、就特登打佢嘅，因为佢嗰度最高嘛。
2: 系
0: 系
2: 系
0: 啊！
2: 哇！
0: 咁啊，嗰阵时咧就个空袭咧都几猛烈嘅。咁而家咧喺嗰个又话佢有好多层啦。咁喺五楼嘅外个露台出边咧，其实如果你睇咧，仲可以睇到有啲子弹窿喺度。
2: 哇！咁即系历史痕迹嘅喎。
0: 系啊，嗰啲弹窿仲我谂佢都唔会特登
1: 去问翻佢，
0: 去问翻佢，因为呢啲都系一啲战绩嚟噶嘛。咁啊喺早于1933年嘅时候咧，呢一个林百货咧就已经系起好咗噶啦。
2: 嗯。
0: 咁嗰阵时咧就嗰阵时其实入英唔系点讲咧，佢系俾日本统治过噶嘛，所以啲台湾人咧都好向往日式所有啲文化嘅。
1: 嗯。
0: 咁啊，嗰阵时咧就落成咗之后咧，就有一个鸟居啊。日本咪好兴鸟居嘅，佢都有噶，佢、
2: 哦、
0: 都特登起喺度噶。咁、
2: 嗯嗯、
0: 所以咧就可以眺望喺嗰个鸟居嗰度咧，你可以睇到好多嘅台南嘅景色嘅。
2: 嗯，哇，咁啊超靓啊！
0: 系啊，咁啊嗰阵时咧，一个叫土地银行台南分行，咁嘅前身咧亦都系银行嚟嘅，咁系属于日本勤业银行嘅分支。
2: 嗯，
0: 咁喺1933年咧就开始。越起好啦，咁有人形容咧，佢好似一个好大嘅圆柱咁啊，咁好似希腊啊、古埃及嘅神庙咁，咁、
2: 嗯、
0: 所以咧就系好喺嗰阵时系一个地标咯。咁、
2: 嗯、
0: 我记得我去就系因为佢嘅历史，咁啊令到我哋成班我同埋啲后生仔嘅，咁、
2: 啊、
0: 咧就系都系完美到啦吓，咁、
1: 嗯、
0: 咧、
1: 嗯、
0: 就去咗。
2: 多谢你，
0: 我望住你有啲唔系几敢讲，
1: 好紧要呢个节目。
0: 系啊，咪又。今次等我嚟讲，唔使你讲，
2: 又系香港原味道，
0: 又系原味道。咁咧就去到嗰度拍，我仲记得咧。咁我其实咧真系走眼看花，即系想认识一下呢、這、一个过百年嘅建筑啫。但系咧行下咧，其实我就跟住个男仔，我而家又唔记得咗叫咩名，同我当年一起做原味道。咁啊，佢咧就喺度拣香水。咁、
2: 嗯、
0: 我就喺度谂，哈、啊，你拣香水啊？啊，睇下你点拣先咁样。咁佢又话佢嘅当依家应该系当时啦。佢个女朋友咧就中意呢个味，咁、
2: 嗯、
0: 佢就买。咁我咧就系咩咁噶？咁我就行过，我咪都睇下啦。
2: 系、
0: 嗯、女仔中意呢啲味、啊，咁我都冇都喺我拣翻支先，好似唔执输咁。
2: 系。
0: 其实我一路揀就自己得我自己需要木味啦，我唔记得佢揀咗咩味。咁、
1: 嗯、
0: 但嗰个呢係一个好好得意嘅四方形咁长嘅一个樽仔。
2: 嗯。
1: 但係玻璃多定係香水多？
0: 玻璃嘅、
1: 哦。
0: 但佢咁窄㗎咗喎，就咁长㗎喎。咁佢係酒珠嘅。
1: 酒珠
0: 你茶。
1: 好怀旧啊呢隻。
0: 係啊，佢係茶嘅。咁、
2: 啊
0: 嗯、到而家都仲有，就是、因为其实买咗就冇乜点用。
2: 係。
0: 咁啊！但系因为呢件事咧，令我又睇起一篇文章讲呢、這个百货公司，所以就拎埋嚟提一提咁解。
2: 嗯，你嗰个男仔系咪啊？当时系咪阿余德成咧？
0: 唔系，
2: 谢东敏，
0: 唔系，
2: 又唔系，
1: 再一次
2: 刘子石，
0: 有冇英文名噶？
2: 冇、啊，
0: 咩再讲啊？好靓仔嘅，
2: 黄霆锋。
0: 唔系，好
2: 好靓仔嘅，
0: 好靓仔，白白净净，眼大大咁噶。
2: 咁咪谢东敏咩？
0: 谢东敏
2: 高高大大咁样。我想睇下
0: 佢唔算高大，
2: 当时边个女朋友同佢买咩？
0: 唔算高大，
1: 唔算高大，
2: 唔算高大。我哋一齐竞猜下当年嘅原味道。
0: 俾时间你谂下。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There are
2: places I...我想讚讚咧，明愛醫院啊，眼科部嗰個男職員係推嗰啲排版，佢見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邊個位置啊，佢詢問佢咧，佢好樂意咁樣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係周圍中下中下都揾唔到邊度應該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樂意咁樣接受人嘅查詢啊，指導人哋去啊，佢真係好熱心。相当好的一个职员。In my
3: life, I love them all.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4: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
5: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6: 多儿黄君怡。

0: 兩位咧，你哋嚟平時食晚飯咧，喺屋企煮又好，或者你嗌個外賣喺屋企食啦。咁如果食剩嘅話，你哋會唔會即係？留翻佢啊！
1: 我会啊，
2: 会绝对会。
0: 啊、你就会点样去收藏、
3: 啊？我攞个盒再翻住，
0: 即系攞个 Tupperware 啦。
3: 系啦，
1: 攞个胶盒载住。
0: 系即系尽量系即系比较全气嗰啲。
3: 喺适当，即系适当嘅 size 再翻佢咁咯。
0: 系咁，因为其实好多人都一样噶啦、啊。你煮完啲餸，你好难即系啱啱好份量，因为你啱啱好份量咧，就即系有机会唔够食啦。
1: 系啊，
0: 煮多好过煮少少。系啦，咁所以我哋就要即系一齐研究一下，究竟有边啲嘅食物咧，系可以储存得耐啲咧，有边啲可以就即系即系边啲冇咁耐啊咁样嘅。咁因为我哋要明白咧，就系雪柜咧，其实佢冇杀菌嘅作用，佢只能够咧系减慢细菌繁殖嘅啫，亦都避免。

0: 免交叉感染。咁但系大部分一啲嘅食物，例如一啲脂肪啊、蛋白质较高嘅肉类啊、鸡肉啊，系嗰啲细菌最活跃嘅一个媒介嚟。
1: 我会摆喺较冻嘅地方。
0: 系系、
2: 嗯，
1: 我觉得咁系好啲。
0: 即系呢间房。
2: 冻呢间房，
0: 我哋所以我哋都冇负啦，
2: 够冻 ，keep 得好，
0: 系啊，
1: 唔系你啱啱先开工，你有几冻啊？
0: 系嗱，就咁样嘅，我哋依家即系有人即系啊，同埋咧雪嗰啲嘅食物咧，旧时我哋好兴咧就摆喺度，等佢摊到冻晒。啊！摊到冻晒，
1: 先至摆落雪柜，
0: 先摆落雪柜噶嘛，系嘛？但系你哋通常会点样？
1: 唔应该嘅，即系以前阿妈系咁教嘅，因为令到个雪柜即系降温。但
0: 系
1: 而家唔会噶啦，
0: 系啊，依家
3: 即系会咁做，都你都照咁做，
1: 唔应该咁
0: 做，
1: 因为你摆喺室温咧，其实佢已经滋生紧细菌啦。
0: 冇错啦，
1: 即系当然你唔系滚热辣咁样摆入去啦，
0: 其实都可以嘅，但系
1: 即系有
0: 阵时会用力啲咯。
1: 因为有阵时有啲嘢咧，我系刻意煲翻滚佢先嘅，
0: 系
1: 你煲翻滚佢，你又冇理由一滚完即系。摆落雪柜，
0: 等佢即系降翻少少。
1: 即系有啲汤水嘅嘢，你咪会煲翻滚佢，等佢降翻温
0: 啲。但
1: 系
0: 唔好咁样咯。
1: 系啦，千祈唔好等佢冻翻。
2: 室温嘅话就唔得。
1: 咁你就可以摆落。
0: 系啊系啊，因为咧个雪柜其实佢会调节嘅，佢唔会坏嘅，即系佢
1: 系佢会即刻 handle 到嘅。
0: 系啦，冻到某一个位，佢就会完噶啦，咁样。好啦，咁我哋一齐就估下嗱，沙律、例如含鸡蛋、火腿嘅，可以喺四度以下嘅雪柜等几多日咧？
1: 其实咁样讲咧，真系好无谓嘅。你个雪柜要摆几多嘢先得噶？你个雪柜如果摆好多嘢，好枯嘅，即系枯啲屋桥排晒噶啦。咁你摆佢，你一定冇咁好噶。
0: 唔系唔系，可以等几耐？就讲你，总之就当呢一，因为每
1: 你而家系咪空旷先嘅雪柜？
0: 你当空旷咯，即系总之可以存呢一类嘅食物，沙律含鸡蛋或者火腿嘅沙律啦。咁当然而家就沙律酱咁样啦。可以等几多日咧？
1: 一日，
2: 我估三日。
0: 呢个三日系咪？好啦，正确答案咧就系三至五日嘅，
1: 啊
0: 都等咗咁耐，
1: 咁耐
0: 系嘛？好啦，
1: 鸡蛋都可以啊，
2: 系啊，我成一次过烚好多只，跟住就摆喺雪柜，
0: 真
1: 系噶，
2: 多 snacks
0: 咯，系啊系啊，我烚十只啊，十几只啊，
1: 摆
0: 喺三
1: 日，但系你会除咗个皮噶嘛？
2: 唔除噶，
0: 除咗食先咯。
1: 咁但系你而家沙律
0: 啊
1: 嘛，又点同咧？
0: 唔系咁，佢都三至五日，
1: 我就沙律除咗个壳噶咯。
2: 即系烚蛋，除咗个壳，
0: 系啊系啊，
1: 系啊，你摆埋沙律酱添，
2: 咁会有壳嘅，其实可以再等耐啲，
0: 等耐啲咯，
1: 有壳梗系可以等耐啲啦。
0: 好啦，热狗可以等几耐咧？
1: 热狗啊，
0: 即系条肠，
2: 我估两日。
0: 正确答案系一个星期噶，
1: 哇！果然系抢啊，
2: 果然系对身体唔好
0: 啊，系啦系啦，我谂从呢个方向去谂就最好啦。咁午餐肉咧？
2: 喂，两个礼拜。
1: 五真系真系可以耐啊！
2: 系
1: 如果相对
0: 开咗加嘢送，
1: 系啊，
0: 开咗。
1: 咁你八日，
0: 八日吓，呢个都系三至五日嘅。
1: 咦，
0: 好啦，嗱，跟住估埋呢一个啊，嗱，热狗就等一个星期啦。咁汉堡包可以等几耐咧？
1: 汉堡包系肉包，汉堡包冇咁耐噶，因为嗰条肠咧本身就已经系一件
2: 精制
1: 系啦，有排都唔
0: 系。
1: 咁两日，
0: 两日，
2: 我估五日，
0: 系阿淡啱嘅，今次系一至两日嘅。
2: 哦，
0: 好啦，咁啊讲翻啲即系贴地少少嘅啦，例如含菜或者含肉嘅汤啊，我哋成日都会煲下汤啊咁噶啦吓，呢啲可以等到几多日咧？如果摆喺个雪柜里面，
1: 一日，
0: 又一日，
2: 我估两日，
0: 即系等两
2: 过三日，系啦系啦。
0: OK， 嗱，正确答案咧就系建议系三至四日内就要食噶啦。好啦，咁如果你话整鸡咁样啦，啲鸡肉啦，可以特鸡肉、猪肉、牛肉啦，比如我哋即系 generally 咁讲啦
2: 我估四日。
0: 四日系
1: 鸡肉、猪肉。
0: 我试过等好耐，
1: 我都试过摆好耐，有时煲咗个鸡汤唔记得咗佢啊。
0: 咁你汤嚟嘅，我试过等好耐。
1: 你唔系
0: 嘅
1: 呢个，
0: 唔系就咁纯粹鸡肉、猪肉、牛肉。
1: 哦，即系譬如话
0: 啲肉类嘅嘢咯。
1: 三日，
0: 正确答案冇错啦，系三至到四日嘅。
2: 唉，点啊？
0: 系啦，咁呢个就都还好嘅咁样。咁所以即系，
1: 其实讲真啦，你去到第三日咧，系冇咁好食噶啦，真
2: 会变咗味咧。
1: 佢冇佢冇嗰种香味咯。
0: 系啊系啊，
1: 佢只不过冇坏。
0: 系啊系啊，
1: 但系佢其实系唔好食噶。
0: 系啊系啊。咁所以咧，即系呢啲就系大家要留意啦，唔好以为咧一个雪柜咧就可以搞掂晒所有嘢啊咁样嘅。咁另外啦，即系如果我哋即系攞啲食物出嚟啦，好多时就会喺微波炉度翻热啦咁样。咁究竟
1: 最败笔啊？
0: 最败笔系嘛？其实翻热完咧，所有嘢都唔同晒噶啦。咁但系要翻热几耐咧？咁样咁其实有啲嘅建议嘅。如果你喺微波炉翻热咧， 咁就係

0: 三分钟就为之最好啦。然后就可能
1: 高火啊。
0: 是啊，然后在一分半的时候呢可能搞一搞，那令到受热的情况就更加平均啦。那如果你翻热前在食物加一茶匙的水呢，就可以制造这个蒸汽的效果这样的。
1: 发热一点。
0: 没错啦，那同埋翻叮的时间越长呢，食物的菌呢就越少，那也是会比较安全的。那但当然啦，食物的质素是会随之而下降的。那这个就是刚才我们都即解释了为什么等得那么久，是即叮得久 就衰了这样。那未经煮熟的食物呢，就比起已经煮熟的食物存放时间其实是更长的、因为你已经熟了，其实就一直 会变坏嘛。所以如果你在冰格负18度存放的时间计算，未经煮熟的食物可以放1至12个月不等，但是已经熟了的食物就只能够放1至3个月而已、所以大家一定要
1: 这个很明白、这个很多经验、
0: 没错啦。所以在未经煮熟的食物里面，烟肉、肠仔其实只可以放1至2个月，但红萝卜、青豆可以放8至12个月。所以那些三色豆啊，这些可以等到天荒地老
1: 都可以，
0: 都可以拿出来用，就是这样啦。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5: 下午2:33。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
6: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Hello， 我是陈德章，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生日快乐，希望你继续咁精彩，俾好多好嘢俾我哋。
6: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0: 谨慎。
1: 留心蛋，勿倒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蛋，出门专心行。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5: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点半，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6: 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8: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
9: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10: 可儿王君怡。

0: 早排咧，我就同我屋企人去咗个小旅行啦，小小嘅 family trip， 但系好耐，真系好耐好耐，我已经想象唔到上一次
1: 系几时啦？
0: 系几时？因为我哋系今次系成个皇室家族出动
1: 嘅，哇，系几多人啊？
0: 五个，
2: 哦，成个咁少人嘅，
0: 但系咧
1: 系咩？得五个，
0: 得我一个孙啫。
1: 哦哦哦，
0: 咁所以咧。好攰，点、嗯？因为咧，
2: 你去边度玩先？
0: 其实已经系一个最
1: 你要安排一切咩？
0: 系啊，
1: 哦、
0: 本身已经嗱，我哋系一个最简单嘅 trip 嚟嘅啫，即系两日一夜，咁就去深圳嘅。咁本身我就觉得哇，好易 handle 啫，
1: 系咯，好易啫，
0: 行嚟行去，咁下面有商场，
2: 我睇知道，我睇知系衰梗嘅，我听我知衰梗，
1: 点解啊？
2: 首先有去咗深圳朋友，你要知道你一所有嘢你都要用手机嘅，
0: 系
2: 咪？
1: 系啊，
2: 你俾钱啦，你 call 车啦嗰啲。如果你有五个人咧，你去处理佢哋嗰啲嘢咧，你基本上你个手机系唔会离开嘅。你全时间都要 check 边度 book 车，哦，去呢度我哋要攞票、攞券、攞优惠。你全时间咧系分秒地要去就
0: 系
2: 啦，要去就佢哋嘅喜好，你用手机去 check 嘢。咁咪好攰
0: 嘅，系我第一次覺得原來一部手機係
2: 唔到愛啦嘛，咩都要你嘅喎。
1: 佢話一部手機唔得啊，
2: 係
0: 啊，
2: 係
0: 唔得噶，一部手機係絕對處理唔到。
1: 咁係因為你咧五個人咧，你要 call 兩部車啊。
0: 嗱 ，call 車咧都唔係一個最大嘅問題，因為喺內地叫車咧，其實個系統上係相對地方便同埋便宜嘅，所以咧你可以叫架七人車又得，係啦，總之呢樣嘢係絕對處理到嘅。只不過就係咧每一位嘅家庭成員咧，佢哋想要嘅嘢咧都不一樣嘅，同埋最害
1: 咧，
0: 即係譬如我爹哋媽咪就好中意揼骨，跟住咧我姑姐同我叔叔咧，佢哋就好中意做運動嘅，佢哋就係gym 派啊，瑜伽派啊，即係佢哋要出汗，要健康飲食嗰啲嚟嘅。
1: 係，
0: 但我爹哋媽咪咧就完全相反，就係、是、想係曬下太陽，享受按摩，跟住最多就係落泳池度曬下太陽，跟住就上翻房，跟住 take a nap， 跟住就再去。食饭咁样系啦，咁所以我就一次过安顿晒全部嘅嘢，系啦，咁
2: 你要 book 有冇技师，有冇位按摩要帮你隔架，然后咧你做 gym 又要睇个地点近唔近，同按摩又相隔几多，又要隔架，其实真系好厉害。
0: 系啊，同埋
2: 相对去大陆唔好做 gym，
0: 同埋食饭，同埋食饭，佢话最紧要就最怕就听到一句就是，哦，你想食咩啊？冇所谓，唔紧要，你哋决定。
1: 系啊系啊，但系啲人多数都讲呢句嘅。
0: 系啊，跟住我听到你哋决定，我先出事啊！哇，跟住我就系 list 晒每一餐之前，我都 list 咗三个。三间餐厅出嚟，跟住大家投票，系啦，你究竟想食中菜啊，西班牙菜啊，定乜嘢？就逐个嚟，咁但系咧，永远就系你今日拣咗呢一餐，跟住就话想食，哦，听日呢一个你就想食呢一个，咁但系佢哋咧，就会预先就觉得，哦，我想试呢一间嘢，但系佢就冇谂过就可能你最尾就三餐你都系中菜咯，你就去到嗰一刻你就唔想食噶啦，系啦，咁我就要摆晒全部嘅后备 option 喺度。真的好攰，系啦，咁跟住咧，我翻到嚟之后咧，我啲朋友都有问我，点啊？你个 family trip 有冇嗌交？嗱，咁我
1: 都未至于嗌交啩。
0: 我相对地咧，我就觉得个 trip 我系即系纯粹攰啫，但系我冇任何唔开心或者有任何有啲委会嗌交。但系
1: 有阵时你安排到佢哋都满意，
0: 你好
1: 开
0: 心
1: 噶，
0: 系啊，系啊，即系我觉得系今次唔同
1: 有成就感啊，
0: 系啦，就觉得做到嘢啦，带个女啦，咁因为。以前咧，即系个最大嘅分别就系以前细个同佢哋同一架车嘅话咧，我永远都唔会坐车头嘅，系啦，即系唔会坐司机隔篱嘅。咁、但系一个最小微细嘅地方就系、是、今次呢个 trip 咧，我大部分时间我都系坐车头
1: 的。系啊，你要同司机沟通。
0: 系啦，同司机沟通，同埋系咪有一个好似系照顾翻屋企人嘅感觉咯？即系呢一个系一个都几大嘅分别嚟嘅。咁同埋我翻到嚟之后咧，咁我啲朋友都问我有冇嗌交嗰啲啦。咁原来咧佢哋原来其他人同屋企人去旅行咧，系会嗌交噶，
1: 系啊，
0: 系啦，尤其是如果一个 trip 系有即系我就好啲啦，就系、是、同即系我哋全部都大人啊嘛，系咪？咁、如果你仲有小朋友，
1: 即系小朋友点会出声噶？小朋友听阿妈讲嘅啫。
0: 但系小朋友跟住仲有年纪大少少或者 teenagers 嘅唔同年纪一愣到嘅话咧，哇！佢哋嗰啲 story 就出事噶啦。
2: 其实咧，
0: 你满足唔到咁多人噶。
2: 有陣時咧，就算我揀咗一個地方去玩咁樣啦，例如我帶一個小朋友，兩個小朋友去內地玩一樣嘢，例如一個 playroom 咁樣啦，好啦，去到個門口其實已經好鬼 hectic 啦，因為咧手機就得一部，係嘛，買飛就一個人負責買噶啦，係咪？咁你要買成人飛啦、小朋友飛啦，或者成人加小朋友飛，有冇會平啲咧？兩大兩細 又會唔會平啲咧？
0: 優惠啲咧？
2: 係啦，一日套票，一日票啊，定係半日票定係點樣？你要揀呢啲，首先你都有個概念先啦。
1: 嘿，你喺香港係做定啦，
2: 做定嘅啱。但係去到咧，啲細路就會扯住你，幾個個都爭想入去先。
0: 就等幾耐啊？等幾耐啊？
2: 喂，搞緊半斤，你唔好嘈我，今日 miss 咗啦，而家揀緊啊嘛，要 scan 啊嘛，依家即係好幻想
0: 咁樣出嚟㗎啦。
2: 嗱，佢話好，以為啊，呢個搶人咁樣咁樣就 boot 咁樣啦。跟住點解唔買小朋友先啊？咁跟住係咁又買小朋友啦。跟住攞咗個手帶又要入去，拍唔到啫。
0: 呢啲就好
2: 細微嘅嘢，其實有冇帶對襪額外嘅啜啜嗰啲襪咧去玩咧？係啦，因為佢要你規定噶嘛，咁啊又冇帶咪叫你帶咯咁啊，又埋襪子又埋啊，咁又帶對襪啊，即係好多呢啲嘅。
0: 係想象唔到嘅細小嗰啲位咧，係會令到好大家好心煩嘅，好容易地係啦。咁所以咧，嗱我喺上網度 search 咗啦，原來帶屋企人出國去旅行，又或者甚至係啦，有啲秘訣咧係令到你成個 family trip。是不會再心累的，尤其是是貨即是大家八十後啊九十後啊呢一抽是啦呢班朋友仔
2: 是
0: 啦
2: 就
0: 是甘心階層。第一個就是做呢個旅遊行程安排的時候呢要記住一樣嘢就是旅行呢是我哋成家的一件事嚟嘅唔好是但求其即是千祈唔好話冇所謂是啦是冇有呢個隨便呢一回事嚟嘅。系啦，即系尤其是可能大家会听到好多唔同嘅金句啦，知哥哥姐姐就好中意讲话，睇你哋想去边啦，我都可以嘅，系啦，
1: 唔系，如果佢真系讲完之后，佢真系咁做好好，
0: 系好多讲完呢句之后，
1: 唔系，
0: 但系讲
1: 完唔系啫嘛，
2: 只要你有一次唔系，我唔会再听啦，
0: 系啦，所以咧最基本嘅考量咧就记住，千祈唔好觉得。爸爸媽媽佢哋行到嘅步數係同你行到嘅步數一樣，
1: 同埋個步伐
0: 係啦，即係佢哋係真係要，佢哋真係要休息嘅，
1: 又慢又少。
0: 係啦，你可能係行咗一個商場，你至少俾佢
1: 坐下、唞下、
0: 飲杯咖啡都好。係啦，呢啲係你大家要考量翻，就係要顧及到每一個人嗰個需要，千祈唔好用自己嗰條巴去 set 咯。係啦，亦都唔好聽佢所謂嘅隨便冇所謂，因為係唔會冇所謂嘅。
1: 係
0: 啦，佢去到一個位佢會攰嘅。
1: 只不過未識要求啫，
0: 係啦，
1: 因為佢嚟到呢個陌生環境，我都唔知道有啲乜嘢可以揀，咁我點會自己喺度又想一又想二啫？
2: 係
1: 唔識講，
0: 係同埋可以咧，就係一開頭嘅時候咧，大家 list 咗一啲你真係好想喺呢個 trip 做嘅嘢、去嘅嘢，咁就大家可以都盡量夾到啲時間，就唔會好似突然間全部嘢都嗡埋喺同一個 time slot 嘅時候，咁就會處理唔到咯。係啦，咁所以千祈就要學會旅遊行程安排嘅時候，唔好隨便，同埋唔好話冇所謂。係啦，你反而你真係講出嚟嘅話咧，就會容易啲去處理啦。第二个咧就系要有一个心态嘅调整啊，就系好心情最重要，其他嘅咧全部都系小事。
1: 嗯，点解要约埋一齐去啫？就系想一齐，
2: 系啊，
1: 呢个系重点嚟嘅。
0: 系咁，有啲网民都有 share 过咧，就系有时有啲系冇谂过会杀过嚟嘅小事发生，就令到咧大家都会好容易好暴躁，跟住情绪又好崩溃，又要照顾各个唔同嘅屋企人嘅感受，即系譬如突然间。个行李 miss 咗件嘅，跟住又甚至系有啲系架车前面 delay 咗，跟住又搞到后面咧又荡失路，又搞到啲时间拖延晒咁样，即系话呢一啲种种嘅小事咧，系最容易嗌交嘅位嚟嘅，系即系又会即系要处理嘅话就要处理啦，跟住但系咧你要处理嘅时候，你都要再处理埋屋企人嘅情绪，呢一个就系会最容易搞到成个行程会嬲嬲猪嘅位置。
1: 不过有阵时候我觉得咧，唔系话你去处理佢嘅情绪，系本身嗰个人自己咧都要有一个好嘅 attitude 先啊。即系你本身自己去呢件事咧，参与呢件事咧，你都要有一个态度，就系你要系冇所谓，你真系要做到冇所谓。因为你都要记住，你点解要大家走埋一齐去？呢个系重点。如果你咁多所谓，你有你嘅所谓，佢有佢嘅所谓，你知系唔 work 噶。边个做领队都唔 work 噶，
0: 系
1: 咪啊？一定系今次你话你中意食呢啲，咁你譬如你中意食辣嘅，咁总有啲唔辣噶嘛，咁又唔使一定要话啊咁唔好啊，我你唔使做，我唔辣，我唔辣得噶，点解你要食啊？你明知我唔食啊咁，唉，
2: 冇啦，集体就
0: 系
2: 要妥协，
0: 系咯，
1: 冇错，
0: 系，所以保持咧好嘅心情系最重要嘅，咁就 make sure 你个 family trip 又过得开心。我哋转头翻嚟继续讲一啲嘅少少嘅 tips 啦。
3: 下昼2:4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5: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4: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5: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4: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8: 无啊无，我数啊无，
9: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10: 以前好杂噶啲嘢，仲会
9: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10: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

0: 慣，
1: 夜晚晚一個禮拜打一兩次交，好濕碎嘅夜總會，
2: 爆樽嚟等閒啦咁樣。
1: 周時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係走後台，一係走水吧。
2: 有冇啲好驚險嘅場面咧？其實
1: 有連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雜啊，
2: 走廊啊，
1: 荷里活走廊啊，喺灣仔啊，斬到個手定下定下，
2: 哦哇，
1: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斷，係咁走追，
2: 哦、
1: 我睇到我都驚啊，走啊！
3: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資訊台，
4: 音樂可以更音樂。
3: 梁兆輝，
4: 一個
5: One Music Corner。
6: 声音穿梭在都市，为你关注，就算到 QK 也在
3: 线。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7: 多儿王君怡。

0: 好，继续翻嚟讲一啲咧，啲一齐成家去旅行嘅小秘诀啦。嗱，呢个我醒，呢个我都有跟嘅，就系咧有
1: 你去之前睇过噶，
0: 唔系我，但我有，我觉得咁样做系啱嘅。就有时咧分开住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千祈唔好
2: 分开住，
0: 即系唔好五个大人揾一间 Airbnb。唔好揾一間大屋，
2: 係、哦、啦，唔好啦，
0: 千祈唔好，
2: 真係唔好啊！呢啲咩年紀都唔好啊！
0: 係啊，咁我哋就我哋個 case 咧就分開咗兩間房咁樣，咁就我哋媽咪，我同爹哋媽咪一間房啦，咁就叔叔同姑姐一間房啦，
2: 好正常啊！
0: 係啦，咁但係咧，
2: 如果你自己一間房就奢侈咗啲，
0: 係啦，奢侈一啲同埋又驚喎，但係咁
2: 嚇你驚啊？
0: 會啊，係咁，但係我覺得幾得意嘅，因為我諗我都 can recall 上次我同爹哋媽咪同一張牀。是几耐的事，我哋将两张大床拍埋咗一齐，
2: 咁一齐好 sweet 喎。
0: 咁就好似以前细个咁，咁佢哋瞓一边，咁即系我又瞓一边，咁但系呢个感觉系几得意嘅。同埋咧，我觉得就算一个 family trip 入边咧，点为之系有啲少少大家分开嘅时间咧，就系、是、你要一定要有啲自己嘅 me time，
2: 冇错，
0: 系啊，即系譬如今次咧，我去旅行咧，我就俾自己去咗一个我自己嘅揼骨。系啦，咁我妈咪咧就去咗游水，咁另外阿姑姐又去咗做 gym， 咁我就偷咗个半钟嘅时间，我就拎翻一个自己嘅 me time，
2: 咁好好啊，
0: 系啦，咁我又插翻电，
3: 系再做噶啦，跟住你要做嘢啦，
2: 唔系佢插翻电嗰下好啊，
0: 系即系我自己插翻电
2: 做噶啦，
0: 系啦，咁我又觉得大家都唞到气，个个咧又满足咗自己想要做嘅 checklist， 系啦，咁呢一个系所谓嘅 family trip， 其实唔系要你每一分钟。都要黐埋一齊，係啦，即係你除非有小朋友啦，咁但係即係你大家都係成年人嘅時候，其實絕對可以就有少少分開位。
2: 譬如你就算你行街，你知咁多摩咧，咁行街都係話大約我哋行譬如一個鐘，我哋喺翻呢一個集合。咁你睇嘅嘢唔同，
3: 系啊，我睇煲，你睇衫，
2: 系咯，
3: 即系眼镜，
2: 好似跟住你尾咁样，
3: 系啊，好冇人嘅，
2: 系啊，冇人。
0: 所以我都觉得行街嘅时候，大家都可以话，哦，我哋几多点喺呢度集合，
2: 一定系会咁，
0: 系啊，呢啲就最好啦。
3: 你跟住我都冇人啊，我唔知点啊，即系
0: 我又要凑你，
3: 系可唔可以同我一齐？你会唔会好闷？即系我成日都要咁样问咧，最老
0: 最攰啊，同埋好啦。咁但系如果真系即系好不幸地。嗌交啦，系啦，咁呢一度咧就教即系最简单嘅方法，记住灭火先，千祈唔好处理任何嘢。
2: 点样灭火啊？如果佢真系唔好脾气，都嗌咗出嚟啦。
0: 系啊，就
2: 嗌咗出嚟好难灭噶，即系嗌咗出嚟咧，对你嗌咗嗌嗰个人就以为发泄咗，其实收嗰个人咧已经都嬲噶嘛。
3: 系
2: 我俾你闹嗰、那个，
3: 即系
2: 都大家都嬲嬲猪啦，咁点啊？第三个出声，
3: 通常有一个系。噴出嚟多啲嘅，就係咪處理咗嗰個先咧？
0: 我覺得係咯，唔係嘅話佢咧，佢真係拍台走人嘅話就呢、這個 family trip 就會住喺次 friend 嘅屋企旅行。
2: 間以 trip 啊，第日翻到香港都唔會見啊，係
0: 啊，真係做得出嘅有時，即係大家火遮眼嗰個位，所以真係如果嗌起交上嚟，或者有啲好難聽嘅説話、情緒斷線嘅情況出現嘅話咧，就盡量有一定係有一個係做和事佬嘅。
3: 嗱、我咧就有一個，我唔知喺個 list 裡面啦有冇啦，但就係咧，如果每人使多少少錢咧，可以解決到一啲嘅問題咧。咁就應該要使嗰個錢嘅，例如咩咧？我哋兩個 family 就去巴黎旅行咁樣啦，咁就 book 咗個 resort 啦，即係出面有泳池啊，咁有好多房啊、梯啊、兩層啊咁啲咧，我哋就請埋個 butler。我哋請埋嗰個叫咩啊？管家，
0: 管家係
3: 管家服務，搞掂曬我哋三餐或者我哋需要喺嗰度食嘅嘢啦，
0: 係
3: 啦，幫你安排好曬咧。每人使嗰少少錢咧，其實係值得嘅，因為你唔需要再揾邊個去訂外賣啊，搞啲咩食去邊度食啊。
0: 大家一齊享受，
3: 講好曬係啦，咁啊揼骨其實揼骨，你中意做乜都得，然後就其實每人。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长和已经就巴拿马违反投资保护条约，以国家行为针对港口特许经营权，并破坏长和在巴拿马的投资，正式展开国际仲裁，杀偿超过15亿美元。长和在2月4号就巴拿马针对集团资产的持续打压，向巴拿马发出投资保护条约争议通知，寻求解决方案未果。巴拿马反而透过行政手段加剧国家行动，强行接管以及没收巴拿马港口公司控制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两个货柜码头，令长和蒙受巨大损失。长和说，巴拿马并没有采取任何步骤解决争议，反而持续打压行为和不实言论，最终在通知发出后超过6个月才进行一次陶具形式的磋商会议，并且从未提出任何赔偿或者解决方案。长和认为，事实显示巴拿马已经沦为风险国家，漠视法治、条约权利和条约争议解决机制。鉴于巴拿马不断散播不实言论，长和特此说明最新发展已正视听，将继续寻求解决方案，永久保留一切权利。恒大集团创始人许家印因为集资诈骗等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深圳

0: 市中级人民法院朝早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进行一审公开宣判。恒大集团和恒大地产合共被罚款158亿2000万元人民币，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发起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透过空前规模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进一步切断伊朗和全球金融、能源以及贸易体系的联系。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给予伊朗充分机会达成协议，但伊朗未有把握，所以决定发动经济战，他形容是经济决战日。特朗普宣称伊朗海军和空军已经被摧毁，军事工厂已经成为废墟，货币失去价值，国家局势岌岌可危，新一轮经济措施将会进一步削弱伊朗政府的财政能力，并限制其在全球支持恐怖主义的能力。马来西亚航空一架客机在日本东京成田机场准备起飞的时候怀疑冒烟，事件中没有人受伤，机场其中一条跑道一度关闭大约两个半钟。事发在当地时间朝早10:40左右，日本传媒报道，当时有人向消防单位通报，说马航一架客机在左侧发动机后方冒出黑烟。成田机场表示，涉事客机编号 MH89， 当时有162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原定从成田机场飞往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但准备起飞的时候，飞机发生故障，初步判断是飞机左侧发动机出现异常。共同社报道，据报现场附近回收了大量零部件，而涉事跑道在当地晏昼1点左右重开。运输署推出3个 AI 效能提升项目，加快牌照申请审批，拦截网上排队机械人，以及推行智慧灯号，减少行人等候时间。署方计划今年底利用大型语言模型 AI 技术，为网上续领车辆牌照以及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的申请自动识别、对比和核实文件，将续牌申请的自动审批比例提升至超过90%，审批时间由最长10个工作天缩短至1个工作天，而自动批核的跨境驾驶牌证申请比率就期望提升至超过一半。警方捣破一个招揽和利用未成年人贩毒的集团，拘捕4人，当中3人是中学生，检获超过140万元怀疑毒品。警方日前突击搜查3个位于葵涌和荃湾的毒品储存仓，合共检获超过1.4公斤怀疑氯胺酮、超过70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同埋大约150克俗称 Happy 粉的怀疑毒品，拘捕4人。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0: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罪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5: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5: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7: Honey Punch 成团1周年，全新跳唱歌曲《无糖奔驰》，继续用蜜糖为你打气。

0: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3: 情寻机，情可欣。
2: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4: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QK
5: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6: 多儿黄君怡。

0: 有冇留意到呢？其实近呢一年呢，咁香港嗰啲物价当然有上升嘅，但係同时间亦都有啲嘢呢係平咗㗎喎。即係啲日常生活嘅嘢，或者啲特别食肆就明显地呢，我觉得係平咗㗎。你哋有冇咁样嘅感觉啊？
1: 我覺得超級市場都平咗好多啲嘢，
0: 好
1: 多優惠啊，同埋
2: 係啊，好多優惠啦，
1: 係啊，即係買呢樣送呢樣，買呢樣送呢樣。
0: 啊，我有見過呢啲，係啊，
1: 係咯，以前係冇咁多噶嘛。
0: 係，有冇留意到咧？嚇，咁啊，即係點解忽然討論呢樣嘢咧？咁例如早幾日啦，咁我老婆就經過即係約人食飯，喺深水埗定啲咩啦，咁佢同我講話，喂，我見到咧幾間啊嗰啲嘅按摩店啦。即当然深水埗本身都唔系话啲好贵嘅区啦，咁但系咧做紧系188蚊就可以按咧系60分钟啊，定55分钟啊，咁上下啦，差唔多成个钟啦，挨住
2: body 啊，
0: 系啊系啊，全身按摩咯，其实啲系好难揾到，即系
1: 一定系200几尾咯，
2: 呢啲系阿斋脚，
0: 系啊系啊系啊，你都有按开你系嘛？
2: 我听过嘛，我冇。
0: OK， 系啦，咁变咗就会发觉，哇，点解仲可以做紧呢个价钱咧？咁然后嗱，内地嘅

0: 又貴咗喎，依家
1: 係啊，
0: 因為個紙水貴咗，二來佢真係貴咗啲嘢。內地依家做同樣嘅嘢，嗱，
1: 香港價錢嚟㗎啦。
0: 係可能佢地方係靚少少嘅，大少少嘅，但係依家講緊係客氣啲啊嘛。
2: 即係咁，你而家講緊真嘢俾人聽啊嘛。係
0: 即係佢可能百二蚊啦，
2: 好堂皇㗎。
0: 又可以好堂皇，但係又未去到嗰只級數。即係例如佢可能多幾間房啊，地方就可能好，即係好啲啲啦，可能好20%、30%啦。咁佢都講緊係百二蚊人仔，咁就按一 part 咁啦，60分鐘足嘅咁樣啦，嚇咁所以你見到兩者嘅差距咧，又唔係真係差咁遠，可能大家都係按一個鐘，但係一個係維起嚟對翻港幣係130-140蚊，一個只180幾蚊，但係你喺香港按喎，係嘛？地方差啲啲，咁你都係嗰間房啫，你取捨到你 OK 嘅，
2: 就冇問題啦，
0: 其實你就唔使特登。
2: 原因
0: 未
2: 提啦，又有去翻咧呢一个我以前读书唔合格嘅经济 economic 呢个课啦，就 demand and supply 咯，供求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差异
1: 系，
2: 你哋走晒去内地按摩嘛？你而家求其揾一个女性，你按摩喺边啊？佢多数都系翻大陆，
0: 系
2: 咁啊，但系。但是香港冇啦，咁啊唯有平啲吸引你哋啦，唔使周居勞動啊，你喺度啦咁樣。
0: 係，但按摩其實係好難做，因為大家知道咧，
2: 真係好難做。
0: 嗰間鋪本身其實鋪做，個老闆佢要請嗰扎技師，佢要分一橛錢俾嗰個技師，係嘛？咁個客又要買嗰扎套票啦，佢仲係不斷買，日日都
1: 要
0: 有若干嘅客買套票。佢先至有得維持個生意，又唔係佢自己代曬噶嘛，你繼續分出去噶嘛，所以其實係個利潤唔係真係諗到咁高嘅啫。咁我有朋友開按摩店，佢都係話其實我哋真係賺唔到錢嘅，但係我就叫賺咗按摩，因為我淨係需要俾嗰個技師錢嚇，但係就即係開嚟就養住好多人。咁啲技師唔係 full time 嘅，嚇咁都係 part time，
2: 隨時叫咁啊，
0: 係啦，隨時叫
2: 先叫佢嚟，
0: 係啦。咁但係你都有幾個 reception， 有幾間啦，嚇咁，然後你自己都要做好多即係策劃嘅功夫啊、編更啊，所以其實係好攰嘅。但就冇乜利潤，但當然佢有其他嘅工作咁樣咯，咁但其實咧，香港好多嘅食肆啊，都做緊相應嘅調節啦。例如早前就有間即係連鎖食 pizza 嘅，就推出呢一個嘅80蚊。放題飲食，
2: 哇，好開心啊！
0: 但係少咗幾多件咧？老老實實，我俾你
2: 時間限制係幾多點至幾多點啊？呢啲一定係晏晝冇人去嘅時間。
0: 係啦，
2: 離開呢
1: 3至6點，
0: 2-3至6點。
1: 嗱，但係講真，
2: 食咁多個鐘啊，
0: 係。
1: 但係你去到嗰個位咧，嗰間餐廳好得意嗱，雖然佢嘅
0: 兩小時放題 ，sorry， 講咗喺呢個時段
2: 咁
0: 啊，
2: 正常
0: 係
2: 兩小時，
1: 同埋佢係嗱，可能你就話咁 pizza 食得幾多塊啦咁樣，但係咧。佢最好食嗰啲，即係除 pizza 都好食嘅，但佢好味嗰啲咧，就隔離嗰啲 sides 咧，嗰啲
0: 小
1: 籠包啊、腸仔啊、炸雞啊，全部都好食嘅喎。係啦，咁如果你係可能食到，即係我覺得如果係呢一個嘅錢去食到兩個鐘嘅放題，80蚊好抵喎，真係好抵。
0: 因為咧呢度食本身夜晚唔貴㗎，如果你挨住例如4點走去食啊，嗰啲可唔可以頂埋個晚餐？好似係衰啲啊，
2: 可以啊，
0: 頂到啊。就早少少瞓咯，
2: 等於啲人成2點
1: 瞓咯，
2: 即係等於茶樓咧有咩下午茶咧，啲人2點先嚟食晏㗎，
0: 係
2: 一樣。
0: 係啊，咁
2: 呢啲係要退休人士。
0: 佢仲咁樣玩法喎，成人就80啦嚇，小朋友56嘅啫，我估應該有加一啦嚇，即係講緊係60零蚊。
2: 如果連加都唔俾人加，真係無良
0: 係咪？咁即係話其實你大概400-300蚊到。咁你就一家大細就可以放題食 pizza， 你解決咗問題，小朋友一定冇投訴，依家一定冇投訴嚇。咁然後有嗰啲頭先你講嗰啲小食啊，又咩又送雞翼啊咁樣啦。但係咧就佢呢個好似係有限一啲嘅分店嘅，咁我諗佢都計過。
2: 佢會唔會飲嘢又好貴啊？
1: 我諗佢飲嘢應該
2: 一定會飲嘢噶嘛，梗係唔包，但係一定要飲嘢噶嘛，唔會飲白開水噶。
0: 嚇！但係佢會唔包啊？
2: 哇！俾人哋飲汽水啊，
1: 即係到幾貴啫，飛起喎會
0: 係嘛？但係對於呢樣嘢咧，其實網民都有一啲嘅即係想法嘅，咁有啲人熱議啦，即係話大胃王就啱曬啦，咁啊有啲人可以咧實現咧呢個忌廉雞湯嘅即係自由啦，飲唔飲或者蒜蓉包雜菜湯放題。再加奶油批做甜品咁樣啦嚇，咁可以飲曬成煲湯，大家都好似個中意個湯啊。但係都有啲人就覺得唔吸引，就話又冇意粉， 全部斋淀粉质啊，八
2: 意粉系咩质？真系啊，意粉系蛋白质啊，
0: 唔系咁系冇意粉啊嘛，就系得 pizza 吓，咁啊$80淀粉质放题啊，肯定超快饱啦，净系食 pizza 都饱到上心口啦，咁啊，即系当然都会有啲。
2: 但系你$80，你本身一个 pizza 都唔得喎，
0: 唔系咯，
1: 你中意食个下午茶都冇啦，
0: 系咯，人哋都系
2: 唔系佢系唔去嘅人喺度自己噏餐噏四咯，

0: 下昼3:21。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同你喺天海嘅美好片段。

0: 冼正峰全新作品《由天台记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執行主持任务的是，
2: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我就是客串新城任务35的，大家等着听啦。
1: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5: 星期日下昼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
6: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5: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7: 多儿王君怡。

0: 嗱，话说我哋而家咧，做节目要见样噶嘛，
1: 系啊，
0: 系咪啊？咁我都有个习惯，你要搽唇膏噶嘛，系咪？
2: 梗系啦，
0: 系啊，
1: 口红啊嘛，
0: 系系冇错冇错，口红。但系咧有阵时又会唔记得戴噶，系、嗯、好似我今日就唔记得戴啦。
2: 系，
0: 但系你见到我个嘴红多卜噶，
2: 系系，
1: 即刷润唇膏。
2: 哦，咁样
1: 有色润唇膏，
2: 问答嘅 ，OK。
0: 咁啊，梗系买啦，唔都有街执咩？系、
2: 哦、
0: 啦，咁我就即刻就去到即系隔篱啦吓，上边有好多嘢卖噶嘛，咁啊供下咯。咁我梗系想揾一支，我就系想fulfill今日呢个要求，咁啊买一支睇下有冇啲平平地，又觉得几好，咁啊买支咁啊。平到几都百几蚊
2: 哦，平平几？
1: 我话你讲多次几多啊？
0: 百几蚊咯，
2: 我唔识价钱。
1: 百几蚊
0: 系咯，即系一支，即系有冇再平啲嘅咩？我以为
2: 贵啊，百几蚊定系中等？
1: 即系一零几百几蚊，
0: 一百一百二十诶，唔系咁啊，一百二十八蚊
2: 咯。咁啊，算平定贵啊？
0: 我想嗱，其实冇算嘅，系我想再平啲。
2: 你想再平啲？
0: 我想只系查一次，
2: 嗱，
0: 我只系想查一次啫。
2: 眼神系咩样？代表乜嘢？点解佢咁嘅？
1: 因
2: 为
1: 我嘅嗱，百几蚊，百几蚊你for一个系，我当系你就
0: 系
1: for今日，
0: 系啊，
1: 今日啫嘛，
0: 系啊，
1: 你后面你就会用翻你以往用嘅唇膏，
2: 唔会嘥噶，你摆喺度
0: 买唔到，我唔会买翻我自己。
1: 系啊，系啊，咁所以呢支唇膏 suppose 个价钱就系for今日嘅啫，
0: 系啊，
1: 系啦。咁喺咁喺嗰啲连锁店嗰啲，
0: 我以为会揾到啲平嘅，我意思，
1: 六十蚊楼下都有，
2: 我有噶，
1: 系啊，如果啲有色嘅润唇膏三蚊，
0: 但系就揾唔到。
2: 但女人会唔会话借唇膏啊咁样噶？
0: 唔会噶，
1: 唔会啊，
2: 唔会嘅，即系
0: 擦个嘴噶嘛。
2: 陈凯欣嗰支咁又唔会嘅，
0: 系啊，
2: 继续，
0: 你又要特登弹啊阿台长份名出嚟。
2: 我谂紧呢个 office 边个会
0: 有边个女人
2: 唇膏咧？我就觉得啊 ，Karen 系有擦嘅，即系
0: 咁啊 ，Cory 都有。佢
2: 嗰啲咁淡，
1: 但系我覺得女仔借唇膏唔得
2: 嘅，
0: 女仔唔得嘅，借俾你一個又唔想，佢借嗰個都唔想，
1: 係個衞生嗰個感覺
0: 麻麻地咯。不過講借唇膏咧，我都有個經歷喎。我咧就喺訓練班咧出嚟嘅時候咧，我就去拍阿許冠英一個 MV。
2: 哦，許冠英嘅 MV 啊，
1: 係啦，係啊，
2: 咁咧
1: 你繼續講，
0: 咁樣咧就就嗰陣時咧，我記得係喺公司化妝啊，我唔記得咗係點，咁咧就要去離島嘅，
2: 係，
0: 咁咧就去拍，咁啊得我一個啫喎，即
2: 係 Kelly 飛，用佢，
0: 唔係 Kelly 飛得我一個，有女主角㗎，
2: 哦，即係你唔係女主角嚟嘅，
0: 唔係女主角，女主角係我再諗一諗先，

0: 霍姓霍嘅，霍震
1: 点解
0: 嘅细佬嘅细佬唔系阿哥，
1: 系 OK。
0: 咁啊，佢嘅老婆嗰阵时都系一个名即系好红嘅一个女星嚟嘅。咁佢两个拍，咁啊我咧就系咁啊有一个 Kelly Fat 嗰个就系我啦。咁啊去到即系我哋三个即系演员啊，我竟然冇唇膏，原来要自己搽唇膏嘅喎。
1: 哦，系，原来嗰阵时已经系咁噶啦。
0: 我记得，总之就系事情就系咁啦。咁我又冇啦，咁点咧？我真系有啲慌张啊！即系人导演会话你嘅，真系啦，
1: 你
0: 系
1: 啦，自己都应该系要有预备，但系又冇谂过。
0: 系啦，唔知我又唔记得点解我会冇。
1: 但冇化妆整头安排咩？嗰时有噶，出去
0: 可能我系化咗妆整咗头。在公司化妆的，你出外景，人家就拍，人家带你去码头再插搭船的嘛，外景车。我不记得了为什么我没有，可能我以为自己有，好像我今天这样，以为自己带了，原来真的没有。于是乎呢，我真的就出声讲，我是没有啊，这样。但是那个
1: 导演，
0: 不是啊，那个女主角，她借给我。我就想讲呢件事啊，佢主动话借俾我啊，
2: 咁
0: 我就心谂吓，乜唇膏都借咁好嘅你咁，同埋我
1: 系
0: Kelly Fair 啊嘛，佢唔识我噶嘛，我啊识佢啫，但系佢就借俾我搽咯。
2: 哦，个 sweet 我都
0: 系啊，所以我好记得呢件事啊，拔刀相助啊，快啲查下佢系边个。
1: 咁但系咁同嗰个减价有咩关系咧？
0: 唔係，我想講冇唇膏啊，
2: 開咗個 lift 啫，開咗個 lift 係
0: 啦，
2: 開咗個 lift 啫，
1: 引入呢個管嘅 MV。
0: 咁我想講，我正話買咗呢支唇膏，咁我就知道係唔會借，所以如果唔係我嚟到揾阿 Koey 借都得㗎，就係唔會借啊嘛。
1: 咁
0: 大個咗認識咗呢件事，原來你咁樣樣咧係你係為難人啊。
2: 我唔介意嘅，但我唔會借俾，就我唔會問人借咯。
1: 哦，
2: 係啦，我唔介意
1: 借
2: 俾人。唔可以，你唔可以，
1: 即系都系啦，即系唔系关
0: 你嘅嘴唔可以红过我哋，
2: 系啦，
0: 就系咁。咁啊，系即系我意思系讲，即系咦？咁又讲下，我成日都有呢个陋习，唔记得带唇膏。
1: 其实你好多嘢都唔记得带嘅，即系有时你眼镜你又会唔记得带啦，但你有两副一副摆度都可以唔记得嘅。
0: 我冇戴喺度，
1: 你冇咩？你一
0: 冇啊？
1: 系咩？
0: 我之前有咪就呢副咧，我拎走咗
1: 呢样嗰样。
0: 因为之前有个柜桶啊嘛，你记唔记得？
1: 记得。
0: 咁一冇咗个柜桶，我就带我拎翻走啦。
1: 系就冇咗。
2: 所以系个柜桶嘅问题。
1: 柜桶嘅问题，公司个政策嘅问题，要俾翻个柜桶我哋。
0: 唔系，但柜桶不嬲都唔系我哋嘅，
1: 我
0: 哋借人，
2: 我哋攞人哋个柜桶啫，
0: 我哋侵占人哋嘅柜桶，
2: 揾到啦。霍杰晶
0: ，no。唔系啊，唔系佢姓霍啊，系嗰个男仔姓霍啊，好有钱噶霍士家。
2: 咁佢系个女啊？
0: 唔系，佢女朋友。
2: 哇，好难。
1: 我真系好想睇下当年阿淡嘅
0: 嗱，而家
1: 吓，
2: 你记唔记得系边年啊？
0: 咁啊，梗系
2: 93年。
1: 你啊想，梗系唔会93年啦，九三年点
0: Kelly
1: Fair 啊？80年代头啊，定系
0: 唔系？头到啊，应该系80年。
1: 系啊，因为你之后已经做紧娱乐节目噶啦嘛。83啊，系咪定84啊？已经系做咗儿童节目噶啦嘛，咁所以一定系80年。
0: 嗱，应该系以前咧，朱玲玲，以前吓个老公个细佬，
1: 系，
0: 我咪话
1: 个老公个细佬嘅咩都仲未有女人喎，即
2: 系
0: 佢个老婆，
1: 个老婆啊，
2: 哇！
0: 咁一家出手啊！
2: 呢个资讯网有啲远，
0: 有啲远啊！
1: 要上 Facebook 揾先得。
2: 哇！人 AI 都帮我唔到，
0: 唔系人哋名人嚟噶嘛？
2: 系我哋个 prompt 打得唔好。
1: 系喂，好啦，喂，不如我哋咧先 take a break 啦，转头翻嚟咧，魔音女团咧就会喺度同我哋倾下偈啦。
3: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4: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10个矛盾吓，10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 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下昼3:32。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7: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8: Hello， 我是 Kira 陈伟璇，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7: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9: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10: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日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

0: 奕匡、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Perface 祝贺新城资讯台35周年，自信源于选择，绽放极致肌肤，与听众耀眼同行。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0: FM99.7 至102.1。
4: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
5: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0: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佑、
6: 多儿黄君怡。

0: 其实因为直播室里面咧，即系阴性阳衰嘅机会系极高嘅，今日亦都系嗰个日子。咁我哋欢迎咧魔音女团，
1: 欢迎晒，
2: 欢迎！哇，你哋真系人多势众啊，果然系女团啊！认识下你哋先，喺由你讲先啦。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倪乐林
2: Eileen 你好。
4: Hello， 我系卡文倪嘉文。我喺团入面系甜美担当。
2: 哇！怪得一路笑到而家啦，
1: 好靓嘅只眼。
5: Hello， 大家好，我系卢影同 Skyla，
2: 系欢迎欢迎。
6: Hello， 大家好，我系 Hillary 庄子璇。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Sabrina 宋宇荣，我系 MIT 嘅队长。
2: 哦，队长嚟噶？
7: 系 ，Hello， 谭英姐。
2: Hello，Hello。
0: 你做啲乜嘢嘅咧？喺个团嗰度？
2: 肃静。
7: 都系嘅，其实我哋六个，因为我哋再多个成员啦，不过佢今日唔喺度。但系咧，我哋六个一齐真系会好嘈，好嘈。你知咧，三个女人一个区，我哋仲有六个女仔，真系嘈到拆天啊！我哋
2: 系今日冇嚟嘅就 Charles 啊，
5: 系乔美莎。
2: 哦 ，OK。
0: 咁你点啊？你叫佢除咗肃静，咁要唔要有啲策划啊、安排啊？即系打点下有冇呢啲
7: 嘅？其实都冇乜嘢做嘅，要岗位，因为大家都好自律噶，我哋。
2: 我咩嚟嘅咧？
7: 其实都是大家公认地，我哋就咁即系投票啊，认同好啦，就你做啦，咁样就大家就 agree 咗啦，系啊。
0: 咁对于即系呢一个嘅魔音女团嘅成型啊，咁样啦，不如大家都讲下，当你知道呢件事咁发生嘅时候，嗰个想法啊、感受系点样啊？
2: 我反而想知道你哋点样走埋一齐先嘅。
4: 我哋当初就系参加一个选秀节目啦，就系魔音女团咁样。咁、本来是有16个女仔嘅，咁最后咧就会拣6个就真系正式出道，咁好幸运地我哋6个就系嗰6个啦，系冇错。咁嗰个节目我哋其实拍就拍咗3个星期嘅，但所以我哋净系训练咗3个星期就出咗道啦，系啊，系咪都好刺激呢？
8: 系啊，差唔多俾啲 background information 你先。本身佢哋咧，有部分嘅成员佢哋系有跳舞或者唱歌底嘅，但系大部分嘅女孩子咧，其实佢哋系冇呢一个 background 嘅，所以其实三个礼拜对佢哋嚟讲系非常之短嘅时间。
2: 大部分系边个冇啊？
7: 我哋好似个个都有跳舞，但系唱歌会少啲，系咪
9: ？Hillary 唱歌会多啲。
6: 我跳舞少啲，系因为即系好细个、好细个嘅时候学啦。咁你隔咗十几年嘅时间，我都冇学咯。其实再跳翻已经系机械人咁样啦，有少少似。
0: 机械人都系一种舞，
6: 都系机械舞
0: ，locking 啊咁样嚟。
2: 咁啊，但系你哋走埋一齐就系因为参加呢个比赛，咁啊啱啱好你就赢咗啦。咁你就组团啦，就魔音女团。咁你哋初初知道咗，你哋会组团咪好开心咯？
4: 其实我一开始系吓真系成团噶啦，我系惊讶先嘅，系、因为咧本身咧我参加呢一个节目嘅初衷啦，我冇谂到咁远嘅，
2: 做独立歌手，
4: 其实都冇谂过嘅，因为我系本来系行演员同主持嘅路线嘅，我点解参加呢一个节目系因为即系。有个前辈跟我讲话，你演戏要多啲经历，你要去吃下苦。女团就啱啦，唱歌跳舞你都唔叻，你就去啦咁样样。哦，咁我就好，我就去啦。所以其实我系本住我要去捱嗰个感觉去，即系所以我未谂到话出唔出道嗰啲，我根本就冇谂过，纯粹就系喺个节目度我尽力，我要去尽力去体验咁样样。咁所以嗰下就真系噶，
2: 咁啊，我都得你挨咯，
4: 系啊，又有得体验啦，
2: 就系挨啊嘛，咁你就嗱嗱声开始挨啦。
4: 哇！但系真系，可能因为我哋太迟起步啊，人哋女团嗰啲咧系
2: 太迟啊，
4: 人哋十几岁就开始唱跳噶啦，每一日嗰啲练习生咧，我哋
2: 你廿一岁啦，
4: 我哋廿咧，30蚊嚟咁样，所以都讲话唔辛苦系假嘅。但系
2: 系咪即系跳舞嘅时候，好嗰啲节奏好频密，所以好辛苦啊？
4: 因为你跳舞咧，你柔软度系讲紧要好多肌肉嘅协调噶嘛，你唔系一下做到噶嘛，咁所以呢啲位系真系难啲咯，特别嗰啲 wave 咧，嗰啲好靓咁样 wave 咧，其实都系基本功，系真系需要时间。
0: 但系好快。一个好短嘅时间，你组咗团啦，然后又有自己嘅歌添，咁一切系咪大家都觉得哇，都真系好快咁样咧？大家讲下。
6: 系嘅，我成日都话我哋系一个速成女团嚟嘅，因为我哋做嘅所有嘢都系好快啦，包括我哋成团都一个月内决定啦。咁我哋新歌亦都系我谂两个礼拜到就做咗一首新嘅歌，然之后舞蹈练习练咗3日就上台啦。
0: 哇！
6: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 即係雖然戴翻個頭盔咁樣啦，即係可能跳得唔係咁好，咁但係我哋都盡咗我哋可以做嘅嗰個時間上嘅努力咯，
0: 會越嚟越好嘅。
2: 但係你哋亦覺得自己跳得唔係咁好，係因為覺得個齊即係唔夠齊啊，定係個舞步唔夠靚？
6: 是不够齐咯，系因为咧，佢哋即系女团要靓咧，系大家要齐啦。咁、但系我哋每一次练习咧，基本上都唔齐人嘅。系啦，咁样大家都
2: 你哋有正职啊，本身
6: 大家有唔同工作。
7: 因為我哋本身每一個人都有自己本身負責嘅崗位，譬如我哋三個本身係港姐入行，可能做司儀會多啲嘅，咁有啲拍劇會多啲嘅，有啲可能之前有做兒童節目嘅，即係我哋每個人唔同嘅工作上面就令到我哋啲時間 clash 曬，好難可以約到同一個時間六個人一齊練習咯。咁但係女團非常之講究一致性，所有動作要好齊，咁所以呢樣嘢我哋係好需要 work on 嘅。同埋我哋本身自己嗰個跳舞嘅 foundation 都唔係真係咁好，係啦，所以
4: 好多問題
7: 啊，好多問題。
0: 咁但其實反而調翻轉，因為《魔音女團》呢個節目就係令到觀眾都知道啊，係睇嘅就唔係淨係睇你哋嗰個製成品啊嘛，係睇你哋嘅即係進步啊，嗰、個經歷啊咁樣噶嘛，係咪？咁呢個都即係開始都幫你戴一個頭盔啊嘛。
6: 係咁，所以如果大家即係觀眾有留意我哋一開始留意到而家咧，大家可以望到我哋慢慢係進步緊咯。即係每一次嘅舞台之後，我哋都會不斷睇翻 payback 啦，到底邊個位唔齊，跟住邊個位嘅動作可以再大啲、大幅度少少。即係我哋每一次都慢慢調整緊。希望可以帶一個更完美的舞台俾大家啦。
2: 咁係有一個人去幫你哋睇呢啲位啊，定係你哋自己各有各自己提意見嘅咋？
4: 因為咧，有老師教我哋呢隻舞嘅，但係如果練習嘅話，其實淨係得我哋自己六個練嘅啫。咁
2: 哦，練嗰時得你自己啊？有冇導師？冇導師喺度㗎？
4: 佢係一開頭教識咗我哋成隻舞，跟住我哋之後依家我哋如果練習嘅話，就係我哋淨係自己六個。咁、好彩咧，今日唔喺度嘅嗰個成員喬美莎 Charles 咧，佢係跳舞係最叻嘅。咁佢就有一個任務啦，就係、是、每次跳舞咧就負責。

0: 我哋
1: 執幾啲動作點得靚啲，
0: 好細緻嘅，即係例如你隻手要喺隻眼眉隔離，你低咗啦，喺個鼻度就唔啱，就佢
2: 好細緻喎，
0: 去執咯，係
1: 咁好彩有佢喎，
0: 好彩啊，係咯，搞得好好啊，真係，
2: 因為排舞老師未必每次咁樣去執到噶嘛，你練嘅時候就同你練啫，細緻嗰時候你自己睇啦。好啦，咁你第一首嘅派台作品係 MYNT。可唔可以都介紹？即係應該都即係關於係魔音女團啦，係嘛？魔音女團定係魔音女團咁樣？講呢只歌不如
3: ，Skyler 講下。Turn My Magic On 呢首歌咧，我覺得其實個歌個歌名咧已經同我哋嘅團係好 match 噶啦，因為我哋係入。我哋拍緊節目嘅時候，我哋魔音可能就係、是、可能偏向少少五音不全啊，唱歌唔係幾好聽咁樣啦。但我哋出咗道之後咧，其實我哋 MYNT 咧，我覺得偏向個 M 咧係 magic， 即係魔法，可能係俾啲觀眾睇住我哋大家一齊成長啦。個魔法就係點樣由一個五音不全嘅女團成員咁多個加埋咧，組成一個團之後，我哋可以慢慢唱得越嚟越好咧，即係越嚟越有呢個女團 feel 咧。所以我覺得呢首歌其實係俾大家去認識，即係
1: 成長
3: 嘅，係啦，係一個對我哋嘅一個未來嘅期望嚟嘅。
1: 嗯，哇，係好好有振奮人心，
3: 講到好勵志，
1: 好勵你喎。
3: 係，
0: 所以我覺得呢一首作為我哋第一首歌都好有意思嘅，講
1: 係，啊，即係有呢個作用喺度。
4: 其实歌词里面都有很多不同的意思、即大家可能一开始看我们的团即是看笑话这样、特别是网上很多不同的那些 clips、即好像很好笑好像来玩这样但是其实我们接下来是真的很认真很想做好这件事的、所以歌词里面都会表达就是、可能你觉得我是搞笑的但其实我是认真的那我就、给你看看我有多认真我的实力在哪里这样
5: 嗯，我想知咧，嗱，五位即系在嘅成员啦，本身系艺人嘅身份，亦都有讲者、主持唔同嘅身份，应该完全冇谂过系会用女团嘅角色去见各位观众嘅。咁而家有自己第一首嘅派台歌曲，收到个作品同埋见到个 MV 真系亮细嘅时候，个感觉系点啊？即系系个 impact， 你哋会觉得哦？竟然 bling 一声就发生咗啊？定系点啊？
0: 系咯，有咩感觉啊？你港姐冠军嘅代表
6: 系咯。其实我觉得咧，好 surprise 啊！因为咧，讲真嗰句啦，咁我由细到大其实都好中意睇女团嘅，但系咧，其实对于韩国嘅标准嚟讲咧，我哋六个人啊 ，Chelsea 应该唔系喎，其实我哋六个女仔咧应该系。超曬零噶啦！
1: 你唔係加埋喎，
6: 唔係啊，係分開啊，一個即係就算 Chelsea 咧 ，Chelsea 得廿一歲啦，都係超零。我哋講緊依家係16歲就出道，我哋真係大過佢10年咯，超咗零10年咯，我哋係。咁所以其實咧，即係過咗十，可能到咗廿歲之後咧，雖然我好中意做女團呢樣嘢，好想做 idol 啦，好想跳唱啦，但係我都知道咧，咁應該。要認命啦！咁廿歲之前都做唔到咧，咁廿歲之後咧都有啲問噶啦，咁所以我就嚟咗宣講者啦，想試下，因為我都好中意演藝行業啦，想試下做主持啊、做演員啊咁樣啦。跟住點不知咧入咗行唔夠兩年，突然之間公司就有一個魔音女團呢一種真人選秀節目 ，which 係公司以前從來冇開過女團，史無前例，仲有女團，仲有公司咧。好好喎，佢唔介意我哋嘅年齡喎，
0: 係冇年齡限制，
6: 係冇年齡限制，係十
1: 係佢鼓勵你哋定係你自己中意噶？佢係鼓勵你哋去參加，
6: 因為我哋有去 audition 我諗公司好多即係十幾到卅零，
0: 好似基本上公司女藝人都叫佢哋去，係
7: 啊，全部叫曬，
6: 係啦，所以成咗團咧，其實我諗對於我哋六個嚟講都係一個全新嘅挑戰同埋一個好大嘅 surprise。
2: 好啦，咁事不宜遲啦，我哋馬上咧聽一聽呢一首咁歷史性嘅歌曲《Turn My Magic On》。

0: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2: 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啦！
3: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5: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4: 第三位。
5: 讲一阵呢一对女团啊，成军两年的团

0: 由上个星期第13位今个星期狂爆11级，讲嘅就系云浩影呢一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系探讨人际关系嘅边界好紧要啊！佢话人际啊好多呢个纷争咧，都系可能系过于干涉其他人或者其他人干涉自己。佢话大家应该识得分开呢个彼此嘅课题，拒绝情绪勒索同埋精神内耗啊！讲嘅就系呢首陈建安自己亲自作曲 ，Oscar 填词，赖颖彤编曲，赖颖彤同埋陈建安监制，狂飙五级陈建安嘅课题分离。
1: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7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

0: 出。
1: 声音穿梭，这都是为你关注，就算多 QK 也在。
2: QK 育婴室主持谭育婴、何基友，
3: 多儿黄君怡。

0: 好，剛才我們就聽了 MYNT 的第一首派台歌曲 Turn My Magic On， 發現呢你們經過音樂一click 咗嘅时候咧，系同而家完全唔同 vibe 嘅，系点解？首歌系真系有魔法定系点啊？
1: 其实咧 ，Turn My Magic On 咧，即系其实我哋平时自己练习嘅时候咧，我哋都冇上台嗰下咁震撼眼球嘅，我觉得。咁所以其实首歌对于我哋嚟讲咧，都系 turn 我哋自己嘅 magic on 啦，好似 click 咗粒掣咧，我哋就上咗身咁样。所以我哋上台次次咧，佢经理人都话啦，导演又话我哋上咗台嗰个表现咧，永远都好过我哋 rehearsal 嗰阵时候。
2: 哦，咁啊啱晒咯，你哋真系喺台度嘅人啊，
1: 系真系有啲表演型人格啊，真系。
2: 系咯，点解咁啱个个都会有呢一个咁嘅能力嘅咧吓？是互相影響定係點噶？
3: 我覺得係真係大家真係好想做呢件事咯，即係當你一企上台上面咧，嗰、那個腎上腺素咧，你好上噶嘛，咁就飆升啦，咁就好興奮啦，大家就六個都係打咗雞血咁樣，就好興奮，好想好想，我要展現我哋最好嘅成果俾大家睇，係啦，同埋加上咧，我哋最近多咗好多去同出邊嘅 fans 嘅一啲互動嘅 event 啦，咁佢哋喺現場嘅時候咧，支持我哋嗰個歡呼聲咧，我就覺得係再俾咗唔同嘅鼓勵我哋咯，係啦。
4: 咁不如嗱呢、這个少少嘅时间啦，都讲下你哋对于自己或者呢个团嘅期望啦，或者将来有冇啲咩嘅计划啊咁样咧？
5: 哦，我哋嚟紧有好多作品，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嘅。
4: 录咗未咁？
2: 已经好多歌啦。
5: 我哋已经拍好咗《Turn My Magic On》嘅 MV 啦，准备出街啦。跟住我哋咧。都錄緊我哋嘅第二首歌，咁呢首歌咧，同 Turn My Magic On 就好唔同 vibe 嘅，因為 Turn My Magic On 係好型啦、好 cool 嘅感覺啦，但係我哋嘅第二首歌咧係好 sweet 嘅，係好甜蜜，好似初戀咁樣嘅一首歌咁樣咯，係啊，所以都我哋自己都好期待嘅，其實
2: 係啊，係啊，咁啊啱曬喎，咁你哋係咪仲記到初戀嘅時候嘅情景係點嘅？
5: 錄音嘅時候，佢叫我哋幻想下。你幻想你同你男朋友嘅甜蜜嘅 moment 去唱呢一句歌咁样样，
2: 咁啊个都即刻走到拿来啦。
5: 都唔系嘅，
1: 他文演员嚟啊嘛，我哋都大家演员嚟啊，可以代入到嘅，
5: 可以代入几次啊？
4: 唔系因为初恋未必好梦幻嘅，啲初恋可以好糟糕噶嘛。
2: 咁唔系话初恋完嘅时候啊，开始嘅时候啊嘛，甜蜜啊嘛。
5: 不过原来都好难噶，因为咧做戏咧可以靠表情噶嘛，
2: 系啊，
5: 都唔系嘅。但系咧，但系。都系嘅，
2: 坦白啲啦，
4: 都系要認
2: 嘅，坦白
5: 要
2: 認
5: 嘅呢個。但係我發覺
2: 十三歲，
4: 係呢個位啊，
5: 啲嘅我後期啲，
2: 後期啲啊，係
4: 咯，有啲尷尬啊。
5: 大學畢業嘅時候嘅我係，
2: 哦，你驚放你驚爹哋媽咪聽住。
5: 跟住，但我發覺係好難嘅，因為咧你要靠把聲去表達嗰種甜係好難，即係你唔可以靠樣啦，你唔可以靠動作啦，淨係靠把聲，都有一定嘅難度嘅。講真，係咯，呢度
2: 甜蜜住咁樣去唱咪得咯，係咪咁？
5: 我已經笑住唱，佢都話唔夠甜蜜，係啊，所以原來
2: 你係扮
3: 可能為一首歌，卡文你要有個戀愛啦，係咪啊？為一首歌你要有個戀愛啦。
4: 即
5: 係經驗
3: 啦，首歌犧牲下啦，
5: 咁
4: 啊計
5: 數先。
4: 我諗啊，嚟緊咧，你都即係冇咁多時間㗎啦，專心做嘢先嚇。咁啊，多謝你哋今日咧喺度同我哋分享你哋嘅即係啲歷程同埋首新歌啦。
2: 仲問埋你啲
4: 私事添，係咯，真
5: 係爆咗添。
4: 時間雖然唔夠，不過下次我哋會逐個了解下你哋嘅初戀係幾時㗎啦。唔該曬，温女士。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四点啦！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理由，根据1962年贸易扩张法第232条开征无人机关税，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 10% 至 100% 的从价关税。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回应说，中国一贯认为美国二三二措施是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又说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民用的场景。发言人批评美国二三二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关税税率，歧视对待中国的相关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国立即撤销二三二关税措施。美国国防部更新美军在美伊战事中的伤亡人数，自二月底展开军事行动以来，共有18名美军阵亡，近760名美军受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报道又说，在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四死和数十伤的数字一度由统计中消失，之后又再出现，引起传媒和议员质疑。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说，是由于临时的数据中断。至于国防部在整个美伊战事期间延迟披露伤员数字，官方解

0: 释话系出于安全嘅需要。恒大集团创始人许家印因为集资诈骗等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今朝早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同许家印进行一审公开审判。恒大集团同恒大地产合共被罚款158亿2000万人民币，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法院经审理查明，许家印作为恒大集团实际控制人，在2016至2021年期间，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虚增资产、隐瞒负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同时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翻嚟本港，运输署推出三个 AI 效能提升项目，加快牌照申请审批、拦截网上排队机械人，以及推行智慧灯号减少行人等待时间。署方计划在今年年底利用大型语言模型 AI 技术，为网上续领车辆牌照以及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的申请自动辨识、比对和核实文件，将续牌申请的自动审批比例提升至超过90%，审批时间由最长10个工作天缩短至1个工作天，而自动批核的跨境驾驶牌照申请比率就期望提升至超过1/1。署方又说，免试签发香港正式驾驶执照柜位服务的网上预约系统已经引入核查机制、拦截机械人程式，申请人最长轮候时间已由约2小时大减至到45分钟之内。大学联招根据文凭试考生的复核成绩重新考虑入学申请，轮选结果今朝早公布。今年有435名申请人递交重新考虑要求，较旧年度增加11个，当中287人重新考虑后获得录取资格，或者是较高次序的课程录取资格。有83人在正式轮选阶段时未获录取资格，经复核后就获得教资会资助学士课程，或者是都会大学学士课程取录。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evie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嘅一首，我觉得是沧海遗珠的歌。纵使当时没有作为主打，但是我感觉对他来讲是非常之一个新的尝试和挑战。我想到今时今日他亭亭玉立去唱这首歌呢，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0: 张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新城劲爆，劲爆，劲爆！
5: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2: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

0: 世代主持 JY。
1: 继续回到我们的 Z 世代歌手访问的环节，今天有这位嘉宾第一次这个节目出现。 Hello， 你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ola 的 Winka。
1: 你好啊，最近就出了新歌《好好照顾自己》，你觉得要怎样好好照顾自己呢？
2: 首先就是我们要好好照顾自己
1: 你平时会做些什么去好好照顾自己？
2: 我想对我来说，可能保持自己的内心、平静是好好照顾自己的一种，因为现在好像很多人都会催促大家去做、或者要达成，或者 social media 有太多资讯。我觉得有时候好好照顾自己就是给一个时间给自己静一静，跟住之后去问下自己很多不同的问题，梳理一下自己想做的事，系咯，即都系关于谂自己内在嘅嘢咯。
1: 即系你真系会每个礼拜安排一个时间，有啲类似所谓 social detox， 跟住放低部电话嘅时间。
2: 其实我唔系每个礼拜，我每日都会抽时间做噶。系、我都有啲点讲好咧？可能呢个行为会大家觉得我系谂多咗，或者会唔会太辛苦啊咁？但系呢个唔知系变咗有个兴趣，就系我会好中意，即系可能我会喺屋企点中意点一啲香薰啊，之后就打开本日记簿，之后就会开始写日记。短又好，长都好，即系我都会做，因为我觉得我个人即系感受嘅嘢好多，咁多感受嘅嘢好多嘅时候，我唔记得咧，我就会断片啊！唔记得咗，琴日我食咗啲咩啊？前日我又做啲咩？我会好希望去透过记录去了解一下自己，或者了解一下今日做咗啲咩。
1: 你系会翻睇翻自己啲日记？
2: 我会噶。有时候都会看到话，哇，喺度笑自己咯，哇，半年前嘅自己写啲咁嘅嘢嘅，喺度笑自己。
1: 你有冇试过？因为你会有呢个翻睇日记嘅习惯啦。你有冇试过特登咧，系写啲说话问翻之后嘅自己，搏自己有一日边日见到嘅时候，就可以睇到条问题。
2: 有。
1: 哦，有冇得翻啊？
2: 有，我有一次，我记得可能系我举个例子啦，我睇翻我入行之前一段时间，我好想，因为我系 busker 嘛，我又好想入行，咁但系我又唔知道可以点样做，因为我觉得你 busker 你唱到几耐真可以，咁我自己喺度做无名，又做 keeping 19，想自己自知做歌，但系又觉得好 loss， 因为都系自己做，都系有种感觉系推唔到出去，咁就开始想搵个节目参加啦。咁然之后我就喺度谂紧，唉，你做唔做到咧？我会写，唔知五年后嘅你会系点咧？五年后嘅你仲会唔会好似今日咁咁迷失咧？定系你已经做到你自己想做嘅嘢啦？咁我喺度睇翻嗰个问题嘅时候，我就喺度笑咯，会心微笑咯。
1: 我以为你唔想整化咗啲字啊，啲眼水嗰啲滴出嚟，化咗添点算？
2: 我记得我的感受就是觉得，唉，傻妹，即其实有时候你都要相信多啲自己啊。其实好好照顾自己嘅一部分就是你要懂得去相信自己咯，都系就系、是、你要相信其实你自己会做到，或者有阵时可能行嘅路会弯啲多啲路，但系你要知道相信嘅力量系好大嘅，你信，所以你而家做到你想做嘅嘢。咁但系你下一步你想做嘅嘢系咩咧？我就问翻而家嘅自己啦。咁我会开始喺个日记簿度写低啊，其实我未来又想咁样，加油咁样，就鼓励翻自己咯。
1: 好啦，咁去翻呢一首歌啦。咁好好照顾自己系讲紧啲咩咧？
2: 好好照顾自己，其实我今次首歌是好想讲爱情另外一种姿态，就是有好多情况，就是可能大家会想是被抛低啦，跟住感情淡咗就分开啦，或者性格唔夹分开啦。但系呢首歌我更加想 focus 嘅点就是讲紧啊，我好爱呢个人啊，我好想照顾佢，因为你爱一个人你就想 take care 佢噶嘛，但系你已经冇呢个资格再 take care 佢。咁但系即使咁都好。我都希望能够同行之后，你都懂得好好咁去照顾你自己。
1: 我听呢首歌嘅时候咧，系有啲隐隐作痛嘅感觉啦。跟住同埋我觉得啊，点解即系点解好似将自己摆到好低咧？因为嗰句歌词啊，就是、性什么都忘掉，唯独未忘掉你。点解会将自己放到咁低咧？
2: 其实我觉得呢个都是常态嚟嘅，我发现好多身边嘅朋友，甚至乎系。虽然我唔系真系成日会用 social media 啦，但唔知点解我偶尔打开都会有好多人为情所困，然后大概讲啲嗰啲浪都系讲紧点解我对佢咁好，跟住佢啲抌低我，或者系点解我做咗咁多嘢到头嚟，其实佢根本就唔想要。咁我就系抽咗其中一个感觉嘅部分，就系、是、我原来好多人都喺感情入面 会付出好多，
1: 嗯，
2: 而呢啲得唔到回应，得唔到即系 回应反应啦，嗯，我好想做一首歌去俾佢哋知道，其实啊，我都知道你哋有咁嘅处境。咁但系当然歌入面梗唔会咁直接话，我知道你唔开心啊，我知道你点点，唔系呢个出发点啦，系啦，咁就冇咗 mood 噶啦。咁所以我就会想用一种另外一个角度，就系，是，我都希望对方安好。而其实我都深信嘅，如果你真系爱一个人，虽然你自己会觉得啊，点解佢都唔接受嘅，之余其实你都会希望，你都唔会想 curse 佢噶嘛，你都系想，哦，好咯，就算你唔想同我一齐都好，咁我都希望你好好咁生活啦，都系一个祝福咯，对大家嘅。
1: 但系你觉得咧，当出现一个咁内耗嘅状态嘅时候咧，真系只能够靠时间冲淡一切啊？定系可以身边嘅朋友拉一把，拉翻个人上嚟咧？
2: 我觉得都系 both 噶，即系我觉得如果喺一个情伤入面，即系陷得好深嘅时候，其实当然自己都要帮自己啦。第二就系朋友真系好紧要，可能因为我系一个群体生活嘅人，嗯，我中意同朋友一齐，我中意同朋友之间嗰一种互相分担，唔系话佢要帮到我啲咩，而系我知道我发生咩事都好，都会有人喺隔篱去即系 take care 到我呢个情绪。咁我觉得朋友就系一个分享咯，互相分享咯，嗯，而且我觉得仲有好多方向噶。其实呢首歌都想带出就系话，当你好好照顾人哋嘅时候，其实深一层就系你有冇好好咁样爱咗自己先呢？因为大家都听过一句说话，就系话你要爱人之前啊，或者你要识得爱自己先咯。咁，
1: 嗯，
2: 呢个都系一个延伸嘅问题，就系，都希望听嘅人嘅观众都会去谂，哦，其实喺段感情入面，我是不是都不懂得好好珍惜自己，而引致对方都不懂得去珍惜自己呢？这样
1: 做歌有没有试过这个状态，就是套回在做歌身上？
2: 是你说的是，
1: 就是都是有一种，就是怎样说呢，就是有时可能是，fans 很想听到你唱这些，
2: 嗯，
1: 或者个 market 觉得你唱这些很 fit，
2: 嗯，
1: 但是可能你自己有其他东西想唱。
2: 哦，咁呢啲一定係会有一个好想自己想做嘅嘢嘅肯定，嗯，但係其实我觉得可以睇下用咩角度睇。因为我諗我除咗鍾意唱歌之外，大家都知道我係一个好鍾意讲情嘅人，
1: 嗯，
2: 譬如爱情啊、友情啊、亲情啊，我係一个好重情嘅人，
1: 嗯，
2: 所以其实如果我知道我做嘅作品係连结緊一啲好伤心嘅听众，我同佢哋build up緊一个感情嘅时候，我又唔会因为觉得自己想做某啲嘢而唔去做其他嘢，
1: 嗯，
2: 因为我觉得只要我个目的，或者我只要我令到大家都能够喺啲歌面拎到力量嘅话，其实咩类型嘅歌我都好 OK。
1: 好啦，呢个 moment， 不如我哋听一听呢一首《好好照顾自己》，吸收下能量先。
2: 嗯。

0: Lunch 最新派台作品《无糖分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十一月廿九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我们的 Z 世代主持 JY。
4: 继续翻嚟我们的 C 世代歌手访问嘅环节，今日有 Winka 喺度，你好。
5: Hello。
4: 喂，跟住不如讲下个 MV 嘅 idea 啦。
5: 好啊，呢、這个 MV 咧劲啦，我请嚟咗搞搞帮我拍啊。
4: 哇！
5: 我真系觉得我不得不赞搞搞大力迪

0: 赞佢，佢真系好有做导演嘅风范天分，即系同埋都真嘅。一开始咧，我哋两个，当然我都有同佢讲呢首歌系讲啲咩啦，同埋我想做到嘅系咩啦。咁我都有画咗一个 PowerPoint 话俾佢知，我想有啲 memo 纸，有个 top shop， 因为 memo 纸就类似系个歌前面都有讲嘅，就系、是、以后只可有备忘录在旁伴你，即系我想将我对对方嘅关心都俾唔到佢啦，因为佢 block 咗我啦，假设咁我就喺个 memo 纸度写低，就然后最尾一句歌词就系、是、这纸条怎交给你，我就贴喺佢门口。咁所以呢个 MV 嘅 concept 咧，其实系一啲都唔算复杂嘅，真系一个好直观，就系、是、我想 send message 俾你，我 send 唔到俾你，咁我就写低我嘅心意，然后提你贴喺你门口咯。咁但系个过程入面，我都系好分裂，系因为我同搞搞系冇襟过，我哋而家要 take 咩 shot 啦，我哋下一个 take 咩 shot 啦，我哋完全冇谂过呢样嘢嘅，我哋就系、是、我哋约12点钟，然后4点先开始拍。咁中间嗰几个钟就即系大家都知道我哋做咩噶啦，通常都系啲食啊饮啊嗰啲倾下偈嗰啲咁样啦。之后去到差唔多即系天暗暗地啦，我哋想要佢 five 啦，我哋就开始拍到夜晚9点钟已经拍完啦。跟住之后我哋就话、哎，不如我哋剪埋啦而家。然后我哋就
1: 扯嘅，
0: 但系我哋好开心噶，我哋系话不如做埋啦，因为我哋想睇啲 footage 啊，忍唔住睇，咁啊好啊好啊好啊，搞话我哋而家即刻剪啦，好啊好啊，咁我哋就一剪到去凌晨4点钟，跟住剪完啦，
1: 其实算快喎，
0: 系好快啊，即系即日拍，即日剪，即日吞色，跟住即日定咗个 flow。咁然后最尾可能都会有少少调味调嘅，但系真系嗰一日系定晒所有嘢咯。
1: 你嗰堆 memo 字咧，
0: 系
1: 你仲记唔记得自己写咗啲咩咧？
0: 有，
1: 诶，讲嚟听下。
0: 记得起身洗面。
1: 诶，听翻歌，听翻自己歌，好紧要啊！呢、這个
0: 好紧要啊！记得去听起身洗面啊，同时都。我因为我咧写写下，我谂唔到写咩啦，已经。之后就写记得，即系我就喺度假设啊，可能佢唔中意洗面咧，咁啊记得起身洗面。有一张都好搞笑噶。是类似我拍紧一个IG 嘅 reels， 咁然之后咧就喺度写紧个 memo 纸，但系咧我系一个一心二用唔到嘅人嚟嘅，咁我唔能够写啲太复杂嘅嘢，我喺度写紧一、二、三、四，我写到18定19就完啦，咁样咯。
1: 即系我觉得咧，大家即系如果睇咗 MV 就可以尝试下咧，喺最尾个幕尝试 zoom 大佢啦，
0: 去搵一下，
1: 系即系搵下咧嗰张 memo 纸咧，睇下边张系有写咗数字喺里边，
0: 唔
1: 系同埋而家有啲 AI 工具噶嘛，尝试整翻清佢，睇下见唔见到嗰张系咩，
0: 一定会见到。我冇写啲唔见得光嘅嘢，所以大家可以随便地 zoom 大佢嘅 ，OK 嘅。
1: 唔系，但其实咧嗰一幕咧，我又觉得即又系有啲痛啦，但系又几好笑，即系你黐咗个阵喺度俾佢。
0: 其实咧，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唔觉得如果你系收到呢啲 memo 纸嘅，你会觉得好变态？
1: 咩啊？
0: 即系有人贴啲纸喺你门口，你会唔会觉得好变态、好恐怖？
1: 我会谂起平时喺睇嗰啲美国嗰啲电影咧，嗰啲恐怖电影，即系点解佢会喺我屋企黐晒嘢嘅？我锁咗门嘅。
0: 我想讲咧，其实我自己都觉得有啲恐怖噶最尾，但我又觉得呢个真系一个最直接表达我成份歌词嘅一个手法啦。咁所以就好直白地做呢件事，听埋 Candy 首歌直白。
1: 系啊，你疯狂听紧歌啦。
0: 系啊，咁但我觉得都几得意嘅，因为即系我都相信会有人咁样做嘅。其实或者可能佢哋睇到我呢一首歌之后，佢哋会咁样做，唔知。
1: 唔系，同埋呢个方法几醒啊，即系黐咗喺雪柜门口咧。都未必会睇，因为我哋去雪柜又攞嘢噶啦嘛，即系你未必会望个雪柜个面啊。
0: 系啊，
1: 你黐咗喺呢个门口，我着完鞋咧，一开门嗰下，哇，系咩事啊？
0: 系啦，你冇得 ignore， 你一定要睇到，啊，记得起身洗面，
1: 即刻见到啊，即刻除翻都系有翻厕所先，
0: 系啊，
1: 洗翻干净个面。但系当初啦，点解决定揾阿搞去拍咧？
0: 好得意，其实我呢一样嘢一直都讲咗好耐噶，我个心都真系咁谂嘅，但系一直都冇乜机会实践。咁但系今次咧，我觉得喂情歌嘅 MV， 我想拍啲 moody 啲嘅嘢，即系讲 mood 嘅嘢。我唔想拍啲好多有请男主角、女主角故事线嘅嘢。咁我就谂紧，不如就揾阿搞拍啦，因为我都有 concern 靓唔靓嘅问题啦，即系我。 我都系贪靓嘅女仔嚟噶嘛，
1: 唔系我笑系啊，好合理，
0: 系咪先？系啦，咁所以我就觉得，我想揾一个我能够最安心、最安心嘅选择，而唔知点解真系灵感嚟噶，一下 pop 咗阿教个样喺我个脑入面，咁我就觉得好啦，就阿教，咁我都系胆粗粗问佢阿教啊，我嚟紧呢有首新歌咧，想揾你拍啊，跟住佢话好啊，佢都好想快应承咗。咁跟住就开就好快啦，开始俾 concept， 俾嗰啲 PowerPoint 佢咁，然后搞搞呢个存在令我好安心，因为系佢，所以我觉得个 MV 入面先至可以系咁真实地表达到平常嗰种痛啊。
1: 嗯、
0: 因为大家知道我系唱歌噶嘛，我唔系一个专业嘅演员嚟噶嘛，即系而家未系啦，唔知以后系咪啦？以后可能系噶，咁但系
1: 呢一刻手都震埋，
0: 惊咗震震。
1: 唔好咁讲嘢。
0: 咁我就会觉得我起码要揾一个人令到我真情流露，而我一定系唔会尴尬嘅人，搞搞非佢莫属。咁结果真系我哋拍嘅过程，我真系忘记咗搞搞嘅存在啊！即系进入心流至境界啊！即系我喊，我唔会觉得尴尬，我唔笑，我唔会觉得尴尬，我就觉得我就系呢一刻我系有呢个感受，所以我就咁样做咯。然后个 MV 入面有一幕系我喊啦，其实都真系喊咯。而搞搞都好好，
1: 你谂紧啲乜嘢噶？
0: 好搞笑噶！点解咁搞笑？今次呢个访问，即系我嗰个拍 MV 过程咧，我系冇播过好好照顾自己噶。
1: 你播紧啲乜嘢？
0: 我播紧张惠妹嘅《我要快乐》。
1: 哇！
0: 其中一句系我要快乐，我又能睡得安稳。
1: 跟住情绪就到啦。
0: 跟住我就开始谂紧，哇！一段关系入面讲到我要快乐，你系几唔快乐先要快乐啊？跟住我就开始喺度谂紧啲唔快乐嘅画面，我乜都谂。谂下下就觉得好辛苦，我就喊啦。即系系咁样开始，同好好照顾自己冇乜关系噶。即系拍嘅过程，
1: 你特登播啲歌就系唔好好好照顾自己啦。咁就可以喊啦。
0: 令自己虐心，令自己成为嗰一个听众。即系我其实呢个 MV 其实都有另外一个 hidden 嘅意思嘅。即系我自己拍嘅时候都有谂，如果观众听我呢首歌嘅时候，可能佢就系呢个卑微嘅状态。佢听紧呢首歌嘅时候，佢就系一个觉得自己可能点解我做咁多嘢都得唔到佢回复咧？有机会系咁样谂嘅，咁我都代入翻，如果我系失恋嘅话，我会听咩歌呢？我谂可能我会听张惠妹嘅歌，咁我就播咗佢啲歌出嚟听，咁系好 work 嘅。
1: 大家而家可以拣好好照顾自己。
0: 系啦，系啊。
1: 咁啊，话说咧，喺我今年嘅单头歌手访问环节里面咧，做咗一个接龙嘅，咁啊，我就俾你听下上一组嘉宾留咗条咩问题俾你先。
0: 好。
2: 如果 JFYT 喺新城攞到奖，你点睇呢？
1: 好，
0: 系
1: 嗱，佢表面咗佢系边个？点睇啊？
0: 点睇啊？恭喜，一定系为大家开心噶。即系我觉得而家我哋嘅乐坛唔系真系就系讲紧好似我呢啲唱情歌噶嘛，即系好似佢哋呢种唔同类型嘅，我都大家都可以好大范围地接受到咯。同埋我觉得佢哋好好，佢哋会俾咗好多欢乐俾大家。
1: 好啦，咁不如你都留一条问题俾下一个单位，我未知系边个。
0: 好。啊，谂问题好难嘅，等我先。
1: 嗱，你可以分啲又得，你可以正经又得，点都得。
0: 如果你颁奖典礼上面俾人嗌错咗名，上台拎奖，点知发现唔系你自己，咁你会点算呢？会唔会太咩啊？呢个问题
1: 唔会啊，唔会啊。
0: 我点样答咯？呢条问题都几 challenging 啊。
1: 我都唔识答、啊。几好笑 ，OK， 我留意条。嗱、
0: okay, ，
1: 最后问多你一条问题啦。而家好好照顾自己就系2026年 solo 嘅第二首歌嘛。
0: 系
1: 嚟紧剩低呢几个月啦，就要少系今年啦。有啲咩 planning 咧？
0: 哇，其实我本身系一个都几有 planning 嘅人，但系我发现咧，唔知系今年咧，我转咗个性格啊。我觉得即系嚟紧做咩歌，我真系未知，但系我肯定系仲有多一首歌。同埋嚟紧年尾都有啲搞作嘅，所以都希望大家期待啦，
1: 期待咗啦，大家
0: 系啦，
1: 大家嘅密切留意住佢哋嘅 social media 啦，
0: 冇错。
1: 好，今日 thank you Winka，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我系阿蛋黄永林，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下昼4:37，
3: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1: 本
5: 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

0: 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
1: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喺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5: FM99.7 至102.1。
6: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
7: Z 世代主持 JY，
8: 又翻到嚟我们的 Z 世代歌手访问嘅环节，今日有呢一班嘉宾喺度，你哋系，
9: Hello，我哋系
10: JFYD，
8: 你哋咧系我呢个节目第一次有韩星出现啦，
11: 咁啊，
8: 咁咧为咗俾大家认一认你哋把声，边个打边个，不如逐个介绍下自己先。
11: 啊，你好，我坐到马东咩咩哒。
12: 안녕하세요저는지찬청입니다
13: 大家好我是梁斌
9: 大家好我是朴智奕
14: 大家好我是金秀婷입니다
8: 好了你们最近就暌违一年半了出了新歌 Syndicate 不如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先
12: 基本上这首新歌就是我们其实年半前已经录好了咁啊！但系呢段期间，我哋要去世界巡回啦，咁啊，用咗好多时间去即系做其他嘢。咁去到今年咧，终于有时间就叫做开始拍 MV 啊，出呢首歌，咁样就去搞咁耐先可以出到嚟啦呢首歌。
8: 我想问咧，你哋喺呢个世界巡回里边咧，有冇啲咩难忘事发生咗？
12: 世界巡迴啊，咁啊，基本上就主要喺蒙古识咗好多唔同嘅朋友啦，系啊，同当地嘅导游亦都好好倾啦，系啊，咁啊，都系一个几唔错嘅体验嚟嘅，对我哋嚟讲。
8: 咁啊，《Syndicate》呢一首歌系讲啲咩嘅咧？
13: 本身呢个歌名啦，就系、是、一班
12: 系
13: 就一班呢、這个曳曳地嘅人连群结队咁样去做啲某啲任务咁样啦，系啦，咁啊，咁但系又同我哋首歌讲嘅嘢又差唔多，我哋首歌又系即系哇喺你
9: 一啲曳曳地嘅人
13: 闹另一啲曳曳地嘅人，
9: 又做一啲嘢咁样，系咯，就系咁咯，
13: 就系一啲闹一啲曳曳地嘅人咁样咯，系嘛。队长
11: 都系，都系队长。
8: 嗱，不如五位都讲下啦，自己做过最曳嘅系咩咧？
13: 我听过池珍藏佢细个最曳，
9: 佢细个系点噶？系
13: 佢细个，佢细个掟垃圾桶，
12: 好曳啊！
11: 我知
12: 啊，你又知？
9: 上次又讲到上面掟落嚟啊，
13: 掟人啲饭盒咯，
9: 啲饭盒
13: 系啊。
8: 其他人咧
13: 最曳噶啦，
9: 最曳噶啦，
8: 唔系啊，自己啊，唔系讲人哋啊，自己啊，
13: 咪掟人啲饭盒咯。
9: 你掟人啲，我有嘅，
13: 系
9: 啊，好似系喺人哋张台度食饭，跟住咧
11: 好曳，
9: 好曳啦，已经曳啦，
13: 打你喎，
9: 系咯，做乜喺人哋张台？因为容易整污糟人哋张台啊嘛。咁跟住咧，嗰个同学仔咧就话：，喂，你食完跟住抹翻，咁友善提醒啦。咁我嗰日咧系食紧呢个即系嗰啲荷叶饭咁样嘅。我就攞个荷叶嚟帮佢抹台，
12: 有 feel，
11: 好噶，你系抹咗啊？
4: 要少少铁拳教育咯。
8: 其实你贴心噶，即系你嗱，你拣荷叶饭食，就因为你中意荷叶嘅香味
11: 啊。
8: 即系你都好中意呢位同学咯。
9: 系啊，就少少怀，
11: 留翻少少气味俾佢。
9: 最后系受到少少制裁噶，攞系啊，佢攞自己支水樽咧，啲水咧就淋落我书包。
11: 哦，
9: 无声制裁翻。但我最后有帮佢抹翻嘅，
4: 好好玩啊！
14: 即系都系用荷叶，
9: 唔系
8: 用翻湿湿嘅书包帮佢抹翻。
14: 我偏向乖嘅，系我偏向乖嘅，所以
11: 但系今次
8: 就系最曳嘅，
14: 系最曳系今次，
8: 最曳就系群埋咗，
11: 埋咗我哋，
14: 少少少少
9: 曳人。马东咪未讲喎。
11: 吓，我都系偏向乖嗰啲嚟。
9: 吓，你又乖，
8: 你又抄
11: 乖嘅喂，
4: 马东梗系口花花，
12: 烂信啊，
9: 系啊，
11: 烂
9: 信啊，
11: 最坏最坏做啲乜嘢？又真系冇乜喎，好似
14: 我都
8: 多数系佢俾人坏嗰个，
11: 系啦，俾人欺凌啊嗰啲嚟噶，我坏唔到啊。
8: 嗱，咁头先都有讲到啦，首歌系要闹下啲曳嘅人啊嘛。你最睇唔顺眼人哋曳啲咩咧？
9: 随地吐痰啊，乱抛垃圾啊嗰啲，
8: 我都好
9: 最憎
8: 鄙视啊，
9: 最憎系啊，
14: 我最憎啲哇乱讲嘢嘅人咯，
9: 乱讲嘢，
14: 乱讲嘢咯。
9: 哦，我都我有少少認同呢啲啊，我覺得係佢會攞一啲舊嘢係咁重複，係咁狂講咯，即係譬如話有啲失誤啊，
11: 翻舊帳啊，
9: 翻舊帳，跟住其實你可能已經解釋過或者答過啊，但係佢哋都唔會理咁樣，即係瘋狂翻舊帳，係啊，
14: 哇，真
9: 係
14: 好衰喎，
9: 係咯，呢啲就係麻麻地嘅。
8: 金秀廷咧，
14: 我系唔中意冇礼貌嘅，我真系好唔中意冇礼貌嘅，即系我觉得你可以，即系例如我同你倾偈，你可以反对我嘅 point， 但系我觉得唔需要冇礼貌，即系然后我觉得有阵时，我哋可能作为公众人物，咁可能人哋问我哋啊，或者某啲嘢，我明白到有阵时真系要答，但我觉得礼貌好紧要。
11: 我比较唔中意啲自恋型人格嘅人啦，跟住又可能有啲自大啊，即系讲嘅就觉得自己系
9: 好似你
11: 系咯，
9: 食
11: 盐多你食米咁样咯，我就唔中意呢啲咯，我就唔系啲咁嘅人嚟嘅，我唔系啲咁嘅人啦，
8: 我惊你自我讨厌啊，
12: 你自己
11: 唔系啲咁嘅人嚟，我系尊重啊。
8: 嗱，话说咧，因为咧，我都留意得你哋嘅二重身比较多啊。
9: 系，
8: 即除咗留意你哋之外，都留意得你二重身比较多啦。咁我都被誉为咧系新城嘅色水王。
9: 系
8: ，你笑乜嘢？你好似即刻有反应咁。嗱，你哋估都有好，估唔到都好。你可唔可以照俾一个惊讶嘅反应？即系开心惊讶嘅反应，我得唔得？
11: 可以。
8: 因为咧，我就做咗少少色水嘢。
11: 系
8: 系系啦，
11: 想期待啊！
9: 打定
11: 我而家就睇下你个色水够唔够啦。
8: 咁啊，因为一睇个歌名咧，先至奇啫嘛。
9: 系。
8: 咁我见喺 Fresh 度咧，都好多人即刻踢咗某一位。朋友啦，
14: 張曼玉啊，
8: 咁咧，所以咧，今日咧就準備咗個驚喜嘅，
11: 係
8: 嚇嚇，
9: 係點樣咧？
11: 你唔會帶咗佢嚟啊嘛？
9: 係咪叫佢入嚟啦？而家可以
11: 入嚟啊？
14: 六支麥呢度，
11: 唔係真事啊嘛？有多支麥喺度，
8: 冇收皮嘅支麥啊！
9: 叫佢入嚟啊！
11: 其實唔關佢事喎呢單嘢。
14: 老實講，
4: 我哋主角真係張曼玉喎，
11: 你搞錯咗少少嘢喎，好似
8: 有啊。
11: 搞乜嘢啊？
8: 鼓励唔到，
11: 讲啊！
14: 搞咩啊？
11: 搞咩？我史迪奇唔关你事喎，呢单嘢
8: 啊！喺关唔关佢事之前，我哋呢个 moment 咧，时间差唔多到呢一节，我哋听一听首歌先，
11: 可以
8: 继续。
1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下昼4:49。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至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5: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0: 十二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繼章。

0: 世代，主持 JY。
1: 继续翻嚟我们呢啲世代歌手访问嘅环节，今日有 JFYT 喺度，
2: 系
1: 咁啊！喺上一节尾咧，我系做咗啲识水嘢，
3: 有啊，呢个识水有
1: 啊 ，OK 啊
3: ，OK 啊 ，OK 啊，
1: 系啊，因为咧一见到Cindy奇咧，即系我都有一个谂法嘅，但我打开个 Face 就个个都 tag 呢位朋友，所以就叫咗佢嚟，你不如介绍自己先。
4: Hello， 大家好，我系Cindy奇本人，冼迪奇小迪啊。
1: 你好啊，
3: 首歌唔关佢事，
4: 系啊，
1: 系啊，我就系觉得。我听完首歌，喂，唔关佢事喎，点解个名好似有啲关佢事咁嘅？所以就叫咗佢嚟一齐倾下呢个，
3: 倾下偈咯，
5: 倾下偈。
6: 有冇想改英文名啊？
4: 其实呢个已经系艺名嘅一部分嚟噶啦，应该。
5: 哇，系咩？
4: 唔系讲笑啫，讲笑啫，因为太似啦，真系。
1: 你第一次见到呢个歌名嘅时候，你感觉系？
4: 感觉系，诶，搞咩啊？系咯，
6: 又黐又黐过嚟啊！
1: 你对于有韩星咧改咗首歌个名，同你有啲即系同你个名。

0: 有啲似，你个反应系？
1: 反应系一定系有啲嘢嘅。
2: 有啲咩啊？
1: 可能怀疑啦，你咪暗恋我啊？咪、哎、
3: 嗱，呢啲就我头先
0: 唔系佢马东，唔系佢马东，
3: 自恋型人格啦，呢个头先所讲嘅自恋型人格啦。
4: 已經極度講你其中一樣唔中意
3: 啦！我已經，大家如果有聽上一節嘅話咧，我已經講咗我唔中意嗰啲自戀型人格
4: 嘅。Why do you stick with my tension？
0: 點算啊？呢個識水第一嚟就中咗招啦！
3: 真係喎。
0: 唔係，我想問吳偉啦，改名嘅時候改完之後有冇發現？哎呀！好似有啲似添，
5: 唔系改完嘅时候有啲似，
4: 唔系我哋仲有
5: 時候
4: 我即其实大家都有抌啲名出嚟嘅，
0: 系
4: 哦改名有谂到好多个，
0: 系例如咧，例如
3: 全部都俾佢 ban 晒噶啦，
4: 系有一个 rebel 唔知乜嘅，
2: 系系
4: 嗰个就
2: 全 ban 咗，
4: 系啊阿米师傅咧有一个咧就叫做对不起黑哥
0: 唔系嗱，阿马生，马生，阿马生，
3: 我唔知啲
4: 咩对乜黑哥啊？
0: 唔系马生，马生，马生，我想知黑哥 represent 紧啲乜嘢？因为嗱，而家纯声音咧，冇文字睇啊。
3: 系黑哥，真系啲人成日喺度乱咁黑我哋啊，抹黑我哋咧。嗰只黑哥啊，
0: 哥系哥，诶，即系双个哥。
5: 我依个
3: 唔系哥哥哥哥
0: 哥哥哥
3: 哥黑哥，对唔住黑哥，
2: 名嚟嘅，
3: 就系唔好再抹黑我哋啦，咁样咯。
5: 我以为你
3: 黑哥，
5: 你 racist 啊，
3: 我换错料啦，咁样。
0: 咁其他人掉过啲咩名啊？点解会 ban 整呢一个咧？
4: 嗱，我有一个咧就叫做拉克斯，
3: 拉克
4: 系啦，拉克咧就系一个即系动词啦，
3: 系 bad list 嗰只拉克
4: 啊，系啊，即系拉克嚟啊，即系令到你抹黑你嘅意思。斯就
3: 系
4: 即系一个职业咁样。拉克斯咁样，唐有喎，有叫做 Hands Up 二部曲，
0: 哦
4: ，Hands Off，
2: 嗯，Hands Off，Hands
4: Off，
2: 冇错，
0: 唔系，其实啱噶，叫人举高完只手，系要叫翻大家放低噶嘛，
2: 系啦，
0: 唔系会攰噶嘛，
2: 系
0: 啦，
4: 咁啊，基本上咧，我哋队长系完全无视晒我哋所有嘅
3: 提议，
4: 我依家有少少后悔冇用对不起黑哥。
2: 其实我会投对方一
0: 个人，咁要问翻队长啦。当时嗰个心理境况啊，
4: 我
0: 点解你会选择 ban 晒，然后拣咗 Syndicate
4: 先啊？你睇咗对不起黑哥，
3: 唔系咁啊，咁啊，喂，嗱，我哋英文名可以叫 Syndicate， 中文名用翻对不起黑哥，对不起黑哥，
4: 即系咩国语版？
0: 国语版有 feel 啊，
2: 会投一票。
0: 哇，唔系啊，我觉得我知个问题喺边啊，你唔记得括住系国语啊？即系你明唔明？你嗱，你而家用广东话。讲一次啊！
3: 对不起，黑哥。
0: 你想用国语讲一次啊？
3: 对不起，黑哥。
0: 咁觉得好唔同啊！
5: hiphop 咗 ，hiphop 咗嘅，
3: 好似系，好似系
1: ，upgrade 咗。
0: 咁点解系 Cindy 其实队长？
4: 因为我哋就一班曳曳地嘅人做啲曳曳地嘅嘢。所以就是 Syndicate，
5: 唔系只能够讲
0: 知道呢个名会有啲
4: 赞成，
5: 系会有啲联想，就直接
4: 有啲联想到，即系究竟女主角会系边个咧？因为其实今次我哋嘅嗰个 MV 入边就有女主角，咁所以我哋就邀请我哋嘅 MV 女主角 Syndicate，Syndicate，
0: 你当你得知被邀请。去拍 MV 嘅时候，你第一句同你经纪人讲，你第一句同佢哋讲嘅嘢系乜嘢？
1: 就系多谢嘅，
5: 好有礼貌啊！
3: 好有礼貌，佢又中意啦，佢中意呢个动作，好有礼貌。
0: 点解叫先至奇？
4: 多谢嘅黑哥，
3: 多谢
1: 黑哥，
3: 多谢黑哥，
4: 多谢黑哥。
1: 因为其实冇谂过可以同 JFYT 一齐拍 MV 嘅，再加上其实嗰阵时佢哋好似你哋好似又开直播话要拣女主角啊嘛，咁我都见到系观众系有打我个名，亦都有打好多人个名嘅。咁嗰阵时我都有同 YT 大哥又讲翻声多谢啦，咁佢都叫我即系同
0: 即系佢就转介咗你俾金秀婷啦。
1: 唔系佢都同我讲话要多谢翻粉丝嘅，因为系大家推荐，所以先有机会参与到今次嘅拍。
0: 咁喺呢个拍摄嘅过程，最难忘嘅系咩咧？
5: 佢有冇对手戏？
4: 系
1: 拖咗手仔咯，
3: 系喎系喎，
1: 好难忘呢个。
5: 哎呀，同边个咧？
3: 边个拖咗手仔啊？
1: 睇 M V 就知。
5: 我哋未睇，
4: 系，
5: 我唔知道有冇有个下，
4: 因为咧。女士咧，我一定会俾佢哋睇个 MV， 然后睇样啊，所以 OK 我先会过嘅。但系我哋嘅作风咧，
5: 保留
4: 首映先至会睇嘅。
3: 我即系 Syndicate 系睇咗个咯
4: ，Syndicate 就睇咗佢嘅 shots，
3: 我睇咗佢自己，
4: 所以佢系未睇个 MV。
0: 哦，
4: 系啊，即系永远就系，因为我要先俾大家睇咗 OK， 我先继续剪落去。
3: 系。

0: 冤喎，
1: 咪咯，去咩 JFFT 啊？
2: 下届歌谣仔点样都系 JFYT 先过万安妮你啦，系嘛？
1: 都系。
0: JFYT 嘅演唱会有机会会请万安妮你做嘉宾嘅。
2: 如果你系 JFFT 咧，米师傅。
0: 如果你系，
1: 如果系 JFFT，
0: 系马东米。
1: 睇下佢哋当阵时孭住啲咩广告喺身。呢、這个位紧要，
0: 呢个真系
2: 呢个紧要啊！
3: 紧要啊！
2: 你系成熟咗好多啊！
0: 华东咪
1: 成熟啦，
0: 你个考量系好专业嘅而家。
3: 唔系、這個啊、我都好明啊！即系喺电台，我都有阵时要即系久唔久要帮手 follow 下啲 event 咧。
1: 系
3: 呢、這个都系一个过程，因为如果唔系就有即系会教到自己嘛。喂，咁啊，不如你哋都留一条问题俾下一组嘉宾啦。
1: 如果 JFYT 喺新城攞到奖，你点睇咧？
3: 好，最后一条问题啦，嚟紧就金秀廷大哥嘅二重新嘅演唱会啊，即系 YT 大哥嘅演唱会啊、，JFYT 会唔会就真系感动到场去支持下 YT 大哥咧？
4: 其实听闻咧，YT 已经邀请咗我哋 JFYT 去表演嘅，咁、就会系其中一 part 嚟嘅。咁、所以我哋都会开始紧密练习，咁、所以就去踩佢场啦。
3: 会唔会踩完佢场之后就开始个第二次世巡啊？
4: 应该会
1: 多噶啦，
4: 系差唔多，差唔多，有世巡三两三年咁样。
0: 唔系，其实我哋冇停过嘅，
1: 系
0: 只不过系因为YT 邀请我哋咧，我
4: 就翻嚟，
0: 系啊，
4: 加站
3: 哦，即系叫做暂停一下自己个世巡，
4: 冇错，
3: 去踩一踩佢场先，然后就继续翻个世巡，
4: 冇错，
0: 冇错。
3: 喂，咁好啊，等你系下次又翻嚟唞一唞嘅时候咧，再搵你哋倾下偈啦。
1: 好，
3: 咁啊 ，thank you JFYT 同
1: Cindy，thank you。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下昼五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本港通胀下跌，政府统计处公布七月整体通胀率是 1.7%， 较六月下跌 0.3 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政府提供差饷宽免。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的纾困措施，基本通胀率是 1.9%， 和六月相同。当中电力、燃气和水价格上升 10.8%， 交通价格升半成，内用物品和基本食品价格就跌 0.2%。政府发言人话，燃料相关的项目通胀继续高企，当中一些项目升幅加快，预计较高的国际油价继续传导到和燃料相关的项目，会对通胀带来上升压力，而中东局势紧张仍然是主要的不确定因素。不过其他方面的价格压力大致维持受控，整体通胀应该可以继续保持温和。而本港最新失业率就维持不变，五至七月的失业率维持在 3.7%， 和四至六月的数字相同，就业不足率微升 0.1 个百分点，去到 1.7%。 最新的就业人数增加1500人，去到364万7600人，失业人数增加大约6000人，去到145700人，就业不足人数就增加大约3800人，去到66200人。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地基和上盖工程业的失业率下跌，零售及运输业就上升，而就业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见于教育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舒玉涵说，本地经济持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但是应届毕业生和离校人士相继投入劳工市场，或者会对失业率造成压力，而外围不利因素对企业招聘意欲的潜在影响仍然值得关注。港股上升，大市高开284点之后，早段升过311点之后，升幅收窄。午后在25700点增持，恒生指数收市报25698点，升203点，成交2691亿。莫德纳的 mRNA 疫苗有突破，医药股是炒上中生制药，是升1.2%，是升幅最大的蓝筹股。石药集团半年是多赚 1.4 倍，收市升幅是收窄到10%。药明生物、信达生物、药明康德和汉森制药升 2-3%。云顶新药急升 41%， 康希诺生物升 37%， 济泰科技和晶泰科技分别升 28% 和 11%。金色股炒上， 老婆黄金升8%，周大福升半成，六福集团升7%，周新屋升。

0: 升一成。快手业绩之后急跌一成一，是跌幅最大的蓝筹股。上海加推楼市提振措施，龙湖集团升半成，华润置地升 3%， 中海外升 1%。东亚银行半年多赚 0.4% 兼增派息，股价升半成。国企指数是报8547点，是升76点。听一些公司的业绩，普普马特半年纯利有50亿3838万元人民币，按年升 10.1%， 期内收益上升 23.8%， 去到超过171亿7000万元人民币。当中包括 La Bubu 在内的 The Monsters 系列半年收入跌 7.5%， 去到44亿5400万元。以地位划分，来自内地的收入上升47%，去到超过122亿元人民币，占整体收入比例升到71%。亚太和美洲的收入分别跌近10%和 16.5%。中国电信半年纯利1958800万元人民币，按年跌14.9%。派中期息每股16.06人民币，派息比率是7.5%，期内收入跌4%，当中智能收入升7%，天翼云收入升7.8%。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俄日有主权争议的南千岛群岛附近海域进行导弹射击演练。俄罗斯国防部话，在演习中标靶模拟为距离超过300公里的假想敌舰艇近卫巡洋舰雅良格号发射了两支火山反舰导弹，而核动力潜艇俄穆斯克号就发射花岗岩巡航导弹，同时堡垒反舰导弹系统发射导弹打击目标。俄罗斯和日本在南千岛群岛，亦都是即是日本港的北方四岛有主权争议。俄罗斯总统普京上星期四首次登上当中的伊图鲁普岛，即是日本所讲的泽竹岛视察，引发日本政府强烈抗议，重申北方四岛是日本固有领土。欧盟根据外国补贴条例对京东展开跨境调查。在北京商务部说，反对欧盟滥用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中方在5月的安检设备制造商同方威视案中，首次就欧盟的跨境调查发布禁止执行令。近期欧盟又在京东案中肆意向中国境内相关银行机构不合理索取广泛和大量无关的中国境内信息，因此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根据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认定欧盟在对京东的调查中，对有关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这节新闻报道的。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5: Music on board。
6: 现年33岁，来自美国佛罗里达的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在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给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在冰冷坚硬的水泥罅隙生长出嚟的花瓣，诚意推荐。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们听了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 小朋友望落细粒是迟发育定内分泌问题，由4岁到青春期前应该每年高5厘米。想高大啲，打篮球、游水、早啲瞓觉，有冇用？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儿童内分泌科专科曾文清医生讲解儿童生长及增高。
6: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7: 无啊无，我数啊无，
8: 三山五岳啊，乜都有，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9: 以前好杂噶啲嘢，总会
8: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9: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8: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9: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8: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9: 有连3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好杂啊，
8: 走廊啊，
9: 我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8: 哦哇，
9: 甩到80-90%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8: 哦、
9: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10: 逢星期六晚9至10，新城资讯台，
11: 音乐可以更音乐，
10: 梁兆辉
11: 一个
12: One Music Corner。
1: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至6:00，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0: 101.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每逢到到咧，大嘅比赛、大嘅multi sport game， 例如奥运会咧，大家就会见到，咦，有一个项目，大家成日都觉得好神秘嘅，嗰个就系一个马术嘅运动项目。但会见到点解会有一班人着到好靓，唔单止系咁，佢只马都好靓，然之后喺你前面咧，仲有一个好靓嘅舞步，叫做盛装舞步。我识得好多朋友咧，喺体育界咧，都觉得马术是一个好神秘的项目，残疾人士的马术呢都是一个好神秘的项目。为了揭开这个这么神秘的面纱呢，我今天就请来一个很特别的嘉宾，就是香港赛马会公众骑术学校马术高级经理陈世健教练。B Sir 你好。
2: 你好，你好 Daniel。
1: 为什么说 B Sir 你这么特别呢？你自己是一个很有经验的骑手，都参加过不少次的亚运会，同时间你由2008年开始就有开始教我们香港的残疾人士马术的代表队，你做培训的工作。为什么你会开始接触残疾人士马术这件事呢？
2: 其实呢，大家都知道2008年呢都去有一个叫做奥运热啦。因为我哋香港有机会嚟参与呢个马术喺香港度。咁其实呢，所有我哋唔同嘅项目啦，我哋都好好熱切咁准备啦。咁其实一去到呢个残疾人呢、這个骑手啦，其实理论上我哋香港都唔係话好多人有呢咁嘅经历啊同埋经验啊去教呢咁嘅骑手。咁我其实当年呢就驻场于喺屯门公众骑手啦。咁其实呢都係好密切呢去同呢、這个呢啲商业协会啦有好密切交流。所以我哋对一啲我本人啦，就对一啲叫做残疾人啦，其实都有一定嘅理解。咁当年嘅教练呢，其实都好想我同我讲，喂阿 B， 你有冇兴趣pick up 呢个 role 啊，尝试下参与教呢啲残疾人骑马啦。咁我都几有挑战啦。咁我同我当日嘅助教啦，同我甚至话教练啦，咁我都话好啊，咁我都应承咗。
1: 諗都冇諗就应承。
2: 冇啊，其实能够参与奥运呢，能够 be a coach， 即係话做个教练喺呢个奥运会呢个舞台上呢，其实是一个光荣嚟㗎。咁我都好兴奋去take咗呢个 role 去做呢、這个做教练啦。2008年。
1: 我想问阿 B Sir， 可唔可以同我哋听众讲下咧，到底残疾人士嘅马术运动咧，佢系分咗几多个项目嘅咧？
2: 嗱，其实如果讲para dressage 啦，残疾人嘅盛装舞步啦，其实有五个 grade，
1: 系
2: 有五个 grade。咁有一个最严重嘅 grade 就叫 grade one 啦，第一个级啦，
1: 系
2: 咁就开始最小残障嘅人士咧就去到 grade five。
1: OK，
2: 系啦，
1: 即系五嘅就比一级嘅佢比较function 好啲嘅，即系无论个 trunk 啊或者手脚，
2: 冇错冇错冇错。
1: 我想问啦，嗱，你问你系最啱啦，因为你系香港少数咧接触晒健全式马术同埋残疾人士马术，你觉得呢两件事有啲乜嘢唔同，而训练上边有啲乜嘢唔同嘅方式咧？
2: 系其实喺我做教练for一个正常人嚟为例啦，其实马匹就好独特嘅，每一只马匹咧都有一啲独特嘅性格。虽然骑马过程咧都系好 generic， 好大同小异，就话有某个指令就叫做马去，有某个指令叫做马做唔同嘅嘢。但系其实所有嘅动作咧，每只马匹嘅接收能力咧，或者嗰、那个骑手嘅指控啦，可以有唔同嘅表达嘅。所以马匹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啲运动。所以第一，如果我就系马匹嚟嘅咧，其实都要夹骑手。
1: 哦 ，OK，
2: 系啦。咁你当残疾人去面对呢个运动咧，就更困难，因为第一，我要了解咗每一个残疾人佢个限制喺边度。
1: 系
2: 啊，咁有啲可能系身体上啊，有啲系手脚上啊，所以喺指令发挥喺骑马身上咧，就会添加佢个困难。
1: 系。
2: 我嚟例啦，咁我教唔同嘅香港骑手啦，咁我哋一定要同本地嘅所谓嘅物理治疗师，咁就要好深入嘅探讨每一个骑手佢能够做到乜嘢。咁喺一个配合大家配合嘅情况啦，咁我理解咗骑手嗰个限制，咁呢个限制其一啦，咁点样 apply， 即系点样去应用喺骑马方面，而能够可以发挥到嗰个所谓嘅盛装舞步喺唔同嘅动作而做得好咧，咁就要真系一个好深入嘅了解啦，再加埋马匹嘅适合性啦， 咁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挑战性喺我嚟嘅。
1: 嗱 ，Bishop， 我哋将啲 rider， 我哋将啲咧骑手，我哋放埋一边先。我而家好有兴趣啲马匹。
2: 系，
1: 点解咧？嗱，因为我系一个轮椅羽毛球选手啦。咁我都系坐喺度做运动嘅，咁啊马术都系啦，我哋都系有共同点。但系我坐住嗰部战车咧，佢唔会有性格嘅，佢做出嚟咧，佢就系咁样噶啦。所以我就系花时间去了解佢第一次就完成噶啦，佢唔会挑选我嘅。我想问下，头先你讲到好得意就啊，马同人夹唔夹？马行先嘅，其实系咪会马匹拣嗰个 rider， 即系夹唔夹呢件事，定还是大家都系磨合嘅咧？
2: 应该调翻转讲。

0: 其实理论上咧，如果骑手嘅能力好咧，就可以应付唔同嘅马匹。
1: 哦，
0: 系啦，但系有可当然有啲骑手咧，可能有唔同嘅限制啦。
1: 嗯，
0: 咁我哋就要适应某去选择某啲唔同嘅马匹去迎合翻个骑手。系啦，咁当然再可能有啲骑手啦，喺啲独特性喺某啲马匹咧，就先至能够发挥到好嘅，所以就要好啲嘅马匹去迎合呢个情况。
1: 我想问咧，马匹咧？我哋成日即系听人哋拍戏又好，听人哋去骑马又好啦，佢会虾个，即系如果你唔够，你个骑手又好，你个骑师好，你唔够 tough， 佢会虾嗰个主人或者虾个骑手嘅，会唔会发生嘅呢件事？
0: 你可以调翻转去形容嘅说话就系话啊，马匹咧同人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性格，
1: 嗯，
0: 其实同人一样嘅，咁每只马咧有佢好独特性嘅性格，有啲系活跃型啦，有啲系好被动型啦，有啲系。有主见型嘅，系啦，所以就有自己嘅 opinion。
1: 系，
0: 所以如果你个骑手唔能够喺一个好清晰嘅指令，又好一个好坚定嘅控制情况下咧，你话虾俾马虾会唔会发生？系会嘅，因为有啲马系有自己主见噶嘛。
1: 系咯，
0: 系啦，
1: 你无啦啦骑住咗我咁样，你啲指令又唔清楚咁样，咁佢就会佢哋虾，或者你点样睇得出佢系虾紧嗰个 rider 嘅咧？
0: 其实在那个运动的过程啦、大家配合骑紧的过程啦，就已经表露一些不同的 expression 噶啦，即系可能就算面型啦、动态啦，所有动作都会反映出骑手同个马匹嗰个系咪连贯性，或者系咪可以大家能够可以思维上人马合一呢个说法咧，就会喺表现能够反映得出嚟。
1: 好嗱，我哋讲完马匹啦，唔可以偏心，我哋都要讲下。骑手是怎样？不如下一节回来讲下骑手又怎样同只马匹沟通，等佢唔好俾人虾。
0: 好。

0: 份，主持陈浩源。
1: 下午5:20。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Perface 祝贺新城资讯台35周年，资讯源于选择，绽放极致肌肤，与听众耀眼同行。
4: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5: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至11:00，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外嘅 Ivy。 我哋机构嘅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呢班流浪同埋被遗弃嘅动物。我哋中心而家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嘅动物，请大家支持我哋嘅工作。我哋嘅查询热线系9619-8780，多谢大家。
0: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7: 33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嘅位置先有 IDG Bubbles， 播放次数112次，有佢哋夏日狂闪。亚军小狼，播放次数148次。林慧俊一路都想试 Rocky 感觉俾大家，终于喺小狼出现。

0: 播放次数149次，恭喜晒张子豪。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黎新城歌曲播放榜。
1: 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0: Daniel 陈浩源。
1: Bisa， 上一次我哋就讲咗马匹啦，咁我哋唔得咁偏心嘅。虽然我唔知啲马匹听咗我哋节目之后会唔会好开心啦，讲佢哋咁多，但我哋都要即系顾及啲 rider 啲骑手嘅。我想问下嗱，因为咧我都识得一啲唔同残疾程度嘅骑手啦，或者啲 rider 啦，佢有啲咧其实咧佢哋讲嘢未必咁清晰嘅，因为系佢哋个嗰个残障或者嗰个限制。咁佢哋除咗譬如如果佢即系嗰个语言能力唔系咁强啦，佢哋系咪都可以同只马匹好好咁样沟通到嘅咧？
2: 嗱，我哋骑马有一样嘢好嘅，就唔需要讲嘢嘅。
1: 哦，系啦，其实唔关语言能力事嘅，
2: 唔关。
1: 咁我讲嘢咁叻，咪嘥咗咯？
2: 都唔系嘅，都唔系嘅，因为其实都系反映出佢哋，譬如 let's say 佢哋残疾人运动都。呢啲運動員都有佢一定嘅限制性，因為其實語言係一種啫，其實都係控制肌肉一種反應嚟噶嘛，都係反映出佢可能係某啲身體上機能嘅肌肉控制力都係有限制，所以點解佢哋講嘢咁困難呢？都係影響個腦控制肌肉性嘅限制，而影響到個表現嘅。
1: 咁一般殘疾人士嘅rider 或者馬術嘅運動員啦，佢係點樣同佢哋嘅外驅或者點樣同佢哋嘅拍檔溝通嘅呢？
2: 如果在我哋一般能够可以控制到情况下啦，咁佢哋都会有同马都交流，系譬如马房啊，擦下佢啊，拖佢行啊，甚至乎每一日都有喺马房同陪住佢，都会可以能够增进感情嘅。
1: 哦，咁喺个运动当中啦，嗱，咁因为练习咧就我相信有分开练习嘅时候，譬如做 gym 啊，咁啊运动员有运动员咯，马匹有马匹咁样咯。但系当佢哋真系落咗场啦，佢哋真系一齐练习嘅时候，有冇啲乜嘢指令或者有冇啲咩动作系你经常会叫你啲运动员做，令到佢可以增进佢同个马匹之间嘅明白、了解同埋沟通噶？
2: 嗱，真系呢个就真系好复杂啦，因为点解咧？每个残疾运动员咧都有佢自己嘅身体上嘅障碍啦，所以咧其实每一只马匹咧都系要独特去培训去迎合呢一啲。骑手，假设性，有啲系可能有啲骑手系对脚嘅能力控制就冇咁好嘅，
1: 系
2: 假设就算我哋香港骑手 Timothy 啊曾天赐，佢只脚活动能力系零咁滞噶啦，咁唯有靠条鞭啦，系啦，咁用啲辅助嘅骑马嘅鞭啦，去帮助佢只脚啦，就加强嘅脚嘅指令啦，所以点解呢个运动咧就要有个独特性，就系话每个骑手咧，我哋都要用唔同嘅方法去训练只马匹迎合嘅骑手，希望喺比赛能够发挥更好嘅。
1: Bisa， 头先你讲咧，佢哋其中一个沟通方法去擦下只马，我知道咧有啲残疾人士其实佢个身体个限制咧。都几严重嘅，或者不良于行又好，或者佢哋即可能未必咁灵活啦。但系如果可以做到嘅，你系咪都系鼓励佢哋同只马匹多啲接触，包括帮佢哋清理啊，或者喂佢哋食嘢，会唔会噶？
2: 绝对，因为其实每一次你同马匹交流咧，你可以理解对马匹嘅特性。佢个譬如 let's say 有啲马特别敏感嘅，可能某啲部位佢都敏感嘅。咁你要知道咗佢每一个马特性之后，其实你同佢交流咧会更加好。其实到最后每一样嘢都系讲你对呢样嘢个认知嘛。其实马匹就
1: 系
2: 好独特性。你养宠物都知道，譬如养猫猫狗狗，你未养过，你根本就唔识点样 handle 佢。
1: 冇错，冇错，
2: 你接触到。多嘅话，其实你知道马嘅特性咧，你会识揾个方法去处理佢。
1: 系好有共鸣，我成日俾我只狗仔虾到我，问佢就系黐住我太太，所以Bisa 你一咁讲，我即刻明白。好啦，我哋就讲完马仔，又讲完人仔，佢哋两个合而为一咯。佢哋平时训练啦，好多听众咧，其实唔知道到底一个专业嘅残疾人士骑手，又或者系马术嘅运动员，佢到底要做咩训练？我系咪就系骑？定還是因為咧，我哋都知道騎馬咧個 core 好犀利嘅，但係佢哋係殘障人士，佢哋有限制，佢哋平時訓練內容係啲，你係咪魔鬼教練嚟㗎？
2: 我其實都可以撥入一部分係嘅，
1: 咁即係啦。通常咁講咧，就通常都好嚴厲嘅。咁佢哋平時訓練內容係點樣㗎？
2: 嗱，咁我哋都要同啲物理治療師。咁其實都要深入了解佢身體上嘅有啲咩地方係弱啦，有啲咩地方可以強化啦。咁我哋知道喺我哋嘅範疇入邊，知道騎馬需要有啲咩地方係要做嘅。咁你頭先你講得好似好噶啦，你 core muscle 啦，你核心肌肉其實係好主要能夠點去保持嘅中心平衡啦。其實呢個係好重要，但係又唔可以缺乏咗柔軟度喎。所以喺某啲例如 let's say 游水啊、瑜伽啊，甚至有啲可能機械性嘅強化喺某組肌肉咧。能够在骑马方面就能够

0: 得心应手咯，可以咁讲。
1: 系，我想问马术呢一个运动，佢需唔需要我哋嘅运动员咧？我相信佢哋嘅控制力，譬如臂力啊嗰啲，当然好需要啦。但系譬如带氧，佢哋使唔使练好多带氧嘅咧？会唔会其实系佢哋喺马匹上面拆骑嗰个过程里面，其实都要嘥好多体能嘅咧？
0: 嗱，如果我嚟形容咧，我自己做运动当时咧，其实我假设性去做运动员，其实我自己都要系体能训练，喺带氧运动呢方面。因为其实可能你睇落一个组嘅练习比赛，可能系讲如果练习系更长咧，可能讲九个至一个钟一个小时。咁如果呢个比赛可能短短系 let's say 八分钟喺个比赛边，其实嗰个肌肉嘅专注度同佢体能系要求好高嘅。
1: 系嗱，呢个我啊赞成，因为我骑过咧，你哋一啲模拟赛马嘅机，哇，其实系一分钟啫嘛，哇，我都系完全爆晒计。我想问一下咧。我知道，譬如有时落雨啊，天气唔好，或者运动员都唔系成日会去同只马匹合练噶嘛？呢啲模拟马匹机咧，系咪好帮到手？同埋其实有几多款噶？
0: 嗱，咁我简单啲嚟噶啦，喺马术呢方面啦，咁我哋都有一啲叫做有啲系辅助系绳桩舞步嘅，有啲独特系跳栏嘅，有啲系综合嘅，系啦。咁其实呢、這个模拟马啦，其实对一啲骑手咧系非常好嘅，因为点解咧？模拟马咧系真系完全系专注自己个控制个准确度，咁你都知个制式嚟嘅，你做到个制式准确，咁咪俾到你咯，
1: 俾分
0: 系啦。如果你连制式都唔能够准确去 apply， 咁你谂下一只叫做定律嘅马，你都唔能够每一次能够准确去提放嗰个指令，咁你到真马就更加难，因为真马就有好多时候会变化。
1: 所以其实喺唔同嘅地方啦，或者唔同嘅天气里面呢，呢、这个模拟马匹系咪其实都系令到你哋，因为以前可能冇咁多㗎嘛，近年囉就即系科技好发达啦，系咪都系提升咗个训练水平好多？
0: 系绝对绝对。
1: 嗱 ,B-Sir 我哋就训练完啦，准备好喇，我哋要出去比赛。下一次返嚟讲下，到底我哋嘅一班残疾人士运动员点样，系咪带埋隻马出去比赛㗎，到底点样。点样做嗰个落猪食？点样做嗰个基程系点样噶？要靠阿 B 姐下次同我讲下。
0: 好。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3: 睇你有冇份主持。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下晝五點三十四分。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Hi， 我是永桥 Sapa， 祝新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4: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7: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8: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9: 搵嚟搞砖，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0: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係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9: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5: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0: 8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阿 B Sir 嗱，我哋头先就出咗身汗啦，训练完啦，咁然之后都知道咧，好啊，作为一个全职或者作为一个专业嘅马术运动员咧，其实佢哋都好高要求嘅，个训练都好高规格。出去比赛啦，咁当然出去比赛，大家希望系哇，所有嘢都最得心应手啦。我咧好多次都同唔同嘅朋友倾，佢一讲起马术呢个比赛就，咦，系咪要运埋只马出去噶？点样 pack 噶？嗰只马嗱，我哋只要寄一个30kg 嘅 gear。我哋系点样 pack， 点样上飞机啦？但系到底一只马如果要运出去，到底使唔使运出去嘅呢 ？Peter，
2: 我哋香港咧有佢独特性嘅，因为其实佢第一大部分嘅所谓嘅我哋三星比赛啦，即系喺呢个三星比赛咧，其实主要系我哋叫 qualify 主要嘅大型比赛
1: 系
2: 啊，咁都系喺欧洲嘅。
1: 哦 ，OK，
2: 系啦。咁我哋香港呢其实都有唔同限制，譬如 let's say 我哋点样清楚嗰个叫做 biosecurity 啦，
1: 嗯，
2: 咁有个叫做生物嘅控制啦，所以呢就唔可以话好自由随时攞隻马就去比赛，因为欧洲就跌返转，因为我由呢个地区去第二个地区呢就拉隻马就去得就得啦。所以我哋香港骑手啦，要喺欧洲比赛呢就真係要大部分呢啲马呢就base喺欧洲啦。
1: OK，
2: 咁騎手唯有要飛去歐洲去練習啦。如果香港騎手嘅話，
1: 就一般有冇話早幾多啊？譬如七日或者十日咁樣就足夠啦。咁樣個習慣係點樣？
2: 嗱，喺我嘅字典，梗係越長越好啦，
1: 係
2: 越長越好啦。但係都有好多唔同限制，因為有啲可能都仲要翻學啦。
1: 系
2: 咁所以最起码都要一个星期啦，最少
1: 系、啊、我知道而家喺我哋嘅平行时空啊，喺德国嘅阿森啊，唔知佢哋起咗身未咧？呢个时间啊，佢哋都参加紧一个世界锦标赛，呢、這个个分数系咪都系最大型嘅比赛嚟噶？系咪
2: 喺马术方面都系最大型噶啦？
1: 嗯，嗱、啊，讲起比赛咧，通常嗱、作为教练啦，你带过佢哋咁多次啦，包括世锦赛啊、唔同嘅比赛啊，甚至奥运啦、残奥啦。咁有冇一啲比赛你系个经验个经历系最难忘嘅？到而家谂起会笑咗出嚟，定系喊咗出嚟嘅？
2: 嗱，咁我都觉得最难忘啦。其实我都系觉得2014年喺法国诺曼第嘅一个残奥比赛，一个都系World Equestrian Para Games 啊。咁我哋最初期要有，因为我较早之前讲过，因为我哋马匹咧系要唔同地区训练啦，咁我哋当时都未有一个固定嘅马匹啦。筹备呢个比赛之前咧，要去好多唔同地区，可能我哋要飞去澳洲啊，或者法国啊。但系当时嘅马匹可能都系要租嘅。
1: 哦，即系去到当地租。
2: 系啦，系啦。咁、
1: 会唔会租晒噶？譬如我哋出去租车揸咁样咧，唔好意思啊，你要呢个款呢、這个型号咧冇啊，转七人车啦咁样，会唔会？
2: 咁我哋有我哋自己嘅网络嘅人员去帮手啦。咁其实佢哋都会帮我哋揾一啲较为适合嘅马匹。
1: O、okay. K，
2: 因为其实你都知比赛当然马匹系固然系重要啦，但系适合骑手嘅马匹先最重要嘛。
1: 啱啊，
2: 系啦，所以揾啲适合嘅骑手，咁有时就要去唔同嘅地方去体验啦。咁、要玩呢个比赛咧，要有个资格赛，咁你起码要人同马去达标呢、這个咁嘅呢个所谓嘅资格赛啦，先能够去到呢、這个叫做
1: 入围啦，
2: 系啦入围，咁、都系香港嘅第一次。有插成一个三个骑手能够成队去呢一个参加呢个比赛，其实都系几难忘嘅。
1: 系咁，我次嘅成绩系点，同埋个成个体验系点样啊？
2: 嗱，今次我哋第一次参加呢个比赛咧，其实都系参与咧，已经系我觉得系好好成绩。
1: 因为要过咗外围赛啊嘛，即系你唔系话我报名佢就俾你啊嘛，咁所以参与到我开心。但系无论系你定系我三个嘅 rider， 我三个嘅骑手，你翻去哋会有 review 噶嘛？大家有冇相拥而喊？我哋终于可以有个里程碑啦，咁样。
2: 咁讲翻我哋其中一个香港骑手啦，咁可能曾天赐啦。其实咧，佢喺呢个经历呢个过程咧，其实都好多佢自己嘅经历啦。咁你知呢、這个运动都有可能会遇到有受伤啊。受伤嘅时候可能会有信心嘅即係创伤啦，係咪
1: 崩溃啦，或者
2: 係啦係啦。咁其实喺嗰、那个我哋所讲 up and down 嘅过程啦，其实大家都好一 大家成隊一個隊員啦，去叫做眾志成城啦，可能遇到好多唔同嘅挑戰啦，但係都能夠成到隊啦。喺我記憶之中，佢玩完嗰個比賽入邊，其中一個完成一項比賽咧，其實我睇到佢個開心嘅樣咧，係好似贏咗世界冠軍。
3: 係
2: 啦，所以其實我覺得呢個殘疾人運動會咧。名次是很重要的，我都明白，但是能够克服到自己，能够去到挑战到自己的极限啦，完成到比赛，能够攞好好成绩呢，其实都是一个好励志的一个的鼓励，俾自己的鼓励啦。
1: 绝对是，我想当日你应该帮他拍一张相，然后 frame 起他，等他每次呢再受伤或者不开心，就看看你想当年这么努力之后你几开心，即是 motivate 一下他。我想问一下 B Sir 呢，因为近年呢我们残疾人士运动都越来越多人提及啦，又越来越多人即开始重视啦。那我相信残疾人士的马术运动都越来越多人开始有呢件事咯，特别可能经过开薄扶林嘅时候，会望下你哋喺唔喺度咁样啦。咁我想问下你咁多年咧，由零八年开始接触到而家，接近哇屈下手指30年咯，系咪冇谂住放咁多青春落去嘅？冇错。但系你觉得嗰个转变大唔大啊？
2: 喺推广方面一定大，因为其实喺调翻转啦，其实我哋香港赛马会入边都投放咗唔同嘅资源啦。

0: 其实喺资源方面咧，喺唔同地方有渗透性喺呢个我哋香港嘅
1: 社区里边，
0: 所以咧，其实喺推广呢方面啊，甚至乎真系有机会去体验啊，其实都个机会率都多咗好多。所以其实咧，好多人都可以系假设性啦，你都啱啱讲个薄扶林，其实我哋香港有三间公众其实个价钱都非常平。所以咧，你谂下有呢个咁嘅唔同三个唔同嘅地方提供一个咁平嘅能够骑马经验咧，其实对一个推广系非常大嘅帮助。
1: 我想问近年咧，国际间嘅比赛会唔会因为大家嗰、那个热度又提升咗啦，世界各地嗰、那个即系投放又大咗啦，多咗比赛俾你参加嘅咧？
0: 系，因为其实喺亚洲嚟计咧，就绝对系，因为其实亚洲都系。同我哋香港同一个情况啦，因为佢受住个路个位置问题啦，同欧洲嘅距离啦，其实都系同步进行嘅。其实佢哋都加大咗好多资源，咁系不断去推广佢哋本土嘅唔同嘅运动员，国内一样啦。所以喺唔同情况下都有好多，其实虽然资源大咗啫，但系竞争都大咗。
1: 明白嗱，头先 B Sir 你讲到好重要两个字就系资源啦，因为有资源嘅投放咧。呢、這个运动先得以可以继续发展啦，同埋即系落到社区。下一节翻嚟，不如由阿 B Sir 话俾你听，近年我哋有啲乜嘢嘅资源落到嚟，令到 B Sir 你嘅教职又忙咗，但系同时间系容易咗嘅。

主持陈浩源。Honey Punch 成团一周年，全新跳唱歌曲《无糖奔驰》，继续用蜜糖为你打气。

0: 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3: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10个矛盾吓，10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3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7.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Peter， 我哋头先咧有讲到资源呢两个字啦，从来咧体育项目或者一个运动项目嘅发展咧，同资源咧系离唔开关系嘅。大家咧成日觉得咧啊，马术呢件事或者马术运动呢件事咧系一件好昂贵嘅事。我想问，喺香港嘅发展，我相信马呢件事或者马术呢件事同赛马会都系离唔开关系。到底赛马会拨咗几多资源或者投放咗几多资源落去，令到我哋嘅运动员有更加好嘅训练环境啊，甚至系有提供一个好好嘅一个旅程俾佢去比赛咁样。
2: 嗱，其实喺翻我哋现时三间公众球赛里边咧，其实我哋都要投放咗唔同嘅资源去提高我哋嘅内部嘅设施啦。依家其实三间球赛都系叫无障碍嘅设施通道嘅。
1: 可唔可以问下 B Sir， 无障碍对我哋呢一班嘅残疾人士嘅马术运动员有几紧要啊？喺你哋嘅项目里边，
2: 其实都真系好重要，因为好多譬如上马落马台啊，或者出入啊，所有地方都。如果騎手唔能夠去到你嘅地方，其實都好大嘅障礙嚟嘅。係啦，所以呢方面咧係一個好重要環節咯。
1: 係，另外喺設施方面，除咗無障礙通道啦，有冇話有一啲特別嘅機器啊，或者分析人員啊，分析嘅令到佢哋個訓練更加精準呢？
2: 咁較早之前我都講過，譬如模擬馬匹啦，其實都係其中一個資源嘅投放啦，因為呢個都係一個非常好嘅嘅設施啦，去俾一啲如果假設性我哋講叫做精英運動員啦，又點去好準確嘅分析啦，但係其實for一啲我哋剛上馬嘅騎手。是一个好大嘅信心嘅叫做支配。因为如果其实我哋喺见到好多相见嘅骑手啦，你幻想一下，第一佢哋可能行路都已经有个困难。
1: 都唔稳阵啦。
2: 都唔稳阵。
1: 点敢上马呢？
2: 冇错。你一叫佢上去马匹方上面呢，其实已经系个好大嘅挑战。有好多骑手系上唔到㗎。
1: 你讲咗我个心里面嗰个说话嚟，你搵我今日我都上唔到喎。
2: 系啊，
1: 即系会惊噶嘛。
2: 系啦，因为其实马匹都叫几高啦。咁系一个有血有肉嘅动物，其实马匹系有感觉，有唔同嘅活动性啦。其实一个残疾人上一只马匹咁高嘅情况，而只马匹开始喐嘅情况，都几恐惧噶。所以我见到好多，譬如啱啱小朋友上马嘅时间，佢可能会尖叫啊，甚至乎唔想，都好多呢咁嘅例子噶。咁我有咗呢模拟马匹啦，反而会加强咗对一啲初学骑手啦，有一个好大嘅感觉上、心灵上嘅支援，喺信心方面，骑上只真马上系有好大嘅帮助。
1: 系咁 ，B Sir， 咁出外比赛咧，赛马会有几多支援，或者点样支援我哋一班专业嘅残疾人士、相见嘅马术运动员咧？
2: 嗱，其实咧呢个就花费都几大嘅，因为嗱，第一较早之前我哋讲过啦，所有骑手我哋大部分都喺香港嘅，
1: 系
2: 咁要第一要飞过去欧洲啦，咁衣食住行啦，马匹啦，我哋又要揾一个马匹啦，咁马匹都好昂贵，要揾只适合嘅马匹啦，
1: 系
2: 第二要照顾只马匹啦，
1: 谂起都贵。
2: 第三仲要培训只马匹，所以其实咧一只马匹入边咧，其实都几多唔同嘅专业人士可以分享少少嗱，有钉甲师啦，有可能要买个马鞍，咁马鞍又可能叫 saddle 一啲专业人士去分配咁啲装备嘅分布啦，咁系个教练啦，马匹都有物理治疗师噶。因为马都系一个运动员嚟噶，
1: 啱，佢都好多肌肉，多过我添呢啲肌肉。
2: 系啦，咁要可能如果日常嘅生活就要我哋叫马匹料理员照顾佢啦，起居飲食啦，所有如果有唔舒服嘅要兽医啦，所以其实喺呢一个配套入边，其实缺乏嗰啲嘅资源咧系唔可能成事咯。
1: 我想问咧，大部分嘅运动员咧，而家出外比赛咧，佢哋需唔需要有一定嘅经费自己俾，定还是其实赛马会都已经系即系照顾咗呢一个部分噶啦？
2: 嗱，如果系我哋讲呢一班残疾运动员咧，其实我哋差唔多全包宴。
1: 哦 ，OK， 所以佢哋可以好放心咁样，尽情喺佢哋个角色里边比赛啊、训练啊，咁就可以
2: 啦。包埋住啦、起居飲食啦，所有嘅配套我哋都支援嘅。
1: 明白。嗱 ，B Sir， 我哋屈指一算啦，除咗我哋个节目差唔多到尾声之外咧， 我哋有一指一算，原来你嘅教练你喺呢个职位咧28年咧，即系2008年到而家啦。我唔知道之前你有冇开始咧，差唔多30年嘅时间。你回顾下30年青春俾咗呢一个项目，你有啲乜嘢感受啊？
2: 嗱，
1: 一定唔会觉得。

0: 嘥咗时间。
1: 唔会，其实真系一个荣幸嚟嘅，因为点解咧？如果你问我系一个教练，净系放一个普通教一个骑手，由唔识去到识，甚至乎识去到比赛，甚至乎比赛去到一个叫做国际级嘅比赛，其实都系一个荣誉啦。咁如果用残疾人运动员，咁其实我真系回想翻由我第一次去接触，咁同个骑手都一齐去面对唔同嘅挑战啦，或者困难啦，甚至乎都要我哋都要揾外援去帮助。点？譬如呢些遇到唔同嘅问题，咁可能超越我嘅知识嘅情况，我哋都要揾唔同嘅人去支援。咁其实都系同一齐去走呢条路啦，其实都系一个荣幸啦，因为其实喺我层面入边。能够睇到佢哋真系可以喺呢个舞台发光发亮，同埋嗰个灿烂嘅笑容、那个喜悦感，同埋嗰个成就感同满足啦，其实都系一个几大嘅回馈嚟嘅。
0: 好中意见到咧啲教练咧真情流露咁嗱。Bisa 虽然你就服务咗呢个界别28年啦，但系大家都唔想你咁快退休，俾多五年你，俾多五年你希望马术或者残疾人士马术呢件事喺香港，你希望可以。多啲發展成點樣呢？你希望見到個畫面係點樣？
1: 其實較早之前我都講過，三蚊其實已經有唔同嘅無障礙設施啦。其實即係話提供一個好自由嘅通道，俾能夠喺唔同嘅社會嘅唔同階層啦，唔同嘅人士啦，都可以能夠有機會去接觸呢個馬術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支援。咁我相信未來呢五年咧，喺我哋香港嘅馬術入邊咧，有財最緊要我哋嘅財政嘅支援就係香港賽馬會啦。係，咁我相信一定係會能夠滲透性多啲咧，喺唔同嘅層面入邊能夠推廣呢個馬術啦。
0: 係，我都好相信咧，喺阿 B Sir 你咁有熱誠嘅教練推動底下咧，香港無論係馬術啦，定還是殘疾人士嘅馬術項目咧，都會嗰個發展都會繼續蓬勃咁發展去啦。同埋最緊要各位，如果聽緊呢個節目嘅殘疾人士，你平時。除咗我哋基本嘅唔同嘅殘疾人士運動，你發覺到即係，而家有一個大家可能未接觸過嘅運動，就係殘疾人士嘅馬術啦。最緊要阿 B Sir 話好平嘅咋，大家快啲去三間賽馬會嘅騎術學校啦，或者騎術嘅地方嗰度去即刻參加下啦。
1: 係
0: 啦，今日好多謝 B Sir 上嚟我哋嘅訪問，令到我哋更加了解殘疾人士馬術係點。咁我哋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1: 拜拜。
2: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3: 睇你有冇份主持陈浩。

0: 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黄昏六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至今有超过九成宏福苑业主向政府提交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呼吁其他业主把握机会，在这个月31日截止日期之前签署并提交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何永贤在社交平台说，特设销售计划提供10个资助出售房屋项目，除了园区项目，亦都有北区和市区单位可供选择，实用面积达到400呎的大单位占超过九成，大约有2800个，远超宏福苑的1984户，其他户型亦都可以切合不同业主需要。何永贤指出，特设销售计划的紧楼先后次序，按政府接获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而定，下个月开始紧楼。本港通胀下跌，政府统计处公布7月整体通胀率1.7%，较6月下跌0.3%，主要是由于政府提供差饷宽减，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基本通胀率是1.9%，同6月相同。当中电力、燃气同水价格上升10.8%，交通价格升50%，内用物品同基本食品价格就下跌0.2%。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通胀继续高企，当中一些项目升幅加快，预计较高的国际油价继续传导至和燃料相关项目，将对通胀带来上升压力。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仍然是主要不确定因素，但其他方面价格压力大致维持受控，整体通胀应该可以继续保持温和。阿里巴巴上季小赚7.6%，至纯利105亿3700万元人民币，经调整纯利下跌38%，至207亿1500万元人民币。期内营业收入上升9%，至2689亿5300万元人民币。咁当中嚟自中国嘅电子商务收入下跌8%，至1109亿元人民币。客户管理收入下跌7%。中国即时电商业务收入大升45%，至367亿。人民币主要受惠盒马生鲜和淘宝闪购增长，国际电子商务业务收入下跌1%，人工智能云端和运算服务收入有484亿3700万元人民币，按年大幅增加45%。人工智能相关产品收入保持强劲增长，达到123亿元人民币，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倍数增长，但业务亏损大幅扩大至138亿元人民币。上季资本开支大幅上升7.5%，至到386亿7800万元人民币，主要反映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投资。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话，北韩下昼由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10几枚短程弹道导弹，是相隔8日之后再次发射导弹。联参本部表示，南韩军方已经加强监视同警戒，以应对北韩进一步发射导弹。同时，美日韩密切分享有关北韩弹道导弹的信息，保持高度戒备状态。

0: 日本防卫省亦都表示，北韩发射咗可能系弹道导弹嘅物体，似乎已经落喺日本专属经济区外，暂时未确认到受损情况。北韩上个星期三从江原道元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支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而今次亦都系北韩今年第12次发射导弹。在南韓訪問的外長王毅和南韓國家安保室長魏勝樂舉行戰略對話，就地區安全問題深入交換意見。王毅在會上展述中國在地區及朝鮮半島問題上的原則立場，說應該警惕日本右翼勢力開歷史倒車的言行，絕不允許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又指出，解決半島緊張局勢的根本途徑在於消除問題產生的根源，推動美國放棄对北韩敌视的政策，希望各方多做有利于重启对话、恢复互信的事情。中国乐见半岛走向韩朝两国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长治久安。王毅亦都表示，希望南韩实现真正战略自主，不搞阵营对抗，不搞选边站队，并行不拨发展和中国及美国等大国的关系。这次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新城台庆音乐会35周年啊 ！Spectrum of Self， Hello， 大家好，我是程海欣，程主播。如果你问我想听咩歌咧，我最想咧就系呢4位嘅歌手朋友可以一起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二至三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0: 星期四8月20日，今日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多谢大家收听新城资讯台，亦都多谢你哋收听理事会。依几日咧不断咧涉高枕头谂啦，啊计一计啦，即系其实我咧个人咧冇乜记性，即系挂住向前冲咧，向前跑啦，有时过往做完啲嘢咧就摆低咗啊，因为要向前行啊嘛，咁所以的确你话要我谂翻，喂记唔记得呢个节目喺呢个时间做咗几耐咧？真系咧，我成日都唔想嘥时间挂住记呢啲嘢。
1: 两三年到啊，系嘛？系咯，我同事都话两三年，
0: 差唔多，唔系好耐嘅啫，两三年到啦。我好开心啊，其实做六点钟呢个时间，因为呢个时间大家放工啦，亦都我觉得呢个时间咧，大家惯咗同我互动啦 ，send message 啦，亦都有唔同嘅朋友喺度出现啦，啲嘉宾啊咁啦。喺度要非常之感激每一位出现过喺呢段时间我嘅节目嘅嘉宾。多谢你哋每一位喺呢个 moment 有 send 个 send 个 message 俾我，点唱又好啦，回答我每一日嘅话题嘅听众，你哋多谢。寻日我讲咗咧，话今日咧会喺个节目嗰度咧会宣布一样嘢嘅，所以咧我而家就认真宣布一样嘢啦。咁啊，宣布之前咧都要讲一讲，一阵间我继续有唔同嘅环节出现，继续会有医学美肌新世代，亦都会有认识自己由我帮你。呢啲环节咧喺理事会里面咧系一个好重要嘅堆砌唔同嘅环节嚟嘅，咁咧但系咧今日要讲咩啤梨讲咁耐，今日会系理事会出现喺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钟嘅最后一集。

讲出口不要怕，唔系唔开心嘅，大家放心，即系话俾你听，你哋听理事会最后一集。在这个 moment 六点至七点就是今日，因为听日呢就会有新城任务35呢在六点至七点出现。咁理事会点啊啤梨，咁你点啊，唔系有啲乜嘢啊嘛，梗系唔系啦。我唔会放弃你哋，你哋都唔好放弃我啊，知唔知道啊。我约你早啲，由下个礼拜一开始我约你 lunch 啊。我约你大家最舒服最开心的时候吃住 lunch 在那里听我啊。理事会由下个星期一开始，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2点陪住大家。一个

所以咧，好期待嚟紧嘅日子咧。如果大家晏昼一点至两点钟嗰个 moment 都可以听我做节目嘅话，放心，嗰啲时候继续可以同我互动噶。

其实咧喺新城咧，我做过好多唔同嘅时段啦。我最开心嘅就系去到呢个 moment 咧，我都仲有机会做一啲我未做过嘅时段咯。一点至两点我真系未做过，大家唔使担心啊！就算你一点钟真系唔能够听到我做 live 都好啦。如果我哋真系有缘分，你真系想听我嘅话，你上网都可以听重温噶。

0: 我成日觉得呢一个节目嘅即系化学作用咧，唔系净系个主持啦，仲有我带俾你哋嘅内容啦、歌曲啦，同埋我每一位嘅听众啦。所以在这里要非常多谢你们支持理事会在六点至七点这个时段，接下来我会努力在一点至两点的时段继续都是星期一至五有我在这里出现，我还会带一些新鲜感给大家，也都有一些大家喜欢的东西给大家，你们继续支持新城资讯台。其实除了我的节目有不同的更好的改变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大家留意着新城资讯台呢，这个嚟紧有好开心嘅节目改革，多谢你哋。好，表达完啦，嘿 ，OK， 我哋而家去医学美肌新世代啦，准备。
1: 劲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劲爆快台歌，向你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快台歌啦！
2: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号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

0: 运主题曲《高空突破》，世代经典带俾你，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
1: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2: 理事会之，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新世代。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嚟到星期四咧，有呢个环节出现啦。咁其实咧呢个节目咧好多年啦。咁啊，请我哋嘅呢一个节目嘅主角出嚟就系资深美容专家吴小姐。
3: Hello， 大家好。
2: 吴小姐你好啊，你咧就有好多 fans 咧就睇你嗰阵时咧，1995至1999年咧，咪大众电视、金电视咧，你咪有个信箱嘅。
3: 系啊，因为当年我哋仲系睇杂志报纸嘅年代，咁我就喺大众电视、金电视咧就写美容专栏信箱嘅。咁当时咧都收到好多读者咧寄信嚟俾我噶。所以咧，其实我都好开心啊！嗱，我做咗呢个节目17年啦，咁今年就进驻理事会啦。咁进驻咗理事会之后咧，就帮我活化翻我呢个美容信箱。咁而家透过 WhatsApp 咧，就可以大家有咩问题，喺透过 WhatsApp 话俾我知，我就可以喺节目里面解答俾大家啦。
2: 啊，所以咧，虽然咧个年代唔同咗，我哋用咗唔同嘅方法，而家仲方便啦。你哋可以 WhatsApp 俾我哋咧，就喺呢个美肌信箱解答大家嘅问题。所以其实你同你啲 fans 系冇断过
3: 嘅。系啊，我冇断过个活化翻个信箱，由我90年代咧。到今时今日咧，我都可以为大家解答到你嘅问题，想问而又唔知问边个嘅，就 WhatsApp 嚟问我哋啦。
2: 咁其实咧喺你以前嘅年代或者而家咧喺美肌信箱或者喺我哋嘅节目咧，你都成日讲反黑，好多听众咧都系因为你咧知道呢个字，不如你又同大家讲下。
3: 一知道反黑啦，想认识多啲斑同反黑之间嘅关系咧，

0: 我就要由浅入深先讲斑嘅问题先啦。嗱，斑好多时我哋听到有好多名噶，有雀斑、晒斑、老人斑、荷尔蒙斑、黄褐斑、肝斑。嗱，一听到肝斑就唔使惊啦，就唔系话个肝有事噶。呢个好多时都系一种形容词嘅叫法，形容个斑啊、颜色啊、形状啊，好似猪肝，又俾个名佢叫做肝斑啦。或者叫做蝴蝶斑都系，见到个斑个样啊，好似只蝴蝶，我又俾个名佢叫做蝴蝶斑。嗱，所以斑有好多名，有好多一种形容词嘅叫法。其实实际上嘅，我哋要知道嘅斑咧，只系分两种嘅啫。嗱，第一种就系表皮层色素斑，第二种咧就系真皮层色素斑啦。嗱，乜嘢系表皮层色素斑呢？即系嗰种斑嘅色素喺皮肤表面嘅，即系晒太阳形成嘅。头先提过嘅雀斑、晒斑、老人斑呢三种斑咧，就因为晒太阳形成，啲色素喺皮肤表面，所以可以做两三次嘅激光啊、彩光就已经处理到啦。但系啦，另一种叫真皮层色素斑，就系我17年前节目一开始要大家知道同注意嘅斑啦。嗱，真皮层色素斑即系嗰种斑嘅色素藏喺皮肤真皮层深层底层里面嘅。头先提过嘅荷尔蒙斑、黄褐斑、肝斑、蝴蝶斑呢啲全部正正咧就系皮肤真皮层深层里面嘅斑啦。嗱，由于啲斑色素喺皮肤深层啦，咁如果你做咗啲过度嘅激光、过度嘅彩光、一啲果酸焕肤或者搽咗啲含有酸性嘅去斑产品，呢啲过程就会刺激到皮肤底层嘅黑色素，受到过强刺激之下，啲色素会出现扩大、加深、化开，就出现一个称为反黑嘅情况啦。不过如果你讲到呢班反客嘅，你会发觉你做激光好短时间会睇完呢班走散咗嘅。其实做激光点解又会反客呢？这个我哋就要明白激光嘅原理啦。激光本身就系利用一种热能对皮肤产生一个叫热损害嘅刺激，但系就系呢一种刺激，同时间刺激埋我哋个大脑个脑下垂体突然间咁热啊，以为皮肤受伤之下分泌更加多嘅色素出嚟保护翻啲皮肤。所以就会出现好多嘅人士去做一次激光去斑，发觉啲斑唔退不特止，睇住啲斑系大笪咗、多咗、化开咗。不过好多唔知道做激光会反黑嘅咩？有啲又以为自己年纪大，有啲又以为自己荷尔蒙有问题，一路做激光一路睇住笪斑大笪咗、化开咗，都唔知道有反黑之下就再继续去做。咁佢一次又一次嘅过度刺激引申出嚟嘅反黑，去到中后期就由个斑原先个颧骨位，咁后期就反黑去到嘴角、下巴、半块面嘅黑。色素都系因为反黑而反晒出嚟啦。
1: 咁大家最惊咧就系啲反黑反晒出嚟咧就冇咁靓啦，咁啊要小心啲。嗱，我哋不如咁啊，而家咧就解答下美肌信箱大家嘅问题啦。美肌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5。美肌信箱咧有呢一位嘅听众 send 咗 message 俾我哋嘅，咁其实咧我发觉有几个佢哋啲问题都好似啊，包括呢位叫 Lala 啦，同埋有位叫嘉琪啦，咁啊佢哋嘅问题咧，嗱我综合咗问一问啊吴小姐啦，阿 Lala 咧佢就话自己块面咧天生啲微血管好明显啊，成日都面红红，但佢又想搞啲雀斑，又好惊咧，即系咪会佢啲皮肤好红咧，会爆啊啲血管啊咁。做唔做得任何嘅激光呢？譬如阿嘉琪啊咁啦，佢又话啊，点样分嗰啲斑噶？其实应该用咩手法去到搞噶咁？
0: 你好啦 ，Lala 同嘉琪，你两个问题都好似嘅，亦都系好多时好常咧一啲听众或者大家唔明嘅问题嘅。嗱，首先我哋斑系有分表面同真皮层深层嘅斑啦。我今日多少时间去分呢几种斑嘅特性先。嗱，提大家好多时我听到譬如雀斑，嗱雀斑系表面嘅斑嚟嘅，咁我哋点样分雀斑呢？嗱，雀斑通常一点一点，好似芝麻咁，系好深色好黑嘅，有时好似一点点墨屎喺块面上边，佢系晒太阳形成，个颜色咧系比较深色啲同黑色啲嘅。嗱，留意，因为佢晒太阳形成嘅雀斑咧，通常系唔平均喺块面上边嘅，面珠啊、颧骨、面颊都有嘅，通常一点一点嘅。另一种叫做晒斑，晒斑往往其实由雀斑演变而成的，不过它只是晒太阳再晒耐了，个形态不再是一点点似芝麻了，它是会大笪了、块状了，这些都是表面晒太阳形成的斑。留意它们都是不平均在块面上的，面珠、颧骨、面颊都有的，这些都是表面晒太阳的。 另一种真系形容词嘅斑啊，又叫做老人斑，俗称叫老人斑啫，绝对唔系代表个人老噶。嗱，呢一种俗称叫老人斑嘅斑，其实系脂漏性角质化咗之后晒到太阳形成噶。咁所以佢因为角质化咗，咁所以佢喺表面咧好多时好大块，鞋鞋地，通常嘅位置咧就喺我哋面珠同耳仔之间牙臼嗰啲位置，一块可能好鞋好深色突出嚟嘅。嗱，就算佢好深色好鞋突出嚟都好啦，佢都系表面晒太阳形成嘅。嗱，呢三种斑反而可以做激光，做两次就够啦，去除咗咧亦都唔会反黑嘅。所以首先咧，你睇自己嘅斑咧，睇佢个颜色。通常表面晒太阳嘅斑咧，佢个颜色系比较深色啲、黑色啲噶，反而唔好以为佢咁深色、咁黑色系难处理啊。相反地，佢越深色、越黑色咧，代表佢晒太阳形成喺皮肤表面系处理到嘅斑嚟嘅。好啦，另一种叫真皮层色素斑，即系深层斑，即系会反黑嘅斑啦。咁啊，好多人就系忽略咗会反黑嘅斑系咩斑呢？嗱，提大家睇面上边嘅一个位置，颧骨位。嗱，颧骨位嘅定义咧，就以颧骨位打横一行都为之颧骨嘅位置啊。嗱，无论呢个位置嘅斑嘅形态系好似一片乌云啦，一个影一个控，或好似一个一蚊大饼，或者暗暗地、淡淡地都好啦。总之个位置就喺颧骨位嘅。嗱，颧骨位嘅斑唔理叫咩名，最常叫就叫荷尔蒙斑，近年又兴叫做颧骨斑，正正就系呢个颧骨位嘅斑咧，就系会反黑嘅斑啦。而大家要留意，好多时反黑嘅出现咧，亦都往往嘅唔系一做即刻反黑嘅。点解呢？因为好多时每一个人面上边都会有啲后生晒落嘅斑，亦都可能有啲暗暗地、淡淡地底层嘅颧骨斑嘅。咁所以如果撞正你有呢两种斑嘅情况，你去做激光嘅，咁好多时你头一两次做激光，你系发觉见到激光嘅效果噶，因为激光会气化咗我成日提嘅表皮层色素斑啊嘛。因为我哋唔多唔少都有啲后生晒落嘅斑，而呢啲斑个颜色又比较深色啲同黑色啲噶嘛。咁所以头两次激光帮你去除咗呢啲斑嘅时候咧，你皮肤真系白净咗，啲斑浅咗噶。不过我哋要明白激光嘅原理之下，即系做到呢一度就要停啦，即系做两次就要停啦。要知道激光两次将我哋表面嘅斑去除咗，而呢啲深色黑色啲嘅斑都冇咗噶啦。咁当时再喺面上面嘅斑色素咧，就系真皮层底层嘅斑啦。咁如果你再继续去做激光，你就系刺激紧真皮层深层嘅斑啊嘛。咁所以一般再做咧，其实你第四次咧已经出现反黑噶。不过咁初期嘅反黑你察觉唔到，咁你就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再做嘅时候咧，你一路刺激你真皮层深层嘅斑，慢慢咧就会出现一个实反黑嘅情况噶。所以真系噶，我见好多反黑得比较严重嘅人士，问翻佢哋做激光嘅次数，往往都比较多，十次、廿次，甚至乎更多次数都有。嗱，其实大家要明白嘅就系凡事嘅事情都系有佢好处同唔好处，限于激光都系，做两次就要停啦，因为你两次你甩咗表面嘅斑，你唔停嘅话咧，你一路再刺激咧，你就系刺激紧真皮层深层嘅斑啊嘛，而呢啲正正真皮层深层嘅斑、颧骨位嘅斑就系会反黑嘅斑啊嘛，咁所以大家要知道嘅。颧骨位的斑其实就是一种不适合做激光的斑来的，那如果你一做的话，你反黑的比例是高到 90% 以上的，那所以大家要留意先。另外 Lana 你就提过你天生的微丝血管比较明显，还有块面成日红波波的，如果你块面成日红波波，其实你都是偏向一些敏感一些薄的皮肤，其实你这么敏感这么薄的皮肤是不适合做激光的，反而先处理了你的敏感先，因为你敏感薄的情况去做激光对你来讲是太刺激了。
1: 咁啊，即系用啱方法都好紧要嘅。啊，我想问一下吴小姐，咁你提过有 PE 细胞重组啊，咁呢啲适唔适合咧？
0: 嗱，一讲到 PE 细胞重组，真系首先我哋要明白一啲真皮层斑、一啲荷尔蒙斑要点样处理先。因为我哋如果用太强、太刺激嘅方法，啲斑又会反黑同加深啊。但如果太轻啦，好似做 facial 咁，又冇咁嘅效果。所以 PE 细胞重组首先能够加强皮肤嘅新陈代谢，重组一啲受损嘅细胞，识将细胞分好同唔好啊。嗱，简单啲，其实皮肤细胞识制造黑色素定白色素噶。不过如果佢过度刺激嘅，佢咪会出啲黑色素出嚟咯。但系啦，如果个细胞系靓咗、系健康咗嘅，佢就会出翻啲应有肉嘅色素、应有白嘅色素。所以 PE 细胞重组虽然唔系一部大能量嘅仪器， 但是我哋正正明白嘅就是我哋做真皮层斑、做深层斑，我哋唔系下下要大能量，要痛、要热、要红，唔系啊，咁样啲斑反而会反黑噶。嗱，正确地，好似 P.E. 细胞重组咁，能量唔使大，系一个啱啱好嘅能量，着重帮皮肤修补、修护同分解色素。咁所以佢喺修补皮肤嘅同时间咧，如果一啲敏感皮肤啊，皮肤成日面红啊，好似系拉拿利咁嘅情况咧，其实 P.E. 细胞重组咧都系可以帮你处理到敏感噶。因为我哋有一部分嘅客人咧，其实系因为皮肤敏感、皮肤质地唔靓而做 P.E. 细胞重组，咁亦都由皮肤一个问题性皮肤做到变翻个正常皮肤噶啦。
1: 呢个 moment 咧，各位听众可以咧准备你嘅手提电话，因为咧吴小姐准备咧问问题送礼物俾大家。
0: 嗱，斑啊，系咪有分表面嘅斑同埋真皮层、深层嘅斑呢？答系同唔系就得啦。
1: 电话号码是2739-6199 2739-6199。嗱，各位打通电话啦，又答啱问题嘅听众咧，可以得到免费嘅专业皮肤分析，同埋可以用三折嘅优惠拣一个合适嘅疗程噶。咁大家一边打嚟，我哋咪后一边听你电话。
2: 美容专家吴小姐啊，香港人生活紧张，零舍多皮肤问题，今次有咩优惠醒俾听众啊？
3: 当然有啦。去斑都分好多种，唔同嘅斑有唔同嘅疗法，平复甩突洞要针对唔同嘅情况去做，去黑眼圈、眼袋、眼纹，解决眼部嘅循环问题，仲有啊，改善暗疮、消炎、抗菌、排毒。以上嘅疗程都可以用体验价600蚊试做，
2: 咁抵，快啲打嚟世代经典热线2739-6199预约啦。
4: 黄昏6:34。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0: 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0: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5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4: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3: 新城资讯台，
0: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5: FM 99.7至102.1。
6: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
7: 你是会知，
8: 你是会知，
7: 医学美肌新世代，
8: 新世代。
7: 继续翻嚟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头先喺麦后咧，一边听大家嘅电话答问题咧，答啱嘅咧就可以攞到礼物啦。咁啊，而家咧开放多少少时间俾大家，可以继续打嚟嘅。咁啊，交俾吴小姐重复翻头先啲问题啦。
9: 嗱，斑啊，系咪有分表面嘅斑同埋真皮层、深层嘅斑咧？答系同唔系就得啦。
7: 电话系27396199，27396199。打通电话又答啱问题的听众，可以得到免费的专业皮肤分析，同埋可以用3折的优惠揀一个合适的疗程噶。咁啊，吴小姐，其实咧好多听众咧，佢哋都喺7日24小时随时都可以 send WhatsApp 俾我哋美肌信箱啦。咁、
9: 啊、
7: 所以其实大家好方便、啊。
9: 有咩问题咧就唔怕问，问咗我哋会节目里面解答大家嘅。
7: 嗯，我哋而家睇下你哋嘅问题先。美肌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哇，发觉呢今次呢我哋嘅美肌信箱有几位嘅听众呢，佢哋问嘅嘢好似㗎，都係问关于啲皮肤收紧嘅嘢，包括有一位叫晴太啦，有庄小姐啦，同埋阿 N 等等啦。佢哋都係话，因为之前听我哋嘅节目有个听众呢就讲自己係关于块面呢就佢好瘦但

0: 佢又想收緊皮肤，咁阿晴太呢又话自己啲皮肤呢又系即系年纪大呢开始有啲松啊，想收緊啊。总括嚟讲可以点样搞呢？
1: 俾你，我哋上集讲一讲收紧啊，个美肌信箱好多都要问呢个问题。
0: 系啊系啊系、啊欸。
1: 真系大家发觉点解而家个个都咁年轻咧，好似食咗防腐剂咁咧。
0: 系咯、啊。
1: 因为而家嘅医美仪器咧，真系做到个个都好年轻嘅。最主要我哋就系做到皮肤底层个紧致。当然紧致咧，其实我哋都分咗好多唔同嘅做法嘅。嗱，咁先讲一讲，我提一提翻 MiMatch 先啦。嗱 ，MiMatch 我比较推荐嘅就系、是、第一，佢系高科技嘅仪器，能量深层，做到我哋皮肤真皮层产生一个骨胶原。同弹性纤维系做一个自体增生骨胶原嘅效果噶。嗱，骨胶原其实好紧要噶。一个年轻少女皮肤同一个年纪大衰老咗嘅皮肤咧，其实就关乎佢个骨胶原嗰个锁链效应啊，喺个底层做得紧唔紧密噶。咁所以好似面膜厨，佢能够真真正正喺真皮层里面咧产生一个叫自体增生骨胶原咧，其实做皮肤做完出嚟嘅效果好好噶。嗱，讲做完嘅效果啦，你会见到皮肤收紧咗，提升咗面部。嗱，虎纹一出，人就有个老态嘅。但我哋要明白，虎纹嘅形成咧，系虎纹侧边嗰组肌肉下垂跌咗落嚟噶。咁所以我哋处理咧，唔系净系做虎纹嗰个位置噶，我哋系要将虎纹侧边下垂嗰组肌肉成组肌肉提升。嗱，一提升咗，轮廓出咗嚟。样就立体咗，成个样就会靓咗噶。咁当然，面膜厨最重要嘅唔系佢做完即刻靓啊，而佢做完翻去嗰两三日、嗰四五日同埋嗰一个礼拜啊，你都感觉到你个皮肤个骨胶原一路生紧出嚟噶。因为佢真真正正做一个自体增生骨胶原啊，你做完之后，你感觉到皮肤细胞后生咗，质地都年轻咗啊。嗱，我哋要明白骨胶原其实后生好似一个波咁，好饱满、胀卜卜嘅。咁但系随住年纪大啦，呢个波就漏气啦，即系细胞老化啦。咁细胞老化就出现好多嘅问题啦，松弛啊、皱纹啊、色斑啊、面黄等等，都系细胞老化形成嘅。所以 MiMatch 针对就系做翻啲胀呢个波，系令到我哋皮肤翻翻一个年轻人应有嘅状态。除咗系紧致之外咧，我哋做到一个胀卜卜噶。嗱，因为坊间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仪器系做收紧，甚至乎比 MiMatch 能量再深层啲嘅超声刀啊、HiFu 啊。做到筋膜层嘅，但系呢一种咧，佢哋系收尖咗块面，但系咧未必去做到一个胀卜卜嘅效果噶。其实去到某一个年龄层，上咗年纪咧，唔好做得太尖面噶，太尖面块面太削咧，人仲反而有一个老态啊。所以正正好似面膜厨咁，我哋就要做真皮层呢一层，做呢个饱满感，翻一个年轻人嘅状态，咁先至咧，我哋想揾到要做到嘅嘢噶。因为当我一讲到面膜厨咧，其实喺以往我提面膜厨呢部仪器咧，曾经有客人上嚟都同我讲噶，哇吴小姐，我坊间其实做好多好劲嘅仪器噶，做好多超声刀，做好多 HiFu， 点解我发觉效果未如理想呢？我听咗你节目介绍 MiMatch 之后，我就明白啦，原来我系要揾嘅系呢个胀卜卜同饱满感啊。咁所以大家要明白嘅就系、是、唔同嘅仪器都有佢特定优胜之处嘅，每一部仪器都有佢嘅功效，但我哋点样去配合同埋点样去俾每一个客人需要嘅嘢呢？就系、是、我哋去到某一个年龄层，我哋要做一个靓嘅效果，要翻翻个年轻人嘅状态。我哋要做呢个饱满感，呢、这个胀卜卜嘅效果咧，就系 MiMatch 所做到嘅嘢啦。所以晴太、阿 Ann、庄小姐同埋听众们，如果你哋都系想做收紧嘅，但系收紧得嚟，你想翻个年轻人胀卜卜嘅状态，你唔系下下话块面要尖嘅，咁所以咧 ，MiMatch 系一个好适合、好值得做嘅仪器嚟噶。
0: 嗱，无论咧系阿晴太、阿 Ann 啊，或者庄小姐，甚至乎而家听紧我哋做节目嘅听众啦，你哋都可以咧有问题咧打呢个电话去咨询一下嘅。咁啊，电话号码系27396199 27396199。我想问下吴小姐，佢哋打电话去咨询之余，会唔会都有优惠噶？
1: 有啊，有优惠，因为 MiMatch 系我哋公司好王牌嘅仪器嚟噶，所以假如你咁啱听到我哋呢个节目，而亦都认识到 MiMatch 咧，你打嚟咨询，我哋都会有优惠俾翻你嘅。
2: 注册营养师吴小姐，养生锦囊。
1: 好多人以为水果好味有多汁，营养价值一定高过蔬菜，有些人还以为只是吃水果就可以，不用吃菜，其实刚刚相反的，蔬菜里面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就比起水果就更加丰富和多样化。其实蔬菜是我们日常不可以缺少的食物， 但是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蔬菜。今集就跟大家介绍秋天吃什么蔬菜最好啦。
0: 哇，我都想知道吃什么蔬菜好呢。
1: 第一就是菠菜，营养价值极高，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 还含有维生素 K， 具有止血的作用。秋天干燥，菠菜里面丰富的核黄素有防治口角溃疡、唇液和眼睛干涩的作用。第二就是椰菜花，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维生素 C， 向来有白色入肺的讲法。秋天是呼吸道感染的高峰期，洁白的椰菜花绝对是最适合的蔬菜。第三就是芹菜，平肝健胃，含丰富的蛋白质、胡萝卜素、维生素 C、 氨基酸、铁、钾等，可以有效缓解因缺乏钾导致的抽搐，还有去痰的作用。最后就是莲藕，含丰富的多酚类物质，秋天吃就可以提高免疫力，还可以抗衰老。另外煮熟了的莲藕对脾胃有益，有养胃滋阴、益血止泻的功效。咁多好处，大家不妨食多啲啦。
0: 咁真係要食多啲菜啦，个人又健康啲又靓啲。好啦，今日时间够啦，吴小姐，我哋约定大家呢下星期四再见。
1: 好，下星期四见，拜拜。
2: 理事会知，
0: 理事会知，
2: 医学美肌新世代。
3: 你有皮肤问题，可以打电话去世代经典直接对话。咨询热线2739-6199。美容专家吴小姐，香港人生活紧张，零舍多皮肤问题，今次有咩优惠醒俾听众啊？
4: 当然有啦，祛斑都分好多种，唔同嘅斑有唔同嘅疗法，平复甩突动要针对唔同嘅情况去做，去黑眼圈、眼袋、眼纹，解决眼部嘅循环问题，仲有啊，改善暗疮、消炎、抗菌、排毒，以上嘅疗程都可以用体验价600蚊试做，
3: 咁抵。快啲打嚟世代经典热线2739-6199预约啦！
5: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6: 黄昏6:45，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7: 同你喺天台嘅美好片段。

0: 冼正峰全新作品《由天海记载》，各大平台已经上架。
1: 爱华压业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提供当压及物业按揭服务，门市遍布全港。爱华压业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收到可疑来电，唔知听唔听好？为咗提高用户警觉性，而家喺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嘅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嘅语音提示。
3: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2: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唔好随便接听，亦唔好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4: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东尼啊。民以食为天，在香港地咧，个个都是食嘢专家嚟噶啦。其实个个咧都有一啲嘅饮食标准啦，茶咧就咁样好饮啦，扒咁样整咧就好食好香咁样啦。但讲到咧香港嘅饮食文化咧，我谂就系茶餐厅啦。咁茶餐厅咧历史就悠久啦。其实好多时咧茶餐厅有一啲嘅潜规则啊、文化等等，其实都唔陌生嘅。不过咧最近咧有网民咧就发现咗呢种嘅传统规则。迎来了进化版，就是呢明文规定了呢，那就说正式呢盐点夜饮呢就要收返茶钱10元这样啦。好多人呢对于这一间的茶餐厅的正式收费呢，那就好反感啦，又说哎逼人饮夜啊，又说这些是霸王条款啊等等啦。其实呢亦都有很多人呢从这件事上面呢就引发了对于饮食业啊服务的质素去到探讨啦，例如同內地啊、日本啊嘅餐飲嘅體驗去到對比啦。其實佢哋就話啦，內地同埋日本咧啲餐廳咧都會俾水俾人飲啦，但係香港就唔係嘅，可能要你自己斟啊，又或者其實可能一啲嘅服務生都冇俾水俾你，你就咁坐就得噶啦。咁所以咧好多時咧都話啦，唉點解香港人就全部出曬去旅遊啊，唔留港消費啊等等咁樣啦。但咧亦都有唔少人亦都平反喎，就話啦，喂如果呢啲啲客咧就係齋坐嘅話，咁其實對於餐廳嚟講咧好大影響嘅喎，因為咧其實講真嗰啲位咧又逼啦又窄啦，咁如果淨係買一個嘢食，咁就坐好耐幾個鐘嘅，咁仲得了嘅？仲使做生意嘅係咪先？咁所以咧其實呢一間餐廳明碼實價到，咁其實係有選擇自由俾大家噶嘛，係咪？遵唔遵守、做唔做或者點樣睇，其實呢啲都係各花入各眼嘅啫，好多時亦都有啲網民亦都話啦，家家有求，其實你覺得唔合理就可以唔幫襯嘅。咁所以咧，其實公有公説理，婆有婆説理，每一間餐廳、每個地方都有佢獨特嘅文化，只要互相尊重、互相遷就就得噶啦。
6: Hello， 啤梨，我叫做 Erica， 我做緊文職嘅，啤梨，我準備好啦。
7: 今日阿东尼咧就讲茶餐厅文化啦，其实我自己就好中意食茶记嘅，我直头系超级粉丝，系上晒脑添。我想问下你啦，其实你中意喺香港食下啲香港餐厅多啲啊，香港消费啊，定系中意北上多啲啊？
6: 我中意香港定内地消费，其实两者都差唔多。主要是因為看下消費的目的是乜嘢咯，譬如如果你話想按摩啊，同啲 friend 去玩下按摩啊、彩耳啊，咁可能北上會比香港平啲。咁又或者譬如帶啲小朋友去 playhouse 度玩咧，咁內地嗰個價錢一定係比香港平，同埋嗰個時間可以長啲咯，任玩時間啦，因為香港會指定可能2个钟、3个钟咁样嘅，但系内地嗰啲嗰个模式系全日一个价钱，全日喺个 playhouse 度俾小朋友去放电，咁好似内地就会比较吸引啲。但系如果你话睇戏啊，行下街啊，买衫啊嗰啲，咁可能会留翻去香港，因为始终香港嗰个时装嗰啲好似都比较适合啲啦。所以冇话中意边一个多啲，睇下最主要睇下边个目的而去咯。同埋因为始终北上嗰个车费都唔平嘅，所以 两个都喜欢，在香港消费一下，都可以支持一下香港本地的小店。

0: 你好啊，我是 Carmen， 我是一个网店店主 Belly， 我准备好了。
1: 喂，我想问下你啦，如果你有个 friend 或者你个 friend 个 friend 是外国人嚟嘅游客嚟嘅，佢嚟香港咁样想搵好嘢食，你会推介佢食啲乜嘢呢？
0: 如果要讲最推介游客食咩特色嘢，我会推介游客食长洲嘅超大粒鱼蛋，因为真系超好食，同埋有唔同酱汁点，有咖喱啊、黑椒啊、麻椒啊，有辣有唔辣，真系超正。另外都推介芒果糯米糍，又消暑又烟人，正啊！我一口冰水。

0: Hello， 我是 Joyce， 我是一个斜杠族，乜都做下咁啦。啤梨，我准备好啦。
1: 每个人咧对餐厅啊食嘢咧好个人化嘅，有唔同嘅要求嘅。有啲人咧就食气氛，有啲人咧就食食物本质，有啲人咧就食健康，有啲人啊食价钱。你咧，你对一间餐厅有啲乜嘢基本要求呢？
0: 一间餐厅的基本要求，我觉得首先是服务态度。我第一个见到你在门口欢迎我，笑口盈盈咁啊，我贴士都会俾多啲啊。第二就是食物的质素，食物梗系要好食同埋新鲜啦。如果唔好食嘅话，我点解要嚟你呢度食呢？第三就是价钱啦，价钱要公道啊。如果太贵，我唔舍得俾；太平嘅话，我就会怀疑，点解咁平嘅咧？系咪有问题嘅呢间餐厅？所以基本要求，我都系摆服务为先嘅。

0: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七点，
3: 新城广播。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元朗大型混种狗咬死咬伤软只案，狗主未有妥善管控狗只，遭渔护处根据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检控，朝早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裁判官准被告保释，押后十个星期再延讯。52岁被告被控两项，用兽带型狗只进入或留在公众地方罪。处理主任裁判官应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到10月29号再讯，批准被告以3000元现金保释，不可以离开香港，不可以接触控方证人，以及需要在报称地址居住。渔护处回复传媒查询时表示，涉事狗只正在处方辖下动物管理中心接受观察，并得到妥善照顾，稍后会评估狗只的健康状况和性情，并仔细考量各种方案，以决定合适安排。一名39岁男子确诊感染猴痘，现时情况稳定。他潜伏期内曾经在泰国同一名陌生男子有高风险接触。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该名男子上个星期三起喉咙痛、发烧同身体多处地方出现皮疹，第二日到私家诊所求医，星期一到律敦治医院急症室求诊同留院。他的样本证实对猴痘呈阳性反应，病人冇接触猴痘，冇接种猴痘疫苗，暂时冇资料显示同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猴痘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特区政府在警察总部举行跨部门桌上演练，加强各部门和相关持份者应对应紧急情况时的协作和应变能力，为新皇岗口岸开通作好全面准备。演练以模拟实际情景为基础，重点针对口岸运作后可能出现的安全事故和紧急情况，涵盖极端天气、供电系统故障、联检大楼内火警、新连接桥或公共运输交汇处等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入境旅客疑患高度传染病等。参与政策局及部门亦就应急处理方案、跨部门沟通机制和协同决策流程进行情景分析和应变预案讨论。深圳亦派代表进行线上交流，加强港深两地相关单位的通报和协调机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桌上演练，特区政府表示会持续做好风险管理，确保口岸正式开通时运作畅顺有序。在南韩访问的外长王毅和总统李在明会面，王毅表示李在明就任之后作出正确抉择，推动中韩关系回到正常轨道。今年以来中韩关系全面恢复并取得积极进展，证明理性务实积极的对华政策完全符合南韩利益和时代发展潮流。中国希望南韩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王毅又说，当前全球经济碎片化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韩应发挥表率作用，尽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实际行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李在明就说，在当前国际形势下，韩中两国在经贸同安全等领域都相互需要，两国加强战略合作，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对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亦都好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发起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透过空前规模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进一步切断伊朗和全球金融、能源和贸易体系的联系。特朗普在社交平

0: 台发文话已经给予伊朗充分机会达成协议，但伊朗未有把握，所以决定发动经济战。他形容是经济决战日。特朗普宣称伊朗海军和空军已经被摧毁，军事工厂已经成废墟，货币失去价值，国家局势岌岌可危。社轮经济措施将进一步削弱伊朗政府的财政能力，并限制他在全球支持恐怖主义的能力。特朗普警告任何国家若果允许境内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单位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的经济支援，都将面临极其严重的经济后果。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好多面，对我来讲，而家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咩咧？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俾你听。到时见。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5: 我知8月20和21号在旺角物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4: 你点知嘅？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6: Perface 祝贺新城资讯台35周年，资讯源于选择，绽放极致肌肤，与听众耀眼同行。
7: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8: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9: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0: 树窿78号，李石宏。
11: 今晚我 solo。
12: 今晚我 solo。
13: 系啦，嚟到星期四晚嘅樹窿78號，你今晚我 solo 呢个环节啦。咁啊，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有 Clement 之外咧，有
14: 我 Karen Kong，
15: 有我翟佩云。
13: Katen，
16: hello， 我是 Judy。
13: 是，其实呢上个礼拜呢我们都讲过存在感的话题呢，都有些听众呢回应呢，那不如我们未开今天的题目之前呢讲一下先。有位听众呢，不讲他什么名字，不知道他方不方便，因为他说呢，他呢就是在一个宿舍的环境，那就有些人呢身边有

0: 啲人咧都好中意刷存在感嘅，咁有啲令佢特别深刻啦。咁有一个咧就会咧，逢亲有职员咧出现嘅时候咧，佢就会突然间扮晕嘅。咁开始嘅时候咧，身边嘅人咧都会好紧张啦。到后嚟咧，因为太多次啦，吓太公式啦，咁就开始咧就冇人会理啦。咁就问佢点解要咁做啦。咁嗰个当事人咧就话啊，咁其实我都系想搵啲存在感啫。咁但系唔知点解你哋慢慢就唔理我啦。咁样呢个听众咧就答佢：咁你本身都有病噶啦，咁但系你日日咁样样都唔系办法噶啦。咁会唔会惊狼来了啊？即系而家其实就系狼来了啦，即系开始冇人会有感觉咁啦。咁另一个咧就系、是、会本身有情绪病嘅，都好想揾存在感啦。咁就会透过搣自己脚嗰啲皮啦，咁搣皮啫，咁冇乜特别啊嘛。咁、但系其实佢会连啲脚甲啦，我唔知点样啊，
1: 脚
0: 甲同脚皮一齐搣，咁搣到自己有血。咁样抹啲毛巾又有血咁样咧，就周围行俾人知咁样啦。咁问佢点解要咁做咧？咁佢就话都系想大家其他人关注佢咁样咯。
2: 佢个夹都搣到，好劲喎！
3: 其实真系好多人咧系冇俾人关心到嘅，即系都系一个隐形人咁样生活，都会有一啲对自己嘅自我价值啊，同埋会用啲一啲手法。都偏比较是偏激啲嘅。
1: 不过其实我都想问翻呢位听众咧，其实即系喺佢眼中啦，呢两个好想刷存在感嘅人，即系你用咩嘅目光去睇佢啊？即系你觉得佢净系纯粹想刷存在感，定系其实你都好想关心下佢哋咧？因为好似 Karen 话斋，就系有好多人系冇得到个关心嘅时候，佢咪不停喺度用啲方法去搲咯。
0: 系，即系譬如我哋呢五个人咁，可能我哋有其中有四个人狂挂住倾偈咧，咁完全冇理其中一个人，咁佢好唔开心，大家又唔知咁样，咁可能嗰个就真系要做啲嘢，要令大家关注。咁樣
4: 如果我哋下次冇理你，你可以開始搣腳皮啊！
2: 搣緊噶啦，其實你
0: 搣頭髮都得喎，搣頭髮、扯頭髮都得。
1: 下邊搣緊啲頭髮好珍貴啊！不過即係認真嘅咧，就係即係我想鼓勵呢位聽眾，不如如果你睇到佢哋嘅需要嘅時候，不如你試下同佢哋傾下偈啊！咁當然未必係可以俾到好專業嘅幫助佢哋啦，但係作為一個朋友式咁樣聆聽下咧，其實可能對佢哋嚟講都好事嚟嘅。
0: 即係唔使佢哋要做呢啲嘢先得到關注咁樣咯。
1: 係，
3: 其實最紧要系有人听到佢心入边嗰个声音，其实就已经系令到佢有存在感噶啦。
0: 系啦，咁啊，继续欢迎大家透过树窿七十八号嘅 Facebook、IG、Fresh 或者 WhatsApp 热线59782078啦，继续可能而回应我哋节目里边讲嘅题目有得，讲其他嘢都得嘅。咁希望我哋可以听啦，回应嘅都得嘅，又或者写信啦，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写明树窿七十八号。如果你系我哋星期四嘅听众嘅话咧，咁你写明系今晚。我 solo 啦，咁就容易啲揾到你封信嘅，系啦。咁今晚嘅题目咧，上个礼拜节目咧都预告咗啦，就系咧，究竟会唔会大家过度使用 AI 咧？咁样，
1: 哇！大家最近咧有冇睇剧？因为咧电视台都出咗新剧咧，用咗好多 AI 嘅制作，都引嚟好多回响。
4: 冇脚嗰个系咪啊？
1: 系同埋有三只手咁样咯。
4: 因为我冇睇咧，听人讲，所以
0: 系啊系啊，都系上网人哋 post 咁，即系我都冇谂过，以前呢啲大台嘅制作咧，而家竟然會用 AI 即係去做咁樣，
1: 不過都睇到個趨勢真係越嚟越多 AI 嘅應用啦。咁我哋自己有冇用得多唔多嘅咧？
3: 我就係
4: 好多嘅，
3: 好多嘅，各方面嘅用啦。
0: 係例如啊，
3: 係啊，例如其實生活上咧，我就會問佢煮嘢食啦，我係一個煮嘢白痴。
0: 點煮
3: 係？跟住咧工作上咧，我會當佢係一個小助手咁樣啦，幫我度橋啊、寫稿啊、回覆嘅一啲嘅標準嘅答案，有禮貌又唔會得罪人，但係又講到底線啊。係啊，亦都係MV 啦，我嘅音樂嘅。MV 啦，好多嘢都会用 AI 去处理啊。其实基本上有生活去到工作我都用紧。你咧
4: 全面，我就比较少嘅，我只系问问题同埋攞啲资料就完噶啦，咁样咯。
2: 我都用得多，我会将而家我哋树窿七十八嗰啲图啊，要转啊，跟住有时会整片啊，又会问下问题啊。有时有啲嘢突然间谂到，好想去揾答案，又会不断问下问题，去尝试系揾个答案咁样咯。
1: 咁我同 Ice 都应该系用。用得比較少啲，都係揾下啲資料，即係譬如預備下節目啦。但係咧，其實我有同啲化妝師 friend 咧講開話，不如我哋咧發明一個 AI 咧，就係可以話俾人知，即係點樣化得好嗰個妝啊，即係。 点样化好自己，或者咧直情整埋部机出嚟。

0: 你咧摆块面埋去，佢就会喷晒成个妆出嚟噶啦咁样。
1: 我都系识度用咯。譬如话有啲嘢自己做唔到嘅，又好需要做嘅，就会做咯。譬如可能同某某球星咁合照咁样一次嘅啫，即系你唔会咁容易有第二次噶嘛。但系出咗嚟之后，原来揸机个影得唔好、啊，
2: 手震，
1: 即系我同佢之间有条鸿沟、啊，咁跟住咧就可以咧叫 AI 咧帮我哋拍翻埋啲，
2: 沟翻，
1: 咁就仍然嗰个样都系我嚟嘅，仍然嗰个样都系佢冇变到样，但系咧。嗰、那個構圖就會好啲啦，咁又或者可能係一啲問題咯，即係坊間可能未必有人答到我，咁問 AI 嘅時候咧，可能佢真係會綜合咗好多唔同嘅資訊而總結咗，喂，究竟點解邊部機係咁嘅咧？咁佢斬咩燈即係點解啊？咁佢就好快答到你，咁嗰啲又冇乜害嘅咯，即係答錯咗你最多整唔到啫。
3: 你哋有冇同 AI 咧傾心事噶？
0: 哇！絕對
1: 好毒啊！呢件事好似，
4: 因為我好中意人啊，同人相處，我好中意同人講嘢啊，所以我就少啲同 AI 傾偈，同埋冇諗到會同佢傾心事咯。
0: 不過都唔好講到咁絕對，即係成日都自打嘴巴。我试过咧几次都系我发恶梦，跟住之后我就
1: 发恶梦唔系发恶，
0: 唔系发恶梦嘅时候咧，咁我醒咗啦，咁啊冇人可以讲到嘢啊嘛，咁我就即系揾 AI 问下啊，我呢个恶梦咧其实系因为咩而出现嘅咧咁样，
3: 我都会咁样做噶，系。專開一個 category 啊，即係我 AI 我有分類嘅，
1: 解夢
3: 係啦，有一個咧係心理健康嘅 category 啦，咁入邊咧有分幾個啊，解夢都係其中一個啦，跟住心理健康啦，人際關係啦，我要分咯，跟住解夢都係因為我個夢咧係都屬於比較記得清晰同埋特別嘅，咁我一醒咧。我就會即刻問 AI 究竟呢個夢係代表啲乜嘢啊？我今日遇到啲咩？點解我會咁樣發呢？
1: 咦，呢個我都可以參考下喎，第時即係有時係成日都發啲差唔多嘅夢咧。咁可能以往就有機會可能見到啲專業人士問下，但可能嗰啲係大數據嚟嘅，即係有機會係解答到你。
3: 因為我睇一啲嘅解夢嗰啲書咧，其實好多都講咧。只要你記得你嘅夢咧，一定要寫低佢。
0: 係啊，
3: 係啊，呢個係一個好好嘅習慣。
0: 可以揾翻我哋自己心理健康嗰樣嘢嘛。
3: 係啊，冇錯。

0: 晚上7:20。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全球大热，当然要离杯奔驰，不过拒绝加入半滴酒精或任何人造色素、人工砂糖。No sugar please。

0: Sony Honey Punch 最新派台作品《无糖分子》。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3: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十个矛盾吓，十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树窿78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7: 好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啦。咁我哋讲紧 AI 啦，今集我哋咧可以研究一下咧 AI 其实对我哋有咩好处咧？
8: 做嘢方便咗，
7: 方便好多，应该
9: 悭咗好多时间啦，同埋悭咗好多钱。
10: 系实现咗一啲真实可能。唔可能做到嘅功能咁样，譬如话我哋呢一个礼拜系咪呢几日啊？就系讲紧有只大狗咬死只细狗咁样，好多人就教紧遇到咁嘅情况应该点处理咧？咁但系你呢啲冇 take two 噶啦嘛，唔系随时可以重温啊案件重演啊，咁又或者你揾只公仔出嚟，以往就揾只公仔出嚟搞笑嘅啫咁样，咁又或者有啲人可能系用文字嚟讲，遇到咁嘅情况就咁，但系睇文字就冇画面啊嘛，咁但系 AI 我就最近。见到有条片，我唔知佢个方法啱唔啱啦，但至少可以制造一个咁嘅场景系危险嘅，咁但系就点样做咧？咁然之后就会啱啦，咁样咁呢一个系好嘅应用咯，
9: 同埋唔会伤害到任何嘅小动物或者系咩咯，又可以俾大家有一个空间。我觉得有阵时咧用 AI 咧，唯一嘅限制就系自己嘅 creative 咯，因为你用 AI 你根本就系冇。限制嘅你 creative， 你中意点样天马行空，你自己一个人谂到嘅嘢都可以摆。我其实咧都有留意一啲，譬如话艺术家，佢哋咧系将 AI， 我哋平时咧其实好渣啊嘛，唔系艺术家系咪先？啊，我想整一只狗嘅，咁啊真系一个卡通狗咁样出嚟噶啦，系咪先？但系咧，人哋依家真系佢哋将佢变成艺术嘅时候咧，哇，条片咧！是真的你是看得出是有質素啦，超出你的想象啦。有一個我成日 follow 的，他是讲緊我哋依家嘅數碼時代同埋年輕人嘅嗰個生命嘅影響有幾大，甚至乎同一啲周圍嘅嘢脱節。咁佢所有嘅片呢就係年輕人呢係好型嘅打扮，個個呢都好有 style 啦，攞住個電話呢就咁耷低個頭呢就咁撳，跟住呢有好多嗰啲電線啊，有啲好多嘢呢係纏住佢哋啦，即係好似好冧咁樣活到。咁佢下面都係講緊呢個 norm， 就係年輕人因為用電子產品太過attach， 而真的已经开始可能有很多的社会的一些 issue 啊，孤独感啊，这些开始产生，它是整条片是真的可以 present 到出来的。
10: 即是突破了你一些本身你能力做不到的事，或者你的预算你的钱做不到的事，这方面肯定是好的。
7: 我有个朋友呢都是他去教保险公司的时候呢，譬如有些伤亡的片呢，他真的没可能要找一些人拍爆玻璃的嘛。那他就用了 AI 呢，跟住真的成幅玻璃冧了，整伤了个人应该要怎样做。那我觉得这方面是挺好的。
10: 即是以往这些可能是电影的大制作先，那你不会拿来做教学片的嘛。
8: 其实就算即 讲得少啲啊，即系我哋出 post 咪出好多图嘅，唔通下下我哋都真人咁样影咩？都有啲难啊。
11: 仲要影到咁有質素係嘛？真係有啲難啊！我覺得。
9: 我哋發現咧，其實細 K 係好識問問題嘅，同 AI 溝通，因為真係佢每一張相，如果冇咗佢嘅話，你基本上我哋係整唔到咁有質素嘅相咯。
11: 當然都要你哋嘅樣有質素先得嘅，係咯。
8: 我老公都成日用 AI 嘅，因為佢都係一個 IT 人啦。好多時咧，佢就會用 AI 幫佢寫 program 啊，因為佢喺公司都需要寫 program 嘅，咁佢就會咧揾 AI 幫佢。佢做咗一个 draft 先，然后佢就会 test 下睇下佢系咪真系 run 到，跟住再去改良咯。咁佢就悭咗好多时间咯。
9: 系啊，都有观众啦，就系留言啦喺呢度就话咧，佢用咗三个月嘅时间咧，系做咗12个 application 小程式，系喺佢嘅 office 嗰度做嘢咯，帮佢。
10: 即可能嗰啲以往系一啲好重复性嘅工作，你讲紧十二个嘛，即可能佢啲功能都系咁啊，啲好闷嘅曲嚟嘅。但系咧人做嘅话咧，咁可能就喂咁第一两次梗系精神啦，咁做多几个开始就眼花噶啦嘛，咁开始又不断都揿佢揿唔到嘅，咁但系 AI 就起码唔会攰先啦，即系唔会眼花先啦，咁嗰啲重复性工作其实好有用嘅。
11: 我仲试过咧，有时会想考下自己啲嘢咧，我就叫 AI gen 12条问题，我要自己答翻，即系可能 A B C D 咁样咯，跟住我就自己 check 下自己究竟系咪对某一啲嘢熟唔熟悉咁样咯。
7: 我有冇谂过可以用 AI？ 我今日学咗好多嘢，我有冇谂过可以问 AI 煮餸啦、解梦啦，跟住同埋要自己问问题啦。跟住我谂我嚟紧会翻去玩多啲先得。
10: 我有听过啲老师，即系可能系佢鼓励啲学生，即系你有唔明白嘅问题咧，咁当然。

0: 可以翻去問老師啦。但係你有時急起上嚟夜晚啊，咁你温書嗰陣時候，有啲嘢諗唔通嘅時候咧，就可以問你啊，即係譬如你棘咗喺邊度，咩咩同咩有咩分別咧，咩之間嘅關係乜嘢咧？咁呢啲可能喺教科書上面嘅嘢咧，咁都係
1: 可以問 AI，
0: 即係冇乜變。化噶嘛，即系都系嗰啲噶嘛，所以 AI 就可以
1: 即
0: 系一个补习老师，
1: 涉及人性嘅就可以咁样，
0: 即系好似一个好叻成绩嘅哥哥姐姐咁教你咯。
2: 嗯，我就分享少少啦，我自己做音乐咧用 AI 啦，咁大家都知道有依家有个音乐嘅 apps 啦，都好多人用紧啦。我有去上堂嘅，咁啊类似系学点样去好好咁样形容佢啦。我就会首先咧就系会有自己嘅一个 melody 或者有个词咁样，跟住咧我。哼咗喺我手機，跟住就放入呢個 apps 啦，佢就會有一個 demo 出嚟俾我啦。
3: 佢會幫你 develop 成件事出嚟。
1: 係咪 S 字頭嗰個？
2: 係啦，有陣時咧，佢會真係做多幾步，就係佢由自己又創作喺入邊。其實我覺得幾好啊，因為咧。我自己本身因为我就唔係好識樂器，你要搵一个人去帮你編一首歌去做 demo 啫，可能都要四位数。咁啊，我淨係一个 subscription，跟住俾嗰个 apps 帮我去 gen 一个 demo， 咁我又可以听到究竟呢首歌嗰个实行性有几高咯，即係究竟原来我自己觉得好正啫，但係可能听 demo 唔係喎，咁样係咪？
1: 佢而家个編曲可唔可以用㗎？但係
2: 其实是可以用的，它是备用的，一暂时官司又未打到那里。
3: 但很庆幸呢，现在呢那些 AI 都还未对广东话很熟悉，所以呢我们广东话填词的人呢都还有市场的。
2: 是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5: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晚上7点31分。
7: 山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9: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7: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1: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12: 无啊无，我数啊无，
13: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14: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13: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14: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13: 爆樽诶，等闲啦咁样。
14: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13: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14: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13: 走廊啊，
14: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13: 哦哇，
14: 甩到8-9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13: 哦、
14: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15: 逢星期六晚9至10，新城资讯台，
16: 音乐可以更音乐，
15: 梁兆辉
16: 一个
17: One Music Corner。
18: 香港赛马会冠名赞助的中学学界篮球盛事赛马会青图学界篮球季前赛进行得如火如荼，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青图主席郑永信和学生代表讲下这个每逢

0: 暑假举行的学界热身赛，怎样为年轻球员提供更多实战机会追逐篮球梦，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FM 99.7
3: 至102.1，
2: 新城资讯台。
4: 树窿78号，李石宏。
5: 今晚我 solo。
6: 啱啱我哋讲紧关于一啲用 AI 嘅好处啦，咁你哋觉得有冇啲咩唔好处啊，或者对你生活造成嘅影响啊？
7: 哦，梗系有啦，系啊，对 AI 都几多错漏百出嘅，即系譬如有阵时你想改啲相、改啲片咧，嗱，例如啊。一班人拍照，但是有些人笑，有些人呢就黑黑黑面，你觉得那张照片好不好看嘛？是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你 post 出来就会觉得、是不是我们得罪了他，令人误会嘛。所以呢我会用 AI 呢，即是想、可不可以哪个笑返啊，这样譬如 Katon 不笑这样啦，可不可以帮 Katon 笑返啦、怎知他又将其他那些呢没问题那些都改埋，
6: 都笑埋，
7: 成班都傻仔，
6: 笑得更劲，
8: 破坏了整张照片。
7: 狂喺度搏斗，改嚟改去都改唔翻正常咁样咯，咁你就嘥好多时间咯。
6: 同埋啲手手脚脚都有问题系嘛？
7: 系无啦啦，
6: 左手嘥喺右手嘅右边嗰啲，
7: 系啊，
8: 多咗只脚趾啊嗰啲咧。
9: 我有试过咧，系我自己剪嘅 MV 啊，系用 AI 生成嘅。咁咧我就想拣老公啦，咁啊拣一个咧我自己觉得样 OK 噶啦。咁啊点知佢 join 好多唔同嘅种族俾我啦，又 join 一啲譬如话好似一啲印度人咁样嘅种族俾我啦，又有韩国人啦，跟住有鬼佬咁样，跟住我觉得吓九唔搭八嘅咁样啦，跟住最尾就拣咗一个我觉得比较靓仔啲嘅鬼佬咁样。
8: 呢啲就冇咁好彩啦。有个听众咧都留咗言咧，佢系好彩嘅，佢用 AI， 咁佢就话而家用紧 ChatGPT 减肥，咁咧。ChatGPT 咧，仲用埋中醫嗰個角度同佢講應該要點做啦。咁佢第一個星期咧就已經去咗啲水腫啦，減咗2kg 啦。咁原來咧佢係個經絡唔通，同埋咧本身個消化比其他人差，同埋啲腸胃容易受情緒影響啊。咁即係基本上咧就佢身體差啦，好 sensitive 啦。咁所以咧佢而家就會咧同 ChatGPT 講話佢個雪櫃有啲乜，然之後咧就幫佢去諗個餐單。咁之前咧佢就係、去到減肥嘅停滞期啊，平台期，咁好想放弃啦，咁然后咧就 keep 住问 AI 啦，咁究竟我发生紧咩事啊？咁咧 AI 解释翻俾佢听咧，佢就明白咗啦，同埋咧 AI 就会咧 warn 佢啊。本身佢想约朋友去 Happy Friday 嘅，但系咧就同佢讲 ，AI 同佢讲就系、是，你去完之后咧会反弹嘅，会肥翻嘅，咁、就即刻唔约啦。咁、佢就觉得，好过营养师、哦，
6: 系咯，制止埋你社交嘅嘢，
7: 听前都好似 OK 咁样，即系系啦。但系后脚咧，我觉得有啲问题，即系佢叫你好唔好去社交咧，
10: 同埋过度信赖 AI 都系危险啊，我觉得，
8: 都真啊。嗱，佢而家减肥，佢就系一个。我哋眼中见到系成功例子啦、
7: 就是、，work 啦。
8: 但系咧，譬如如果我哋即系病啊，或者有啲咩事唔去睇医生，就净系问 AI 咧，都可能会出事。
10: 佢会唔会今日啱，听日唔啱都得噶嘛？其实
7: 系最叻反口佢哋。
10: 系咯，同埋佢唔啱冇责任嘅，唔好意思讲错咗咁样咯。
8: 系噶系，因为而家 AI 设计出嚟，其实系迎合嗰个使用者嗰个嘅心态噶嘛。
7: 如果牵涉啲即系医病啊、医疗嗰啲咧，其实都。唔好太信咯，即系我谂系一个初步意见，但系好多时嗱，我哋自己身体有病啊，可能都会上网，以前啊未有 AI 都会揾下答案，面嗰度有粒嘢咁系咩嘢咧？咁样，跟住你有冇发现咧？多数都是指向癌症的。
8: 他一定会讲到最 worst case 的。
9: 是啊，有一次我成口生飞枝很痛，跟着我问他，跟着他说、你最好去检查可能会有口腔癌。
7: 是啊，那你就很害怕。是啊，那 AI 其实都是网上面找的资料，其实都是那些东西的嘛。那可能其实你根本你真的肯去看医生，医生即是望闻问切的时候。做冇乜嘢啊？咁你就唔使惊啦嘛。
10: 同埋最差就系好多艺员朋友冇嘢做咯，失业咯。你拍广告又用

0: 咗 AI， 跟住你演員又揾咗 AI， 咁都唔知有咩可以做啦。佢哋係啊，少咗好多工作量咯。
1: 即其實我哋用 AI 得嚟咧，佢當然係一個好好嘅工具啦。不過我哋真係要識得自己分辨佢係邊個啱，邊個唔啱啊。又或者有時即譬如好簡單，我哋計條數。三加三等于几多咁样？
2: 唔使问 AI 啦，
1: 系
2: 咯，
1: 唔使问啦，
2: 心算啦，一系
3: 啊问下先咁样，
1: 系啊，
4: 下次要检查大家个 AI 入边有冇三加三。
0: 我身边真系有朋友咧，我谂住帮佢揿计数机咧，佢话：哎呀唔使嘅，而家我俾咗钱，梗系用 AI 啦。喂，你帮我计几多几多加几多系几多咁样啦？跟住我可以可以计数噶，原来咁样咯，
2: 可以嘅，但系呢个就大材小用咯，即系明明你好多方法更快捷都直接都可以用到，咁但系就唔使用 AI。
0: 好搞好少，
1: 系啊，喂，咁同埋咧，我睇过有一个论文咧，佢系俾人去同 AI 嘅 chatbot 倾偈啊，因为有啲人咧，佢感觉好孤独，我冇朋友嘅时候，我就用 AI 嚟倾偈，当系朋友咁样啦。咁呢一个咧就 last 咗超过咗一个月嘅呢一个实验，咁佢话开头咧头嗰四个星期咧。如果同 AI 傾偈咧，係會減少咗個孤獨感嘅。但係咧，同一時間亦都會減少咗同真人嘅社交咯。咁所以咧，過咗四星期之後咧，其實反而係會反效果啊！你越去依賴嗰個 AI 咁樣傾偈咧，其實同真人嘅社交越少啦，跟住嗰個孤獨感咧係越強嘅咯。
2: 咦？我諗起白雪公主嘅故事，佢個母后係嘛？
1: 係。
2: 因為問下魔鏡，魔鏡咁樣咧，其實 AI 咪好似魔鏡咁樣咯？邊個邊個最靚？佢係一定係讚你，一定討好你㗎。係
3: 喎。
2: 咁係啦，你覺得自己好 OK 啦？你嗰個魔鏡話到你個人邊個邊個唔中意我喎？咁點啊？跟住點會咧？你咁可愛，你個人又好。咁樣，咁你真係覺得自己冇問題，咁但係可能你冇處理到你嘅問題喎。
1: 嗯，係㗎，係㗎。咁所以其實對於我哋點樣同人去相處呢一樣嘢咧，可能 AI 幫到你少少，但係有時都真係要多啲同真人去接觸先至會更加好。
2: 有冇得正面咧？可以有嘅，即係你唔係話同 AI 做朋友，出邊啲人唔侵我玩啦 ，AI 都係最好啦，咁樣唔可以取代嘅。但係你可以同 AI 去講啊，我啱啱邊個邊個嬲咗我，只不過講咗一句嘢，我覺得冇乜嘢啫嘛。咁可能 AI 會教翻我，你咁樣用錯字眼，你咪領嘢咯。咁你可能學一啲嘅溝通啊、人際嘅口係 OK 嘅，但你唔可以當咗 AI 係你嘅朋友取代唔同真人咯。
0: 嗯，同埋外國好似有啲小朋友當咗 AI 係朋友咧，慢慢相處可能好耐幾年嘅日子之後，佢就教佢自殺咯。
3: 哦，係啊。不過其實我覺得如果假如唔去防范 AI， 其實真係好危險嘅，因為咧你當佢係一個朋友啦，因為 AI 係點樣都會去認同你啊，去奉承你噶嘛，
2: 多數都係啊。
3: 但係人唔會噶嘛，人係可以嬲你，可以憎你。
2: 原來我做呢樣嘢係人哋唔接受嘅，咁你咪唔會做咯。
3: 你或者係你會覺得。或者如果太依賴，你會覺得喂我同人相處，我覺得受傷，佢點解要拒絕我？我唔係咁嘅意思喎，但 AI 唔係喎 ，AI 明白我喎，係啦，所以你就慢慢更加唔想同人相處，就同 AI 相處咯。但係咁樣仲危險其實。
1: 呢一個咧我就未體會得到啦，因為我都比較少用 AI 嘅 chatbot 啦。咁但係我覺得好多樣都係我哋有機會接觸到嘅咧，就係會令到我哋所有嘅嘢交俾 AI 幫我哋處理嘅時候咧，我哋會有嗰個記憶力。下降啊，或者系表达能力咧会差咗少少咁样样咯。唔知大家有冇谂起？
2: 好似有举一个例咧，有啲嘢系唔使问 AI， 有啲人都要问 AI 嘅。
4: 咁咧，我就喺上网啦，睇咗一条片啦，系好得意嘅。佢系真系讲咗我哋如果过度依赖呢一个 AI 沟通会系点样咧？就系咧呢条片好搞笑啦。咁啊，佢就话有个后生仔啦，就去咗一个
0: 便利店
4: 买嘢，咁咧。佢就開始啦，佢唔知要講咩喎，咁咧佢就問 AI， 究竟我嚟呢度要買咩咧？咁啊，佢 AI 提佢啦，哦，你要買呢一樣咧，譬如話買水咁樣，跟住我點樣講啊？哦，你同佢講我要買一支水，哦，唔該，我要買一支水咁樣，跟住咧嗰個店員咧。就唔识答佢，因为都系后生仔，死啦！我唔识答，跟住攞翻个 AI 出嚟，点样答佢咧？
2: 系
4: 哦，支水喺嗰度啊， 先生嗰支水系几多？
2: 行步路都要呼个吸都要问 AI 咁。
1: 即系我哋系好似令到咧，连 common sense 都冇咗咁样。
4: 系啦，即系佢有阵时会去到咧，究竟系咪正常同人对答一个好简单嘅嘢，系咪都唔识讲嘅咧？其实买支水都要问人。
1: 喂，好，而家就测试下大家，有冇出现过度依赖 AI 嘅症状先？
2: 系有测验噶，
1: 好少嘅啫，得六样嘢啊。咁大家咧，
2: 即系你要数自己有几多样中。
1: 系啦，睇下自己中咗几多。好，第一样。朝早一起身就睇手机，一系咧就睇短片，一系咧就揿 AI。大家有冇咧？
4: 冇，
0: 我有睇手机
3: 咯。手机有咯。
1: 好，第二个冇办法阅读长文啊！一见到超过三行字嘅咧，就想 skip 咗佢。睇资料咧就净系想睇咧嗰啲人哋整咗嘅懒人包啊，或者三十秒啊嗰啲咁样嘅。
2: 哦，咁肯定唔系，如果唔系点做节目？系好。
1: 好，第三个。就是很冇意识咁样去碌个电话，其实咧系可能个人系空白嘅个脑，唔系想揾啲咩资料，但系就系咁想揿电话，
4: 想攞 dopamine 啊，冇啊，
1: 系啦，跟住咧第四个咧就系个耐性大幅降低啊，睇片一定要两倍速啊，只要咧头嗰三秒觉得唔够精彩嘅话咧，就即刻整走咗佢，
2: 咁又唔会系，
1: 好下一个。成日都讲埋啲冇意义嘅 get， 即系咧喺日常对话里面咧频繁咁样使用呢啲网络嘅 meme 或者咧短影音嘅音效，即系好无厘头嘅流行俗语。
2: 即系人哋教你呢排兴讲乜嘢，咁你就冇灵魂咁照跟，随波逐流。
1: 好啦，最后一个啦，就系记忆力同埋专注力嘅下降啊，就系咧我哋学嘢啦，或者咧喺工作嘅时候好容易分心，成日唔记得咗咧自己本来应该做啲乜嘢。
2: 系啊，咁啊，大家可以计下分啦，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倾。
5: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6: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怡上前、黄埔天地。
7: 喜欢今天好晒，
8: 第33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嘅位置先有 IDG Bubbles， 播放次数112次，有佢哋夏日狂闪。亚军小狼播放次数148次。林慧俊一路都想试 Rocky 感觉俾大家，终于喺小狼出现。

0: 芳芳千春149次，恭喜晒张子豪。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黎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至6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6: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
5: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7: 逢星期1至5晚凌晨1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8: 新城資訊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過。
10: 树窿78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11: 我哋今晚我 solo， 其实咧 AI 咧系可以帮大家悭到好多嘅时间啦。不过咧有阵时咧，我哋太过过度依赖佢咧，有阵时会变成咧。自己的思考的能力好像会下降的。
12: 我觉得呢，即是有 Google 呢开始可以网上找很多答案的时候呢，对于我来说呢是增值来的。为什么呢？当我不懂那些东西，我就上网找答案，即是不要说我不懂我这样就是这样。但是上网找，然后自己学多了一样东西。身边有些朋友成日觉得我好像很懂很多东西，就是因为我每一次呢都不懂的时候呢，我都找答案。於是我就储了很多的资讯在这里，所以就变成识很多东西这样。其实你 AI 都可以这样用的，你可以什么都不想，只是有答案，然后你不记得，你没有学习到，你没有增值过的。但是同样 你可以是、哦、因为透过在 AI 呢去帮你找答案，你学识了一件事之后，其实你升了呢的嘛，可以是这样。
13: 都有听过呢，有些专家说呢，我们怎样用 AI，有时候我哋就会就咁问佢一个问题，跟住等佢俾个答案我哋噶嘛，
12: 然之后就应付咗嗰样嘢啦，就算数啦。
13: 但系咧，其实我哋用得更加好嘅咧，就要话俾个 AI 知咧，我哋而家面对呢个问题，不如你问翻我一啲问题啊，等我去跟住呢啲问题去思考翻成件事咯，即系唔好放弃用自己个脑咯，其实。
14: 过度使用 AI 咧，会知识萎缩噶。智慧，
15: 因为你记性会差埋嘛，因为连唯一嘅知识都
14: 我哋已经系差晒啦，
15: 已经差晒啦。
12: 其实好多人系惯咗唔用脑嘅，即系譬如话好似上一集讲过咧，即系有啲WhatsApp group 咁样，咁明明咧嗰班人咧啱啱先讲完呢样嘢，其实五行之内嘅人，只要你只眼一望下人哋讲紧乜嘢咧，你知道就系咁咯。
15: 个耐性未到嗰，
12: 你坐楼冇水，
15: 三行啫最多个耐性
13: 系啦，都冇
15: 哦零行添。
12: 但系有啲人就系唔想谂，总之我一开嗰个 WhatsApp group 就系问。而家系咪冇水？我唔想知道你哋之前讲嘅啲咩，我净系想有人答我。而家系咪冇水？咁但系咧，面对呢啲咁唔用脑嘅人咧，其实咧，我都觉得大家都开始会识得对付，就系唔答佢，你自己问，明明答咗你仲问？
15: 问 AI 咯，你
14: 同埋开始觉得有人分唔到真假系嘛？
15: 哦，都系，都系，而家啲片太真啦，因为
13: 所以其实咧，面对依一个 AI 嘅世代咧，我哋更加需要去睇书啊，即真系睇书，去令到咧自己可以吸收到一啲嘅正确嘅知识之余咧，可以识得判断咯。
12: 要识得眼看未为真咯，即可能以往可能系我哋呢啲做传媒嘅人咧，要去分真假，但系。而家你生活里面太多嘢系假咧， 其實任何人都要分真假。譬如話我哋之前有講啦，私下講啫，成日喺社交網絡度見到某某球星攬住個身材好勁嘅女朋友咁樣啦，咁我都以為嗰個就係佢女朋友啦。咁可能佢鍾意啲身材咁勁嘅女朋友啦。點知呢隔咗幾日之後呢，喺一啲正規嘅媒體度呢，咁就見到佢話佢唔知訂婚定咩嘢啦，咁影出嚟嗰個女朋友，咦，點解同我 IG 見到，完全係唔係 IG 見到嗰、那個喎，咁即係話不嬲喺 IG 彈出嚟，你日日見嗰佢其實假嘅，
14: 所以我哋會收咗好多垃圾信息咯。
15: 我
14: 覺得真
15: 好恐怖，將來個世界，我而家咁聽落，因為咧大家都係眼可未為真啊嘛，即係越嚟越唔信所有嘢啊。
12: 會唔會有啲人係全部係斬腳趾被殺蟲，乜都唔信可能
14: 有啊，我老公而家就係咁啦，佢睇所有片都覺得係 AI，
12: 見到你都係覺得係假，
14: 覺得 AI 啦，
15: 真係唔敢信，你明唔明啊？你真係唔敢信啊！而家成日睇嗰啲動物片咧，你都唔知真定假噶。
13: 咁所以其實都係啦，我哋都係除咗要睇書增值自己之外咧，其實我哋都要成日問住，仲要 fact check 啦，
12: 識得揾啲係可靠嘅來源，
13: 同埋我哋要成日都要問住自己啊。其實我哋自己嘅諗法係咩啊？即係唔可以俾個 AI 咧去 override 咗我哋，捏住我哋自己嗰個思考咯。
11: 係我自己本身用 AI 咧，就有一啲嘅 rules 嘅俾自己啦。咁我第一樣嘢就去問。我自己呢究竟要咩先？
12: 係
11: 啦，跟住我先諗咗自己嘅諗法，跟住先至你問 AI， 或者係叫佢幫我去組織啊，即係當佢係一個小助手。我請一個新嘅同事咁樣，其實慳好多錢喎。我請一個人，話最低工資都8000蚊，係咪？但係我用幾百蚊，我已經請到一個小助手，仲要咁聰明，係咪？跟住第二呢，我淨係用 AI 做我第二個腦咯。唔用你做，
12: 即除非你自己做唔到嘅嘢先用啦。咁你自己手把眼见做到嘅嘢就无谓要靠 AI。
11: 系咯，即系揾一个人去 challenge 你嘅谂法啦，去帮你整理啦，同埋唔同嘅角度啊。因为好多时候我哋谂嘢得一个角度嘅啫，仲要好片面添。咁可以俾多几个角度，可以 options 俾你拣。咁唔系叫佢去帮你决定。跟住個話事權翻翻係你自己，你去做話事。咁第三，我就覺得係保留一啲冇效率嘅時間咯。即係譬如話，我哋有陣時啊，行路啊、發呆啊、沖涼啊、

0: 冲咖啡，突然间有个 idea 噶嘛。其实呢啲 moment 虽然好似冇乜效率，不过其实会无啦啦有个 idea， 就系呢啲咁轻松嘅时候谂出嚟，呢啲好宝贵咯。我觉得
1: 系
2: 系啊。
1: 咁头先有提过啦，即系 AI 唔可以取代你个伴侣，取代你嘅朋友成为你嘅朋友啦。咁、但系可以俾意见你，教下你点同人相处啊，点同人沟通啊，咁样。不如下个礼拜咧就讲讲咧啲同沟通关系嘅嘢啦。咁继续，如果我哋今晚讲嘅题目咧，你想回应啊，你有共鸣嘅话，可以透过树窿七十八号嘅 Facebook、IG、Fresh 或者 WhatsApp 热线5978-2078，甚至乎写信嚟啦。树窿七十八号今晚我 solo 回应都得嘅。咁啊，系时候讲讲我哋下个礼拜讲啲咩同关系有关嘅题目咧。
2: 就是慢性破坏关系啊，
1: 系啦，有啲咩嘢其实一次唔死得人嘅，但系咧持续咁做就会越嚟越差。我哋头先有啲例啊嘛，
2: 系啊，其实都谂咗好多啊。
0: 譬如话咧，即系有阵时我哋嘅一啲亲密关系啊，喂，其实少少嘅啫，少少拗紧嘅嘢啊，原来大家嗰个方式咧又唔系好致命嘅，但系耐咗之后就会变成一个可能婚姻啊或者系情侣嘅一个嘅。杀手啦，
2: 即系例如我哋会觉得咧，我迁就咗佢咪得咯，但系过分迁就咧，原来都系一个慢性杀手嚟嘅。
1: 系啦，咁啊，无论情侣关系啦，又或者系朋友关系都可以啦，屋企人嘅关系都可以啦。咁啊，欢迎透过我哋各种方式咧，同我哋分享你嘅遭遇啦。咁啊，下个星期节目时间再见啦，
3: 拜拜。

0: 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晚上8点。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至今有超过九成宏福苑业主向政府提交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呼吁其他业主把握机会，在这个月31日截止日期之前签署并提交接受收购建议信件。何永贤在社交平台说，特设销售计划提供10个资助出售房屋项目，除了园区项目，亦都有北区和市区单位可供选择，实用面积达到400尺的平的大单位占超过九成，约有2800个，远超宏福苑的1984户。其他户型亦都可以切合不同业主需要。何永贤指出，特设销售计划的简陋先后次序，按政府接获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而定，下个月开始简陋。一名男子诱骗香港人前往东南亚工作，令他们被禁锢、遭受体罚和被迫打诈骗电话等。被告承认串谋诈骗，被判囚4年8个月，其后不服刑期提出上诉，早前遭到驳回。上诉庭今日颁下书面判词，说由于案情严重，原审法官将案件涉及人口贩运以及强迫劳动视为加刑因素，判刑合适。原本控罪最高可判囚14年，刑罚亦应该同绑架罪看齐，但是受制于区域法院最高判囚7年的上限，被告只是被判监禁4年8个月，已经属于侥幸。33岁被告在2021年至2022年期间，诱骗5个香港人到柬埔寨中国城和缅甸 KK 园区，部分受害人被囚禁时遭受电击等虐待，并且有其中一名事主的赎金被发现存入至被告的银行户口。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北韩下午由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10几枚短程弹道导弹，在相隔8日之后再次发射导弹。联参本部表示，南韩军方已经加强监视和警戒，以应对北韩进一步发射导弹。同时，美日韩密切分享有关北韩弹道导弹的讯息，保持高度戒备状态。日本防卫省亦都表示，北韩发射了可能是弹道导弹的物体，似乎已经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暂时未确认到受损情况。北韩上个星期三从江原道原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支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而今次亦都是北韩今年第12次发射导弹。南韩国防部长安圭柏表示，南韩认为北韩大约拥有80至120枚核武，但由于相关资讯敏感，难以透露准确数量。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在白宫提及，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关系好好，北韩拥有57枚核武。安圭柏出席国会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时表示，数字似乎有啲唔同。佢话80至120枚系南韩国内研究机构嘅评估结果，但唔会透露具体评估方式。韩联社报道，南韩国防部有关人士表示，韩美双方共同评估认为北韩已经具备相当程度的核能力，但具体情况属于两国机密资讯，无法对外公开。对于是否承认北韩拥有核武，安圭柏表示不能够正式承认。南韩国防部重申，政府的坚定立场是不容许北韩拥有任何核武。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俄日有主权争议的南千岛群岛附近海域进行导弹试射演习。俄罗斯国防部说，在演习中标靶无以为距离超过300公里的假想敌舰艇，近为巡洋舰阿良格号发射了2支火山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奥穆斯克号就发射花岗岩巡航导弹。与此同时，堡垒反舰导弹系统发射导弹打击目标。俄罗斯和日本在南千岛群岛，亦即是日本称的北方四岛，有主权争议。俄罗斯总统普京上个星期四首次登上当中的伊图鲁普岛，亦即是日本称的泽

0: 福岛视察，引发日本政府强烈抗议，重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4: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7: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執行主持任务的是，
8: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我就是客串新城任务35的，大家等着听。
1: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9: 新城劲爆，立刻榜。
10: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0: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八点到九点喺新城嘅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喺节目入边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喺忙碌之中咧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1: 倾心倾城，
2: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0: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又来到星期四晚的倾心倾城。不知大家还记不记得呢，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在感情里面的迷雾，那种无止境的等待和对清晰的渴望。每一次跟自己讲再等多阵，其实都是在那里默默地消耗自己。等待终究会有个限期。今集我就想同大家一起继续倾下，由最初嘅嗰种好想靠近，行到去好想被记得，又好想清清楚楚，行到去终于划好一条界线，最后慢慢走返去自己嘅身边。呢一条路好多人都行过，亦都有好多人依然喺迷宫入面兜兜转转。唔知你哋又兜完圈未呢？先送俾大家今晚第一首歌曲，有张敬轩嘅新歌《放弃的界限》。

张敬轩的《放弃的界限》。要承认放弃真是极之难，但是有时我们必须要学习划界线。这个临界点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你可能在心里面倒数过无数次，再试多几日咯，再等对方一次啊，可能下个月就会好翻呢。每一次的仲有几多日，其实都只是自己给自己的藉口。明明心里面已经很清醒，但是依然在度死撑。明明对方已经用沉默、用冰冷的态度答了你，你依然将这些答案当成仲有希望。有些关系慢慢变成一种执念，变成互相折磨。你以为自己为对方挨尽所有困难是很勇敢、很专一，但其实你只是一直在消耗自己。这份爱已经由原本的温柔变成压力，由陪伴变成了负担。当你发现自己成日都好累，成日都在怀疑自己，甚至不断说服自己继续下去咯，这种继续已经不再是爱，而是一种不甘心。划下界线，不再为一段失衡的感情付出你的全部，反而是对自己最大的慈悲。放弃从来都不是失败，有时它是唯一可以阻止你继续破碎下去的方法。这一步很难，因为它要我们去承认这份爱可能从来都不值得被歌颂。这段关系其实早就过了界。当你终于肯划线，不再死撑的那一刻，你会发现原来自己可以重新这样大口地去呼吸。原来失去之后，人真的会慢慢习惯。当你用尽所有的勇气去承认你失去，其实是为了帮自己保留力气去重新开始。慢慢放下牵绊，我们才有机会重新走回你自己的身边。这个走回你自己身边的过程其实很关键。跟住落嚟送俾大家呢一首 Heal Lin 嘅 Check。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二至三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八点到九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3: 倾心倾城，
5: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4: 倾心倾城，我是 Chloe 朱子瑶。上一节讲到走回来自己身边是一种很重要但是又很容易被忽视的过程。当你终于肯划线，肯离开一段消耗你的关系之后，下一步往往要问自己，我还有没有自己呢？我还相不相信自己本来就已经够好？好多人在一段关系里面会不知不觉地将自己的价值和对方的态度绑死了。对方爱你，你就觉得自己有价值；对方冷淡，你就会开始深层地怀疑自己。当关系完结，这种绑定瞬间就会崩溃，会令人突然之间不知怎样和自己相处。所谓找回自己，是去重新检视自己的过程，由你的外表到内在，由喜好到价值观，不再靠人家的眼光去确认自己，而是由自己去肯定自己。这种肯定不是自大，而是一种成熟的自我信任。你开始明白你可以独立，可以完整，不需要靠另一个人去证明自己值得被爱。接着下来送给大家这一首福山雅治的《影》。

重新去检视自己，慢慢独立，慢慢变得完整。这个成长的过程有时会很孤独，因为你习惯了身边有个人，突然间剩下自己会觉得心里面很空虚。但是正正是因为这一份空虚，先给到空间你去重新认识自己。你开始发现原来自己以前有些兴趣被忽略了，有些原则被妥协了，有些梦想又被搁置了。找回自己就是将这些属于你的碎片一块一块这样执回。 NBA 的球星 Steph Curry 讲过一句很简单但是又很有深度的说话，优越感和自卑感都不是自我精进的燃料。人很喜欢跟人比较，结果一是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一是就觉得自己永远不够好。但其实两种感觉都是错觉。真正有

用嘅系净系同自己比，睇下今日嘅自己有冇比琴日嘅自己更加清晰、更加完整。感情入边都系一样，当一段关系开始出现，我付出多过你，我比你成熟，我比你更加懂得爱。呢啲心态出现嘅时候，其实两个人已经响度玩紧一种卑微嘅胜负游戏。有人为咗掩饰内心嘅自卑，要证明自己比较优越；有人为咗证明自己系救世主或者国王，不断咁样去照顾同埋控制，甚至消耗对方。唔知道呢一刻嘅你，到底去到边个阶段，做紧边一个角色呢？跟住落嚟送俾大家 FYP 嘅《天下也一样》。

0: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1: 晚上8:35，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各位好，我是物业管理局监管局主席黄光天，祝新城广播35岁生日快乐，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耶、yeah! ！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新城劲爆，落榜。
6: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5: 第三位，
6: 讲一阵呢一队女团啊，成军两年的团歌。

0: 由上个星期第13位，今个星期狂爆11级，讲嘅就系云浩影呢一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探讨人际关系嘅边界好紧要啊！佢话人际啊，好多呢个纷争咧，都系可能系过于干涉其他人，或者其他人干涉自己。佢话大家应该识得分开呢个彼此嘅课题，拒绝情绪勒索同埋精神内耗啊！讲嘅就呢首陈建安自己亲自作曲 ，Oscar 填词，赖颖彤编曲，赖颖彤同埋陈建安监制，狂飙五级陈建安嘅课题分离。
1: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4-7 FM 99.7星上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星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死。
5: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9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里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2: 倾心倾城，
4: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5: 倾心倾城，我是 Chloe 朱子瑶。在荣格心理学入面有个叫做国王原型，他说有些人很倾向爱上需要被照顾的人，因为照顾对方的过程入面，他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权力和被需要。但是当对方开始独立或者关系要求平等的时候，这种国王感就会动摇，最终变成控制和情绪勒索，还有内耗。所以走回来自己那里，亦都是一种戒除了这种优越感和自卑感的习惯。你不需要做国王，亦都不需要做被救赎的人，你只是需要做一个完整的自己。如果你现在咁啱正处于分手的阵痛期，那你就要记住，记忆可以是一种温暖的陪伴，但是不需要成为绑住你的枷锁。你可以记得某一些夜晚、某一些笑容或者某些承诺，但是你不需要用这些记忆来向自己证明，我曾经好爱过，我真的好痛。痛过不代表你要永远留在痛楚里面。如果你正处于一种模糊不清的状态，即是对方不肯讲清楚，而你又不敢问个明白，请你记住，你值得被清清楚楚地对待。长时间活在可能入面是一种极大的内耗。每一日等着，可能他会复我呢？可能他会改变？可能下个月就会好翻？其实都是在度默默地用抽干着你对生活的力气。下一首送给大家的歌曲有 Ariana Grande 的 Petal。

感情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想被靠近是人之常情，想被记得亦都好正常，想追求清晰，想划清界线，想走返你自己身边，全部都是好正常的选择。最重要的是在这些过程里面记得对自己温柔啲，慈悲啲。心理学研究就话啦，一段关系如果成日都充满咗胜负欲，要俾对方优越，要俾对方付出得多，要证明自己先至系啱嘅嗰一个，呢段关系好快就会腐烂。因为真正嘅亲密需要嘅系展现脆弱、平等同埋尊重，而唔系一场竞赛。当其中一方成日都想赢，另一方又会开始觉得自己永远都唔够好，最后两个人都只会筋疲力尽。真正健康嘅感情系由两个完整嘅人一起去建立，而唔系由一个唔完整嘅人去过度依赖另一个人。你依然可以渴望被靠近、被爱护，但系同时你心入边知道，我本身就已经足够好。你依然可以去爱，但是不会再为了一段失衡的关系去牺牲你自己。跟着下来送给你们 Cola 的这一首《泪光》。

0: 晚上8:48。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海华压业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提供当压及物业按揭服务，门市遍布全港。海华压业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4: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死。
5: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6: 倾心倾城，
4: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5: 我哋继续倾心倾城，我系 Chloe 朱子瑶。讲到划线同埋离开，好多人最惊嘅系过程入边流落嚟嘅眼泪。但系其实眼泪从来都唔系代表失败又或者脆弱，有时眼泪本身都可以系一种光，佢代表你仲有感觉，你仲识得痛，你仲保留住想令自己好翻嘅力量。当你终于肯划线，肯正面咁样去面对失去之后，眼泪可能会流落嚟，但系你要相信，流完眼泪之后，依然会有光去照亮你前面嘅路。因为每一次喊完之后，抹干眼泪，你都系选择继续向前行。跟住落嚟送俾大家呢一首徐伟翔嘅《爱火山的人》。

最后当人真正返返嚟自己度，就会发现一种好自由、好完整嘅感觉。唔再需要讨好任何人，唔再需要靠人哋嘅肯定嚟

而确认自己的价值。原来自己可以好 chill， 可以好自在，好充实。这种回归不是冷漠，而是成熟。它令人明白，真正稳固的感情从来都不是建立在被需要之上，而是建立在我已经完整的这个基础上。当你不再靠另一个人去填补自己，你才有能力真正地去爱，亦都有能力真正地被爱。当人能够同时拥抱渴望和界限，感情才会真正变得健康而且自由。你仍然可以渴望被靠近、被记得，但同时亦都要知道自己本身已经够好。你仍然可以爱，但是不会再为一段失衡的关系而牺牲自己。今晚的时间又够了，好多谢你们这一年多来的陪伴，亦都希望这一年多我有为你们带来一些小小的心灵温暖。不知下一次几时才会再相遇，希望大家到时都会可以越来越回自己度，活出一个越来越适合自己舒适的状态。最后最后，累就记得给自己好好休息，唞够才可以再冲过。送给大家我 Chloe 朱子耀的作品 Done for the day， 我收工了，拜拜。

0: 大埔凌平有一名女子倒毙在草丛，身上有怀疑被狗只咬过的痕迹，警方正调查死者死因。事发在平原路平阳新村，现场是一间狗酒店和训练场地。警方在下午四点几接获死者同事报案，指33岁的 女死者倒卧在草丛。元朗虾尾新村一名两岁女婴双手被热水烫伤，被送往屯门医院治理，正留院观察。警方以涉嫌疏忽照顾儿童拘捕一名外佣，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周日，据悉女婴同三岁的哥哥在屋企，由30岁的外佣照顾。咁闭路电视拍摄到事发前，女婴被外佣带入厕所，再出嚟时双手已经通红。雇主夫妇大约20分钟接获通知，女婴父亲随即报警，警察到场调查。女佣声称当时正在洗手盆准备暖水，俾女婴玩水，但佢未试水温，女婴已经将手放入水中，导致双手烫伤。女婴母亲在社交平台发问，话医生检查之后判断女婴二级烧伤，另外额头亦都有瘀伤，图片可见女婴手部红肿并且甩皮。据了解，女婴的父母都要工作，因此聘用外佣照顾主女。被捕人今年三月入职，并冇同雇主发生争执。元朗八乡一个养猪场排放未经妥善处理的禽畜废物到附近水道，涉事养猪场场主被裁定违反相关规例，罚款8000元。环保署人员早前在元朗进行突击巡查时，应用科智慧技术协助監察和搜證，包括透過無人機高空偵測位於上斜的涉事養豬場，期間發現有大量帶有泡沫和豬糞氣味的啡色廢水從豬場的喉管排入附近水道，嚴重污染下游錦田河水質。環保署抽取污水樣本化驗結果顯示參數超出法定排放標準，於是檢控涉事養豬場場主並通報漁護署跟進。运输及物流局表示，中国飞机租赁与香港飞机工程签署合作备忘录，将会在香港设立飞机引擎快修中心，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航空维修保障平台，令香港的航空服务产业链更加完备和多元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平台表示，中国飞机租赁作为国家最大的独立飞机租赁商，具备全国航空周期的服务能力，庞大和多元化的机队能够为新项目提供稳固的营运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理由，根据1962年贸易扩张法第232条开征无人机关税，对进口无人机和零部件征收 10% 至 100% 的从价关税。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回应说，中国一贯认为美国232措施是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又说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民用场景。发言人批评美国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关税税率，歧视对待中国相关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日本一班特快列车朝早驶入丽木县一个车站时，撞死四个在路轨上除草的工作人员。事发当地时间朝早10:20，东武日光线一班特快列车由丽木县日光市的东武日光站出发，前往东京都的浅草地区。咁期间，列车减速驶入丽木县鹿沼市的新鹿沼站时，撞到四个正在路轨上除草的工作人员。列车紧急刹车，有乘客忆述当时车内广播话，由于确认异常声音要停车。日本传媒报道，四个工作人员都是男性，年龄介乎50几至60几岁，送院时已经昏迷，其后证实不治。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资讯台8月24日起，一早醒神，上昼满分。逢星期一至五，上昼8:30至11:00。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每朝为你注满150分钟正能量。11:00至1:00，翻工等放饭，饭前放轻松。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放饭 ICU。新城资讯台8月24日，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
1: Music on board。
4: 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 Amy Lo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

0: 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日子咧就系2026年嘅8月20号，今日咧就系嚟到工作星期嘅第四天。讲到好似好复杂，但其实系咪又觉得过得好简单，同埋又觉得过得好快呢？另外一边又觉得啲朋友可能会觉得唔系啊，得分过得好慢啊，因为等待呢个咧星期五同埋周末周日来临咧，都好似咧几一个漫长盼望。点样都好，嚟到星期四啦，9点几嘅时间，咁啊打工仔朝九晚五、朝九晚六嘅你都应该可以暂时咧就系 relax 一下、chill 一下。如果竟然安在家中，或者竟然系可以喺你嘅舒适点里边咧就系、是。休息緊喺度回回氣嘅話咧，咁希望咧今晚嘅音樂選擇，咁當然啦，係我揀嘅歌，再加上我開放咗一啲歌單嘅位置，而由你去填上，就會合拼成為今晚嘅音樂節目啦。所以咧，今晚歌曲好唔好聽咧，你同我一齊去做好呢個節目，好唔好先？因为过去嘅晚上咧，好多谢一啲朋友啦，继续咧就透过喺 Facebook 嘅专页，你听紧嘅呢个节目《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嘅节目专页咧 inbox 咗我嘅，多谢一啲朋友继续咧就新加入啦，旧友嘅一啲变成咗老友嘅一啲老 best 啦，咁继续晚晚咧同我 check in 啦，同话俾我听咧就系当日即日系做嗰啲乜嘢。咁今日有啲朋友都一早话咗俾我听，系啊，过去嗰几天点样忙法，点样冲到嚟礼拜四，究竟有啲乜嘢要 meet 呢个 deadline？ 有啲咩 project 要 KO 喺听日礼拜五咧，都同我分享过。咁我发觉咧，我帮到大家嘅嘢就系送一啲好歌俾你，希望你听咗之后咧，除咗可以令你继续放翻松少少个膊头啦，你嘅魂精冇咁绷紧啦，冇咁多压力啦，咁啊再回一回气之后咧，跟住真系冲过去礼拜五啦，做好晒所有嘅嘢，跟住准备过一个 Happy Friday 啦。咁啊，多谢一啲朋友今晚。都是在第四晚跟我 say the hi 的本地的啦，海外的朋友不在话下，美国有很多不同地点的朋友都有找我的，跟我 check in 的，在英国啦，还有看看先三藩市啊，还有很多澳洲都有的，全部跟你们 say hi， 还有呢你们揀的歌希望今晚会限时出现到。好啦，开始今晚嘅节目。咁啊，嚟到呢个礼拜第四天星期四，应该咧都系喺你工作上面咧，都系进入去点知系直路啊！真系要开始发力，真系开始抌行啲油啦。呢首歌做今晚嘅开头，我都系非常之啱嘅。准备一齐咧就系冲线冲过去前面星期五所有嘅一啲嘅难关，做好晒所有嘢。完成晒你准备咗礼拜一 set 好嘅一啲嘅目标，我哋有郭富城，冲冲冲！

0: 晚上九点十八分，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全球大热，当然要嚟杯宾治，不过拒绝加入半滴酒精或任何人造色素、人工砂糖。No sugar please。

0: 周年 Honey Punch 最新派台作品无糖分词。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1: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3: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4: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十个矛盾吓，十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3: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时

得翻继续欢迎你啊！喺呢个星期四嘅晚上，咁当然啦，我哋讲咗要继续有一啲嘅力量咧，去撑住我哋咧去呢个工作，因为咧，毕竟听日经已去到第五天啦，亦都系好多一啲嘅生死线啊，甚至乎咧就有啲朋友咧就要做嘅嘢咧，听日就要交功课。咁啊，今晚我谂食饱饱之后咧，好多朋友咧真系。唔能够离开工作嘅，好多嘢可能系继续咧带咗翻嚟屋企继续要做。如果真系呢样嘢逼于无奈嘅话咧，我希望你可以做得开心。

音之余咧，同埋可以听住歌，令你咧感觉到咧就系会更加多嘅灵感，甚至乎一落笔做嘢啊，对住个电脑 mon 啊，更加之得心应手，好唔好？继郭富城嘅《匆匆匆》之后咧，我哋继续有呢、這、一个都系好多嘅简单字，但系要你一齐等等等等，有四个等，有容祖儿嘅呢一首新歌，要听好歌咧唔需要等嘅。呢个节目咧每晚都有，多谢你喺呢个礼拜有啲朋友话经已系第四晚听住得分啦，得分感激你。如果沿途呢一刻先至加入嘅，未算迟，因为音乐作品咧多的是。Joey 之后咧有佢久违咗嘅张敬轩，佢继续有好多一啲嘅搞作，喺除咗音乐上面啦，咁继续喺舞台上面啦，当然唔少得嘅，佢喺录音室里面咧都为佢大半个家继续炮制佢嘅全新作品。张敬轩嘅呢首新歌叫做《放弃的界限》。

越嚟越接近呢一个咧，就系星期日嘅日子，咁大家就可以，如果你经济成功换到飞嘅话咧，就叫你准时去睇呢个 Spectrum of Life 嘅演唱会，到时会听到四位之中其中一位，佢，我谂佢一定会唱佢嘅呢一首新歌。近期听咗好多一啲。

前一阵子佢自己嘅一首叫做《喵》啦，啊，或者同米爷嘅一首好开心嘅一首歌啦，跟住仲有呢一首咧，真系感觉到佢大个女嘅作品啊！等住喺舞台上面听佢唱 live 呢段时间，我哋热得热身先。有 Vienna 黄淑曼，佢嘅新歌《Hey Vienna》。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晚上9点35分，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我是柯逸仪，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6: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5: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7: Perface 祝贺新城资讯台35周年，自信源于选择，绽放极致肌肤，与听众耀眼同行。
8: 香港赛马会冠名赞助的中学学界篮球盛事赛马会青徒学界篮球季前赛进行得如火如荼，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青徒主席郑永信和学生代表讲下这个每逢暑假举行的学界热身赛，怎样为年轻球员提供更多实战机会，追逐篮球梦。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9: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9: 陪你一起过。
2: FM

星期四晚嘅步伐应该系点样呢？系减慢啦，定系继续去抌住好行嗰种咧？其实都几矛盾嘅，因为咧星期四系咪要留翻啲力准备冲过去礼拜五？因为礼拜五即系可能好多嘢要做，但系有啲朋友就觉得咧，可能星期四咧唔系啊，反而放慢脚步咧，等自己真系轻松晒先，跟住咧乜嘢都唔好理啦。要嘅都系瞓醒之后啦，跟住先至咧就系全身投入礼拜五，跟住咧就好快，跟住就做晒所有嘢，就过呢个 Happy Friday 啦。就不如咁咧，节目呢个下半段我哋唔好俾佢停，照旧有呢个少少嘅爵士环节。呢、这个名字周不时都喺节目里面出现，亦都系好多朋友咧知道得分喺呢个时段会播一首 Jazz， 跟住咧就会。好 relax， 同埋会好 chill， 因为讲过呢啲爵士作品呢其实可能会好多都系一啲旧歌。后来好多朋友呢发觉咦原来可以将佢哋变成好 jazz feel 㗎喎。呢个呢系个中嘅高手。原唱嘅朋友呢系一对乐队叫做 BGs， 系一个兄弟班。但是后来呢有呢位加拿大的都是爵士王子，他再翻唱翻呢一个都是好深情的作品。Michael Bublé 的呢首叫做 How Can You Mend a Broken Heart。讲到话唱 jazz 呢就比较少，另外一款可以讲是他另外他个中演绎得是非常之有代表性。不单止是香港，他还将这些曲风带到亚洲其他的地方。特别就是台湾等等等等，谭师傅就将他擅长教 R&B 唱很多国语的作品，他就是杜德伟。除了这些之外 Canto Pop 都是他非常的耍家，有林永亮当年写给他的这首作品，杜德伟的不要重播。

0: 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4: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黑，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3: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4: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3: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5: 我方力申都知收到收唔到唔系靠彩数，去郊游要带充好电嘅电话同后备电池，最好带埋对讲机同队友沟通。遇上紧急事故，只要在任何一个本地流动网络覆盖到的位置，就可以打112报警。有些行山径还有紧急求助电话可以用。想知道在行山径电话收不收到，出发前上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网页攞定了先。

节目的尾声，我们继续听大师级的作品，都是林永亮的作品。林永亮刚才的一首《不要重播》，和跟着的刚刚听过吕方的《无尽的风》，都是非常之多朋友喜欢的一首歌来的。咁啊，可能都系因为有好林永亮嘅曲式啦。后嚟林永亮喺佢自己嘅专辑当中咧，都有自己唱翻。你中意自己唱翻啦，定系佢写俾吕方去演绎，去中意呢个版本多啲咧？各有所好，我希望咧今晚尽量满足到，因为咧好多朋友今晚唔知点解冇约埋嘅，都有提过吕方呢个名字。时间差唔多啦，德芬再见你。系啊，我哋听晚约定一齐过呢个 Happy Friday Night， 同埋希望你今晚要赶工做嘢嘅话咧，继续努力。如果听日继续要冲线嘅话咧，一切都顺利。最后交俾有 Sandy Lamillion 改自 Santana 嘅一首作品，其实系一首全一个 instrumental， 系一首音乐嚟嘅啫。后嚟。

上咗广东歌词，成为咗今晚最后嘅呢首歌。得分希望你一个美好同埋开心嘅 Happy Friday。我哋听晚见，最后交俾林忆莲，早晨，拜拜。

0: 就业不足率方面上升，主要见于教育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舒玉涵表示，本地经济持续扩张，预计会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但应届毕业生同离校人士相继投入劳工市场，或会对失业率造成压力，而外围不利因素对企业招聘意欲的潜在影响亦依然值得关注。警方捣破一个招揽及利用未成年人贩毒的集团，拘捕四个人，当中三个是中学生，检获超过140万元怀疑毒品。警方日前突击搜查三个位于葵涌和荃湾的毒品储存仓，共检获超过1.4公斤怀疑氯胺酮、超过700克的怀疑霹雳可卡因，以及大约150克俗称 Happy 粉的怀疑毒品。拘捕四个人，四个被捕人包括一个报称搬运工人的19岁男子，以及三个年龄介乎16至17岁的青少年，他们稍后会被控贩运危险药物和串谋贩运危险药物，明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特区政府在警察总部举行跨部门桌上演练，加强各部门及相关持份者应对紧急情况时的协作和应变能力，为新皇岗口岸开通作好全面准备。演练以模拟实际情景为基础，重点针对口岸运作之后可能会出现的安全事故及紧急情况，涵盖极端天气、供电系统故障、联检大楼内火警、新年接桥或公共运输交汇处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入境旅客怀疑患高度传染病等。五参与政策局及部门亦就应急处理方案、跨部门沟通机制及协同决策流程进行情景分析和应变预案讨论。深圳亦派代表进行线上交流，加强港深两地相关单位的通报和协调机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桌上演练，特区政府表示会持续做好风险管理，确保口岸正式开通时运作畅顺有序。中国海关总署公布，上个月稀土磁铁对日本出口量是111吨，较去年同期减少一半，按月就减少超过13%。日本共同社报道，中方鉴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国会发表台湾有事论之后，收紧对日本稀土的出口管制，其中去年7月至到今年2月，稀土磁铁单月出口量一直超过200吨，但今年3月跌至到180多吨，五月同六月更加跌至120多吨。咁至于属于军民两用物项嘅稀有金属，包括碳化钨同钨粉，上个月对日本出口量计2月至六月后依然系零。南韩同日本证实，北韩下昼由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10几枚短程弹道导弹，是相隔8日之后再次发射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导弹飞行距离达到300公里以上，韩美情报部门正分析具体参数，并同日本密切共用北韩发射导弹的相关资讯。军方已经加强侦察和戒备，维持高度戒备状态。国家安保室紧急开会讨论事件，话依家韩美正进行联合军演，要求各部门确保戒备状态万无一失，敦促北韩立刻停止挑衅。正在印度访问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推测导弹已经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外的日本海，没有收到损毁报告。北韩上个星期三从江原道原山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支弹道导弹，飞行距离超过700公里，而今次亦都是北韩今年以来第12次发射导弹。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 FM 99.1。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新城资讯台八月廿四号起，下午节目全线升级，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

0: 理理事会，乜都关你事。仲有周五限定陈小诗、怀玉、啤梨，我知定强势回归。
1: 两点至三点走访人气歌手，分享最新力作，黎莉劲爆恶势力。
0: 三点至四点全城粉丝大集会， Gigi 麦咏之主理上晒脑俱乐部。
1: 紧接四至五 KOL 联入大气电波，网络生态园区自动生成，科林、 T-Max、 司徒夹带、 Miss Honey、 Killer、 OK KOL。
0: 新城资讯台8月24号，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2: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我最想喺台慶度咧聽到 Amy Lau 唱藍染啊，因為咧呢一首歌咧嗰種啊藍染嗰一種精髓咧就係、是、慢慢滲出嚟，嗰啲藍色慢慢滲出嚟咧，喺 Amy Lau 把聲度唱出嚟咧，嗰、那個感覺係非常之有 feel 嘅，所以咧希望佢會唱啦。
1: 即上新城網站睇換飛攻略，新城廣播35周年八月閃耀，
2: 主辦新城廣播，指定信用卡夥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业大半天，到了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5: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4: 只想听音乐。
6: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6: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8: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一点，音乐五重奏。
1: 音乐升华，麦卓华。
2: 星期四的晚上，听过十点钟新闻和天气之后，欢迎你啊！留在我哋 FM 99.7新城资讯台直播室入面，有小麦麦卓华喺度。冲咗一日啦，系时间休息。不过我又好似特登唔俾你停。

我哋一定要快乐啊！不过唔知道你拣住嘅地方系喺浪活岛，系咪真系开心啲嘅咧吓？听过嘅咧有 Aska 张智豪嘅作品《浪活岛》，跟住落嚟呢一位朋友近来都有新歌。

0: 终于等到 Joey 容祖儿嘅作品，连佢自己都知道啊！作品名字叫做《等等等等》，我哋休息一阵啦。音乐升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音乐升华，麦卓华。

成日咧喺咪前咧都劝大家吓，做任何事都要坚持，做任何事都要咬实牙关冲过去。不过有阵时，其实呢一种坚持又有冇界限嘅咧？张敬轩嘅作品《放弃的界限》。跟住落嚟呢位歌手咧，琴日啱啱过完佢嘅生日，佢喺社交媒体咧都话年龄绝对唔系一个问题，每日都系一个新嘅挑战，大家要活好每一天。

0: 嚟自周吉培嘅单眼皮爱大眼睛啊！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晚音乐升华，我哋听听天气先啦。
1: 音乐升华，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5: 晚上十点三十三分，
6: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
6: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6: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8: 新城资讯台8月24号起，黄昏5至7，提早放轻松。李友毅、李国伟全新时段提早扯住问 ，Ben and Benson 扯到行。梁兆辉深度音乐解构 ，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睇戏讲戏，以戏论戏。丁健峰分分钟需要戏。前港队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陈浩源邀请不同嘉宾探讨佢哋同体育嘅关系，睇你有冇份。陈友辉、Marvin、铃声分享各类型文化知识，无限定。仲有35周年台庆特备节目《余生对话》，新城任务35，
9: 新城资讯台8月24号，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10: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11: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10: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11: 喂，睇住啊！
12: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13: 2026名古屋亚运即将举行，开作为香港独家转播媒体，9月19号开始同你见证亚洲体坛盛事精彩时刻，齐睇开。

0: 蔡俊彦合唱开亚运主题曲高空突破。
1: 小朋友望落细粒是迟发育定内分泌问题，由四岁到青春期前应该每年高五厘米。想高大啲，打篮球、游水、早啲瞓觉、有冇用？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医院儿童内分泌科专科曾文清医生讲解儿童生长及增高。
2: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6: 音乐升华，麦卓华。
7: 星期四嘅晚上呢个时间咧，小猫麦卓华咧都系揾嚟啲歌手朋友同大家咧倾下偈。今日喺我身边嘅呢一位咧，就你带多咗人上嚟，阵间先问下点解。诶，而家老朋友啦，我哋陈浩啊 ，Edward C 啊，你好啊
8: ，Hello， 你哋好 ，Hello Alpha 你好。
7: 系啊，你今次呢一首作品咧，都贯彻你一向要我咧做一啲问题竞猜嘅一个主题。阵间先讲，你介绍埋今日你带咗边位朋友上嚟先。
8: 今日犀利啦，带咗我嘅呢只歌嘅导演啊 ，Michael 上嚟啊
7: ，Michael 你好啊，
9: 系大家好，
7: 带得导演上嚟咧就好啦，好多咧问题都可以解开。点解我成日话咧陈浩带一堆问题嚟咧？佢每一次咧，即系同呢首歌嘅歌名好有关系，佢搞到咧嗰啲感情问题都好复杂。哇！真系又即系要拍拖前又要再预演啊！即系好多，完全咧系我冇听过嘅 terms 咧，喺佢个口中佢教识我好多爱情嘅嘢吓。咁啊，但系咧，原来佢自己都有呢种感觉，就系咧爱很复杂，有几复杂咧吓？
8: 其实一啲都唔复杂嘅呢只歌，虽然我歌名系叫爱很复杂，其实就系爱很简单啦。
7: 系
8: 系啊，因为咧，其实呢只歌咧，
7: 因为有人用咗爱很简单，所以你就要叫做爱很复杂啦，系嘛？
8: 想将佢哋摆埋一齐，即系因为其实有时而家整歌都系有时喺度谂，就系譬如话，有时候个歌名同实际嘅意思未必系即面嗰阵咪一样咯。咁其实啲人都话，啱啱出只歌嘅时候有几复杂啊只歌，跟住听完只歌之后，其实只歌唔复杂。
7: 只歌唔复杂啊嘛，但系问题你就系话爱系好复杂啊嘛。我想听你啲古仔多过咧歌，我成日都有得听啦。你唔喺度我都可以听，古仔就要靠你喺度先咩噶嘛？点解你会整只咁嘅歌呢？
8: 因为呢一只歌咧，其实佢讲爱很复杂啦，其实就系讲紧其实唔使谂咁多嘢，依家世爱其实有 feel 就得噶，所以就系唔使咁复杂。简单就可以啦，呢个就系呢只歌嘅重点嚟嘅。
7: 导演，你明唔明佢讲咩啊？我系咁问佢点解咁复杂，佢系咁同我讲唔使咁复杂。你点样去拿捏呢一个 M V 咧？
9: 首先咧，你睇嗱咁，睇个歌名系其实睇唔出有答案嘅。咁你睇翻啲歌词咧，其实每一句歌词其实都讲到我哋以为一啲好复杂嘅嘢，爱情里边好复杂嘅嘢，其实都唔使谂太多。其实好简单个感觉，一个 moment。
7: 系
9: 就得够啦。
7: 咁你点样去即系操刀今次呢一个 M V？ 讲下故事先啦，好唔好
9: 啊？故事咧，大概我同 Eric 就谂定咗一个方向，就系一日发生里边嘅事嚟嘅。
7: 系
9: 一对情侣，一系发生会拍拖做嘅事。
7: 嗯，
9: 咁就主要都要食翻嗰个歌歌个核心系爱很简单。
7: 系
9: 成件事我哋好简单咁做咯。就变咗系你见睇 M V 啦，都系所有画面都系所有，因为情侣拍拖发生嘅事就咁。
7: 系，我问翻 Edward 先啦，你今次咧即系呢一首歌都贯彻你之前嘅一啲爱情上面嘅一啲作品啦。 好简单又好，好复杂又好啦。其实点解要讲呢一个课题，同埋即系你当时啊，即系出呢一首歌嘅时候，会唔会话有啲咩特别嘅意思？即系除咗话俾人听爱其实好简单之外，会唔会都系有啲特别嘅 message 想带俾你嘅听众嘅咧？
8: 其实之前我啲访问我都有讲过啦，其实就系我自己都会想系身边嘅一啲日常生活出现嘅嘢啦，咁而做歌做一啲创作灵感啦，咁然后我觉得爱呢样嘢其实每一个人咧人生入边都要面对嘅，咁我而爱情啊更加系啦，唔同类型嘅爱情，咁所以譬如上一只歌啦，危险都市系讲咗恐怖情人咯，咁今次又试下讲一个大少少嘅反转，就系讲一啲。既然上次系咁複雜嘅愛，今次不如做一啲簡單嘅愛啊！即係其實我覺得而家啲人咧，對好容易將一啲簡單嘅嘢複雜化，即係唔單止係愛情啦，人生好多事都。咁我就想透過呢只歌話俾聽我嘅歌嘅人知咧，就係話其實好多嘢咧，唔單止係愛，其實人生好多嘢都好，其實係簡簡單單咁就可以噶啦。其實複雜係因為你将啲嘢你自己谂到件事好复杂咯。
7: 系对于你嚟讲，你平时如果你系要奉行一个简单嘅谂法，会唔会喺你嘅生活入边有啲嘢可能因为你唔计较，但系别人计较，所以你自己蚀底咗啊？或者甚至乎喺爱情上边，你都知啦，爱情呢一样嘢吓，你唔谂咁复杂啫，别人好难唔谂咁复杂噶嘛？会唔会蚀底先？
8: 绝对会嘅。我觉得我自己人生系属于比较付出型同埋蚀底型嗰种嚟嘅。我觉得系咁，
7: 真系惨啊！讲出嚟都要话俾人听。
8: 系啊，其实都知噶啦，识我人都知噶啦。咁我觉得就系、是、但系我觉得呢、這个过程其实。就算可能自己蝕底都好啦，但我覺得好多嘢其實如果你唔係下下要諗一啲回報或者有啲好多嘅 feedback 嘅話，即係淨係可能由自己出發嘅時候，咁其實好多嘢其實都我都覺得會變到其實都幾好咯。但係如果好多嘢都係諗住啊，去翻我做一樣嘢，我又想人哋要俾翻相應嘅嘢我嘅話，其實就好容易越諗越多嘢，就會哇諗到好唔開心咁樣咯。
7: 喂，導演啊，你咧即係點樣去拿捏阿陳浩呢一種嘅性格，去擺落去佢呢一首歌度，會唔會係特別做咗某一啲嘅鋪排，令到大家都感覺到佢呢一份追求簡單嘅愛情嘅心態咧嚇？
9: 我諗呢只歌或者呢個 MV 咧，
7: 係
9: 我哋。要求唔系里面陈浩要去做一啲戏咯，我哋由 casting 开始就揾到个女主角啦，我自己嘅要求系佢同女主角要识先咯，要熟咯，咁做出嚟嘅嘢就唔好咁假咯。
7: 陈浩可以带到几多个女主角俾你 casting 我想知呢个反而我谂系好多人想知嘅话题。我突然之间叮一声，起初话 casting， 哦，我 casting OK 啊，系。陈浩要熟嘅 casting， 佢有几多个女主角嚟到啊？阿陈浩你自己讲，一系叫 Michael 讲。
8: 我讲啦。其实咧，我哋
7: 30个。
8: 如果 apply 嘅话，唔止咯。
7: 哇，50个，但要有呢一个条件。
8: 其实有啲就冇呢个条件嘅呢、這个。咁因为佢嗰阵时，我哋系做一啲网上嘅招募啊。咁、
7: 哦、
8: 然后就好多人。
7: 我即系佢熟你，即系未必系你熟佢。
8: 系啦，咁然后咁啊，我同阿
7: 都得几好。
8: 然后我同阿 Michael 咧就第一 round 筛走咗好多嘅，即系约见面之前，咁然后就揀咗几个我哋觉得可能喺视觉上面啦，可能会比较衬嘅，然后上嚟，咁你知而家啲人有机会真人同张相有啲分别噶嘛？系啊，咁我哋又见一见个实物，然后再睇下
7: 实物见得见个真人就好啦，
8: 系啦，跟住就睇下件事夹唔夹，有时未必系个样夹嘅，可能系个气质啊个气场，因为好似头先 Michael 讲就系话想件事出到嚟。自然啲人冇咁做戏嘅，咁所以就系要睇下咯。其实我哋最后尾都有几个人选，我哋都挣扎咗好耐嘅，系啦。咁但系最后尾我哋都系好似只歌咁样讲，就系冇谂咁多啦，啱 feel 嘅，我哋拣啲啱 feel 嘅。
7: 系咪啊？你首歌如果系复杂，你咪可以几个一齐咯。而家就系因为爱
8: 就好
7: 贵
8: 咯，只歌就会变到个演员费就
7: 系咪啊？呢样嘢我已经喺咪后先同你讲，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啊，继续今晚嘅音乐升华。
4: 音乐升华，喜欢今天好晒。
3: 第33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嘅位置先有 IDG Bubbles， 播放次数112次，有佢哋夏日狂闪，亚军小狼播放次数148次。 林慧俊一路都想试 Rock 嘅感觉俾大家，终于喺小狼出现。

0: 播放次数149次，恭喜晒张子豪。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黎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2: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我就是客串新城任务35的，大家等着听啦。
1: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3: 范逸敏小姐
2: 系啦，
3: 阿Rock 啊，何俊乐、
0: 莫洛林啊，威哥咯，
4: 点解？
0: 威哥因为佢唔识用电产品噶，所有嘅电子仪器咧佢都唔识用。
3: 佢仲系用3210嗰啲。
0: 佢都系仲要打电话俾你咯，但系佢好 sweet 嘅，
5: 好 sweet 噶。
0: 哎呀，今日咧我就嚟唔到啦，但系咧嗱，你就你玩得开心啲，即系嗰啲啦，啲钱咧就会照夹。嗱呢样嘢好紧要，佢照夹。
3: 照夹唔知。
5: 我每年生日咧，佢都会打电话俾我噶，
0: 系啊系啊，
5: 但系佢唔会打字咯，
0: 佢唔识得打字。
3: 威哥佢冇个群组冇去
0: 嘅，有佢嘅，佢会识得揿掣，会识得听，但系佢唔识点样揿翻去复你，同埋佢唔识得 delete 啲相。
3: 咁如果佢有时如果想即系同你讲，
0: 打电话嗱，就你一个讲晒佢。
6: 逢星期六下昼2点，薛家燕、斯敏、范振峰。

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记

0: 音乐升华，麦卓华。
1: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音乐升华时间啦。直播室入面有小猫麦卓华啦，亦都有咧今次啊呢位嘉宾嘅导演咧，佢 M V 嘅导演啊 Michael 喺度噶。两位好
2: ，Hello，
1: 系好似冇提你，有 M V 师陈浩喺度，系啦。上一次讲到即系喺个 M V 点样呈现你啦，点样选角啦，你点样选导演？你反而未有同听众讲，同我讲咗，你未同听众讲，点解你拣 Michael 咧？
2: 其实咧，我同佢咧就系识咗好多年嘅，系以前我读浸会电影学院嘅时候嘅同学嚟嘅。咁但系咧，我哋中间其实好似咧都冇乜好嗰阵时唔系好多合作，系咪啊？
1: 就踢下波咯，
2: 识
1: 嘅，
2: 识
1: 熟就唔熟，熟嘅。
2: 嗰跟住然后咧，咁但系咧就今次呢个M V 啦，咁然后我又想试下啲新嘅嘢啦，咁然后跌撞撞，跟住就又遇翻佢啦，跟住就会有种又熟悉又陌生嘅感觉啊，系啦，咁然后咧咁于是件事就系好合理又意外地。咁就
1: 好合拍，
2: 系啦，就系啦。我呢、這个真系冇估到，因为其实我自己，我会话我自己都系个非常之执着嘅人嚟嘅。咁、有时执着喺啲位咧，喺我啲唔擅长嘅位先好痛苦。即系譬如话我，譬如你叫我做一只歌嘅时候，咁我觉得喺我控制范围内咧，我觉得 OK 嘅。但系
1: 你帮我做一只歌啦，咁
2: 得啊，冇问题啊，随时嚟啊。

0: 可以
1: 我又去攞个新人啊嘛，
0: 得啊，好啊，好，对嚟讲真系好容易呢件事。咁但系喺一啲我唔擅长嘅嘢，即系譬如可能系拍摄上边嘅嘢咧，咁有时候我自己我会话自己都有时候都几麻烦嘅。咁于是乎咁咁啱啊，遇到 Michael 嘅时候，其实佢做咗好多嘢咧，系多过我自己嘅。要求嘅嘢啊，咁然后所以我其实
1: 所以佢比你更执着，
0: 咁咪要问佢啦，执唔执着？
1: 其实做一个 M V 本身嚟讲咧，对于你嚟讲，你都成日拍嘢咧，做 M V 难有冇难度咧？你放心啦，我唔会喺 over the air 同你讲要帮我做一个先，因为我会等佢帮我出咗歌，我先至会揾你。
2: 有冇难度啊？其实每条片都有佢自己相应嘅，
1: 因为 M V 本身嚟讲就，除非你做劇场版啦，如果唔系就真系透过个画面要交代好多嘢，有阵时个画面同啲歌词又可能要升嘅，但系又唔系由主角个口讲，所以变咗我成日都觉得佢拍 M V 有阵时都几叻嘅，即系你会感觉到个感，即系嗰一种情感，但系原来佢系冇讲嘢嘅，但系佢好似讲咗个故仔俾你听。
2: 其实每一条片都有自己嘅难度嘅。
1: 系，
2: 如果 M V 嘅话，我觉得就比较上会系点样攞个氛围即系我觉得依家依家近年啲 M V 咧，都系攞个氛围多过 storytelling， 多过去点样去拍好个人，
1: 系
2: 全部攞感觉。
1: 系，咁你点样去帮啊 Edward 令到嗰只歌可以透过个 M V 带起到只歌咧？
2: 首先就喺歌词里面揾一啲画面先啦。佢歌词好多两个人啊，一啲小打小闹啊，显示爱很复杂啊。第二样嘢就系镜头语言咯。我参考佢以前好多 M V， 其实我拍 M V 之前，咁以前人哋做得唔好或者做漏咗或者做好过去 keep 咧，
0: 我以前啲 M V 好痛苦噶，我想讲，但系今次好轻松咯，
1: 系咪啊？
0: 系啊系啊，你继续讲。
2: 我就尝试喺呢个 M V 摆多啲两个人嘅 two shot 落去咯，咁啊多啲爱情嘅感觉咯。以前就反而少啲嘅，
1: 系
2: 咁啊。第三样就 color grading。
1: 哦，這个佢其实赞到你不得了。头先喺咪后佢有讲到，即系我当时我唔会感觉到有啲咩特别，但系而家你再讲，因为我摆喺呢个位讲，我就真系想请教嗰、那个颜色，其实同嗰个氛围系咪好直接嘅影响啊？有
2: 都有嘅，因为我哋平时眼睇嗰啲 M V 咧，即系香港的 M V 咧比较少，好似我咁样落重色嘅，
1: 系
2: 我比较。呢一條 MV 我比較濃
1: 重口味啲嘅，
2: 重啲色嘅，係因為而家受好多韓國 MV 影響啊。因為所以我就覺得話唔定市場中意呢一種顏色嘅感覺咧，所以我就將呢個顏色嘅感覺就擺落去陳豪呢個 MV 裏邊。
1: 係，所以陳豪即刻收貨，即係你都重口味喎，陳豪啊！
0: 不嬲我都重口味，
1: 係，但係你又要簡單啊嘛，愛
0: 簡單咧都可以重口味。
1: 呢首歌你自己做嘅時候咧，有冇放啲咩商業元素落去？
0: 咁
1: 其實你做歌我都知道，你係算少商業元素的。
0: 竟然啊，我覺得自己很多。
1: 你有諗過？但係你一諗咗嗰個主題之後，你唔會特登去即係再為咗個商業元素。即係如果你有兩樣嘢，有音樂同商業，你會揀咗音樂先啦。今次你嘅行法咧？
0: 今次嘅行法其實都係音樂行先嘅，咁但係所謂嘅商業元素嘅考慮，其實就可能係歌名啦，即係譬如啲人講愛很複雜嘅時候，好容易就諗到，愛很簡單啊，係咁依個就係阿填詞人黑糖，我哋討論呢只歌嘅時候，去做呢只歌嘅時候，其中一樣會傾嘅嘢咯，就係譬如話希望就係話啲人愛很簡單一隻好經典嘅情歌嚟㗎嘛，咁然後啲人我哋可能去做 present 嘅時候，咁希望就系可能播放嘅时候，或者可能一啲 playlist 嘅时候，就系会将呢两首歌摆埋一齐。即系譬如话听完我很简单嘅时候，咁我哋可以试下听下一只新歌叫《爱很复杂》咁样咯。
1: 喂，嚟紧咧，即系今年而家2026年啊，都去到咧8月嘅时间啦。今年仲有冇啲乜嘢打算，或者嚟紧咧，即系希望可以做到啲乜嘢咧？未必净系今年，而家兴5年计划噶嘛。
0: 其实今年好幸福啊，其实今年预咗。有少少自己預好咗嘅計劃咧，其實都叫做托賴做到啦。即係譬如係譬如歌嘅有啲播放率啊，或者係我自己搞咗一個少少嘅上個月搞咗一個 live， 咁然後覺得都開心就係。 都有多朋友嚟支持，咁我觉得对一个

0: 歌手嚟讲，即系对我自己嚟讲，就系因为我觉得系有人歌手存在嘅意义，有时候就系你要有听众人听，
1: 真系有个知音人。
0: 系啦，如果唔系嘅话咧，你都唔知唱俾边个听。咁对我嚟讲都系一啲好珍贵嘅事情。咁所以暂时嚟讲，我嘅目标系我系满足嘅。咁嚟紧可能有啲咩嘅目标，就系譬如话希望可能呢只歌既然派得台嘅话，都希望可能佢会可能喺啲流行榜度会有啲理想嘅成绩啦。咁然后。颁奖礼就是暂时都是以见识 为主的。然后期望就是未来可以跟多些不同的音乐人去做一些 collab， 因为我觉得每不同的人都有他不同的想法和他的美感。如果有不同的碰撞，其实我觉得做出来的东西都是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1: 陈浩每一次的作品其实都带一个主题，甚至乎就是将当时有些什么热话或者他自己有些什么想紧的地方就带给我们知道。你的音乐就等于我们看到你的内心世界。希望啊，即是嚟紧我们可以识多些你，见多些你的内心世界。这个时间我们听听今次你的作品先。爱很复杂，今天再一次多谢陈浩，也都多谢 Michael。

本身脆弱，相爱很难。爱情系游戏，但系充满难关。爱情系陷阱，猜中又有牌你犯。关于爱的定义，无人真系知，只系乱咁喺度试，十次万次疯狂的人想你知。

0: 音乐升华。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十一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也门军方同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之间的交火升级，冲突进一步恶化。也门政府军表示，过去24小时内已经针对胡塞武装目标采取了81次行动。也门军方说，这次军事行动针对胡塞武装的据点和成员，并成功消灭了多个指挥官和战士，同时摧毁了相关装备和车辆。军方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胡塞武装多次对平民目标的袭击，以及该组织因为攻击海港和机场而对也门人民实施的封锁。

0: 省波里卡尔帕市一处露天金矿发生坍塌事故，造成至少13人死亡，7人受伤。该省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负责人奥卡尼亚表示，事发在当地的星期三晚，初步判断是现场进行的采挖作业导致部分土石突然坍塌，砸向正在度作业的人员。事故发生之后，救援人员和当地居民随即展开搜救，在重型机械协助下通宵进行救援。搜救工作已经在星期四凌晨结束，目前被困人员已经被救出，伤者亦都已经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当局正进一步调查坍塌的具体原因。南韩和日本证实北韩下午由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十几枚短程弹道导弹，是相隔八日之后再次发射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导弹飞行距离达到300公里以上，韩美情报部门正分析具体参数，并同日本密切共用北韩发射导弹的相关资讯。军方已经加强侦察和戒备，维持高度戒备状态。国家安保室紧急开会讨论事件，话依家韩美正进行联合军演，要求各部门确保戒备状态万无一失，敦促北韩立刻停止挑衅。正在印度访问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推测导弹已经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外的日本海，没有收到损毁报告。在本港，警方利用无人机在三号干线执法，发现一架私家车行车不稳，同误依交通标志行驶，拘捕一个涉嫌藏毒的男司机。在朝早八点几，警方从无人机影像发现一架远驻出九龙的私家车行驶时左摇右摆及切双白线，派警员在葵涌清丽苑对开截查涉事车辆，发现司机神情呆滞，并闻到一股大麻烟草味，但经毒驾测试证实他没有毒后驾驶。警方其后出动缉毒院搜查车辆，在车上检获一罐大麻花、七粒伟哥和一支吸食过的大麻，以涉嫌管有危险药物拘捕司机。元朗蝦尾新村一个两岁的女婴双手被热水烫伤，被送往屯门医院治理，正留院观察。警方以涉嫌疏忽照顾儿童拘捕一名外佣，听日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昨日，据悉女婴和三岁的哥哥在屋企，由30岁外佣照顾。闭路电视拍摄到事发前，女婴被外佣带入厕所，再出来时双手已经通红。雇主夫妇大约20分钟接获通知，女婴父亲随即报警，警察到场调查。外佣声称当时正在洗手盘准备暖水给女婴玩水，但她未试水温，女婴已经将手放入水中，导致双手烫伤。女婴母亲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医生检查之后判断女婴疑及烧伤。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资讯台8月24日起，黄昏5至7，提早放轻松。李友毅、李国伟全新时段提早扯住问 ，Ben and Benson 扯到行。梁兆辉深度音乐解构 ，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睇戏讲戏，以戏论戏。丁健锋分分钟需要戏。前港队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陈浩源邀请不同嘉宾探讨佢哋同体育嘅关系，睇你有冇份。陈友辉、Marvin、铃声分享各类型文化知识，无限定。仲有35周年台庆特备节目《余生对话》。

0: 任务35，新城资讯台8月24日，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
4: Music on board。
5: 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呢份感受带到俾大家。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Rul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5: 香港赛马会冠名赞助的中学学界篮球盛事赛马会青徒学界篮球季前赛进行得如火如荼，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青徒主席郑永信和学生代表讲下这个每逢暑假举行的学界热身赛，怎样为年轻球员提供更多实战机会，追逐篮球梦。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6: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来的呢？好像很特别哦。
7: 欢迎你啊，这里包罗万有，有很多不同的地区。
8: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7: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6: 那我是不是可以和爹地妈咪一起来的？
7: 当然啦，因为这里是
9: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7: 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我 Purple 李子欣为大家主持，约定你啦。
10: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1: 今晚11点你会做些什么？

0: 继续吹，主持范振锋。
1: 反我哋美容院投诉咧，第一时间会谂起咩啊？
2: 投诉咪即系退款。
1: 系啦，
2: 跟住咧就跟住佢对方可能就话：，喂，你签晒嘢嘅，边有退款啊？
1: 系啦，你唔赔啊嘛，我上网话你。跟住第二个步骤就系报东张。
2: 嗯，咁我哋就唔使报东张，系啦，系啦，系喺听申请就得啦。
1: 系啦，
2: 系啦，就
1: 会
2: 听到啦，即系啊，因为我哋有啊，今日请嚟咧，我哋嘉宾啊，陆大壮你好，
1: 大壮好，
2: 大律师，
3: 大家好。
2: 系啦，咁啊，阿陆大壮咧就处理过即系无数嘅 case 啦，无论系我谂系即系揾你帮手去啊打官司告嘅，又有咁啊，好多人即系问你啊咨询我哋每晚都听好多好多啦，系啦，但喺美容院嚟讲咧，即系而家就其实美容院个情况就好严峻噶嘛。
1: 最听得多嘅就系呢排免责声明呢份嘢，因为咧其实喺我嘅角度咧，免责声明咧系签完之后俾个客要清楚了解佢嗰个疗程嘅风险，而大家当出现呢个问题嘅时候，我哋应该去点样处理，对大家系一个保障，咁等个客安心去消费。但似乎而家好似有啲唔同咗，啱啱咧我都编咗啲例子出嚟嘅，咁譬如有啲话免责声明系讲啊，你呢个疗程之后啊会有啲乜嘢风险，呢个好正常啦。咁但系咧最尾又讲咗一句，本公司概不负责，不设退款。咁喺呢一份嘅声明嘅情况之下，其实大壮啊，你点睇啊？
3: 嗱，其实咧如果佢喺一个声明嗰度咧讲到咧就系话，哦，做呢个疗程咧又有啲咩问题会出现嘅，咁呢个咧其实冇问题嘅，佢只系将有啲问题、有啲可能性话俾你听，咁你小心啫嘛。
2: 即系譬如咪红肿啊、敏感啊吓呢啲啦。
3: 咁因为咧个个人嗰个即系理解唔同嘅，咁因为佢以为咧我冇事嘅，但系原来咧会有啲咁嘅情况嘅，咁啊惊住咧敏感做咗之后咧，你又以为有啲不当嘅情况出现咗，咁所以预先话咗俾你听有啲咁嘅情况咧，或者有啲咁嘅症状出现咧，其实呢个无可厚非。不过当佢讲完之后咧，佢如果有一啲条款讲到明话，哦，依一样嘢咧，如果真系出咗事咧，当然咧冇事系应该嘅，但系如果佢系因为疏忽，又或者有其他嘅原因，或者机器嗰个问题出现咗，令到而家咧嗰个客人咧受伤，又甚至乎有死亡嘅情况出现咧，嗱，如果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即使你喺免责声明入边讲晒你所有讲嘅嘢出嚟，但如果你一讲话，哇，我不负责任啊，或者我唔需要负责呢一类咁嘅嘢咧，又或者唔能够退款咧，咁喺法律上咧，呢啲咁嘅免责声明嘅条款咧，都视之为冇效
2: 的。哦，即系唔系有免责声明，人哋嘅个客签咗大晒噶？
3: 唔系噶，我哋香港咧，其实咧就有好多法例咧，已经系讲得好清楚。最针对免责声明嘅咧，我谂大家应该清楚知道咧，直情有一条叫做管制免责声明条例出现咗，嗰条条例正正就系针对免责声明呢个问题嘅，因为有啲人咧以为免责声明咧就
2: 系
3: 好似免死金牌咁，咁所以因此咧就我咩都写晒免责声明，因此咧有咩事咧就唔关我事，咁呢个睇法咧或者呢个咁嘅做法咧系错误嘅。
2: 但系点解咁多美容院都会即系叫客人签咧？咁系咪佢哋即系佢哋唔识法律咧？
3: 佢可能對法律一知半解，以為有免責聲明咧就大曬，但實際上唔係大曬嘅，因為我哋法律咧就唔會讓一啲唔公平嘅情況出現噶嘛，咁所以因此咧就會有一個我哋叫管制免責聲明嘅條款出現啦。依一個咁嘅條例咧一出現咗之後咧，咁即係話咧某部分嘅免責聲明，如果我視之為唔合理嘅，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咁我哋就會向法庭申請呢個免責聲明係冇效嘅。
2: 哦，冇效之餘，即係諗賠翻嗰個，即係之前俾咗個費用啊，基本㗎啦嚇。仲可以係咪可以都係繼續告佢㗎？可以。
3: 絕對可以。
2: 我又可以。
3: 因為點解咧？你唔係話哦，退翻啲錢俾你，我咪最多唔收你咯，或者收平啲。
2: 又唔係大曬個。
3: 唔係，因為咧，如果我舉例啊，你今次收我呢個咁嘅療程咧，可能收咗1000蚊。咁你而家俾翻我1000蚊，我咧都冇用㗎。可能你整花咗我块面咧，我可能需要用10000蚊咧去爱嚟去修复我嗰啲伤势噶嘛，所以喺咁嘅情况底下咧，我可以用民事 進行一個索償，向你追討翻嗰啲賠償。
1: 但係其實好多時咧，係譬如嗱，我哋以激光為例啦，去班咁計喺免責聲明上面咧，佢就會提示咗大家，佢話啊會紅腫啊，會結焦啊，或者會有深色咗先，跟住先再淺咁樣。咁若果譬如有啲客可能有機會唔識處理自己個皮膚狀態，而引到有呢個問題嘅時候，咁呢一方面佢植入咗喺美容院嘅問題，咁呢一度又點樣去界定咧？
3: 嗱，當然咧，到頭來咧，如果有紛爭咧，咁我哋就要揾專家，專家去評定下，究竟今次嗰個消費者佢而家嘅傷勢，究竟係正常療程嘅引申出嚟嘅傷勢，一或係因為佢事後不當去處理，佢導致到個傷勢惡化咗。因為會嘅，有時有啲當事人咧，佢唔知道原來會有啲咁嘅情況出現，佢自己可能咧，我舉例啊，我搽一啲即係一啲紅藥水啊，或者搽某一啲即係街邊嘅偏方嘅嘢，咁嚇你心急，咁今次本來嗰個傷口唔會惡化嘅，但係因為你用咗啲偏方，令到惡化咧，咁個責任未必係落曬喺個美容院身上嘅咯，可能係嗰個消費者自己都要負責嘅喎。咁你話究竟邊個需要負責多啲或者少啲咧？咁呢個要睇翻個個案，
2: 所以就要去真係要查啦，要去問清楚啦，係啦。咁但係即係啲免責聲明咁，即係嚇唔係完全有效嘅，但係點解咁多美容院咧？即係係咪都簽咗？先啦，就話有簽多幾項，有啲係自己列到好誇張咁樣咧嚇，乜嘢都話唔負責任啊嚇，咁點解會都有呢啲情況出現咧？佢明知係可能都法律無效
3: 嘅。嗱，有幾個可能性嘅，第一個可能性就係佢無知，佢都唔知道原來冇效嘅，
2: 真係唔識法律。
3: 第二咧就我俗語所謂博懵，即係有時咧，有咩嘢有殺錯冇放過，我寫錯埋落去啦。咁日後有咩事咧，你都知道簽咗啦，你又唔好追我啦。
2: 咁會唔會其實係即係博懵多過無知咧？
3: 有可能嘅，甚至乎咧，
2: 因為即係睇到咁啊，上網都見到，但係免責聲明原來都有監管噶嘛。
3: 係啊，所以咧，當然咧，我唔能夠一概而論啦。
2: 或者兩者啊，無知加博懵係最多啦。
3: 咁但係總之咧，如果我哋中間有博懵嘅成分咧，咁呢一個咁嘅免責聲明都係無效噶。
1: 咁死啦！我哋今集出咗街之後，有個客去叻咗咯，咁可唔可以唔簽嘅咧？
3: 哦，可以，
2: 可以唔簽嘅，
3: 梗係可以啦。因為嗱，記住你唔簽嘅後果咩咧？就系、是、你唔签，咁嗰个美容院可能就话啊，我就唔会提供服务俾你啦，因为佢开始有风险噶啦嘛。
2: 佢惊，
3: 咁呢个理所当然噶。咁所以咧嗱，有几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咧就系佢唔会接受你服务，咁但系消费者有得选择嘅，我想签。不過你可唔可以將依個免責聲明依、這個條款刪除先？其他可以繼續嘅。咁依個咪公平咯，亦都係一個解決方案。
2: 但多數以你所知啦，如果啲美容院個客即係出現而家好叻啦，個客話喂我唔簽呢啲，原來係可以唔簽啊嘛。係啦，咁我但係我哋照做收錢，你覺得美容院收唔收？
1: 美容院有啲嗱，讲真嘅，有啲美容院咧就啊，你如果唔签嘅话咧，我哋就唔俾你做啦，你转第二个疗程。
2: 有啲会好企得好硬。
1: 系啦，冇错。咁但系个出发点系在于边度？嗱，首先咧嗱。我想提醒業界內嘅人士有一樣嘢，就係記住呢份嘢咧，唔係一張免死金牌，係一張保障大家事前事後嘅皮膚變化，係啦，令到大家喺追討問題或者討論緊個結果嘅時候，係會有一個文字上嘅清晰嘅清單咯。但唔係俾你哋咁樣去咁樣用咯。但係問題係啦，個客有機會嗱，試下調翻轉啦，你係客，你上到一間陌生嘅公司。去问你攞好多一连串嘅资料，跟住就签，又好似好冇保障咁。因为而家其实都有会惊你攞啲资料卖噶嘛，系咪？你话你成日转手，咪先卖嚟卖去，人哋都会惊噶。咁人哋系可以有权选择嘅。
2: 咁啊，陆大壮系咪唔签好过签咧？如果你咁讲，
3: 嗱，我成日觉得一个最好嘅原则就系，当你见到嗰个条款原来系咁唔公平嘅咧，其实系唔应该签嘅。呢个系基本原则。但系当你如果你唔签，人哋又话唔提供服务俾你咧，你好似觉得有损失喎。
1: 佢第二间做咯。
3: 啊，你當然可以去第二間做，
1: 唔係得你一間美容院，
3: 係
2: 緊有啲嘢唔使簽噶嘛，
1: 係咯，大家攞共識啫，提供服務係咪？
2: 頭先咧大象提到咧就話即係如果另外如果譬如嗰、那個做個療程已經無效啦，咁甚至乎可以要求佢賠翻個錢啦，咁另外再可以你告佢，咁嗰個就民事殺傷啊嘛。咁如果佢再嚴重啲去到即係之前我都聽過啦，即係可能去做療程做到直情係可能都生命都有影響噶啦，咁或者係可能嚴重長期嘅創傷咁樣，咁呢個係咪亦都係民事或者甚至乎可能再牽涉最有機會刑事呢？
3: 一般嚟講就未必去到刑事嗰個層面嘅，因為點解呢？畢竟都係今次係即係好似疏忽嘅個導致嘅後果，即係簡單嚟講就唔係話真係有人專登令到你受傷嘛。咁所以咧就未去到刑事嗰個門檻嘅。但係民事還民事，咁都唔係話哦，你而家做1000蚊，我咪賠1000蚊俾你咯，唔係咁簡單。因為咧嗰個後果可以好嚴重，包括係我可能事後咧又要去睇醫生，又要去復康有啲食補品啊，
2: 終生都要可能要有啊，要啊嗰啲，
3: 有啲甚至乎咧要做物理治療啊，有啲啊甚至乎要做矯形嘅一啲手術啊，呢啲從全部都係咧係可以向嗰個美容院去索償，
2: 哇！有即係有機會養佢一世
3: 嘅，係啊，仲有有啲咧甚至乎咧。心理上受到影響，我要行出街咧，我冇咗信心嘅。依、這個心靈嘅創傷咧，喺法律上都可以索償嘅。但係要強調，你就唔好攞依個作為一個索償嘅主要嗰個最大嗰個金額。因為依一個心靈上咧，依、這個比較抽象嘅。一般嚟講咧，我哋咧就唔係話哦，心靈上咧就可以賠1億俾你，唔會嘅。咁所以咧，簡單嚟講，我哋都係賠償嘅機制。簡單嚟講，你用咗幾多錢？或者你冇翻工幾耐，你損失咗幾多收入呢？就係咁樣計呢啲
1: 實際計到數嘅嘢，
3: 係啦，
1: 虛幻嘅嘢就唔鼓勵大家嘗試或者企圖去用，係啦，因為只係你提告嘅時候，只會嘥更多嘅時間，嘥更多嘅錢，因為你要殺傷嘅時候，我覺得你話你心靈創傷嘛，咁人哋都會要求你睇醫生，我證明噶啦，咁呢啲都係錢嚟噶，係啦，實質地去攞咯，我覺得就
2: OK 好，咁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再繼續講。
4: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5: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6: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9: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
1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11: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阿范，我哋啱啱讲到关于赔偿嘅问题，我想问咧，我睇东张都真系睇得好多，有士兵可能话，我翻唔到工啊，抑郁啊，冇晒收入。如果用情绪去真系有证明到啦，咁去做埋呢堆咁多嘢，其实真系好贵嘅，系咪啊？咁其实嗰间公司如果赔唔起，会唔会因为咁样有机会搞到执笠噶？
3: 哦，有可能嘅。不过咧，嗱，当然啦，如果你真系令到人哋情緒一樣咧，我哋法庭咧基本上咧唔鼓勵人哋進行呢啲咁大額嘅索償，因為即使你索償咧，法庭都唔會俾太多嘅一個賠償金嘅。咁所以簡單嚟講咧，如果嗰間美容院要執笠咧，就唔係因為人哋向你索償嗰個情緒問題，係反為咧可能你個療程做得唔好，令到人哋受咗傷，因此就喪失咗啲工作嘅機會。喪失咗工作嗰啲收入，呢一度嘅損失，我相信係最大咯。至於你情緒咧，最多法庭都係俾好少嘅錢補償翻你嘅情緒。
2: 咁係咪真係長期？譬如如果受到影響嘅，我即係已經係我塊面真係已經被整到話爛曬。咁但係原來我譬如我份工係需要靠儀容去，即係都係即係去。其中一個嘅工作需求嚟嘅，咁我變咗我一世都做唔到嗰樣嘢噶啦。咁係咪真係可以 claim 好多年嘅咧？即係當我三十歲啦，出事嗰陣時，咁我做嘢做到五啊幾歲退休，咁係咪 claim 足廿幾年嘅收入嘅咧？
3: 哦，會嘅，因為點解咧？我哋有時咧，我哋進行一個索償咧，我哋就唔係話哦，每件案件索償嘅金額都係一個特定嘅金額，唔係嘅。我哋因應好多因素，其中包括你嘅年歲啦，因為你越老嘅，你都退休咯，你個損失咪少咯。
2: 係，
3: 又或者你根本上你或者我做嘅工種，我根本都唔係好多錢人工嘅，我可能做啲基層嘅工作嘅，咁你個損失又係少咗咯。咁所以簡單嚟講，每一個個案嘅索償咧都係唔同嘅，要睇好多客觀嘅因素啦。咁當然，如果你話喂我做藝人嘅，我塊面好緊要嘅，咁呢個損失咧個法庭會考慮嘅，但係考慮咗之後，究竟俾幾多賠償你咧，就要睇埋考慮曬一。
2: 就睇你紅唔紅啦、啊，你係咪咁勁啊？啲票房係咪收得啊？
1: 你 KOL 可能又爭一啲、啊，你唔好諗咁多嘢咁、啊啊、樣。
2: 即係因人而異啦，呢、這個
1: 係啦。咁但係我哋簽呢啲文件嘅時候咧，其實會唔會有一個步驟或者一啲譬如身份證啊嗰啲會攞出嚟對下，咁樣其實啲美容院得唔得㗎？點樣維持一個正常嘅合法嘅啱嘅步驟？
3: 嗱，第一樣嘢咧，最好咧就係咩咧？如果有任何免责声明又好，有合约又好，你应该成份，成份交俾嗰个消费者慢慢阅读，仲系唔好俾压力去。嗱，我觉得你俾佢阅读嗰阵时咧，个环境应该要合适嘅，因为咧有时有啲人咧系会哦熄晒灯啊，又或者瞓喺张床嗰度啊，俾你望望啊，喺度签名啦咁。嗱，咁样样咧就唔理想嘅。我一般嚟讲，我举个例，开咗灯，俾你间房，俾你慢慢去阅读，睇咗之后咧，跟住咧，我问你明唔明白，你话明白嘅，有冇嘢要更改，你话冇嘢更改嘅，即系我俾足晒时间你去做咧，咁呢个可以嘅。
1: 使唔使同佢当面读一次，等大家真系清晰了解一啲细节会比较好啲啊？
3: 嗱，当然要视乎嗰个人佢个教育水平啦。嗱，如果你又唔肯定佢识唔识字。即使識字咧，佢又唔知睇唔睇得明嗰啲字。
1: 即係講緊個客人。
3: 係啊，個客人。咁、所以咧，當然咧，最理想嘅，你喺佢身邊逐項解俾佢聽，呢個最理想啦。解完俾佢聽之後咧，仲要佢自己靜啲，自行去閱讀。咁樣咧就最理想。
2: 咁我成日即係。俗稱嗰啲啦，即係好似去到美容院有啲人就夾住個客啦。咁頭先你話齋啦，又瞓低嘅時候咧，又幾個人圍住簽啦，求其簽啦。咁又冇叫佢望清楚，又唔解釋俾佢聽啦。咁如果真係簽咗，乜會唔會呢份聲明都係無效嘅咧？又係
3: 係啊，嗱，我哋咧就唔會淨係單睇你簽咗名，你喺法律上咧就應該負責，唔係
2: 又唔係咁樣嘅，唔係簽咗名又大曬噶啦，又唔係啊又。
3: 我哋要睇下喺咩情況你簽呢個名，有冇人咧？因為有時咧有啲誤導嘅情況出現㗎嘛，有時就話你唔使睇㗎啦，你簽啦，啊依份嘢咧係其他嘅原因嘅，你簽呢份嘢咧其實冇嘢嘅咁，即係你可能俾人誤導㗎嘛，甚至俾人呃㗎嘛，咁所以喺咁情況底下咧，唔係話你簽咗咧就即刻約束你嘅，你總之解釋簽嗰陣時我冇機會睇，根本上咧我舉例啊，我近視嘅1000度嘅，我嗰陣時又冇眼鏡。 又熄咗燈，或者好暗嘅燈光，咁即係種種嘅原因咧，可以如果你提出嚟咧，證明咧你當時咧有人威逼你有咧，咁啊更加嚴重添，又黑啊，又威逼你有咧，咁你日後推翻呢個咁嘅合約嘅機會就好大啦。
1: 咁如果我係嗰間公司，我寧願統一，因為分店多噶嘛，有啲公司你有時睇唔到啲女仔點樣做咁樣噶嘛，咁我寧願真係 standard 錄一個音。摆喺度专做签名嘅时候播咯。
3: 哦，最好嘅方法系咩呢？直情喺成个过程当中录影咯。咁即系话咧，我解俾你听有录低，你睇有录低，你签名嗰阵时咧，一个人去签名嘅，冇人围住你签嘅，同埋当时系干嘅。咁如果有啲录影嘅一个影像咧，证明到呢一切咧，咁你日后咧。推翻呢個合約嘅機會就好細。
2: 呢個錄影亦都係可以即係攞嚟做呈堂證供嘅。
3: 可以
2: 嘅。咁其實一般美容院啦，甚至乎佢都有啲嘅診所添啦，係啦。咁佢譬如因為有啲醫美啊，可能係叫可能診所形式咁樣，有醫生駐診啦。咁佢其實係咪即係佢即係好多時登記嘅時候，佢都話要攞你身份證啊咁樣。其實係咪一定要攞私人資料，要出示身份證俾佢
3: 嘅
2: 咧？
3: 要嘅，因為咧其實。对身份证咧系核实你个身份，咁即系简单嚟讲，佢只系需要对身份证啫。嗱、
2: 啊，
3: 跟住落嚟就重要啦，究竟佢会唔会要求你影印身份证俾佢留档咧？咁呢个咧就另作辩论啦。
2: 有啲会噶、
3: 哦，正正咧就系咧有啲会嘅。咁咧佢一定要向你交代。嗱，因为影低身份证咧，呢、這个我叫收集个人资料。因为喺法律上，除非你有一个好好嘅理由。點解要收集個人資料？但如果你冇理由嘅、其實你而家核實咗個身份證嗰個資料之後咧，其實你可以即時俾翻嗰個消費者嘅。
2: 但好多時都唔係噶嘛，你去到啲可能啲美容院或者一啲嘅診所，佢真係身份證攞咗之後咧，佢叫你等一陣，成可能成十分鐘幾分鐘之後先俾你噶嘛，攞咗入去咁你都唔知攞嚟做乜嘢噶。
3: 係啦，嗱，如果偷偷地佢影低咗一個副本，嗱咁樣咧就係不當咁收集咗個人資料嘅。咁因為點解咧？影低個副本咧，因為永遠都係嘅，有可能。可能佢将你呢啲资料咧系转移俾其他人噶嘛，包括系卖俾其他人噶嘛，咁你嘅后果好严重噶嘛，所以咧，除非佢解释到点解要去影印，如果佢偷偷地影低你嘅资料咧，咁呢个系一个违反咗个人私隐条例，咁、你可以举报佢。
2: 哦，咁我即系其实俾佢嘅时候系佢有需要攞啦，核实嘅身份啊嘛，即系可以话你唔好攞走，我嗱而家俾你睇，即场你代咗我填写资料对翻。即系我啱嘅 number 啱嘅名啱，呢个就即刻攞翻嚟可以，
3: 系可以嘅，
2: 可以咁要求，
3: 系，尽量就唔好俾佢攞你张身份证离开咗一段时间，之后攞翻俾你咧，咁啊危险噶啦。
1: 咁我哋做嗰啲赔偿倾嘅时候咧，佢哋好多时都会再签多份嗰啲叫做。唔追究嘅保密協議嘅，但係其實咧
2: 好多嘢簽啊，做個非常
1: 做個非常好多嘢簽啊，而家咁即係嗱個意思通常都係嗱，我而家賠錢俾你啦，咁我希望你誒唔好追討幾多年幾多年都有寫嘅喎，可能咁啊唔好喺網上面講，即係公開討論咁樣咁。如果個客話唔簽咧，有啲細節位我覺得唔公平，我唔簽，咁係咪佢話冇得賠？咁呢啲係咪叫恐嚇啊？
3: 嗱，又未去到恐嚇個階段，因為點解咧？嗱，其實咧就都幾常見嘅，就係我賠俾你，不過你要簽保密協議，又唔能夠向外界披露咧賠償嘅金額啊，嗰啲啊，依個都幾普遍嘅，我唔覺得係違規嘅，依個係普遍嘅。
2: 即真係又，如果你簽咗嘅呢個就係成立嘅，
3: 冇錯。
2: 即你真係唔好向外界即公佈啲嘢噶啦，
3: 冇錯，
1: 保障
3: 嚇。但係至於你話有啲你唔簽咧，我就唔賠俾你咁，依個咧表面上咧都唔算係恐嚇嘅，除非佢加咗一啲字眼啊。有其他嘅即係恐嚇嘅一個面容啊，或者翹埋隻手啊，或者好多人圍你，除非有啲咁嘅情況咯，否則咧都唔算恐嚇。
1: 行為上都關事㗎，
3: 梗係算啦。因為點解咧？我可以唔出聲，我可以翹埋隻手，或者四個大隻佬翹埋隻手圍住你，
2: 個意識形態都夠㗎嘛，鎖住道門，你知反鎖咗，你走唔到。係嘛？
1: 係啊，
2: 咁即係大家話有時即係嚇諗住做個 facial 啫，點知有咁多嘢簽啫嚇？即係好似去做個 facial， 讀少啲書都唔掂咁樣啊！
1: 係啊，你以為係保障或者係一啲好叻嘅行為，其實當中就好似好多伏線咯。
2: 好，我哋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
1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3: 晚上11:37，
14: 新城广播
15: 天气报告。
1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明日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
1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6: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17: Era，
16: 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18: 身体健康，
19: 长做长有。
1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0: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21: 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n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22: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3: Honey Punch 成团1周年，全新跳唱歌曲《无糖奔驰》，继续用蜜糖为你打气。

0: 最新作品《无糖奔驰》，各大平台已经上架。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0: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2: 大壮啊，咁我想问观众喺个赔偿度，其实系咪真系要谂下自己嗰个提告费用同你最终得到嗰个杀伤，系咪真系平衡到，系咪理智咧做呢件事？
3: 应该要谂嘅，因为点解咧？嗱，如果你个赔偿金额都系我举例啊，20,000元嘅啫，但你要用100,000元嘅律师费嚟攞呢20,000元，你赢到都冇用噶，因为你个损失都多咗有成80,000元出嚟，咁所以有时我哋唔系话哦，我追求公义呢个咁嘅即系咁理想嘅一个睇法噶嘛，我哋都系要实事求是噶嘛。如果个金额得少少嘅，我哋睇下可唔可以用其他方法嚟处理，就唔使一定下下去进行一个民事索偿啊。
2: 用咩方法嚟建议？
3: 嗱，有几个方法嘅，第一个方法好简单，直接同嗰个商户去沟通，睇下佢会唔会赔偿，
4: 即系调解。

0: 在这方面呢就是很简单，我们叫和解先。
1: 和解。
0: 和解先。
1: 嗯。
0: 如果他不肯的呢，就我们可能呢就是需要呢就找一些独立的第三者。
1: 嗯。
0: 找律师出律师信。
1: 嗯。
0: 又或者同时间呢亦都找一些，我想大家已经听过是公证行。
1: 哦。
0: 找一些独立的人士去评估现在你的损失是多少。再同佢傾，咁睇下可唔可以用和解嘅方式。
1: 但呢啲全部都係收費嘅喎，你講緊呢啲都要
0: 嘅。但係個收費都係平咯，即係下下都唔係上到法庭嗰個收費咯、
1: 嗯嗯嗯，
0: 因為都未去到律師要著袍啊。
1: 至少你打官司嗰啲就
0: 唔使啦，嗰啲就。
2: 同埋我覺得咁樣有個好處就係，起碼我叫做揾一個專業嘅中間人、
1: 嗯、
2: 去評估你嘅風險同埋你呢件事，唔使聽啲朋友講經驗，跟住將件事化大，其實對大家都冇意思。我覺得你自己又唔開心，咁對業界又唔會有好嘅，係咪？
1: 其實有啲客即係可能真係都出咗事，但係佢都可能個索償都好即係好誇張嘅喎，係咪？即係佢都可能唔知冇咩人教佢啦，身邊嘅人有冇機會出現過都聽過係，即係可能真係有身邊嘅人會教佢，甚至乎個律師話得啦，我幫你索償好大咁樣，會唔會嘅咧？
0: 會嘅，依、這個就係正正咧，就每一行都會有一啲即係嚇有啲歪風嘅。咁、
1: 嗯
0: 我哋唔鼓勵嘅。簡單嚟講咧，如果真係出現咁嘅景象咧，我更加要提醒相關嘅人士，佢、
1: 嗯、
0: 哋其實跌落咗去犯罪嗰個深淵嗰度，
1: 係
0: 因為佢哋咧就會係串謀詐騙。会的，因为他们现在本来你的赔偿都是20,000的、
1: 嗯、
0: 你现在就专登就夸大了那个赔偿金额、嗯、变了100,000的，那你原来没有理据的，那你不就是好像在骗人咯、
1: 嗯、
0: 那这个是串谋诈骗的、
1: 嗯、
0: 那所以这个就 很严重的，所以叫大家就不要掉以轻心，不要下下呢，你应该是实事求是，你损失20,000呢就向对方索偿20,000、
2: 嗯、
0: 千万不要夸大，亦都唔好加大咗上去，呢、這个绝对唔鼓励、
1: 嗯。就算咧，即系譬如可能即系要揾到律师去告，咁、嗯、就你赢埋啦，当你嗰个官司啊打官司，其实跟住啦，咁可能对方系咪真系要负责埋你嗰啲可能嘅律师费啊、堂费嗰啲嘅咧？
0: 嗱，当然咧，如果你赢咗咧，当然咧，对方可能要俾翻啲堂费，但系记住。
1: 嗯，
0: 即使俾翻啲堂費咧，未必係俾翻堂費嘅全數嘅喎、
1: 哦，即係未必 cover 曬。
0: 係啦，咁、哦、你有可能咧，你自己仲要墊翻啲錢出嚟喎。咁、
1: 嗯、
0: 到頭來咧，得不償失嘅、
1: 嗯。
0: 所以我哋唔鼓勵冒然去進行一個民事索償嘅。咁簡單嚟講咧，我哋應該衡量下，究竟用騰先個方法可唔可以同嗰間商號和解傾、
1: 嗯、
0: 下？好啦，騰先嗰個方法咧就是、第一個。亦都有另外一個方法，都是平平地的，甚至乎不用錢，就是去消費者委員會進行一個投訴、
2: 嗯、
0: 因為消委會呢除了接受一個投訴之外呢，他會跟進的、
1: 嗯、
0: 甚至乎呢是他會有一個調停的角色在這裡的、
2: 哦、
0: 簡單來說，如果你有些紛爭，那消委會如果覺得合適的呢，他就調停咯，將兩方面大家傾一傾，因為呢你初初第一步嗰個咧，就係你同嗰間商號咧去和解咧，依個咧就係冇第三者介入噶嘛。
1: 嗯、
0: 但係今次咧有消委會、哦，消委會做一個中間人、哦，咁依個效果會好啲。
1: 哦，咁呢個都一個好嘅方法喎、哦。
2: 咁、嗯、你講開呢啲紛爭，其實唔止客人同美容院，其實美容院員工同老闆之間都多。最常聽呢排就係、是、啊，流失率高嘅，因為而家經濟唔好，我哋呢一行流失率高。
1: 轉行
2: 系转行啦，咁走嘅时候咧，都有好多一啲关于条文嘅问题，就系话啦，我走嘅时候，个女仔会扣起我喺度学嘢嘅学费，即系因为佢哋入嚟美容院学嘢嘛，咁老细嗰阵时就话啊，一系你就交学费啦，咁一系咧到你走嘅时候，我就要扣你一直以嚟嘅学费。
1: 如果你成世喺度做咧，就嗰条数就唔同你计。
0: 系
2: 啦，冇错。其实咁样得唔得噶？有冇呢样嘢噶？
0: 嗱，其实咧就唔得嘅，因为点解咧？除非你聘用呢个咁嘅员工嗰阵时候已经清楚话俾佢听，我聘用你有个条件要交学费嘅，除非有一个咁嘅条款话咗俾佢听先。
1: 嗯。
0: 否则咧，如果冇一个咁嘅条款，冇人同佢讲过，而家佢走嗰阵时候，你事后再加一个咁嘅条款上去咧？咁呢个咧就系正正咧属于不合情理嘅合约嚟嘅。咁、
2: 哦、
0: 喺法律上咧，即使你而家要求去俾呢一个咁嘅费用咧，佢有权唔俾嘅。即使闹上法庭咧，个法官 亦都唔能夠讓呢個美容院咧係執行呢個條款嘅。
1: 咁你冇講明就梗係啦。咁如果真係好似大象話齋講明咗寫曬喺度嘅啦，你每一次每個月學咧就8000蚊，咁啊要學咧就係學一年嘅，咁一年就可能96000咁樣啦。之後咧你如果離職嘅時候咧就要先收翻你嘅，咁得唔得咧？呢個寫曬
0: 咁啊得喎，可以嘅。因為點解咧？預先已經同你講咗。呢個咪就是合約精神咯，
1: 嗯、
0: 你一早已經知道咗呢個咁嘅苛刻嘅條款，但係你仍然接受啊嘛，咁喺法律上咧，我要尊重合約精神。
1: 自己問題啦，呢、這個就
0: 呢、這個係我要尊重合約精神嘅。如果一早話咗俾你聽咧，你又接受，咁我諗你就要。即係簡單嚟講，要無奈去接受翻呢個咁嘅條款。
1: 咁仲有啲就係啲美容院就係話咧，你離開我哋美容院就唔知幾耐咧，可能半年一年唔准做翻相關嘅行業嘅啊，得唔得㗎？呢個條款又
0: 都可以嘅，因為咧有好多嘅，尤其是好似其他嗰啲行業咧，就好似剪頭髮嗰啲行業啊、理髮嗰啲咧，係嘅，講到明咧，你一走咗咧，你就。在指定的時間之內或者在那個鋪頭的附近幾多尺之內呢、嗯、
1: 這麼嚴格
2: 我都有聽過
0: 有 的, 有的因為為什麼呢我舉例我初初在現在這個鋪頭那裡做美容師
1: 開隔離鋪
0: 或者是髮型師
1: 頂你
0: 開一間開一間在隔離鋪頂你的即、嗯、刻開是
1: 是這
0: 個
1: 都聽很多的真的
0: 所以呢其實說真的又要看看原本我請你嗰陣時候有冇定明呢啲咁嘅規條喺度先？
1: 定明咗真係又要遵守嘅、
0: 啊，
1: 即係呢個合約又係有效用嘅。
0: 係
1: 啊, 啊，哇！
2: 咁你自己做老闆其實又唔覺得佢哋有好大問題嘅？我覺得即係你學嘢，你而家要俾錢噶啦。
1: 哦，呢、這個又係啦。咁仲、啊、有一個咧，就係有啲員工入職嘅時候咧，就有簽埋嘅。你離職嘅時候咧，你就唔准同我呢間客我哋自己呢一間鋪頭所有嘅客户接觸嘅。咁、嗯、呢個條款又得唔得嘅咧？
0: 都得噶。
1: 嚇！但我已經可能係朋友嚟
2: 嘅。
1: 哦啊、
0: 因为这个客原本是公司的嘛、嗯、如果你不做我员工你根本没有机会接触这个客的嘛所以如果现在你离开呢你跟住呢就所谓叫了个客走呢那这个对个公司来讲是一个损失
1: 如果真的这样接触了而被之前的公司知道了又可以告他了
0: 是啦就会告他什么呢违约那即是会不会算来讲如果那间美容院他认为他自己有什么损失的因为我举例他冇咗呢個客，佢可能咧冇咗哦幾多100000蚊個收入嘅，咁佢咪向你進行一個索償咯，你就要賠翻100000蚊俾佢啦。
2: 咁、嗯、但係個客自己有選擇權嘅喎，咁可能佢就係因為呢個女仔先留喺呢間公司，咁喺消費者嘅角度，我都係跟人。
1: 佢都變咗 friend 噶嘛，譬如啊，過嚟豆沙咁樣，我已經我同佢聯絡嘅私下，咁我唔通而家我離咗職，我唔復佢啊？
0: 嗱，當然啦。我哋要睇翻個條款先。嗱、
1: 嗯，
0: 我唔知佢有冇一個限制喺度。嗱，因為咧點解咁講咧？即使你離咗職，係隔幾耐時間你唔準，因為係永遠都唔準。嗱、嗯，都係緊要嘅、
2: 哦，寫清楚。
0: 嚇，你要寫清楚。
1: 如果寫永遠咧？
0: 嗱，如果寫永遠咧，我哋咧就會向
1: 有得好絕好辣噶嘛。
0: 咁、我哋會視之為一個。合情理的合約啦、
1: 哦，
0: 因為咧、
1: 哦、
0: 你寫永遠咧咪唔公平咯，你有乜可能禁止我永遠嗱第一樣嘢永遠唔好喺呢個附近開相類似嘅鋪頭，又或者永遠咧唔好接觸呢個人。如果你寫咗永遠咧，正正呢個咪典型嘅不合情理嘅。
1: 咁、哦、但係有時啲年份可能唔寫永遠啦，寫3年你都寫啦，你都冇咗個，你一定冇咗呢個客噶啦。
0: 嗱，好老實，如果你即係你。加入呢間美容院嗰陣時工作嗰陣時咧、嗯，如果有個合約寫做3年咧，你又慎重考慮，
1: 哦、
0: 你唔應該簽啦、
1: 嗯。
0: 又或者應該同老闆講，可唔可以由個3字改個1字啊？
1: 咁佢覺得你咪就有好大機會叫客走。
0: 咁嗱，依個咧就係睇下你個條件啦。因為如果你個技術好嘅，我個手勢好嘅，或者我各方面都好嘅。咁你個老細可能都要屈服
1: 嘅
0: 喎、
1: 哦，嗯，都係嘅，或者你帶好多客去嘅本身，嗯，
2: 咁我覺得老細都應該要大家互相欣賞，因為始終員工幫你揾緊錢，咁啊，如果成日都要猜度嘅時候，咁不如冇用啦。
1: 嗯，好，休息一陣先。
3: 古典音樂以鎮定、放鬆同幫助減壓著稱。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

0: 逆转破裂关系 ，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哥。
2: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12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2: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十个矛盾吓，十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大壮啊，我哋啲女仔咧，成日落维修 call 嘅时候都好惊话认自己整烂嘢，唔知点解落维修 call 嘅时候咧，就同我讲个玻璃无端端自己烂啊，系唔系跌嘅？俾你嗰阵时冇事。
2: 咁你做仪器嘅，你梗系深知。九成都是人為的，
1: 死都要撐的，沒有整爛它擺在那裡自己爛的、嗯、是的，那自己爛的東西是的，自己爛的東西，無端端爛的東西呢，那、啊、老闆可能當然會入用那些人的數啦、嗯欸、那如果要他們賠錢的話呢，是不是一定、沒有那個 budget
3: 的、其實呢基本上呢賠呢是、第一樣要講證據先，是不是證明你整爛先，如果真的證明你整爛咧，你係需要賠啦。咁跟住落嚟咧，就究竟作為員工，去老闆可以扣幾多錢，扣佢嘅糧幾多錢？依、這個都法例有規定嘅。因為根據僱傭條例咧，如果整爛一樣嘢，最多只係可以扣300蚊。
2: 嗯，咁少。
3: 係啊，
2: 一部儀器幾廿萬都有喎。
3: 係啦，但係如果佢一段時間整爛咗好多部機嘅，咁、咧。最多咧，你只可以扣咧佢成份量嘅四分一，
2: 嗯，
3: 即系25%，
2: 即系整烂十部机都好啦，
3: 都系最多扣佢25%，
2: 哦，上限咗噶啦。
1: 咁但系如果一件货品一个仪器系等于佢十部机咁样咧，
3: 嗱，我哋用一部部仪器去做单位先，
1: 哦，
3: 因为咧你一部仪器容易去量化啊嘛，咁一部仪器咪扣300蚊，如果多嘅咧。就一個月咧，唔能夠超過咗25%，呢個咧就原則先。但係呢個只係局限喺扣糧嗰方面嘅啫。
2: 哦，
3: 因為點解咧？我哋點都要保障翻個員工，你唔能夠話哦，我因為整爛嘢，咁結果今個月咧冇糧出，咁咧
2: 跟住仲有意乞食。
3: 咁我哋唔會嘅，我哋要保障翻佢嘅，我哋會扣糧。因为你有错失嘛，但系扣粮都留翻一部分俾你，通常咧就会留翻75%嘅粮咧俾你继续去营运，去做即系过生活嘅。
1: 即系你点样都要留有自己嘅75%。
3: 冇错，但系你可能嗰部仪器咧系贵过你嗰、那个即系扣粮嗰个金额噶嘛。
1: 系啊。
3: 咁如果喺咁情况底下咧，咁样

0: 嗰、那個美容鋪咧就可以咧有資格咧就額外嗰啲錢咧就用民事嘅追討追翻你嗰啲差額。咁即係換句説嚟講咧，你而家扣咧只係扣一部分嘅啫。
1: 嗯。
0: 但係如果嗰個儀器係貴過你扣嗰個金額咧，你仍然都要額外嗰啲。
2: 即係嗰部儀器勁到百幾二百蚊一部。照去 claim 佢百幾萬咁樣都可以嘅，
0: 可以
2: 嘅。跟住話部器儀器就壞咗，而引致到冇咗生意嘅，亦都可以 claim 埋。
0: 係啦，係。
2: 哇！
0: 咁所以係有個風險喺度噶。咁所以大家要如果做儀器咧，一係你就唔做呢個儀器，或者唔好接觸呢個儀器。咁如果你真係冒然去做咧，有一個風險喺度嘅。
2: 咁但係可唔可以即係嘅，或者買保險咁樣嘅咧？即係保障翻嘅咧？即係有壞咗啊，其實就買咗保險咪可以賠咯。
0: 哦，嗱，當然啦，如果公司有買保險呢個咁嘅制度嘅咧、嗯，最好啦。咁、
1: 嗯、
0: 如果真係賠要整爛咗嘅，原來保險公司咧可以係有一個即係。理賠嘅一個制度嘅，
2: 咁保險公司賠咗俾佢，咁佢就唔可以再喺個員工度再殺傷噶咯。
0: 係啊，嗱，當然咧，分先後啦、
2: 哦。
0: 有時咧，佢扣咗糧，已經扣咗啦。
2: 嗯，
0: 同時間咧又向保險公司進行一個殺傷，保險公司咧又賠償俾佢。
2: 嗯，
0: 咁喺咁情況底下咧，佢咪雙重得到一個賠償咯。
2: 係啊，
0: 咁如果喺咁情況底下咧，理論上佢應該要補償翻嗰個員工，
2: 係
0: 俾翻啲錢佢咯。
2: 嗯。咁但如果佢個金額好大咧，即係譬如 claim 完個員工都唔夠嘅，跟住我再問保險公司索償，咁樣又得唔得咧？
0: 哦，可以可以，
2: 咁就得啦。但如果保險公司都唔夠賠嘅話，嗰嚿錢可唔可以又再繼續告個員工咧？
0: 可以啊。
2: 哇，
0: 嗱，正正就係咁啊！即係簡單嚟講，個員工如果佢真係負責呢部機嘅，佢整爛咗嘅，咁佢而家扣嘅糧咧又扣得好少，跟住即使保險公司賠咧又賠唔夠賠唔足，咁。仲有損失嘅咧，美容院真係可以向個員工進行一個索償，
2: 因為都真係聽過噶嘛，
3: 係
2: 嘛？
3: 有
2: 啲即係美容院老闆，你整爛部機就要你賠咯。
3: 我理解嘅，因為人哋真係真金白銀想投資咁樣攞出嚟做生意。不過咧，我就覺得與其去諗點樣賠嘅時候，
2: 小心啲，
3: 不如。將個地下喺嗰個間房鋪個地氈得唔得咧？即係跌嘅時候冇容易整爛啲嘢，
2: 即係小心啲，或者
3: 小心啲，
2: 佢哋做多幾次係啊，賠翻
3: 係啦。咁啊，局限一個地方去做呢啲咁高昂嘅儀器器材嘅嘢，咁樣大家會好啲，因為始終人你投資都係想揾生意，咁你用個女仔，人哋都係用緊呢一個投資去幫你揾錢，咁無謂。搞到咁多嘢出嚟，
0: 我同意啊。
3: 系啦，
2: 咁啊嗱，今集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哋咧，如果有啲咩嘅皮肤上有任何疑问啦，或者美容经验啊经历咧，想分享咧，都可以咧直接去到呢一个靓靓应援团嘅 Facebook 专页咧 PM 或者留言咧，嗰啲豆收系亲自回复你嘅。咁我哋咧下一集再继续请阿陆大壮同你继续倾，好唔好？
0: 好，
3: 好
2: 啊，
3: 下集见，
2: 拜拜。
3: 拜拜。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午夜12点。

现场罗佩琼报道新闻。打鼓岭平阳新村发生罕见狗只袭击致死案，一个33岁持牌宠物酒店女负责人被一只寄养的唐狗袭击，当场不治。警方接报到场之后，发现女事主倒卧在村屋外的草地，已经明显身亡。旁边有一只唐狗徘徊，渔护处人员、监证人员同法医随后到场协助搜证，案件暂列尸体发现，死因有待验尸确定。现场是一间持牌宠物酒店同院只训练中心，警方翻查闭路电视记录，发现案发在下午大约2点，当时只有死者一个人在场工作。死者在室外草地喂食之后，准备将狗只放回狗笼，但该狗只拒绝入笼，并且突然发难。影片显示死者遭袭击近1分钟，期间遭狗只细咬身体多个部位，包括被咬住肩膀和颈部大约10秒，死者虽然不断挣扎但无法脱身，随后和狗只移至草地范围。初步检验显示死者头部、下颚、颈部和双臂都有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和动物咬痕。

0: 合適安排。至於52歲的狗主朝早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他被控兩項用受大型狗隻進入或留在公眾地方罪。處理主任裁判官應控方申請將案件押後至10月29日再訊，批准被告以3000元現金保釋，不可以離開香港，不可以接觸控方證人，以及需要在報稱地址居住。元朗蝦尾新村一名兩歲的女嬰雙手被熱水燙傷，被送往屯門醫院治理，正留院觀察。警方以涉嫌疏忽照顧兒童拘捕一名外佣，聽日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事發在昨日，據悉女嬰同三歲的哥哥在家由30歲外佣照顧。閉路電視拍攝到事發前女嬰被外佣帶入廁所，再出來時雙手已經通紅。僱主夫婦約20分鐘接獲通知，女嬰父親隨即報警，警察到場調查。女佣聲稱當時正在洗手盆準備暖水給女嬰玩水，但她未試水溫，女嬰已經將手放入水中，導致雙手燙傷。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德里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强包括海上合作在内的安全保障关系。双方在联合声明指出，两国防长重新致力于深化防务合作，以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声明续指，有关合作不单止对日本和印度至关重要，对该地区及国际社会亦具重要意义。新德里方面一直希望东京投入更多资金和技术，协助发展印度的本土军事装备产业。两国防长表示，双方应该探讨在海军造船和设计领域展开共同开发，将日本的技术专长和印度的在印度制造厂以下的生产能力相结合。也门军方和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之间的交火升级，冲突进一步恶化。也门政府军表示，过去24小时内已经针对胡塞武装目标采取了81次行动。也门军方说，这次军事行动针对胡塞武装的据点和成员，并成功消灭了多个指挥官和战士，同时摧毁了相关装备和车辆。军方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胡塞武装多次对平民目标的袭击，以及该组织因为袭击海港和机场而对也门人民实施的封锁。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新城台庆音乐会三十。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0: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1: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0: 啊。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1: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0: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2: 新城资讯台8月24日起，下午节目全线升级。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啤梨理事会麦到关你事，仲有周五限定陈小诗、怀玉、啤梨我知定强势回归。
3: 两点至三点走访人气歌手，分享最新力作，黎莉劲爆恶势力。
2: 三点至四点全城粉丝大集会 ，Gigi 麦咏之主理上晒脑俱乐部。
3: 紧接四至五 ，KOL 乱入大气电波，网络生态园区自动生成。科林、T-Max、司徒夹带、Miss Honey、Killer、OKKOL。
2: 新城资讯台8月24日，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4: 喜欢今天好晒。
5: 第33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嘅位置先有 IDG Bubbles。播放次数112次，有佢哋夏日狂闪。亚军小狼播放次数148次。林慧俊一路都想试 Rocky 感觉俾大家，终于喺小狼出现。

0: 播放次数149次，恭喜晒张子豪。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黎新城歌曲播放榜。
1: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3: 情寻记，情可欣。
1: 不知道在你的心目当中，浪漫这两个字是要怎样去营造的，还是一切都不重要，只需要有一个适当的人物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大家都很着重仪式感的，这件事是不是很久已经没有做呢？

你哋嘅绵绵情话系咪喺 email 入边啊，或者系 WhatsApp， 甚至乎好公开啊，喺啲社交媒体嘅贴文一啲嘅版面。现代爱情故事同以前咧好唔同啦。曾几何时啦，你同我一样，或者写过或者收过唔少情书。嚟自张学友嘅一首作品，继续今日嘅情寻记，再次欢迎你 FM 99.7 新城资讯台。我是程海欣。

0: 数话冇。
1: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2: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1: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2: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1: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2: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1: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2: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1: 走廊啊，
2: 我系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1: 哦哇，
2: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1: 哦、
2: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3: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4: 音乐可以更音乐。
3: 梁兆辉，
4: 一个
3: One Music Corner，
5: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胸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咗之后咧，嗰、那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那个佢洗胸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3: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Ian Two Thousands Love， 接住落嚟有 J.W. 王浩儀陪你，跟住系 Prudence 刘美君，怪你过分美丽。

0: 依托米子的你，身体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不稳，企都企不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的烟弹和烟油都是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1: 午夜12:32，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

0: 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0: 系冇问题咩？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FM 99.7至102.1。
5: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6: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7: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6: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8: 情寻机，情海印。

0: 老豆同仔
1: 一齐开麦，有得挥，
0: 两代睇法擦出火花，
1: 嘉宾围炉一齐发挥。
2: 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
0: 我系阿 Ben 李友毅，
1: 同我 Benson 李国伟，
3: 抢到行。
4: 好彩仲有得听 Ben 同 Benson 抢到行。
5: 非常之好戏嘅，就系邓志坚，佢做喜剧仲劲，但系个样好斯文又静静咁
6: 嘅。系啊，你相信你见佢
7: 个样系咁咯，但系我可能通常都系揾我做啲反差好大嘅。
6: 系、
7: 啊，系啊，譬如可能粗鲁啲啊，之前有杀人犯啊，或者年纪大啲嘅高层啊，即系成日做啲好反差好大嘅。
8: 系，佢系高层专业户咁样，好似
7: 同办公室有关嘅戏咯。
5: 5年，
6: 好好睇，
5: 系演艺学院嗰度学习。
7: 但系咧，我記得我第一次面試見到 King Sir 咧，我係講咗個大話嘅。咁佢阿 King Sir 問你屋企人反唔反對你讀演藝？咁、其實咧，我媽媽當時係反對嘅，但我就同佢講唔反對啊。咁所以我哥係我好支持㗎。咁我就第一次嘅演技就喺 King Sir 面前就係講呢句，都好深刻。
6: 如果我入唔到啊，嬲死我啊！
7: 深刻啊！呢、這個我嘅演技就喺嗰度。
6: 好嘢喎！
2: 逢星期六下晝2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9: 开心大派对，每一个星期六。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八大家，
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既然挂住啦，就要行动啦。喺嚟紧节日当前嘅时候，除咗自己去开心庆祝，有冇啲身边记挂嘅人都想表示你嘅关心呢？

0: 属于 Christy Bird 嘅一首 Always on My Mind， 接住系 Robbie Williams。刚刚听过呢一首歌叫做 Angel， 继续今日嘅情寻记。Hello， 你好嘛 ？FM 99.7新城资讯台依然有程海欣，拣咗呢一首作品《情归何处》。
1: 夜有点凉，让晚星将这漆黑天遮。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这是新闻由林晴报道。哥伦比亚西南部纳里尼奥省波利卡尔帕市一处露天金矿发生坍塌事故，造成至少13人死亡，7人受伤。该省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负责人奥卡尼亚表示，事发在当地星期三晚，初步判断为现场进行的采掘作业导致部分土石突然坍塌，砸向正在作业的人员。事故发生之后，救援人员同当地居民随即展开搜救，在重型机械协助下通宵进行救援。搜救工作已经在星期四凌晨结束，目前被困人员已经被救出，伤者亦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当局正进一步调查坍塌的具体原因。美国早前发表报告，指几十个国家参与中国的影子转运网络，只通过第三国流转，以规避美国的进口关税。在北京，商务部批评美国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将正常的国际贸易投资诬称为骗局，炮制所谓影子转运网络的虚假叙事，是典型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做法，旨在打压封堵中国产品，中方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事实上美方高额差异化关税先至是威胁全球供应链安全的根本原因。美国将国内的经济问题归因于外部因素，解决不到美国自身的深层次问题。中方要求美方立即停止不负责任的指责，停止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冲击，切实维护全球产供链的安全稳定。

0: 以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声明继续说，有关合作不仅对日本和印度至关重要，对该地区及国际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新德里方面一直希望东京投入更加多的资金和技术，协助发展印度的本土军事装备产业。两国防长表示，双方应该探讨在海军造船及设计领域展开共同开发，将日本的技术专长和印度在印度制造厂以下的生产能力互相结合。印度和日本同为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其余成员包括美国和澳洲。该机制被指旨在抗衡中国在印度洋及广大印太地区日益增加的影响力。也门军方和获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之间的交火升级，冲突进一步恶化。也门政府军表示，过去24小时内已经针对胡塞武装目标采取了81次行动。也门军方说，今次的军事行动针对胡塞武装的据点和成员，并成功消灭了多名指挥官及战士，同时摧毁了相关装备和车辆。军方说，今次的行动旨在回应胡塞武装多次对平民目标的袭击，以及该组织因为攻击海港和机场而对也门人民实施的封锁。与此同时，胡塞武装近日都宣称发动了多宗袭击。当地星期四傍晚，胡塞武装针对沙特阿拉伯的目标实施了两次无人机打击行动。第一次行动打击了沙特在纳桂兰机场的一个敏感目标，第二次行动袭击了纳桂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胡塞武装声称打击是为了报复沙特，侵犯其控制下的也门萨达省领空。恒大集团创始人许家印因为集资诈骗等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星期四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进行一审公开宣判。恒大集团及恒大地产合共被罚款158亿2000万元人民币。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信号现正生效。
4: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畏。
5: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黄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e Insurance。

0: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今天讲的爱就踏去这个动物的世界了。我们讲了几集，请了几位朋友上来讲关于他们做动物义工啦，样继续打招呼先。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We Give a Hand 的创办人阿佩。
5: hey.
7: Hello， 我是 Ivan。
8: Hi， 我是 Emily。
7: Hello， 我是鱼。
5: 几位都是来自 We Give a Hand， 帮很多动物，他们的做法就会比较特别一点，就去不同的狗场，去帮不同的狗场去处理他们很多的问题的。每一个狗场可能都有几十只，甚至过百只，或者甚至几百只的狗，言下之意其实他帮了是成千过千的狗的了。如果这样计的话，
6: 我真的这样计，
5: 是不是可以这样我想用这个数概括一下。其实当然努力是不止这么多，因为仲佢哋除咗系亲身去帮佢哋啲狗场，帮啲猫猫狗狗之外，其实佢哋最重要都系好希望将呢个同理心带俾呢个世界，就系、是、希望啊，大家都要有呢个心去知道，其实动物同我哋人类一样，都系应该受到公平嘅对待啦。咁同埋就系点样令到大家都要有呢个心灵啦，去教育大家啦。呢、这个系慢慢慢慢萌芽啊，我哋爱护动物嘅咁样样。咁啊，上一几集讲咗好多唔同嘅分享啦，包括佢啲狗场点样艰苦啊，点样而家佢哋。懂得部署啦，就喺例如咧，打风落雨之前咧，佢就谂好多方案啦。半夜三更，突然间三四点就去谂点算咧，点做咧？跟住到第二朝七八点已经准备好晒，几十人咧已经一呼百应咁一齐去做一啲嘢，包括去啲狗场度救狗啊咁。咁啱啱上一集嘅时候咧，就讲到其中一个狗场都系佢哋就救咗好多只狗，就令到佢哋啲狗狗咧可以安全喺打风之前咧就去到观塘一个 party room 就安顿好咁样啦。咁但系上次都讲。很多当中都很多不同的状况的，都有很多难题的，包括那些狗狗从来都未离开过狗场，未出过街，未搭过车，未入过笼，还有很多是大只狗狗、哦、要用很多方法才令到他们很安全地去到这个地方。是不是都试过譬如当中其中一些特别大只狗，你们特别用一些方法去才可以令到他们安全地上到个笼，同埋安全地送到一个安全地方，可不可以讲多少少这些？
6: 系咁咧，东涌个狗场咧有一只狗狗，佢叫大头，系好可爱，好可爱。其实佢系待领养噶、嗯，大家如果想挑战下，非常可爱。头先我上一集讲佢40 kg， 啱啱 Ivan 讲翻俾我听，佢系60 kg，
5: 系啦，重个人，
6: 重个你系，都重过我系。咁啊，佢好大隻，但係佢嘅性格好 sweet 嘅。大家如果想挑戰，大狗聯絡我哋。咁、okay? 但係咧，因為佢真係未離開過個場地啦，佢又未試過入籠啦。咁佢又咁大隻又活潑咧，佢同埋佢要獨立分開養嘅，因為佢對狗狗都有一啲攻擊性。咁、要將佢擺入籠嗰一刻咧，咁我哋嗰日係有五六個人一齊 stand by 啦。咁好在嗰度。

0: 佢个框住个地方唔大，但系佢要入个笼度就唔容易嘛。咁咧就我哋有好好啦，我哋有个好好嘅 dog trainer Hugo 咧，当日就去帮忙我哋嘅。咁然后 Ivan 咧，当就喺旁边协助负责垫狗啦。咁咧场主即系场地嗰度嗰一位婆婆咧，因为佢身体限制嘅能力有限啦，因为佢个其实都身体都好老啦，系啦，咁佢就喺侧边度指挥我哋啦，同埋佢用佢嘅声音嚟安抚大头狗狗啦。
1: 嗯，
0: 咁咧嗰日我哋系有两位义工咧，系要揸住好大块嗰啲板啦，嚟挡住狗嘅挡住佢啦。总之，然后咧嗰、个系叫做蒙头Hugo 听到实闹我，佢问咗我问咗佢劲多次。总之佢有个好劲嘅技术嘅，咁啊，咁佢嗰一刻咧就协助我哋带住狗攞个布揞一揞住狗仔嘅头，然后就一齐推推咁样样，就将佢推入去。但系咧佢推到有一半咧，佢挣扎啊！呢60kg 嘅狗狗挣扎系大家可能都未必想象到，其实佢哋就算唔系挣扎啊，其实佢哋有时好开心咁样行过甩尾，我哋都会掉开噶，即系好大力噶。
1: 明啊。
0: 咁佢入过咗个肩胛骨之后咧，佢有两下要挣扎，咁嗰刻就系 Ivan， 我而家都好激动，因为我谂翻个画面，因为你睇到嗰一刻，你觉得哇好有事啊，因为可以狗受伤，可以人受伤，系啦，失败咗一次，要进行第二次系更困难。咁嗰一刻 ，Ivan 系即刻手脚并用，攞个膝头握住，又揿住佢个 pat， 佢侧边嗰啲拦住嗰啲人又好紧张。佢一推到佢入笼，系劲快，电光火石 ，trainer 就已经突闩埋咗个门。跟住嗰一刻，婆婆系喺侧边开心到好似小朋友咁样，即系好似小朋友咁，系劲开心，因为佢应该系当时比较困难去入笼嘅狗狗嚟嘅，因为大头又后生啦，又大只60kg，咁但因为其他。狗嘅佢有好多，即系卅零只啦，但系佢有好多都系比较瘦弱啲啊，可能有啲年纪已经大啲啊，有啲又纯啲啊咁样。
2: 佢开头讲话，如果大头走唔到，佢就留喺个场度陪佢添啊！我记得
1: 系啊，佢打可能打定输数，如果真系万一佢唔能够搬得到佢嘅时候，就自己留喺嗰度啦咁样。
0: 系啊，但系如果最后真系搬唔到大头同埋婆婆留喺度，佢就两个都应该。我哋依家我好衰，我冇咁讲，即系好危险，非常危险。佢哋应该冇命噶啦，系啦，因为当时翻到去个场嗰度，知道嗰个浸嘅程度，点即系咁。但系当然我哋都明白婆婆嘅心，即系呢个就是即系佢嗰啲系佢啲仔女嚟嘅，系啦。咁好在最后我哋将一个60kg 嘅 Wowo 都可以塞到入个笼入面，咁都真系有好多人帮手协助咯。咁当时揸卡板，即系揸住唔系卡板，即系揸住啲胶板嘅，都系有经验嘅义工，系啦。我哋有一位女义工叫 Summer 啦，揸住另一边。我哋有一位亮哥哥系我哋非常资深嘅义工嚟嘅，不过今日唔得闲过嚟，系啦。咁佢每次都有佢份，佢系我哋嘅大师兄，系啦。咁啊，佢又系好有经验啦，佢喺度帮手啦，嗰个 dog trainer 又帮手啦，跟住Ivan 有力又在帮手，跟住亦都有义工在推，好像 Emily 推住个笼，是不是你推住个笼？唔记得了，总之仲有气有力的义工去推住个笼，即系如果少一个人都应该做不到嘅呢件事，所以呢个都个画面都几完成都咪有趣咯。
1: 想象到个画面，因为其实好多时候或者可能养狗嘅朋友仔未必好理解嗰件事，乜咁难嘅咩？确实真系嘅，因为狗其实佢哋要入个笼，你想咗个人，我无情情困你落一个笼里边，其实你都会惊，何况一只狗，你未必解释得到。好清楚俾佢知啦，而且佢仲要咁大只，佢又唔知道自己可能一步或者一条尾发过嚟，好似一巴车落嚟咁样样嘅状况。即系其实佢如果你令到佢冇咗个信心，你推第一下入唔到佢，你再第二下系更难，就因为佢已经失去咗信心。呢个唔系咁容易嘅事咯。咁所以其实都要靠你当刻真系咁多人齐心合力先可以做到呢样嘢，令佢哋安全。好似你咁讲，如果婆婆真系觉得真系带唔到呢个大 B 过去嘅时候，佢就留喺度，咁其实成件事就系另一个故事咯，另一个悲剧咯。
0: 冇错冇错，好在大家都完成到呢一个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六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会不会是你们帮不同狗场里面其中一个最难的东西，还是都有些更难的东西？
5: 我觉得呢，如果在身体力行上去面对的东西，难极有个谱的。即可能我们大家都是运动的人，我们的身体的挑战是可以很多的，我们 enjoy 添的。所以如果你说真的纯粹是个人好攰啊，要做好多嘢，要搬搬抬抬，要行，好似 Emily 要行好多山啊，好似 Ivan 次次都要孭六个行李咁样去，因为佢系负责工具部嘅，系啦，咁啊，佢即系呢啲，我觉得攰咪瞓醒就得啦，系啦，即系攰咪 rehab 咯咁。但我觉得个心嗰个种伤就系另一样伤啦，系啦，咁即係好抱歉，都要重新提過一啲即係大家都好傷感嘅事情啦。咁啱啱喺大埔嘅火災入面，咁我哋一知道有事情啦，其實好老實，我當下咧係嗰一刻我第一個念頭，我未係諗動物嘅，係啦，我只係見到好似香港發生緊好大件事，咁我收工咯，跟住我一開個電話，究竟我有冇嘢係可以帮到手呢？系啦，咁就打俾老公啦，打俾 Ivan 啦，咁啊，喂，我要去啦，即系我唔知道，我都唔知道我去到系有咩帮到手嘅，但系都去咗先啦，点都有嘢帮到嘅，你帮手搬下水又好，我嗰刻谂到就算冇嘢做，我买下水俾消防员都好，系啦，咁即系总之都想帮咩咩啦，咁，咁啊。爱动物的人仍然有很多的，是虽然最近都有很多不是那么好的新闻，但是爱动物的人仍然真的有非常多。我们一去到 Ivan 联络到一些朋友仔已经到了场，那些朋友仔就都是一些动物机构的朋友仔就已经到了场，其实我们还有其他一些角色的，是可以我们可能以后再分享，是就是我们在一些联盟里面有几个不同的大机构都是组织了一个联盟这样，我们都是其中，即是 WeGive a Hand 都是里面其中一个会员这样，联络了之后我们进去之后才知道，原来是我们都可以帮到动物手的，我怕我哭。入到去差不多3-4个钟，已经见到有动物的受伤的动物运出来了，我那一刻才意识到因为我原本没有想象过那个屋苑会有那么多动物的，首先我真的纯粹想进去看看有什么帮到手，谁知道我们进去可能第三个钟那么上下已经有两只猫运到出来，那两只猫已经的状态是好好，因为进去已经有很多不同机构的巨头，已经在这里，信心又已经大了，我们已经赋予了我们的使命了，就是我们知道了我们继续留在这里是一定有事做到了，我们都继续留下了，然后已经见到有很多都唔多，我哋见到都有两位兽医已经 stand by 咗喺呢一度，亦都系啲一路帮开领养中心嘅兽医，咁佢哋都已经到场咗，早过我哋。咁跟住已经即刻消防员就带咗两猫猫落嚟，你见到有一个猫猫已经系个呼吸已经好困难，咁好在有兽医在场啦，咁即刻整多一啲臨時嘅氧氣裝置俾貓貓入去，即係安頓啦。咁跟住到第二個貓貓 BB 落到嚟，已經見到有啲燒傷嘅痕跡。咁即係我哋平時都好似可以體力勞動去嘻嘻哈哈去完成一啲喺我哋認知範圍內嘅嘢，即係譬如我哋見到狗狗嘅病啊、生老病死係我哋知已知嘅，系啦，狗场入面有啲狗会老，有啲狗会病，系啦。但系如果喺呢一类型大型意外咧，对于我嚟讲咧，个心都系比较震撼一啲嘅，当时个心情。咁我哋总共系留咗喺嗰个场地， 我哋四天，我哋有去到四日嘅，咁有一日系通顶，咁另外嗰两日我哋真系要翻去都照顾下自己动物啦，做下一啲补给啦，休息少少啦。咁喺嗰个过程，我哋都不停去喺 social media 嗰度去揾更加多嘅义工去帮手，因为运到出嚟嘅。即或知已知嘅动要帮忙嘅动物嘅数量系越嚟越多。
4: 嗯，
5: 咁我当时去因为我个人虽然我系叫做创办人，但系其实我系 organize 啲嘢算好叻嘅，我都系一个比较情绪化嘅人。咁所以我去俾我去 organize 好多陌生人嘅义工啊，成日嗰啲咧，我又唔算系好叻，系啦。咁当时我。个岗位咧，就我而家回想都唔知点解会做到系啦。咁我系负责咧去一个尸体俾主人认领嘅岗位嗰度。我自己有养动物啦，咁啊，嗰个心情系好震撼嘅。我都想象，即系唔知大家想唔想象到个主人要嚟去认领翻自己嘅动物嘅遗体嘅时候，嗰个心情系点样样？我当时都每一个主人嚟到都被震撼好耐，系啦。咁但系因为系啦，我已经系个成年人啦，系咁，所以当时都真系要强忍眼泪，系啦。咁我就冇表现一啲好大嘅情绪，即系都系做一个帮忙到动物同埋去帮忙到主人嘅角色，系啦。咁呢个岗位庆幸啦 ，OK， 我以前做过兽医护士啦，所以我都有见过动物尸体嘅经验啦。咁所以我又觉得我自己即系应该 strong enough 可以处理到呢个岗位啦。咁我都有继续去完成啦。咁但系因为体能上真系攰啦，因为都通咗顶啦，有好多唔同嘅搬运啊，成日嗰样嘢，咁都攰啦。个心情亦都系令到我其中一个好攰嘅原因。咁柏宇嚟咗帮手啦，柏宇嚟咗帮手啦。咁我觉得即系我自己叫做 Carol 叫有经验，但其实都系少少经验。但系柏宇啦，柏宇嘅女朋友啦，仲有另外仲有一位朋友嚟帮手嘅，柏宇带咗几位朋友嚟帮手，佢哋系完全冇接触动物生离死别嘅经验，然后佢哋就好即系真系拍心口就嚟帮忙，即系因为我都唔想去容易去将呢个岗位交俾一啲我唔熟悉嘅陌生人嘅，的确，首先我都要对嗰位陌生人负责任，我亦都要对离世嘅动物。同埋认领遗体嘅主人都要负责任，所以我都挨咗好耐，我先至够胆去将呢个岗位去交俾柏宇。咁呢个系我即系高度表扬佢，佢哋系冇接触到嘅情况下，喺嗰个心情，喺嗰个咁震撼嘅心情，嗰个画面系你想象唔到嘅，我唔想喺呢度形容系啦。嗰个画面系好痛苦嘅，嗰个动物嘅形状啊，主人嘅心情啊，系。好痛苦嘅，系咁，佢哋都系冇差错下，完成咗佢哋嗰几日嘅使命，直至到有另外一个机构去接手嘅之前，佢哋三位从来冇接触过尸体经验嘅朋友，就系都系好好咁样完成咗佢哋嘅

0: 日嘅義務工作，呢個係我諗冇一個，我希望日後唔會再有任何一個 case 係可以俾呢個更震撼咯。即係因為嗰一次已經係有足夠嘅傷感，我都慶幸我自己有有機會去幫忙，係咯。咁、都希望啲主人，主人盡快走翻出嚟咯。
1: 以前就算熄滅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嘅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同少糖嘅三少之选菜式，仲有有型优惠添。呢啲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食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常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的节目，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由而家到凌晨2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其实真系呢个系一个好伤感嘅事啦。咁但系都喺伤感嘅情况，都系人去帮手处理。咁好多谢你哋好勇敢地行呢个岗位，因为其实我觉得非常困难，因为唔系咁容易。尤其是我哋养开动物嘅人，哇！一见到呢啲个心真系非常之唔舒服。但系你将呢样嘢嘅情绪摆埋一边，而系你好努力帮一班主人同埋帮一班小动物啦。咁我觉得佢哋会理解呢件事嘅。咁但系同时间除咗你之外，都有柏宇去帮手啦。咁嗱，头先你有提及过就话，柏宇其实系从来冇接触过呢类小动物生离死别。其实你本身有接触过都好，其实都好难受
1: 的。冇错。
0: 咁我谂任何人去呢啲情况都系好难受。咁譬如好柏宇咁，你更加未接触过。咁其实当时你点解咁够胆去啊？好啦，交俾我啦。点解咁够胆去做呢件事？咁当时又系点样样呢？
2: 当时我咁咧系火灾啦。
0: 嗯。
2: 咁我都系同阿培一样，一开头都系冇谂过会有动物伤亡嘅。咁就
1: 我仲想提多一样，要多谢柏宇。佢当时咧系预备紧，佢系港队运动员，佢当时系预备紧打东亚。佢当时系预备打东亚，佢系减紧磅嘅，所以佢喺一个冇粮食同埋冇饮水嘅情况下，好虚弱嘅情况下完成呢一样嘢。which 系喂，你使唔使唞下？得啦，唔使。即系呢啲咪人咯，即
0: 系。是真的，所以我是觉得你们都是很愿意很无私地去付出这件事，所以也都是一个很大一步走出来。那当时你的状况又是如何呢？虽然你减磅中的身体未必是一个最 fit 的状态，但是怎么去应对这个这么难的局面呢？
2: 我去之前我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我去的时候，我刚刚去到那时候阿佩找我，跟住之后我谂住都系可能要有啲动物要车啲主人去接翻啲动物啊，或者车啲动物去睇医生啊咁样。运下氧气樽啊咁样。咁咧去到好似帮咗五六个钟头手，跟住去到夜晚啦，咁就因为好多岗位啊。咁我就忽然间就去咗一个宠物遗体嘅认领站。系啊，咁啊。做之前就做了一些 training 啦，就是说接咗动物落嚟要点样去安置个动物啊，点样去包住个动物，然之后点样去 pack 好佢啊，咁样之后等主人嚟，系啦，咁啊开头哇有少少即刻唔知点。
0: 个心系一定唔舒服嘅，不过都即系当时其实个情况就系佢有 training 俾你哋啦，咁你系嗰刻先知道，原来我要帮手做呢样嘢嘅。
2: 系，开头就系会有动物落嚟啦，咁就因为我自己有宠物，但系我未见过动物尸体啊嘛，咁所以就第一眼见到就好震撼嘅，咁就。开头嚟嘅动物咧，全部都系可能烧黑咗啊咁样，即系唔系话去到你认唔到佢咁样，你都大概知系咩嚟。同埋就开头系负责安置好啲动物啦，咁主人都未嚟嘅。咁啊，直至到开始有第一个主人，因为我哋做完之后咧，我哋会要影相摆上 Flash， 等啲人见到，咁所以就开始啲主人见到啦，就会嚟。认领啦，咁就你见到个主人见翻嗰只动物嗰下，佢已经变咗一个尸体，系已经系烧到一个咁严重嘅程度，咁主人会喊啦。咁但系你又要去好冷静咁去安抚个主人。你唔可以，因为你动物你烧完咧，你因为你遗体啊，你系唔可以立乱咗去掂佢啊，或者可能有啲主人好激动嘅。就会揽佢啊咁嗰啲，你要阻止啲嘢，咁你就要我唔使住，
1: 佢震啫，
2: 嗰度震啫，有啲激动，系啦，咁就系啊，咁你见到啲主人开始嚟认领嘅时候，个主人又喊啦，咁嗰下真系要拧转面咯，因为嗰下自己都会喊，系啊，但系你又要做一个去安抚个主人嘅角色，咁所以就呢一 part 最难咯。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4: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10个矛盾吓，10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 即系要忍住自己嗰下情绪，因为其实诶，这个真系一个好难面对的局面，尤其是如果你本身有养开宠物嘅朋友，就系、是、咧个感受会更加大咯。咁但系你就唔即系你要好小心控制自己情绪，亦都唔可以俾个主人见到，因为其实你系某程度上都想再安抚佢咁样。
2: 系啦，系啦。
1: 咁但系会唔会嗱诶嗰刻你就揿住自己咁，咁会唔会之后就会其实你个情绪就带住俾自己，其实翻到屋企会唔会都要揾方法去帮自己去消化呢样嘢？
2: 哦，翻到屋企好攰啦，已经，因为我嗰次去咗，我谂我有30个钟头 stay 咗喺个现场度，咁当然 stay 喺遗体认领嗰度唔系30个钟啦，但系。即係之前會做好多其他嘢，揾下氧氣樽啊咁樣，咁 stay 咗喺位度大概10多个钟头左右，咁啊中間有啲人要走啦，係啦，咁就但係我就仲有時間可以睇到呢個位，咁有時可能有啲義工啱啱過到嚟呢個位，咁你就要同佢講話，喂，如果你主人點樣點樣嘅時候，你就要點樣去安撫佢啊咁樣。跟住之後咯，咁啊，中間係算係好彩啦，係啦，我哋大概處理咗呢件事4-5个钟头左右，咁就冇再有動物嘅屍體運落嚟啦，係啦，咁可能俾人救咗，仲在生咁樣，咁呢幾個鐘頭咧都接近10个钟啊，咁我就一路留喺個崗位，咁就不斷。幾個鐘頭就會有新嘅一批過嚟咁樣，咁但係你唔可以有新人嚟到你就走咗去啊嘛，即係你同佢講點樣點樣做，做完之後咧轉頭你又試一次啦咁樣，咁就好好彩嗰10多个钟头就冇再有屍體運落嚟，咁所以因為新過嚟嘅義工咧全部都冇試過，咁所以我就唔放心，我一路留喺度，咁啊直至到留咗10多个钟头都開始情況穩定咗啦，咁樣咁我就可以翻屋企休息咁樣。
1: 即係一個好震撼，同埋亦都係一個係好慘，同亦都係好深刻嘅一個回憶啦。咁不如我哋下集翻嚟再繼續傾。

而家系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国财政部公布稳定债市措施之后，市场信心有所改善，但高企嘅油价加深投资者对通胀嘅忧虑。欧洲三大指数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48点，升四点，升幅0.0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983点，跌108点，跌幅0.4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453点，跌48点，跌幅0.57%。美国财政部继日前大幅调升回购长债规模之后，财长贝森特话回购的规模可以再加码。财政部星期三宣布，将每次原定20亿美元的长年期国债回购规模增加一倍，至到40亿美元。贝森特星期四接受 CNBC 访问时补充话，财政部将为近期孳息率急升的长年期国债创造市场，并可能再扩大回购规模，即是将每次回购额增加至超过40亿美元。今个星期二，忧虑华府财赤恶化，美国30年期国债息率一度突破5.3厘，升至19年来高位。星期三，财政部公布加大长债回购规模之后，美国债息一度回落。不过，最新美国的30年期国债息率又再回升至5.2厘以上。对于财政部数据显示，美国国债总额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贝森特就说，4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并没有神奇之处，美国可以透过增长来到摆脱困境。他又说，美国向盟友和贸易伙伴传达的讯息是，全球经济增长才是解决这笔巨额债务的方法。恒大集团创始人许家印因为集资诈骗等，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星期四朝头早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进行一审公开宣判。恒大集团及恒大地产合共被罚款158亿2千万元人民币。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0: 归恒大集团使用。许家印更加利用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的名义侵占公司财产，形容犯罪行为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的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国际消息，以色列地区委员会公布，以色列定居者星期四开始搬入位于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的卡迪梅定居地。这个是以色列超过20年前撤出的四个社区中最后一个重新有人定居的社区。卡迪姆是前总理沙龙在2005年推行单边撤离计划时在西岸撤出的四个以色列定居点之一。当时的计划亦包括放弃加沙地带的所有以色列定居点。不过在总理内塔尼亚胡执政下，定居点建造和扩展急剧上升，当中包括重建所有四个被曾经撤离的社区。自1967年以来，以色列一直占领约旦河西岸，有约300万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土地上面，已经有超过50万以色列人生活在根据国际法视为非法的定居点之内。另一方面，土耳其、埃及及卡塔尔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强调以色列必须遵从停火协议下的责任，避免采取可能升级局势的行动。转睇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4: 大家好，我是树窿78号的李石云 Clement。 在台湾音乐会，我最想听到 Amy Lo 和 Stephy 各自唱出对方的歌，分别是男孩子和蓝烟，两首都是蓝色的歌，好想听到他们用自己的声音唱出对方的歌，唱出不一样的感觉。
3: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健康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Music on board。
7: 33岁来自美国 Florida 的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在来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给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在冰冷坚硬的水泥罅隙生长出来的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2: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1: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2: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1: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2: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3: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我是陈德章，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生日快乐，希望你继续咁精彩，俾好多好嘢俾我哋。
4: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2: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

0: 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闻报道。
1: 而家系凌晨三点，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四表示，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并敦促北京和华盛顿合作。他将会在下个星期一举行记者会，公布美国针对伊朗的具体行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将会对伊朗实施规模前所未有的经济和孤立措施。贝森特接受 CNBC 访问时说，美国制裁伊朗的计划是一套组合拳，美方对伊朗已经实施封锁，并将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他认为这套做法对伊朗产生作用，令到美国可以推翻这个政权。美伊局势持续紧张，令到国际油价升至超过三个星期高位。贝森特就认为石油市场误解了这种经济压力的含义，因为如果美国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代表不太可能会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伊朗外交部就谴责美国的新一轮制裁，说是经济恐怖主义，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施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对立。美国财政部继日前大幅调升回购长债规模之后，财长贝森特说回购的规模可以再加码。财政部星期三宣布，将每次原定20亿美元的长年期国债回购规模增加一倍至40亿美元。贝森特星期四接受 CNBC 访问时说，财政部将为近期孳息率急升的长年期国债创造市场，并可能再扩大回购的规模，即是说将每次回购额增加至超过40亿美元。今个星期二，忧虑华府财赤恶化，美国30年期国债息率一度突破 5.3 厘，升至19年来高位。星期三，财政部公布加大长债的回购规模之后，美国的债息一度回落。不过最新美国30年期国债息率又回升至 5.2 厘以上。对于财政部数据显示美国国债总额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贝森特就说4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并没有神奇的地方，美国可以透过增长来到摆脱困境。他又说美国向盟友和贸易伙伴传达的讯息是全球经济增长才是解决这一笔巨额债务的方法。美国财政部公布稳定债市的措施之后，市场信心有所改善，但高企的油价加深投资者对通胀忧虑。欧洲三大指数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48点，升4点，升幅 0.04%。 德国 DAX 指数收市就报25983点，跌108点，跌幅 0.42%。

0: 已经有几间中国客户向辉达订购特别设计的晶片。晶片是辉达语言处理单元的一个版本，可以同辉达的图形处理器协同工作，加快 AI 聊天机械人的回应速度。报道说，有关晶片符合美国的出口管制规定，但现时未清楚中国政府会否批准销售。路透在3月时报道，辉达准备推出符合中国市场要求的 AI 晶片，希望参与快速增长的中国 AI 推理晶片市场。现时多间中国科技例如百度已经自行生产 AI 晶片。转睇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室外温度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的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的日子越耐，对 BB 和妈咪的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不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累。不过有屋企人和医护人员的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见。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9: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今晚十一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肥啊，喺度咧，我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一直都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或者成日满满场，我最呼吁通过手臂立山。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5: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

0: 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十个矛盾，十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

0: 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二至三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志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家是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将公布对伊朗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美伊局势将会继续陷入僵局，令到油价再升超过 2%。 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 87.83 美元，升2美元，升幅 2.33%。 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 93.78 美元，升 2.16 美元，升幅 2.36%。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四表示，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并敦促北京和华盛顿合作。他会在下个星期一举行记者会，公布美国针对伊朗的具体行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将会对伊朗实施规模前所未有的经济和孤立措施。贝森特接受 CNBC 访问时说，美国制裁伊朗的计划是一套组合拳，美方对伊朗已经实施封锁，并将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他认为这套做法对伊朗产生作用，令到美国可以推翻这个政权。美伊局势持续紧张，令到国际油价升至超过三个星期高位。贝森特就认为石油市场误解了这种经济压力的含义，因为如果美国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代表不太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伊朗外交部就谴责美国的新一轮制裁只是经济恐怖主义，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的对立。今时就守稳在4500美元水平。经过日前的急升，金价早段一度出现获利回吐，但之后美国财长贝森特说可能会再加码回购债券，金价收复早段失地。现货金收首稳到每盎司4500美元关口，纽约期金就升 0.6%， 收报每盎司4571.4美元。投行摩根士丹利就说，金价已经提前达到该行第四季度的4450美元目标价，并预计金价明年将会升至每盎司5000美元楼上，但期间金价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大摩的研究报告说，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降温，重新提振了黄金 ETF 的需求。在7月及8月，黄金 ETF 合共新增流入70吨，扭转了5月和6月93吨的资金流出情况。而央行的需求都为金价提供了支持。报告说，各国央行趁金价回软增持黄金储备。中国今年以来已经增持了60吨的黄金，是2023年以来最多。波兰就增持了82吨，令到总持有量升至632吨。大摩亦都注意到，黄金已经开始同长期实际收益率脱钩。8月初即使长期收益率维持平稳，金价仍然上涨。加上美国财政部宣布加大债券回购，亦都为金价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撑。据报，辉达 NVIDIA 计划在年底前开始向中国少量出口特制的人工智能 AI 晶片。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引述消息报道，已经有数间中国客户向辉达订购特别设计的晶片。

0: 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渐转吹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4: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节目主持，我是 T-Max。 我最希望听到就是 Steffi 邓丽欣在个 show 入面唱 Fantastic Tale， 因为这一首作品是我的童年，我的回忆，当年的 online game 的回忆。希望到时可以听到她唱这首歌，等我可以重温那份感动。
3: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嘅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嘅废气。如果发现你架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十二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Delta 达达头，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娱乐、音乐、生活、财经，样样都咁好听。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點，财智双打。
8: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苦闷，
1: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0: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五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5: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家是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国财政部可能再扩大债券回购规模，但美国长债息率仍然回升，加上美伊局势持续紧张，投资市场气氛再度转差，美股三大指数全线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超过703点，以接近全日低位收市，收报52759点，跌幅1.32%。标普500指数收报7641点，跌66点，跌幅0.8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67点，跌263点，跌幅1%。重磅股方面，亚马逊股价跌超过2%。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同埋苹果都要跌超过1%， Tesla 跌1.7%， SpaceX 嘅股价就跌4%，再次失守招股价水平。美国零售商沃尔玛第二季度嘅同店销售增长创咗6年新低，令到市场失望，股价跌超过9%。星期三股价爆升嘅疫苗开发商莫德纳就回吐超过23%。美国将公布对伊朗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美伊局势继续陷入僵局，油价再升超过2%。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87.83美元，升2美元，升幅2.33%。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3.78美元，升2.16美元，升幅2.36%。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四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并敦促北京和华盛顿合作。他将会在下个星期一举行记者会，公布美国针对伊朗的具体行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将会对伊朗实施规模前所未有的经济和孤立措施。贝森特接受 CNBC 访问时说，美国制裁伊朗的计划是一套组合拳，美方对伊朗已经实施封锁，并将会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他认为这套做法对伊朗会产生作用，令到美国可以推翻这个政权。美伊局势持续紧张，国际油价升至超过3个星期高位，贝森特就认为石油市场误解了这种经济压力的含义，因为如果美国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代表不太可能会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伊朗外交部就谴责美国的新一轮制裁只是经济恐怖主义，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而经过日前急升之后，金市早段一度出现获利回吐，但随着美国财长贝森特说可能会再加码回购债券，支持金价收复早段失地，现货金企稳在每盎司4500美元水平。纽约期金就升0.6%，收报每盎司4571.4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新任首席经济学家邓雷罗警告，即使人工智能能够提供生产率，亦都未必能够减轻通胀压力。联储局主席沃什曾经说，他希望 AI 的推广能够令到美国经济实现更快增长，同时不会引发更高的通胀。不过邓雷罗在一篇同英伦银行经济学家合作撰写的文章中指出，备受期待的生产率提升对通胀的影响尚不明确，因为企业投资和家庭消费都可能领先于实际实现的生产率提升，有如目前对 AI 基础设施的投资热潮。若果基于对 AI 未来收益的预期而进行的投资支出先于经济实际生产率的提升，就可能会导致供应短缺，从而推高工账并迫使利率上升。过去一年受到数据中心需求推动影响，电脑内存和图形晶片价格飙升，从而推高了手机、笔记电脑和其他消费电子产品的价格。

0: 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室外温度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3: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2: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3: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4: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仲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俾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嘅黄淑曼，
4: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1: 教育家、
2: 生活家、
1: 体育家、
2: 艺术家、
1: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猫认志月，祝新城广播35周年一直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今晚11点你会做些什么？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规模，但美国的长债息率仍然回升，加上美伊局势持续紧张，投资市场气氛再度转差，美股三大指数全线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超过703点，以接近全日低位收市，收报52759点，跌幅 1.32%。标普500指数收报7641点，跌66点，跌幅 0.8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67点，跌263点，跌幅 1%。重磅股方面，亚马逊股价跌超过 2%， 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和苹果都要跌超过 1%， Tesla 跌 1.7%， SpaceX 的股价就跌 4%， 再次失守招股价水平。美国零售商沃尔玛第二季度的同店销售增长创了六年新低，令到市场失望，股价跌超过 9%。星期三股价爆升的疫苗开发商莫德纳就要回吐超过23%。比特币升穿$70,000，支持加密货币相关股逆市做好。Coinbase 和 Strategy 股价都升超过7%。美国将公布对伊朗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美伊局势继续陷入僵局，油价再升超过 2%。 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87.83，升$2，升幅 2.33%。 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3.78，升$2.16，升幅 2.36%。今次早段一度出现获利回吐，但其后美国财长贝森特说可能再加码回购债券，支持金价收复早段失地。现货金首稳每盎司$4,500水平，纽约期金就升 0.6%， 收报每盎司$4,571.4。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四表示，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并敦促北京和华盛顿合作。他将会在下个星期一举行记者会，公布美国针对伊朗的具体行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将会对伊朗实施规模前所未有的经济和孤立措施。贝森特接受 CNBC 访问时说，美国制裁伊朗的计划是一套组合拳，美方对伊朗已经实施封锁，并将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他认为这套做法对伊朗会产生作用，令到美国可以推翻这个政权。美伊局势持续紧张，国际油价升至超过三个星期高位。贝森特就认为石油市场误解了这种经济压力的含义，因为如果美国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代表不太可能会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伊朗外交部就谴责美国的新一轮制裁，说是经济恐怖主义，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美国财政部继日前大幅调升回购长债规模之后，财长贝森特说回购的规模可以再加码。财政部星期三宣布将每次原定$200亿的长年期国债回购规模增加一倍至$400亿。贝森特星期四接受 CNBC 访问时说，财政部将为近期孳息率急升的长年期国债创造市场，并可能再扩大回购的规模，即是说每次回购额增加至超过$400亿。今个星期二，忧虑华府财赤恶化，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息率一度突破5.3%，升至19年来高位。星期三财政部公布加大长债回购规模之后，美国债息一度回落，不过最新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息率又回升至5.2%来楼上。对于财政部数据说美国的国债总额已经突破了$400,000,000，贝森特就认为$400,000,000这个数字并没有神奇之处，美国可以透过增长来摆脱困境。他又说美国向盟友和贸易伙伴传达的讯息是全球经济增长才是解决这笔巨额债务的方法。国际方面，秘鲁南部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都有震感，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1点，震央位于秘鲁南部亚雅富桥省科拉市以北的35公里，震源深度108公里。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0: 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
1: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2: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1: 是啊，咁就安全啦。
2: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1: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中国财经60分。
7: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8月 LPR 报价出炉，一年期和5年期以上利率维持不变，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逼近6.72元关口，再创3年半的新高。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容至57国，吉尔吉斯斯坦、越南今起入列。时隔半年，上海再出楼市新政，聚敲畅通一二手房置换链条，公积金、信贷补贴多为发力。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今起实行，给数据做体检，为数字经济护航。许家印被判处无期徒刑，恒大集团、恒大地产等案一审宣判。国际方面，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机制谈判已近尾声，美国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推动金价大涨。今天的沪深股市持续走高，超过4000只个股上涨，亚太市场全线飘红，欧股开盘涨跌不一，国际油价目前大幅的反弹，金价微幅翻红，美元指数目前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8: 查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7: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八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今天公布，一年期 LPR 为3%。5年期以上为3.5%，与上月持平。至此呢 ，LPR 已经连续15个月保持不变。LPR 最新一期报价不变，符合预期。作为定价基础的7天期逆回购利率，自去年5月下调之后，也一直未做调整。LPR 报价缺乏下调空间。此外呢 ，LPR 上一次调整还是在2025年的5月，当时两个品种均下调了10个基点。最新数据显示，7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利率月低于 3%， 同比下降约 0.2 个百分点，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 3.1%， 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民生银行研究团队认为，经济基本面仍有支撑因素，而且贷款实际利率支持作用仍在显现。7月出口延续了强劲态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维持正增长，而7月企业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利率均延续低位，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依旧存在，直接下调政策利率的必要性并不高。 今天人民币对美元及期汇率开盘。

0: 报 6.7320 元，随后进一步走强，逼近了 6.72 元的关口，盘中最高升至 6.7203 元，创下了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16:30收盘，在人民币对美元报在了 6.7239 元，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了138个基点。离岸市场上更多反映国际投资者预期的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同样触及到了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截至发稿盘中最高升至了 6.7196 元。那么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在 6.7808 元，上调46个基点，也刷新了2023年2月中旬来的高点。人民币走强受隔夜美元指数大跌影响，8月19号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了 0.83%， 在汇市尾市收报在了 98.833， 创下了5月中旬以来的新低。财政部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联合公告，中央政府于今天在澳门发行了60亿元的人民币国债。来听报道。
1: 公告指出，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安全稳健的人民币投资选项，对持续优化澳门债券市场生态，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发挥积极作用。
2: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3: 去年港澳债券市场实现直接联网，为来自包括葡语国家的国际投资者提供了参与港澳债券市场的便利渠道。本次发行后，境外投资者也可以通过该联网系统参与认购，无需在澳门单独开户。
1: 中央政府2019年首次在澳门发行20亿元人民币国债，此后发行逐步常态化。2022至2025年发行规模分别为30亿元、50亿元、50亿元和60亿元。本次发行后，累计发行规模达到270亿元。
2: 中国银行澳门分行金融市场部债务资本市场团队主管谢志健：
4: 澳门作为离岸金融新支点的重要性不断增强，也展现了澳门市场持续助力人民币国际使用的积极作用。本次国债发行规模继续保持当前澳门债券市场单次最大规模发行记录，对市场整体扩容具有显著的示范和推动作用。还有来自多个地区的投资者广泛参与，多元化程度持续提升，有助于提高离岸国债二级市场流动性，为离岸人民币资产提供了重要的定价基准，增强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的信心。
0: 时隔半年的时间，上海楼市再次迎来了重磅政策。今天，上海市住建委、房管局、财政局等六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优化本市住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也是市场关注的沪八条。一次性推出八项举措，涵盖了公积金、房贷、以旧换新补贴、房票安置、二手房收购等多个方面，明天起正式实行。那么上海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出手？新政又能给购房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呢？
2: 先说背景，今年上海楼市韧性凸显。国家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申城二手房价格指数已连续6个月环比上涨，除了2月份春节外，二手房月成交量稳定在2万套以上，七月更是呈现淡季不淡的行情，量价齐升，青浦、宝山、嘉定等多个外环外板块的改善型新盘甚至接连触发积分制摇号。新房市场方面，价格指数也延续上涨趋势，年内累计涨幅进一步扩大。但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院长严荣指出，市场运行中一二手住房之间的置换链条还不够顺畅，部分改善需求尚未充分释放，加上七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经济形势作出新部署，八月中旬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重要修订，上海在此节点推出沪八条，正是精准施策，趁势而为。具体来看，这次新政中公积金优化占了三项，力度最大。新政明确将公积金提取支付首付范围从新建预售商品房扩大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保留计提优待。无公积金贷款无冲还贷业务的购房者，购房提取公积金由五年一次调整为每年提取一次。新增可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本市住房配套车位和储藏室费用。上海宜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指出，这一系列举措让公积金活水加快流向购房端，
5: 提取的频次放宽与用途的拓展呢，不仅有助于缓解购房初期的一个多重资金的压力啊，也体现了这个公积金支持贯穿住房消费全周期的这个政策导向，对市房多样化合理的住房需求呢具有积极作用。
2: 而这次新政最吸引眼球的还要数以旧换新补贴，具体有两项，

0: 从8月21号到明年3月31号，居民家庭在外环外购买新房。在网签备案日前后一年内出售本市二手房的，可以按照购买新房贷款总额 1% 申请补贴，单套最高补贴5万元。补贴总金额2亿元，用完即止。如果卖出的是外环内二手房，可以额外再申领3万元，两项叠加，最高补贴金额达到8万元。上海中原地产分析师卢文熙认为，补贴设置了明确期限，又采取用完即止的方式，能有效推动观望中的改善需求加快入市。
1: 对于首次改善的这个买家来说啊，你卖掉市中心的两三百万的房子啊，再稍微加一些杠杆啊，你就能够买外环以外的一些新房。其实对于你的生活质量的这个改善还是比较明显的。各种补贴叠加起来的话，总额可以高达八万。对于有消费意愿的买家来说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推动他入市的一个刺激点。
0: 个人住房信贷方面同步优化。外环外二套房商贷最低首付款比例从不低于 20% 调整为不低于 15%。调整后，上海首套房商贷最低首付比例统一为不低于 15%。二套房延续区域差异化，外环内最低首付比例为 25%， 外环外为 15%， 含宝山、嘉定区全域。卢文熙认为，这一信贷举措降低了外环外改善型置业门槛。
1: 首付比例它是一个差异化的信贷举措，对于购买于外环以外的二套房的这个首付比例啊，只有 15%， 其实跟首套房的首付比例是看齐的啊。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政策也是精准的导向，对于外环以外的这种刚需改善啊，是有比较大的这种推动效果的。
0: 此外，新政还在两个方向持续发力，一是加大房票安置力度。在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项目中，把房票作为与货币补偿、实物安置并列的安置选项。此前，上海已在金山、嘉定、青浦等地试点，累计发放房票1700多张。嘉定马路一个项目，近70%居民选择了房票安置，效果显著。二是推动各中心城区收购二手住房，改造后作为保障性租赁住房出租，既消化存量，又增加租赁供给。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3: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十个矛盾吓，十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香港网球及板式网球运动员 Vincent 周君林想问下 Vincent 咧。其实网球和板式网球有什么分别呢？
7: 个网球拍呢块拍空心有线的，而 paddle 其实是一块实心拍，中间有些窿的。而重量方面呢，其实网球拍是比 paddle 拍更轻一点的。其实 paddle 就是一个网球和 squash 的混合板，它是都会对打，而且是一个双打项目的。但是跟网球一样是要望住人打，但是就多了一个玻璃，所以就变了我们由 2D 变成 3D 了一点。因为网球是怎直是往前面，而家只系要望埋后边，所以成系立体好多嘅成面。
6: 逢星期日下昼3点，新城资讯台
8: 私教运动营主持思敏。
9: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0: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9: 一件理财、
10: 外汇、
9: Bitcoin、
10: 基金、
9: 黄金、
10: 强积金、
9: 楼市指标、
10: 港元拆息、
9: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0: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9: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0: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为期五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火热举行当中，本届大会汇聚了300余家国内外企业参展，共展出了超过3000件产品，其中首发新品就达到了300余件，规模和热度均创历届新高。而在今天的论坛现场的多位业界重磅嘉宾先后亮相，对产业前沿趋势进行了研判分析。其中宇树科技的创始人董事长王欣欣在公司上市之后也首次面向公众发声，一起来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11: 在大会现场，机器人走进生产生活的身影随处可见。中国兵器杭州智源研究院带来的智能穿戴髋部柱形外骨骼是本届大会上贴近民生需求的一款典型产品。据该研究院智慧助力柱形事业部负责人任静伟介绍，这款外骨骼已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初步的商业化落地。
12: 我们已经在11个景区啊，这外骨骼进行了这个投放，包括山西啊、河南、四川等相关的地方。我们现在市场价是9800，三个小时大概50到100之间，转化率也大概能达到5%左右，能够让人节省超过30%的体力。很多景区刚一开门就已经就没了。
11: 如果说柱形外骨骼展现了机器人服务日常生活的温情一面，那么在本届大会首次设立的央企展区则集中呈现了机器人在高危高强度工业场景中的硬核实力。49家中央企业携12个高价值应用场景集中亮相，从特高压巡检到重载搬运，巨身智能机器人正褪去表演属性，在电力、石化、钢铁等重点工业领域加速落地。国家电网公司首席专家郭瑞介绍，
13: 电力机器人首次参加世界机器人大会，我们带来了面向输电、变电、配电全领域的这个电力机器人的产品，覆盖了空中、地面、水下等各种作业空间。比如说这个 X 光检测机器人覆盖从35千伏到1000千伏，全电压等级的带电检测，检测单根耐张金具呢仅用时20分钟，大大提高了我们原有的这个检测的效率。
11: 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仅是技术的秀场，更是全球产业合作的交易场。除了500多位来自国内外的重要嘉宾参会，大会还吸引了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专业采购商，现场洽谈合作，购买机器人。来自墨西哥的艾利松多，第一次来到中国的他，此行目的非常明确，在大会现场就达成了一些合作。
14: 这非常令人赞叹。现在我们对机器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可以将它们派往工业环境中进行作业，有些机器人还能为工厂进行质量检验。
11: 亚历山大·史蒂文斯是来自比利时的另一家企业负责人，他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正把中国的机器人引入欧洲，并结合本土化需求整合落地，客户需求增长很快。
14: 机器人种类繁多，有踏板驱动，许多新型轮式平台配备了夹爪或灵巧手，我们训练他们执行一系列任务，如拾取与放置包装、搬运箱子等。看到中国各地不同厂商提供的机器人呈现出如此丰富的多样性，令人赞叹，你们确实领先于全球。
11: 作为本届大会的重头戏之一，20号的论坛现场迎来了多位业界重磅嘉宾，他们先后登台对产业前沿趋势进行分析预判。其中宇树科技创始人董事长王欣欣在公司上市后首次面向公众发声，引发广泛关注。他不仅展示了近期新发布的短跑速度破人类记录的机器人等产品，更分享了他对人形机器人产业下一个10年的展望。
15: 很多人都会好奇，通用的机器人什么时候真正的走进生活、走进家庭？目前最大的瓶颈还是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太够。我觉得未来10年，在当下新的起点，尤其在 AI 大爆发、全球大家的关注度 VR 高的时间，整个的机器人进化速度已经大幅度提升了。可能未来发展速度可能比我预估的还会更快一点点。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就是未来真正产业的一个临界的爆发点。
11: 资本市场的嗅觉同样敏锐，首城控股执行董事李嘉盛表示，近期包括宇树早期投资人在内的许多业内投资方也在成立新的基金，压住物理 AI 这一新赛道。
16: 其实我们看到具身机器人的企业的上市是比过去我们看到的产业要更快的一个节奏，基本上很多企业是在2到3年的周期内就实现了一个上市，除了具身智能之外。

0: 物理 AI 等这些硬科技的方向也有很大的一个投资机会， AI 的基础层、大模型硬件和这个落地应用等方向。
1: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清洁机器人、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 180.9 亿元，工业机器人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可以看出，本届大会最直观的变化是机器人正褪去表演滤镜，以打工人的身份深入真实场景。随着具身智能和物理 AI 加速融合，中国机器人产业不仅在规模上稳步增长，更在泛化能力上寻求质的突破。技术向善，科技为民，以技术普惠重塑全球劳动力格局，开启一个人机共融的崭新时代。
2: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3: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2: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来继续刷新财经新闻。商务部新发言人何亚东在20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方一贯反对欧方滥用外国补贴条例等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针对近期欧方又在京东案当中不合理索要中国境内信息，中方已经依法发布了禁止令，认定其构成不正当的域外管辖，商务部敦促欧方迅速纠正错误做法，通过对话加强沟通，中方将密切关注动向，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在发布会上，何亚东还在回应美国征收无人机关税的时候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232关税措施。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用于农业、巡检等民用场景，美方泛化安全概念，歧视性对待中国产品，严重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利益，扰乱全球产业链秩序，破坏公平竞争环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相关的关税措施，纠正错误做法。今天凌晨，首航的中欧北极快航航线集装箱船离开广州港南沙港区，前往了欧洲粤港澳大湾区，又新增了一条快捷高效的中欧贸易物流大通道。据了解，这条航线将沿俄罗斯北部的海线穿越北冰洋，自广州港南沙港区至英国弗利克斯托港，全程仅需28天的时间，较以往绕行好望角的航行运输时间减少了14天。航运公司在每年的10月前及北极可通航的季节当中，固定投入7到8艘集装箱船舶，换轮换进行支航，实施季节性周班服务。中国过境免签朋友圈再度扩容，今天上午，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以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个小时。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加至61国。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早上6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这节新闻由林晴报道。美国财政部可能再扩大债券的回购规模，但美国长债息率仍然回升，加上美伊局势持续紧张，投资市场气氛再度转差，美股三大指数全数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703点，以接近全日低位收市，收报52759点，跌幅1.32%。标普500指数收报7641点，跌66点，跌幅0.87%。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67点，跌267

0: 13点，跌幅1%。重磅股方面，亚马逊股价跌超过2%，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同埋苹果都要跌超过1%。Tesla 跌1.7%，SpaceX 嘅股价跌4%，再次失守招股价水平。美国零售商沃尔玛第二季度嘅同店销售增长创咗6年新低，令到市场失望，股价跌超过9%。比特币升穿$70,000，支持加密货币相关股逆市做好。Coinbase 同埋 Strategy 股价都升超过7%。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四表示，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并敦促北京和华盛顿合作。他将会在下个星期一举行记者会，公布美国针对伊朗的具体行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将会对伊朗实施规模前所未有的经济及孤立措施。贝森特接受 CNBC 访问时说，美国制裁伊朗的计划是一套组合拳，美方对伊朗实施封锁，并将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他认为这套做法对伊朗会产生作用，令到美国可以推翻这个政权。美伊局势持续紧张，令到国际油价升至超过3个星期高位。贝森特就认为石油市场误解了这种经济压力的含义，因为如果美国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代表不太可能会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伊朗外交部就谴责美国的新一轮制裁，说是经济恐怖主义，对伊朗国家主权及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美伊局势继续陷入僵局，油价就再升超过2%。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87.83美元，升2美元，升幅2.33%。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3.78美元，升2.16美元，升幅2.36%。消息指，美国人工智能 AI 初创公司 Anthropic 上市集资规模有可能超越早前上市的 SpaceX。彭博引述消息报道，预备最快在8月底递交美国上市申请的 Anthropic 集资规模估计会追平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创下的历史纪录，甚至超越 SpaceX。 SpaceX 在今年6月在美股上市，最初计划集资750亿美元，但其后因为认购反应极为热烈，总集资额增加至857亿美元。报道说 Anthropic 正进行相关财务分析，而公司的财务总监近期主持投资简报会，向投资者介绍公司的情况，但未有提及企业估值。 Anthropic 由一批从 OpenAI 跳槽的研究员和高级管理层在2021年创立，今年5月下旬 Anthropic 完成一轮集资，估值达到9650亿美元，超越 OpenAI 在3月下旬的8520亿美元估值。据报辉达 NVIDIA 计划在今年底前开始向中国少量出口特制的人工智能 AI 晶片。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引述消息报道，已有几间中国客户向辉达订购特别设计的晶片，有关晶片是辉达语言处理单元的一个版本，可以与辉达的图形处理器协同工作，加快 AI 聊天机械人的回应速度。报道说，有关晶片符合美国的出口管制规定，但现时未清楚中国政府会否批准销售。路透在3月时报道，辉达准备推出符合中国市场要求的 AI 晶片，以求参与快速增长的中国 AI 推理晶片市场。现时多间中国科企例如百度已经自行生产 AI 晶片。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财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

0: 30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
1: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2: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3: 尹德正联同湛家扬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3: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3: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2: 新城财经台。
4: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今天起，由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三部门制定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正式施行。那么为什么要开展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它将为我们的个人信息和数字经济发展带来什么样的新变化呢？
1: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网络数据规模持续增长，但数据安全风险也呈现出更强的隐蔽性。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是对网络数据和数据处理活动的安全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和评价，重点回答有没有风险、风险在哪里、风险有多大等核心问题。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欧中红指出，
2: 简单说，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相当于给企业平台手里的数据做定期体检，数据用的越多，泄露滥用的风险也就越大。开展风险评估就是把风险前移，防患于未然，既保障国家重要数据安全，也守护普通老百姓的个人信息安全。
1: 办法对评估频次和主体做出了明确规定，重要数据处理者应当每年度开展风险评估。当重要数据安全状态发生重大变化时，应及时开展专项评估，同时鼓励一般数据处理者至少每三年开展一次评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丁晓东表示，
3: 我们国家一直强调统筹安全与发展，办法的出台有利于建设安全保障的数据要素体系，通过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可以确保我国的重要数据、核心数据安全，在安全的前提下让数据流通起来、利用起来，更好地发展数字经济。
1: 针对过去数据安全领域多头监管、重复检查的痛点，办法明确建立跨部门专项工作机制，按照水管业务、水管业务数据、水管数据安全的原则开展检查，并规定对同一风险不得重复评估，从制度层面化解了监管资源浪费问题。在评估方式上，办法规定处理者可以自行评估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但当数据处理活动存在较大安全风险，或发生导致重要数据、大规模个人信息泄露的安全事件时，有关部门可要求处理者委托通过认证的评估机构开展评估。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学院教授王立梅指出，引入外部独立力量是确保评估客观性的关键。
4: 当风险已经上升到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高度时，仅靠企业自评估可能不够。个别企业在利益驱动下可能存在报喜不报忧的倾向，此时引入外部独立力量才能进行客观判断。其次，要求评估机构通过认证，是为了确保评估的专业性、权威性和一致性，防止评估流于形式或者标准不一。
1: 如今，大家的生活已经和网络密不可分，衣食住行产生的大量个人数据也都被各类平台收集、存储。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施行后，个人信息会更加安全吗？对此，丁晓东教授给出肯定答案。
3: 会的，个人信息属于网络数据的核心组成部分，办法要求对网络数据安全进行评估，实际上涵盖了个人信息从收集、存储、使用到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全链条。这样，个人信息处理环节中的每个节点所可能产生的风险都能得到有效管控。
1: 王立梅教授也提醒，个人信息保护涉及多领域、多部门，是一项系统工程，还需要各方协同发力。
4: 个人信息保护呢，仅靠风险评估是不够的，它需要与告知同意、最小必要、匿名化、跨境传输规则等等的制度要协同发力，也需要技术手段、行业自律和公众意识它的共同的提升。可以说，风险评估呢，加固了个人信息保护的一道重要防线，但后续的执行监督和救济同样不可或缺。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昨天是传统的七夕节，全国各地的婚姻登记处迎来了登记高峰。自2025年5月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全面实施以来呢，新人领证不再受到户籍地的限制，旅途的途中就可以就地结婚，不少城市和景区顺势打造了领证新地标，将婚姻登记从政务窗口前置到了山水风景当中。继续来听报道。
5: 在浙江杭州，七夕当天全市婚姻登记预约量超过1000对，全市14个婚姻登记处已实现5A 级景区全覆盖。坐落于西湖景区花巷观鱼公园内的杭州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掩映在湖光山色之间。 自2025年七夕揭牌以来，迅速成为了热门领证店。
6: 我觉得这里比较有特色嘛，然后就比较符合那种烟雨江南的感觉。
7: 因为我们俩第一次约会也是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选的领证的地方也是这边。
5: 登记结婚的法定程序完成后，新人们还会收到一份西湖景区限定的专属婚书，上面盖有西泠印社雕琢的定制爱情印章，六枚印章分别刻着琴瑟在御、与子偕老、鸾凤和鸣、秦晋之好、民冕同心、天作之合等美好祝福。
7: 多了一份就是我们俩的纪念物，说实话，是的。
8: 对，上面的祝福其实也挺好的，
7: 就
8: 是代表着我们的爱情都圆圆满满这样子。
0: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花港管理处工作人员金海月。
9: 婚书和篆刻文化其实都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希望能够在表达对于新人的祝福的同时呢，也能够让新人体验我们的传统文化。
5: 有着百年历史的安娜别墅是青岛首家特色婚姻登记点，2023年正式投入使用。独具浪漫气息的巴洛克式建筑搭配玫瑰花铺，成为许多青年人心中的最美婚姻登记点。来自宁夏的梁子浩和金世玉专程预约在这里领取结婚证。
10: 恭喜你们两位，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正式的都当夫妻了，祝福你们，也欢迎你们来青岛。
11: 谢谢。
12: 头一次在沙滩那边游泳，对海印象特别深刻，也是在青岛。就想的是未来以后有对象带他结婚来这来一些，
13: 有点紧张
12: 啊、
14: 我也很开心。刚刚在签字盖章那一刻，我是觉得我们两个人要为我们两个人的未来负责了，对，我觉得特别神圣。
5: 如今婚姻登记的仪式感还在不断延伸，不少新人会专门邀约摄影师记录领证全过程，定格下专属的幸福瞬间，让原本简短的领证流程变为一段完整的沉浸式体验。
15: 生活当中的这个情绪价值

0: 和仪式感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么浪漫的时刻，这么重要的时刻，还是希望就是来一些漂亮漂亮的地方来纪念一下。
1: 正值七夕佳节，位于上海长宁区幸福路上的婚姻登记处迎来一对对领证新人，现场精心布置荷花造景，清风和韵。
2: 这两天，台胞住房公积金跨境直付业务在江苏昆山正式落地了。这是大陆住房公积金首次实现直接划转至台湾地区的个人银行账户，两岸金融服务便利化再添一步。
1: 在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昆山分中心，台胞何先生凭台胞证及台湾地区银行卡信息，经审核就完成公积金提取、直付、省去中转汇款、多层申报等环节。何先生也成为了这项新业务的首位受益者。
3: 以前提起公积金，钱只能先汇到大陆银行卡，再自己跨境汇回台湾，汇款手续费比较高，到账也比较慢。没想到现在可以直接汇到我的台湾账户，省去好多麻烦。
1: 此次业务创新，依托银行跨境结算平台，新增境外账户直付通道，在确保资金合规可溯的前提下，打通公积金跨境直达台湾地区个人账户的最后一公里。如今，这项直付业务已实现一窗受理、一次审核、一键转出。
2: 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昆山分中心四级主任科员宜春阳。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正义联动机制，拓展更多公积金高频事项的线上通办和跨境服务。
1: 近年来，昆山已累计批准台资项目超6200个，10万名台商台胞在这里安居乐业。昆山已落地远程帮办、异地查档、代押过户等多项汇台公积金业务。
5: 中国财经60分。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6: 银色旅途。
7: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8: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你其他带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9: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7: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2: 每天愛你多一點。
1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2: 逢星期1至5晚凌晨1点，
1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中國財經60分。
2: 时隔七年重返上海，第15届 DOTA2 国际邀请赛今天拉开主赛事的帷幕。 八支从小组赛当中脱颖而出的顶尖职业战队集结在浦东，在东方体育中心向着 DOTA 2最高荣誉的冠军之神盾发起了最后冲刺。另外一项顶级赛事无畏契约全球冠军赛也即将首次落地浦东，总决赛将定于10月16号到10月18号在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举办，两大电竞赛事先后登陆，足以体现上海作为全球电竞之都的深厚实力。浦东策划推出了一系列文商旅体展活动，丰富城市体验，持续将观赛热转化为消费热。这几年村超、村马等村字号的赛事新玩法不断涌现，最近在云南省的曲靖市，村摩嘉年华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摩托车运动爱好者前来参与。
13: 这是云南曲靖罗平县第二次举办乡村摩托嘉年华活动，活动为期两天，设先锋组与巡游组两大组别，先锋组面向专业骑手，挑战116公里的山野路线，巡游组则不限排量，普通摩托车爱好者也能加入，共享骑行乐趣。
14: 我觉得这个路设计的非常好，特别能感受到这个云南本地的一个乡村还有山路景区的一个特色，景色非常漂亮。
15: I'm from Germany. 我来自德国，这是我第一次来罗平。在我看来，这样的活动在欧洲几乎难以想象，非常出色。有近90公里的乡村公路，路况丰富多变，对每位骑手都是不小的考验，是一次很特别的体验。
13: 赛场上引擎轰鸣，赛场外机车市集汇聚各地特色美食，人头攒动。据了解，当地深耕乡村体育赛事 IP， 从喀斯特山地越野跑、花海自行车赛，再到村摩嘉年华、五人制足球赛，全年赛事不断。丰富多元的村字号赛事体系正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
2: 罗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朱江：
16: 我们的摩友来自全国26个省，甚至有这个国外的选手参加，来到这个地方带动我们的经济消费。去年举办那场就是带动我们的经济收入约630万元，然后综合收入是1570万元。
2: 开渔之后，渔船回港，海鲜上市，在海南的海口，开渔季活动火热展开，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参与其中，带动了乡村文旅消费。
17: 近日，在海口秀英区西秀镇荣山寮村，非遗鳌鱼巡游吸引大量游客驻足观看。据悉，这条巨型鳌鱼长15米，采用了龙头鱼身的造型，鱼身色彩艳丽，摆动灵活。同时，现场还举行了渔村踢台秀、沙滩拳击赛、文创体验等活动，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参与其中。
18: 在这里呢，我们有看到有很多以家庭为单位的游客以及渔民呢，一直在争先恐后的参与这个踏印海鱼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可以踏印各式各样的海鱼，
19: 大众体验制作过程，也可以感受到海岛风情。
17: 在活动现场，游客不仅可以参与活动，还可以体验露营烧烤的乐趣。
20: 我们是一家人过来的，然后就刚好遇到这个开渔节，氛围还是非常好，有音乐啊相伴，又有落日，真的感觉特别好。
17: 近年来，来荣山寮村游客越来越多，一些看好渔村商机的创业青年也选择留在村里，开启了新村民生活。
21: 给我们增加了不少的客源，比我们平时的一些周末数据都高很多。其实我3年前就已经来了，就是还蛮喜欢这里。
17: 据了解，目前荣山寮村聚集了2800多名村民和75户新商户，通过文旅创新，这里的传统渔文化焕发新生。今年开渔季首日客流突破2万人次。
2: 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表现。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收涨，从盘面上来看，创新药板块今天高开高走，掀起了涨停潮。贵金属板块表现强势，房地产午后活跃，小金属板块则是震荡下行。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最终收报在了3903.73点， 涨0.24%，深成指报13972.78点，走高0.59%，创业板指收报于3495.59点，收涨了0.64%，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收跌了0.87%，整个市场的成交额为20939亿，相较昨天缩量了4300亿。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一下一起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的分析点评。
0: A 股三大指数的话，今天是集体的一个小幅的上涨。那么从盘面上看的话呢，行业的板块呢今天是多数收涨的。那么在这其中呢，今天的一个医药生物制品哦，包括贵金属、房屋建设、旅游景区板块呢是涨幅居前。那么与之相反的话呢，其实我们这边看到像航天装备、稀土板块的话呢则是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的话呢，金域沪深两市总的成交额呢是接近2.1万亿，这个成交量的话较上个交易日缩量接近了4000亿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市场呢在经历了一轮的反弹过后呢，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呢整个市场的话上行的主力呢是比较凸现的，指数呢整个重心的话虽有所抬升的话呢，但基本上是频繁的一个回撤。那么盘面上呢整个是呈现了一个放量滞涨，逢高兑现的资金呢是持续的一个增多，尤其是我们看到本周三呢指数呢是大幅的跳水，短期呢应该说是压制了一个市场的一个风险偏好。那么题材性的一个弱点的话是持续的一个走弱，高位的股票呢是存在一个负反馈的一个压力。但是从一个中期的维度来看，像比如说一个楼市的新政，万亿的一个逆回购提供的一个流动性的托底， AI 的龙头的资本开支的一个加码，科技股呢长期的趋势呢是稳固的。只是呢鉴于当下的话呢整个的市场的板块快速的轮动，缺少一个持续性的一个主线，成交量的一个低迷呢限制了一个市场上行的一个高度。那么市场的急跌后呢，今天虽然说迎来了反弹，但是呢要启动一轮新的一轮行情的话呢应该说是难以快速的一个启动，后市呢大概率还是以一个时间换空间、震荡消化获利盘及套牢筹码为多。那么整个市场呢在一个多空因素的一个交织的背景下，那么市场呢在经历了一个本轮阶段的反弹，存在一个再度转入到一个震荡整理的可能性。那么操作的层面呢，当前的市场的主线是不明晰的，那么指数呢也没有一个方向的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那么更适合呢是保守的观望，等待一个量能的有效放大，主流的热点呢明朗，指数呢走出一个明确的方向呢，对于一个右侧的参与机会呢是来得更稳定一些吧。
2: 今天央行开展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依然是零，当天有3274亿元一天期和0亿元7天期的逆回购到期。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明天同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3: 中国财经60分。
22: 在我昆顿身边今天有 J 峰冯允谦在这
23: 里。Hello，
22: 讲你的新歌《人间缺陷》是
23: 是。
22: 我们在人生当中遇到很多问题，遇到难关，甚至遇到一些需要我们扭一扭自己个性的状态出现。
23: 是
22: 但是对于 J，我一直识你都觉得啊，你好真啊，你好像一个活生生的小王子在我面前。
23: 我觉得我是很幸运，就是可以做回到自己。所以你見那個在電視的我最多是可能化妝不同可能卸了個妝就好有些不同，但 即我說話或者我自己的想法或者是都是我的，即是很幸運我是可以都做回自己。
22: 8月24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資訊台勁爆音樂五重奏說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頓之外還有客席的 storyteller，他是
2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 峰冯允谦，
2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24: 早上7点，
25: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 节新闻由林晴报道。美国财政部可能再扩大债券的回购规模，但美国长债息率仍然回升，加上美伊局势持续紧张，投资市场气氛再度转差，美股三大指数全线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703点，以接近全日低位收市，收报52759点，跌幅1.32%。

0: 普500指数收报7641点，跌66点，跌幅0.8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67点，跌263点，跌幅1%。重磅股方面，亚马逊股价跌超过2%，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及苹果都要跌超过1%。Tesla 跌1.7%， SpaceX 的股价跌4%，再次失守招股价水平。美国零售商沃尔玛第二季度的同店销售增长创了6年新低，令到市场失望，股价跌超过9%。比特币升穿70,000美元，支持加密货币相关股逆市做好。Coinbase 同埋 Strategy 股价都升超过7%。美国财政部继日前大幅调升回购长债规模之后，财长贝森特话回购规模可以再加码。财政部星期三宣布，将每次原定20亿美元的长年期国债回购规模增加1倍至40亿美元。贝森特星期四接受 CNBC 访问时话，财政部将为近期孳息率急升的长年期国债创造市场，并可能再扩大回购规模，即是话将每次回购额增加至超过40亿美元。今个星期二忧虑华府财赤恶化，美国30年期国债息率一度突破5.3厘，升至19年来高位。星期三财政部公布加大长债回购规模之后，美国债息一度回落。不过最新美国30年期国债息率又回升至5.2厘以上。对于财政部数据显示，美国国债总额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贝森特就话40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并没有神奇之处，美国可以透过增长来到摆脱困境。他又说，美国向盟友和贸易伙伴传达的信息是，全球经济增长才是解决这笔巨额债务的方法。美国将会公布对伊朗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美伊局势继续陷入僵局，油价再升超过2%。纽约9月期油收报每桶87.83美元，升2美元，升幅2.33%。伦敦布兰特10月期油收报每桶93.78美元，升2.16美元，升幅2.36%。今次早段就一度出现获利回吐，但其后美国财长贝森特话可能再加码回购债券，支持金价收复早段失地。现货金守稳每安士4500美元水平，纽约期金就升0.6%，收报每安士4571.4美元。投行摩根士丹利话，金价已经提前达到该行第四季度4450美元嘅目标价，并预计金价明年将会升至每盎司5000美元楼上，但期间金价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嘅波动。大摩嘅研究报告指出，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降温，重新提振黄金 ETF 嘅需求。喺7月同8月，黄金 ETF 合共新增流入70吨，扭转咗5月及6月93吨嘅资金流出情况。央行需求都为金价提供支持。报告话，各国央行趁住金价回软增持黄金储备。中国今年以嚟已经增持咗60吨黄金，系2023年以嚟最多。波兰就增持咗82吨。大摩有注意到黄金已经开始同长期实际收益率脱钩。8月初，即使长期收益率维持平稳，金价仍然上涨。加上美国财政部宣布加大债券回购，都为金价提供了进一步支撑。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宣布，已经决定批准一项划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卡塔尔提出购买最多4架空中加油机，以及发动机、雷达告警接收机和红外对抗系统等相关配件和服务。而今次军售将会有助提升美国战略区域伙伴的安全能力，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亦都将会增强卡塔尔的防御能力，以及它和美军及盟军的联合同作战能力，巩固卡塔尔在区域安全中的战略作用。这是新闻报道完毕。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

0: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0: 即上新城网站睇換飛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3: 好，早晨啊，嚟到星期五啦，咁啊7:08，今日天气麻麻，要带雨具出街啦。连日嚟咧，我哋喺节目咧，似乎咧就讲咗好多关于狗仔嘅新品啊、消息啊，同埋有啲最新嘅嘢啦。咁啊，呢期咧即系啲新闻开又开，堆埋一堆，咁有时地震啦，有时就海啸啦，有时即系天灾人祸啦、水浸啦。咁今期咧，连日嚟咧都同狗有关嘅消息咧，陆续都有嘅。有啲就系原新嗰个案件嘅延续啦。咁就系大家都记得啦。咁啊，之前咧嗰只咬人嘅狗啊，当街啊喺大埔咬亲两只，即系咬死咗两只细狗嗰个咧。咁而家咧佢救主俾人拉咗之后咧，就似乎都有啲麻烦啦。咁呢只拉里咧，暂时就避过咗咧，被即系人道毁灭，咁啊就困住佢啦，继续咁佢个莫死。咁但系佢个狗主啊点咧？个狗主咧而家嚟揾紧一啲法例咧，系关唔关佢事啦？即系入边条啦，中边条啦？系咪话佢疏忽看管啊？系咪话佢又冇用即系法例规定嘅嗰啲皮狗带啊？嗰啲拖住狗应该系保护其他人嘅方法咧，去即系乜嘢都冇做过的情况下咧，就将佢控诉咁。咁而家咧似乎即系将个案件咧就要押后啦，大家要睇下。有咩佢系保到息嘅，咁你睇下有咩条款咧，系即系啱佢啦。
4: 咁呢件事咧嘅后续咧，
3: 咁保息之后咧，佢咧就唔准离开香港。咁呢个都即系少少重嘅，因为你又唔系话伤人，又唔系话杀人，又唔系误杀，又唔系打劫。咁但系咧，佢自己都冇犯到啲乜嘢，系佢只狗咧就走系咬亲人哋只狗。咁但系咧呢个保释条件咧，即系如果以我哋一般睇开嗰啲案件嚟讲咧，唔准嚟讲，唔准接触控方证人咧，呢个都唔轻嘅。
4: 系啦，不过而家后续咧，仲要大家关注住咧，究竟而家咧狗狗条例嗰度咧有咧狂犬病条例啦、猫狗条例啦，同埋危险狗只规例啦，等等，系咪应该将所有条例咧再统一去检视一下？嚟紧应唔应该加强嗰个规管咧？咁呢个咧，其实有部分人赞成，有部分人就觉得你过分规管又会唔会同而家我哋成日讲宠物共融啊、人宠共融呢啲嘅政策上面有一啲嘅抵触咁咧？咁呢个咧可能咧续后咧之后大家会继续系讨论添。
3: 咁我又觉得系两样嘢嚟嘅。咁你有条法例系即系管啲唔啱嘅嘢啫，咁人都好多法，人类都好多法例啦，咁唔代表我哋人与人之间就唔可以共融噶嘛。咁你真系话你如果只狗因为失控啦，佢又唔识同。

0: 你讲嘢噶嘛，咁佢又唔知咩事咁唔高兴，走去破坏或者咬亲人嘅时候咧，咁作为狗主就真系有责任嘅。如果你譬如入食肆也好啦，咁你如果唔好好地即系管控住你嗰只宠物，咁你影响到餐厅其他人咧，咁唔可以话，喂你又话共用嘅，共用点解你又咁凶狠对住我只狗，又要我只狗咁呢个系两回事嚟嘅。咁所以咧大家就算系共用之中咧。你都要有一个法律框架要守，同埋咧作为狗主咧系的而且确系有责任嘅。咁你外国都系噶啦，咁你香港而家新引入呢、這、一个即系人同宠物可以一齐入餐厅呢样嘢咧，我觉得大家都系有一个学习或者系适应嘅过程嘅。咁但系而家最大问题就系你只狗当街即系出现咗呢一种咁嘅案件状况嘅时候，咁点样针对？这个狗的行为而令到狗主又需要负责呢，这个就不会影响说啊第日呢是不是大家呢即是很不友善啊，你咬死人够不友善啊，但现在目前来讲呢，在整个法律框架里面呢，啲人就会觉得是不是有些位是空白，即是灰色，亦都唔知点样咧，系可以叫做问到个狗主嘅责任咧，咁可能呢个就需要填补，就真就唔系增加个刑罚，因为增加刑罚，咁你譬如啦，由罚佢20,000元或者3,000元增加到6,000元，20,000元增加到40,000元咧，呢个都系一个显示你呢件事嘅严重性啫。咁但系咧，我反而就觉得嗰个法律框架咧，系咪要补翻一啲即系遗漏啦？因为如果原来咁情况之下，大家都冇咩佢扶嘅，咁我觉得呢样咧就有部分嘅议员啊，或者有啲 KOL 咧都提出咗嘅。反而咧就即系开开狗啲饭咧，另外一样咧就更加惨啊！即系唔系话嗰辆狗仔死咗唔惨，但系今次就牵涉人，而呢个人咧本身咧亦都系嗰、那个即系本好熟悉。狗亦都系一个训练中心，即系狗仔训练中心嘅东主嚟嘅。咁但系咧，原来狗仔即系发起癫或者系啲脾性突然间失控嘅时候咧，好得人惊咯。咁嗱，而家打鼓岭咧就发生一宗咧系怀疑狗咬死人嘅事件。咁就一只咧待领养嘅1岁雄性唐狗，待领养意思即系佢都冇乜主人噶啦，而家睇下有冇人咧收养佢。咁啊，琴日咧就怀疑咬死呢一个狗只。训练中心一个33岁嘅女负责人，咁呢个女事主咧就发现咧系倒毙喺草地嗰度，佢啲头啊、下巴啊、颈啊、手臂啊都有唔同程度嘅撕裂，同埋即系俾狗咬过嘅痕迹啦。咁呢个就好明显咧系即系冇人嘅情况下啦，又冇乜人帮到佢啦，又冇人可以阻到嗰只狗继续咬啦。
1: 因为
0: 个
1: 闭路电视咧，最后系显示咧死者同埋呢一只狗咧离开咗个狗舍之后，就去咗个草地方向嗰度嘅。
0: 吓，咁佢哋单对单嘅情况下咧，咁只狗就即系发狂嘅时候就咬死咗呢一位训练中心嘅女东主。吓，咁呢个咧。就真系悲剧啦，因为嗱，如果你话系人哋嘅，即系嗰只唐狗系属于隔篱左右啊，唔知啊街度即系冇人理嘅话咧，咁嘅话就追究咧又好明显，即系成个 case 就好清晰。但如果呢一只本身已经系喺度寄养或者领养，而系你嗰个系 training centre 嚟嘅，咁你里面应该都唔止一只宠物啦，或者一只狗仔啦，咁呢位叫做负责人啦，我唔知佢本身咧系咪一个好叻嘅纯狗师又好，或者好熟悉狗嘅性格又好啦，咁总之咧，原来喺咁嘅狀況之下咧，狗係可以咧係狂到咧係咩都唔理啦，因為佢一歲，而且佢應該同呢個狗嘅訓練中心個東主個相處時間唔係好長嘅啫，即係你喺度寄養嘅啫嘛，即係頹咗咁樣啦，咁所以咧大家又談不上咧有咩感情啊，又或者熟悉啊咁原來唐狗唔係嗰只咬親狗仔嗰只狗嘅品種啦，嗰只就叫藏獒啦，咁嗰啲就。摆明凶狠啦，即系对住啲狼都唔惊，咁但系唐狗咧，哇，即系癫起上嚟都好搞怪。
1: 不过你睇翻咧，如果咧根据咧呢一个嘅训练中心训练 航院嗰个 Facebook 就话咧，其实佢哋有10年嘅犬只训练经验啦，20年嘅动物义工经验啦，过万嘅尺嘅狗狗乐园啦，同埋草地啊、泳池等等设施，而且店铺都擅长于喺唔同环境以最实际高效嘅方法咧去处理狗同埋咧人喺生活上面一啲嘅难题嘅。原本应该如果佢哋训练员咧就相当有经验啦，但系呢位负责人系咪都有相当经验嘅训练嘅资格咧？咁又？呢、这个就暂时都未清楚住吓，
0: 咁又唔相干嘅。咁你系咪一个好熟练嘅纯狗师？咁你都系呢一个看住呢个档啦，所谓吓呢个档系佢噶嘛。咁佢日日对住啲宠物或者动物咧，佢应该点都会有少少嘅基本認識啩，即係譬如話唔好點樣激嬲佢哋啊！咩情況之下，如果佢哋失控嘅時候，應該點樣應對啊？咁我諗呢啲就算佢未係好專業啊，我諗都應該識啩。咁你日對住夜對住一堆細路仔，咁你就又唔識湊 B B， 唔識湊 B B， 你開始要識啦嚇，識餵奶啦，識換片啦。咁我又相信咧，佢就算唔係一個真係專業有牌嘅都好啦，都應該咧。同狗的相處應該不成問題，所以我不知道應該看回可能閉路電視話到的前因後果，就是不知道誰激嬲誰啊，還是說應該就是他想擺回他入去的籠那裡的，即是可能個狗就很不願意啊，你又要塞回我入個籠，個籠又那麼小沒地方活動，這樣就可能是觸發個狗的突然間的狂性啦。如果大狗咬細狗嗰間 case 咧，就大家就要反省一下啦。即係嗰啲法例啊，各樣嘢咁上次嗰個喺嗰個元朗啊，正話講錯咗，唔係大埔，喺元朗啊嗰個 YoHo Mall 附近嗰啲咧，我諗大家都要警惕一下咧，就係即係如果大狗嗰度應該係好多人放狗嘅地方，
1: 因為係一個公園嚟嘅，
0: 即係可能有廁所狗廁所咁。咁大家咧即係有兩個可能性啦。第一就係你是咪有狗帶？係咪如果佢真係惡死嘅，你係咪有口罩咁？咁第二件事咧，就係佢好多機會會接觸到同類啊。咁啊大嘅就恰啲細嘅，咁啊有時細嘅都好惡嘅，不過得把聲嗰只啦。咁所以無論係佣人咧，即係家佣啦，或者係狗主自己去帶咧，我反而就覺得由而家發生咁多事咧，你就唔好睇輕啲狗咧嗰、那個即係突如其來嗰個爆炸力啊。另一樣嘢咧就係餐廳啦。餐廳你好多時就唔止一隻入去噶嘛，咁大家就啊嚇喺台底啊，一定有狗帶，因為如果唔係佢都唔俾你坐喺度食嘢咧，因為佢有10条8条嘅規條叫你遵守咁樣。咁但係咧，如果佢哋一下子佢好大力嘅話，咁佢都即係挫斷，或甚至乎拖埋張台去攻擊人哋啦嚇。咁所以咧我覺得喺食肆嗰方面，尤其係需要注意大家嘅安全啊，因為嗰個環境比較細啊，你去食飯咁，你隔離台都
1: 隔離張台都
0: 好貼噶嘛，
1: 係啊。
0: 咁你嘅嗰啲狗仔與狗仔之間嘅距離又近啊嘛，咁啊互相啊瞄兩瞄，呼咁啊打起上嚟，咁啊即係大家都論盡啊。咁所以咧，其實係好即係惋惜嘅咧，就係呢個狗嘅寵物。其实呢个叫宠物酒店又好，叫做咩训练中心又好啦。呢一位女嘅持牌人咧，即系突然间俾一只寄养嘅唐狗咬死啦。我觉得呢样嘢大家都要谂下，有啲咩防狗术啊？防狗术系咪啲好似防贼咁？系咪有啲电棒咧，防下身啊？即系in case佢扑埋嚟嘅时候点啊？咁同埋啲狗仔真系不如俾啲 training 佢啦，即系唔好任得佢啊！即系天生天养，佢恶嘅时候真系要俾少少即系训练，即系训练下佢啊，点样同人系可以和平相处嘅，真系。
2: 早上7:20，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Case 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 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财资大道，郭燕明、林洁莹。
0: 今天报章

0: 社评咧都有部分咧系以恒大啊呢一单哇，即系世纪大案啊，即系以金钱嚟计嘅一个判决咧嚟做社评嘅。咁今日明报咧就讲到许家印重酬刑没路，恒大案教训衰劳记。咁啊，恒大集团案咧一审宣判，创办人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咁佢两个儿子咧亦都因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行判处有期徒刑。恒大集团曾经是内房的龙头企业，许家印更加成为内地的首富。然而风光背后其实是靠不可持续的三高模式，就是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来支撑的。当中呢，当中央开始收紧呢啲信贷啦，整治内房嘅乱象嘅时候咧，许家印等人仍然系心存侥幸，账目造假，想趁住内房资本泡沫咧嘅盛宴嘅尾声咧，就再捞多一笔，咁啊最终咧走上末路。恒大案象征住内房狂热嘅起落。泡沫爆破所造成的伤害到现在都还未复原，深刻教训必须牢牢记取。许家印由一个农村的穷小子到成为全国的首富，现在再沦为阶下囚，他的人生起落简直就好像过山车。到了2017年的时候，许家印已经发了达了，恒大的市值是升到顶峰，是4200亿元，稳居这个全国以至全球销售第一上市房企宝座。许家印亦都凭着他自己2900亿人民币的身家成为了胡润中国富豪榜的第一名，即是首富。当时就恐怕没什么人会想到恒大的神话竟然会在几年之后就破灭，沦落到是负债超过24000亿元，严重之不抵债。而曾经意气风发的许家印就要满头白发地出庭迎接重酬判决。过去一段长时期，内房企业靠高杠杆和快速周转这些粗放发展模式，实现资产规模和盈利的快速膨胀，令到公司市值不断上升。恒大可以说是这个模式的代表者。到了后期，他们的营运基本上已经完全是依靠借新钱还旧债，好像一个超大型的庞氏骗局。2020年初，恒大仍然是全国销售第一的房企。同一年的8月，国家就为压制房地产行业的过度借贷投机和金融风险，推出这个房企融资三条红线政策，就负债率等等定下明确的红线。包括恒大在内，一众通过三高模式发展的内地房企都纷纷面临资金链断裂，许家印的庞氏骗局亦都无法再支撑下去，恒大财富爆煲，理财产品超过过晒期都冇得兑现，超过10万名嘅投资者咧痛失巨款，恒大房地产王国亦都全面崩塌，剩低嘅一大批咧就系烂尾楼。房地产嘅兴旺咧，每每系伴随住经济蓬勃发展而嚟嘅。不过呢个楼市嘅财富效应咧，亦都可以带动经济景气。不过咧呢个房地产泡沫爆破变得大的时候，亦都是成为了经济的隐忧。一旦消失的话，所带来的冲击可以说是相当之巨大。1990年代以来，内地房地产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好景，地方政府是视土地收入为财政支柱，民众视买楼就是财富增值的工具，房企越益无尽，无视高杠杆、高负债风险。中央在2021年的时候就终于出手了，整治有当时觉得是非常必要的面对这样的情况。如果被他继续拖拉的话，任由泡沫来膨胀，爆破所造成的伤害和破坏恐怕会更加大。恒大是内房狂潮下的产物，许家印神话的破灭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这几年来，内房是持续萎靡不振，对内的需求或者对内的消费亦都造成相当大的压力。然而中央始终都是坚持 防住不炒这个思路，以防风险去杠杆作为这个防策的重心，为的就是避免重蹈覆辙，希望推动房地产行业长远健康发展。目前内地房地产仍然是处于去库存的阶段，尽管北京、上海等一线的大城市的市道渐渐有改善，但整体来说民众置业信心依然是不足，部分房企尚未真正从债务危机脱身，可能要二次债务重组才可以翻身。国务院近月就印发了这个城市更新15规划和扩大消费15规划，中国是发展中的国家，城镇化的比率仍然是可以持续提高的，城市老旧小区亦都亟待翻身，希望假以时日，内房应该能够摆脱这个困境。
1: 同大家睇《东方政论》讲外佣恐怖虐儿事件嘅，咁香港出生人口持续系萎缩噶，最新数字是跌破了1年3万嘅大关嘅，创上去上世纪60年代有纪录以嚟嘅最低水平嘅。香港人唔愿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成本太大啦，唔少嘅夫妇都要工作啦，如果要生儿育女必须有人要代为照顾啦。外佣喺当中就扮演咗重要嘅角色啦，然而外佣嘅质素是参差啦，甚至有时是有虐待儿童的事件发生的。近日就有一个双职的家庭不幸发生事故的，两岁的女儿而遭孕佣用滚水是严重烫伤的。一名在职的妈妈在网上发图文，是指新聘请的大约4个月的孕佣怀疑用滚水烫伤了她两岁女儿的手部，上面可见女儿的手部伤口通红的，肿胀而且是脱皮的，仿佛是半熟一般，非常恐怖的。医生证实是二级烧伤，恐怕是会有后遗症的，因用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虐待或疏忽是被捕的。这名妈妈和丈夫都是要工作的，照顾女儿的责任就落在孕佣身上了。涉事的孕佣是否蓄意虐儿还有待是调查的，但近年涉及外佣虐儿的案件不在少数的，亦都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今年已经有多宗了，包括青衣的小兄弟被外佣是关入去九龙感受花园半岁的女婴怀疑受到外佣虐待致到晕倒不治，上水4个月大的男婴被摇晃导致到脑出血等等的。这些虐儿的惨剧背后固然是跟涉及案件的外佣心理问题不负责任有直接的关系，他们可能为了方便看管减少是哭闹，或者将少主塞入笼里面，或者出手打或者摇晃少主的。也有外佣教育水平较低，没有爱护儿童的文化，缺乏了这方面的知识，当然也不能够排除部分雇主刻薄成性，导致外佣出现是报复的心理的。香港是生活成本高昂的城市，夫妇两都要同时外出工作，政府的托管服务是杯水车薪，而照顾家中的老小责任往往只是能够依靠外佣的。一旦遇上魔鬼外佣，对于雇主来说是最大的噩梦的。事实上不少涉及外佣的虐儿案都是不是偶发的行为的，而是呈现长期和重复的特征的。而有政党就建议港府应该尽快推行强制性外佣来港之后在职的培训，涵盖基本的护理的技巧、保护儿童的法例等等的。外佣中介亦都应该是特别提醒他们怎样去照顾孩童的时候懂得管理个人的情绪和压力等等，减低了虐儿行为的风险。同时也呼吁政府优化外佣工作记录的制度，加强对于中介机构的监管责任，防止有前科的外佣重返市场。
2: 早上7:30。

0: 节新闻由林晴报道。美国财政部可能再扩大债券的回购规模，但美国长债息率仍然回升，加上美伊局势持续紧张，投资市场气氛再度转差，美股三大指数全线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703点，以接近全月低位收市，收报52759点，跌幅1.32%。标普500指数收报7641点，跌66点，跌幅0.8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67点，跌263点，跌幅1%。重磅股方面，亚马逊股价跌超过2%，谷歌嘅母公司 Alphabet 同埋苹果股价都要跌超过1%，Tesla 跌1.7%，SpaceX 嘅股价跌4%，再次失守招股价水平。美国零售商沃尔玛第二季度同店销售增长创下6年新低，令到市场失望，股价跌超过9%。星期三股价爆升的疫苗开发商莫德纳就回吐超过23%。比特币升穿$70,000，支持加密货币相关股逆市做好。Coinbase 和 Strategy 股价都升超过7%。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四表示，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并敦促北京和华盛顿合作。他将会在下个星期一举行记者会，公布美国针对伊朗的具体行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将会对伊朗实施规模前所未有的经济和孤立措施。贝森特接受 CNBC 访问时说，美国制裁伊朗的计划是一套组合拳，美方对伊朗已经实施封锁，并将会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他认为这套做法对伊朗会产生作用，令到美国可以推翻这个政权。美伊局势持续紧张，国际油价升至超过3个星期高位。贝森特就认为，石油市场误解了这种经济压力的含义，因为若果美国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就代表不太可能会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伊朗外交部就谴责美国的新一轮制裁，说是经济恐怖主义，对伊朗国家主权及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的对立。纽约九月期油收报每桶87.83美元，升2美元，升幅2.33%。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93.78美元，升2.16美元，升幅2.36%。中国和瑞士完成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近乎所有瑞士对中国的出口商品都可以享受免关税待遇。两国在星期四达成协议，同意扩大现有的自由贸易协定范围。根据新协议，在关税逐步取消之后，瑞士现时对华的出口商品入面99.8%将会享有免关税待遇。相比之下，2014年签订的协议只是比略超过一半的瑞士出口商品可以免关税进口中国。而目前中国出口至瑞士的商品已经几乎全部免关税。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星期四在伯尼尔会见瑞士联邦主席帕姆兰之后，共同宣布完成两国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王文涛表示，双方承诺将会在货物、服务、投资、规则等多个领域作出更高水平的双向开放。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宣布，已经决定批准一项或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卡塔尔提出购买最多4架空中加油机，以及发动机、雷达告警接收机和红外对抗系统等相关配件和服务。而今次军售将有助提升美国战略区域伙伴的安全能力，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亦都将会增强卡塔尔的防御能力，以及他和美军及盟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巩固卡塔尔在区域安全中的战略作用。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室外温度26度，相对湿度92%。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4: 早晨，早晨。

0: 晨早上7:36有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先提提你，中环北大街有建筑工程，近德富道中嘅快线就封闭咗。另外喺卑路乍街有电缆工程，喺卑路乍街往域多利道方向近海都楼嘅慢线亦都封闭咗，行开嗰边嘅朋友就留意一下。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城西道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喺光前大厦二期都已经有啲车龙。跟住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利工将军路隧道出观塘方向，喺欣怡花园桥面出观塘都有少少车龙噶。入埋新界区睇睇，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而家就排到恒生大学。而最后猫咪提提你，天雨路滑，塞车距离会比平时长一倍噶，所以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系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

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
1: 好，继续回来财资大道。美国国债突破40万亿美元的大关，长债息率一度是抽升了上来。美国财政部可能再扩大债券回购的规模，但长债的息率就仍然回升，加上美伊局势仍然都紧张，整个局势怎么走呢？就请这位嘉宾，就是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陶国斌一起跟我们聊天。早晨。
2: 早晨。
1: 咁啊，睇到咧局势方面仍然紧张，而家咧大家关注住咧美国方面咧就系财政部可能会再扩大呢个债券回购规模，不过长债个息啊仍然都升翻上嚟啦。点睇嗰个走势咧？
2: 其实我觉得近呢个零月咧，讲紧由七月份一路到而家咧，美国系尝试咧系去做一啲动作，呢啲动作咧系原本可能有些人未必是会觉得他会即刻做，但是他都没办法不做，因为即是在新的美联储主席上台之后呢，似乎又没办法特朗普逼得到他尽快去减息。但是他那方面就即是真的个债台高筑的问题呢，其实是严重的。亦都某程度上我们可以理解呢，点解美国由即系旧年啊，特朗普重新上任做第二任个总统之后咧，都系一路做一啲好你可以话系好奇特啊，或者系外界觉得佢系好即系嗰个出招上面咧，就唔系传统上面其他总统咧咁样去做。譬如你话个关税贸易战啊，或者系干预嗰个美联储嘅人事任命啊，到今年走去委内瑞拉嗰度老人流即係老人奪友咁樣嘅情況啊，跟住到而家打伊朗嘅情況啊，基本上我相信呢佢係有少少心急嘅，即係越近嗰個中期選舉呢，佢正常嗰個出招就冇辦法贏得到，正路打唔到呢就用一啲其他嘅方法。咁包括你話美日嘅聯手干預匯市，最終其實大家知道即係因為成功以為弟子啦，除咗 yen 之外亦都係幫嗰個美債息唔好升得咁急啦。另一方面，而家講緊回購嗰度啦。但係佢越係咁做咧，大家就越係意識得到，其實佢係心裏邊係焦急嘅，同埋亦都大家識得幫佢計數噶啦。其實好易睇。你講緊禮拜三基本上冇乜重大嘅經濟數據出台嘅時候咧，嗰、那個一到即係八點零鐘咧，就幾隻資產嘅價格有移動，咁好明顯都係衝著呢、這個即係回購嗰方面嘅消息而來啦。咁喺禮拜三嗰陣時咧，你見到嗰下咁，你無論係個金價升、銀價升、油價升，跟住 VIX 落咗去呢啲或者個 yen 都係強咗嘅。咁但係咧，轉個頭你見得到即係隔咗一日啦，而家事後翻返嚟睇咧，起碼個 yen 咧就翻去即係
1: 跌翻159啦，咁
2: 係啦，去翻原本個位置嗰度啦。咁你話有啊，當然要睇即係嗰個美伊嗰方面情況就唔作準啦。但係好直接地即係話俾大家聽咧，根本外界就唔係好相信單憑佢即係回購啊，或者去入市干預嗰啲咧，可以頂得好耐。即係佢你殺個人哋措手不及係當然可以嘅，即係大家唔敢萬里長空，但係行下行下發覺原來其實你都係冇料到嘅，即係你。即係嗰個出招上面咧，唔係你想象中可以講到咁狠辣噶嘛？因為真係要子彈嘅，真係要花費嘅時候咧，好多人慢慢咧又係會覺得其實你擺脱唔到中長期佢美國嘅一啲格局，例如咩咧？例如佢可唔可以喺嗰、那個即係財政政策層面上面可以減少派福利啊、個開支啊、增加個税收，全部都係政治自殺啫嘛。咁所以係現實上係做唔到。而另一邊上，其實過去40年行之有效就係、是、美國同佢哋個貿易夥伴咧，大家有個即係你當係不成文嘅規矩，或者係一個習慣都好啦。即係外邊賣咗貨俾美國，賺到美鈔，跟住部分嘅外匯儲備，其實好大部分啦，唔係部分，好大部分嘅外匯儲備咧，喺央行層面又會再買翻美債，咁去支持一個共生關係。而家特朗普佢係夾硬要話我唔用翻舊嘅方法啦，舊方法唔得嘅，佢要搞亂現狀啊嘛，佢嘅支持者要佢搞亂現狀，咁結果就係麻煩咯。即係而家就係一路嘗試去冚 喺舊年年頭做嗰啲動作，所以我相信美債息嗰度咧繼續推上去，即係你講三十年期就當然係上啦，咁十年期順住一路褪緊上去，唯一一樣嘢就係究竟調翻轉頭係美聯儲可以忍手忍得幾耐？你睇佢最新嗰、那個。意識那個會議記錄嗰度咧，譬如會後聲明係啦，都係話普遍其實都係擔心嘅，即係唔係話你個油價暫時落一落嚟啊，你做下呢啲咁表面功夫，佢係信你嘅，因為坦白講又真係好耐都冇翻去嗰個2%個水平，咁所以我自己個人相信，如果從市場人士嘅角度去睇，就會覺得點解你一開始干預啊？問翻最基本，即係請循其本啦，就係、是、因為你嗰個大嘅方向從基本面睇咧。是要跌的，咁你就夾硬要托一托佢，咁同人哋明明個債息係要上，你夾硬要撳唔到幾多，我相信呢個係市場共識嚟。
1: 今朝上翻係5.248啦，如果三十年長債，短期係咪都會喺呢啲高位
2: 啊？其實我相信係一路褪緊上去嘅，即係其實我無論係從個 yen 嘅角度，或者從個美債個角度咧，基本上大家都係會覺得你央行做呢啲功夫就係只不過話俾大家聽咧。你真係驚，即係如果你唔做呢啲動作，你唔干預，反而大家知道我冇乜嘢，其實咪由佢咯，由佢浮沉啊咁樣，反而即係冇人覺得你咁驚。如果你係干預得一兩次咧，即係你逐樣出招。咁當然亦都有一個問題，就係由而家一路到去11月中期選舉之前咧，我相信佢出招會不斷嘅，即係會繼續有呢啲方法。即係佢做唔到原本佢嘅效果嘅時候，咪試其他方法咯。咁至於你話呢啲方法其實係咪一啲長遠方法，佢已經唔係好介意，似乎係一個。純粹戰術性短期可以有啲震攝作用咧，佢已經係即係不惜一切要做，咁就長遠嚟講嗰個策略或者戰略問題，佢擺喺好後嘅，唔係佢議程上邊。
3: 嗯，咁而家呢條債咧，如果你睇翻佢嘅軌跡啦，不如就以特朗普做一個軸心啦。2017年1月，佢第一次做總統入主白宮嘅時候，咁嗰陣時咧，嗰個債咧都係未夠200,000,000,000嘅，即係大概係19.95万亿美金咁上下啦。咁即係話一年十年都未到，由2017到而家，佢又做翻總統之後咧，就去到超過400,000,000,000啦。咁如果期間啊，咁樣啊，九年都 double 咗，差唔多 double 啦，即係環境之下，咁 double 有多，咁你未來六年會唔會又即係循住呢個軌跡又跳到上去500,000,000,000咧？到時而家都已經講緊每年嗰個利息嘅支出咧，都過10,000,000,000人民幣噶啦，過10,000,000,000美元噶啦。咁你個債務咁重，喺咁嘅情況之下，你又好似佢嗰啲人口老化嗰啲冇得逆轉啦，你嗰啲福利一定要派啦，人口老化係即係整體環球嘅要承擔嘅現象啦。咁但係佢又打仗啦，打仗又要有軍費開支啦，另外佢又好似懶係又減下税啊，又減下費啊，又鼓勵啲人咧翻嚟開廠啊咁樣，諸如此類咧。佢之前啱啱再做翻總統嘅時候嗰個即係。叫阿馬斯克咧，咪幫佢搞個咩效率做效率部嘅，咁又慳唔到幾多錢，炒完人又發覺炒突咗，咁又要請翻咁。佢嗰啲進退關税又冇乜嘢可以即係收穫嘅，而家仲俾人係追討翻佢一啲已經繳交咗，因為有啲企業啊，有啲 trading firm 都要嚇問佢回水咁。咁呢一條債，如果你十年唔夠十年翻咗一倍有多之後，咁你打落咧，其實我睇唔到佢有咩出路？因为佢而家你联邦即系嗰啲息率咁高嘅情况下，佢都仍然系想呢一个Fed 啊嗰度系加息嘅喎。佢嗰啲插入去嗰啲自己人咧，都系仍然倡议呢个加息嘅喎。咁点玩咧？
2: 系啊，其实我相信真系佢心里边系好焦急，即系佢摆出嚟就唔惊啫，佢声大大啫，但系实际上系冇货卖啊嘛。佢嗰个效果系好清楚嘅，因为随住你个债息。一路推進嘅時候咧，呢個係市場上面最真金白銀做出嚟嘅一個結果嚟嘅，就唔係話你美聯儲小圈子我都仲可以你話有冇政治干預唔知啦，但係總之就係佢哋自己私底下，佢哋最多就算係都係決定一個短期嘅利率啫，指標嘅利率啫，咁甚至你話。因為金融海嘯之後量寬之後咧，有好多非常規嘅工具，即係可以擺喺度，咁就某程度上有干預一下成條 U curve 啊嗰個知識曲線，但係去到最終隨住你嗰個債息長債息你去到5厘樓上咧，大家就會驚啊！即係其實喺投資者嘅心目中咧，會覺得你唔單止係政府個舉債嘅問題啦，甚至你原本 好多人攞嚟做嗰個無風險利率，然之後再加個風險物價去定價各種嘅企業嘅借貸融資嗰樣嘢咧，都會係即係牽一發動全身。而個問題就係你而家睇落去好多企業嗰個增長唔錯，咁但係隨住佢其實好多咩好重嘅債嘅喎，咁如果佢咩重好重嘅債，咁跟住落嚟嗰個經濟增長或者佢個盈利增長，可唔可以抵償得到嗰種增速咧？這個其實係好難搞。咁如果你由個企業個人嘅層面搞唔掂，跟住佢政治層面佢又冇辦法喺個税收或者其他嘢可以做得到，甚至佢仲要俾即係支持者有啲交代嘅，做啲功夫係即係大家高興嘅，或者基於佢自己原本宣傳嘅一啲理念啦，或者意識形態，佢不但止唔即係向正確方向走，仲要調翻轉嘅。咁基本上你睇唔到佢真係有咩出路。所以我自己相信市場上面即係大家都知道嘅情況就係最客觀啦，就係個息一路推緊上去，即係就正如好似個 yen 咁咯，你嚇佢一陣。你嚇唔到好耐啊！我相信
1: 係。但有個講法就係咧，嗱，而家美債方面知息率升咗上嚟啦，令到咧就 mortgage 或者其他嘅貸款成本都可能會高企咗，影響經濟啦。咁而家咧聯儲局咧就話財政部咧就壓低咗個長債嘅息率，美元咧有機會可能會因此而咧就受壓啦。你知點睇美匯嗰個情況咧？
2: 嗱，有趣嘅，因為我哋講匯價咧，永遠係一 pair pair 講一個相對價格啊嘛。即係譬如你話美日或者係美歐，即係佢哋一 pair 咁去講。咁而家究竟？你讲美日咁点讲，即系难兄难弟啦。咁边个渣啲咧？咁我相信就咁梗系日本渣啲嘅。相比之下，即系无论佢嘅经济增长动力啊、人口老化严重嘅程度啊，或者系佢即系原本即系已经个债占 GDP 嘅比例啊，所有嘢咧，咁所以佢一出嚟话干预咧，就算即系美国话啊，我哋撑你，我哋系即系出于友谊咁样都好咧。其实个感觉上面咧就系、是。即係美國咧，就梗係顧掂佢自己先啦。佢而家呢啲就係叫做即係頂一頂啊，唔好燒到埋我身上面啊嘛。咁如果從呢個角度去睇咧，我自己個人相信投資者對於美元咧，就即係如果你純粹美日計咧，就即係難兄難弟，就美元其實反而就應該強少少添嘅。即係你日本仔你想加息啫，但係你唔係真係講就咁容易。
1: 你睇佢今朝 CPI 就知啊，今朝 CPI 咧其實即係升1.9%，仲比市場預期咧略為即係少一啲。
2: 係啊，冇錯啊，其實即係佢講話，即係要利率正常化，貨幣政策正常化，講幾年㗎啦。咁佢嗰個迷失40年啊嘛，咁然之後咁嘅即係規模嘅債務，咁你話以前全部都係用佢哋本身當地居民啊，或者佢哋企業咧，全部去即係私底下啃咗佢，即係講得好聽啲，佢係藏富於民。咁大問題就係啲錢擺咗喺一個咁嘅地方度，亦都係冇好嘅回報，咁所以好多其實走咗出去啊嘛。咁呢個係一個好實際，你點樣吸引翻佢哋埋嚟咧？呢、這個唔係咁容易喎，即係走出去容易啊，翻翻嚟唔係即係咁容易。佢哋而家諗緊橋，但係睇唔到佢咁有啲乜方法啦。之前又講好多，又話咩安倍幾多支箭有個，但係其實我自己個人
1: 相信三支箭啊嘛，經濟學
2: 係啊，即係嗰個實際個效果就唔係真係好彰顯得到出嚟。如果你話真係壓住嘅話咧。你可能其實我反而覺得真係好實在，其實係人民幣應該升，即係相比之下美金應該係跌，即係如果你咁樣睇，咁然之後，但係如果你話美金同埋 yen 咁對人民幣應該都係有個壓力喺度啦。
3: 嗱，而家咧，特朗普咧就即係揾嘢玩咧，其實佢都好多嘢好玩嘅，而且佢作為一個超級 insider， 咁佢咧就啱啱啊，似乎咧又玩呢個叫做加密貨幣啊，咁因為呢個美國財長貝森特咧，咁佢就即係跟有一個咧叫。

0: 国会咧就通过咗，即系暗示啦吓，国会咧就通过咗呢、这个通过呢个法案咧，就会可能咧大规模咧就买呢个比特币咧，就作为国家储备。嗱呢啲嘢咧，佢讲咧可以唔使兑现嘅，即系呢个贝森特一方面咧就帮住佢喺度搞嗰个咩国际知识，咁啊总统咧自己咧就喺同加密货币嗰啲行业领袖就自浸啊高规格喺度讲咁。咁嗱佢一句说话啫，一句说话又令到咧，即系有一段时间打横行嘅呢个 Bitcoin 咧，又喐翻咯，咁啊弹跳咯，咁弹跳升穿咗72,000美金啦，咁啊创六月初以嚟，即系两个几月嚟嘅高位。
1: 今朝系73,000。
0: 但系咧，依家即系以比特币嚟讲咧，如果佢冇乜嘢呢啲咁嘅加持咧，就有点难嘅，即系大上大落嘅。因为咁，但系咧呢一下咧，特朗普一句说话咧，杀到嗰啲淡仓。咧就嗱嗱声要平仓啦，而家粗略估计起码都有170,000人咧，咦含含咧就即系本来空咗嘅都要即系补翻咁。咁你又觉得呢啲咁样嘅即系忽然忽冷忽热啊，即系无名中毒啊，咁呢啲比特币又系咪一个 trend 啊，定系一时间嘅一个弹跳咧？
2: 我觉得头先你讲无名中毒嗰个系非常之准确，即系点解特朗普会有咁多呢啲？即係你話有啲人覺得神經刀嘅失驚無神咧，就係因為佢成個大嘅格局，佢唔係真係協調啊嘛。反而佢就係即係呢度收收補補各樣，即係呢度唔得又推下第二樣。即係嗱，好坦白講，即係佢攞即係美國嚟教飛，咁亦都佢啲選民就寧願佢咁試下咯。即係反正之前嗰啲唔得，咁啊會唔會佢或者得咧？即係所有方法都試暈曬，不如揾個即係咁樣嘅即係去試一試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特朗普自己本人嚟讲，就系、是、公就佢赢，字就大家即系其他人输就佢冇份嘅。即系坦白讲，佢而家喺个市场，你讲话佢干预又好，或者系会唔会上下其手啊、内幕交易啊，神早已经摆好晒啲指针落去嗰、那个加密货币嗰个产业嗰度，一开始已经系咁，同埋好多人其实都帮佢计个数，由佢即系做总统或者再翻嚟做总统，个身家系暴涨噶嘛，咁亦都唔使即刻坐监，亦都可以拖延，或者即系搏一搏懵，会唔会跟住仲有得做也好，或者冇得做会唔会又有啲其他方便咧？咁我相信其实成条大数嚟讲咧，佢真系冇咩惊啊，所以佢个功能或者个角色咧。入到去咧就好似有啲似咩咧？佢唔係正路一鋪牌，而係嗰鋪牌裏面嗰隻竹卡係嗰個小丑咧，佢就係要有某程度上搗亂咗成個秩序。咁但係我哋就要配合佢咁樣去玩，你唔知佢幾時失驚無神出。咁我反而覺得睇翻即係中長線去睇咧，風物長而放眼量。我哋睇基本面去睇咧，其實就佢做好多呢啲嘢咧，好快你見到以往都係嘅，好快。就會打回原形嘅，譬如你話嗰、那個關稅戰咁，大家又最弱，有你其實法理上又唔得嘅，跟住然之後你可能個匯率嘅干預或者係債息干預，我相信更加唔得，因為以匯市同嗰個債市嘅規模個深廣闊咧，其實唔係一般即係、就是、你話咁樣去嗰個力度可以做到，而調翻轉頭，如果你要花好大嘅力度咧。咁樣你花得到神早就唔會咁樣跌啦。咁我諗呢個就係、是、目前佢做嗰啲收收補補，反而係對佢自己落袋就多過你話真係對整體上面真係好好大嘅解決個問題咯。
1: 嗯，咁我睇翻咧，即系咧，头先咧都讲到咧，油价方面咧，琴晚咧升到上去$87一桶楼上啦，今朝略为少少回翻大约$59啊，$0.52左右啦。其实你自己睇咧，金同埋油方面嗰个走势会点样走咧？金咧就4500楼上噶啦，今朝早。
2: 其实我相信金就真系转强咗，因为之前个几两系啊，金嗰、那个即系、就是、区间上面咧，之前有一段相当长时间3900-4400，咁喺4400咧，其实过去嗰两个礼拜度咧。是反反覆覆的，即是由上个礼拜这个时间到啱啱即是先两日呢，基本上是4400个关呢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咁连续试好几多次，然之后呢到啱啱即是这个债息嗰方面嗰、那个即是回购啊影响到嗰个干预嗰下呢，就是真是突破啦。突破到4500呢，有个重点的就是佢唔系话上咗去之后又好似之前咁呢梅花间竹呢又跌返落去，唔系嘅，佢第一日上得到即是礼拜三跌到上得到去4500守得稳。到而家禮拜四咧，亦都係守得穩。咁我相信就係突破咗之前嘅區間，同埋當其時係大嘅波幅嘅，即係有即係喺禮拜三嗰時咧，係足足有$200嘅波幅。咁同以往即係可能100都唔夠嗰種情況咧，有即係佢反映咗個市場投資者嗰個改觀。 係真金白銀反映出嚟，咁我相信個金就應該改觀向上緊嘅，即係大家覺得個息其實真係冇辦法即係咁快加得到啦，咁樣即係從個即係央行層面，但係個油咧就當然係反映翻即係個中東嘅情況咧繼續膠着緊，咁你話膠着就未去到90至100嗰啲區間咯，你譬如上翻80零咁，即係88啊、87呢啲位置咧，其實我相信都仲係好多人係可以接受嘅，因為一路佢話講開放，一路都冇得放㗎。我相信大致上嘅情況咧，只要佢唔係喺90至100企得好穩咧，暫時對於個通脹壓力應該就唔算好大。
1: 嗯，好啊，今朝先同阿陶国斌咧倾到呢条先啊。头先讲咧，七月份咧，日本嗰个核心嘅 CPI 咧就1.8%升咗，符合市场预期嘅。咁至于全国方面咧，就系、是、消费物价指数咧 CPI 咧就1.9%嘅。咁啊，美元兑日元1.5891左右徘徊嘅。咁啊，睇埋咧就系嚟紧有活动介绍俾大家啦。咁啊，要问咧专家意见，除咗可以听我哋财经台之外咧，当然亦都可以面对面咧向佢咧攞 tips 嘅。就系、是、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期，实至5月12日礼拜六嘅上昼10:30到下昼嘅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嘅，清姐咧每日都做节目噶啦，俾好多唔同嘅一啲资讯俾大家，但系有阵时咧 on air 嘅时间咧唔够啦，咁亦都讲唔晒嘅，好多内容都仲有啲投资密码咧，亦都唔可以喺咧就系、是大气电波当中咧好公开咁样讲嘅，亦都从未喺各大媒体方面曝光过嘅。咁今次有机会咧就可以同清姐一边咧食呢个丰富午宴咧，一边咧就交流啦，亦都可以攞佢私人嘅投资笔记添嘅。而家报名仲有早鸟优惠嘅，报名详情同埋了解咧可以即刻上去新城网站，又或者WhatsApp 我哋啦，98292344，98292344嘅。
3: 早上7:58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呢次新闻由林晴报道。联储局公布，主席沃什将会在下个星期五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讲话，将会是沃什上任以来首次发表关于联储局政策的演讲，被市场认为将会对联储局公信力产生深远影响。在通胀连续五年超出 2% 目标水平的背景下，怎样降低通胀成为沃什的重要政策议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四表示，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并敦促北京和华盛顿合作。他将会在下个星期一举行记者会，公布美国针对伊朗的具体行动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会对伊朗实施规模前所未有的经济和孤立措施。贝森特接受 CNBC 访问时说，美国制裁伊朗的计划是一套组合拳，美方对伊朗已经实施封锁，并将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他认为这套做法对伊朗产生